0: 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的车辆呢，现在无法上站哈，预计到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谢涵，
1: 嗯，好的，谢谢丁氏。在路上行驶，少不了给爱车穿上隐形的铠甲，所以不想听 AI 给你绕圈子，什么请按一，请按二。但车险又即将到期的朋友，赶紧发“车险”两个汉字，直接找到我们交通广播的专属人工客服，一对一的跟你沟通。这可跟朋友推荐不一样啊，因为朋友推荐我们说万一保障不对了，你们俩毕竟车型也不同，用车的情况也不同，对吧？人家用的合适，可能咱未必合适。有一些咱需要的险呢，反而是没买到手，真出了事儿没人给兜底，你总不能回头埋怨朋友说谁让你给我介绍的，对吧？还影响关系。所以要来找专属的车险顾问，他们凭的不是感觉，而是专业，而是自己的经验啊。我们之前也跟大家听过，就是我们几位客服讲述的和车友之间的故事啊，有的时候是一旦出了事故，车主当时就懵了，我找谁，我怎么办呀？然后对方说要跟我私了，什么让我直接赔他1000块。后来我们的客服呢，就是接到了他的电话，他跟我们客服联系了一下，客服就说你这个情况咱买的有保险，要先划定责任，如果是咱的全责，保险这边会给你兜底的，不用做这个什么私下的赔付啊。后来最后经过一系列的工作，只是这个保险这边就帮他给赔付了大概是400块钱左右。所以你看，一到了关键时刻，这个车险的重要性就体现出来了。您现在发车险两个汉字，会接到一条链接，点击链接留下联系方式就可以啊，把这个联系方式写上，我们的客服就会专门给您打电话了，根据您的用车环境，上年的车险情况，综合的帮您判断。来，直接发送车险两个汉字填写信息，稍后继续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2: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再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倩。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周三了啊，朋友们，周三一周当中的最高峰。
2: 是的，
1: 过了星期三，俗话说得好啊，
2: 是你说的好。
1: 哎，过了星期三，一天赛一天，周末近在眼前了。明天周四，后天周五，噌一滑到周末了啊。所以呢，提前祝大家周末愉快。
2: 这今天才周三呀、
1: 啊？哎，再给大家拜个早年。
2: 哎呀，行行行。反正你是占尽先机，
1: 讲究不讲究？
2: 讲究讲究，
1: 讲究吧、
2: 嗯、
1: 啊。上个时段呢，我们跟大家聊聊一个关于宠物的话题了啊，就是也号召大家发一发自己家里的小猫小狗小宠物啊、
2: 嗯、
1: 一些可爱的好玩的搞笑的瞬间。看到好多朋友也发来了自己家这个小猫小狗啊，这个的视频和照片了。
2: 哎，不止小猫小狗，刚刚还有一朋友说给你们看看我的小宠物，然后发过来了一个漂亮的鱼缸，然后鱼缸里面各色的小鱼游来游去的。
1: 哎，你知道现在养鱼的人很多。
2: 哎呦，我身边有一个朋友还那天跟我讲说那个我现在特别喜欢看视频，我说看什么视频，他说就是那种鱼缸的视频。
1: 嗯，
2: 哎，我真的就很难理解，那个视频里面就是一个鱼缸啊，
1: 嗯、
2: 然后那个鱼就在里面游来游去。就这样没了、
1: 哎、
2: 就这样他能看很久。
1: 就咱们不理解的事情有很多，比方说我就不理解这个喜欢钓鱼的人
2: 对对对，
1: 在追求什么、哦、但是呢人家就非常喜欢，
2: 乐在其中。
1: 然后喜欢这个养鱼的朋友，他我身边有，
2: 嗯，
1: 就是当他觉得压力大的时候，或者是烦闷的时候、哦、或者是哪怕无聊的时候，
2: 嗯嗯，
1: 他就会坐在那个鱼缸旁边，就看着那个鱼缸
2: 就发呆吗？
1: 一看能看半天。
2: 哎呦，
1: 就看那个鱼在那里面游游游游，没有任何的事情，就是看鱼。
2: 嗯
1: 啊、这咱这个可能我们是无法感同身受的。
2: 哎，后来我就
1: 因为不喜欢这个嘛，
2: 对，我就问我那个朋友，我说你这样你不觉得很无聊吗？你看这视频有意思吗？他突然给我举了一个。

0: 思我就明白了。他说你不是也有时候会拿出你那些首饰啊，或者那些什么穿戴甲之类的，然后一看就看半天，我这个鱼好歹还会动，你那些首饰动都不动，你是不是看的也特别乐在其中？
1: 哎，对，
0: 哎，我好像是这个道理。
1: 哎，还有潮仔看看啊，说这是我的小宠物，就刚才说的这个鱼的
0: 鱼
1: 啊，鱼缸的这个视频。
0: 嗯嗯
1: 啊，还配了一段音乐，做了一个小视频。
0: 哎呀，我跟你说，我那朋友喜欢看的就是类似你这样的视频
1: 啊，
0: 就一音乐，然后看着小鱼游来游去。
1: 哎，然后还有这个小兵啊，小兵说，我从来没想过我会养一只宠物猫。
0: 嗯，
1: 因为我们家有一个小孩，他喜欢养宠物，就给他养了一只猫。
0: 嗯，
1: 这个猫呢，养起来越养越上头。
0: 哦，
1: 现在呢，我感觉他除了不会说话，其他的跟小孩没有区别。
0: 真的吗？
1: 嗯，
0: 哎呦，
1: 你看，真是，
0: 哎，这个猫，他发这个照片就是我今天早上看见那个猫，差不多是这个样子
1: 啊，
0: 就很伸展。
1: 那是别人家的宠物猫吧？这是个牌子猫啊，这是个
0: 啊，不，我不是说这个猫长这个样，我说它那个感觉就这种很慵懒、很伸展
1: 啊啊，哎，对，宠物啊，就是真的是为什么很多人你看不养宠物的人不太能理解，说哎呀，你看有的人啊，连小宠物当了自己的这个家人一样，
0: 对对对，
1: 就是，那是养时间长了真的是有感情的，
0: 嗯，
1: 真的会把它当作是家庭当中的一份子，
0: 嗯，
1: 还有来看看啊，这个微微啊，微微这是发来的一段什么呢？
0: 哦，应该是女儿的。早，
2: 我们家也有一个宠物叫魔卡，因为当时我给它写的，当时其实我一直喜欢狗，但是我妈不让养，然后应该刚上班刚上班那会儿，反正来我家10年了，有狗，也是刚买那种来的，刚上班那会儿就有点郁闷，然后各种事情，然后我妈说你怎么能好呢，我说我要养狗，然后就是最后还让养了，然后找个人，然后抱起来了一个，然后一直到现在，其实就感觉早就成家里的一份子了。
0: 嗯，
2: 就是端午节嘛，回我爸我妈家的时候，然后我女儿还那个说啊，给毛毯哪个端午节礼物吧，就觉得还挺好的。
0: 哦，
2: 就是谁的礼物都得有。
0: 嗯。
1: 哦，谁的礼物的？
0: 就是
1: 说，他可能大家没太听清楚啊，大概意思就是说，他们家养的这只小狗名字叫摩卡，已经成为他们家一份子了。今年端午节的时候呢，女儿还专门说，要不给摩卡也送个礼物吧？
0: 就是说
1: 都得有礼物。
0: 他是我家庭的成员，我要给每个人都准备礼物，当然不能少了我可爱的小狗狗了。
1: 是的，
0: 这种感觉啊，而且发了很多，微微发了很多照片，都是宝贝牵着那个小狗的那个照片。哎呀，孩子和小宠物在一起更治愈了，治愈翻倍。
1: 哎，还有咱们的同事叶子也发来了这个照片，自己家的小狗的这个三代同堂的照片。
0: 哇，
1: 看看，
0: 嗯，
1: 哦呦，九岁了，
0: 嗯，
1: 啊，九岁了，这是三代，那第三代在哪？
0: 第三代可能在肚子里吧。
1: 第三代在哪？叶子
0: 是在肚子里吗？
1: 哦，再往上，
0: 再往上，
1: 哦，
0: 还有一张照
1: 片。
0: 哦，
1: 这是第三代了，
0: 穿个小花裙子，
1: 对对对，小花袄啊，这是
0: 可爱啊，
1: 小狗啊，孙辈儿的，是吧？爷爷辈儿的，父辈儿的，孙辈儿的，
0: 哦，
1: 哎，这是比熊吧，是吧？
0: 是不是啊？
1: 泰迪，
0: 什么品种？
1: 泰迪，
0: 泰迪，
1: 嗯，泰迪，小泰迪，哎，很可爱，三代同堂，还专门拍了个艺术照，你看，
0: 嗯，是的，是的，他们真的会带着小狗狗去拍那个艺术照的。咱身边很多同事也会，就是自己去拍那个艺术照的时候，抱着自己家的小宠物。
1: 现在我跟你说，这宠物产业真的是你想象不到，
0: 很强大，
1: 就是一条龙的服务，就一条龙的服务，甚至呢还有一些就是我说句不太那个什么的话啊，就是现在宠物殡葬行业。
0: 哦，对对对对，
1: 就在大城市当中啊，在一线的大城市当中，
0: 嗯，
1: 会已经有这个宠物殡葬行业了，
0: 嗯，
1: 因为你知道这个，比如说狗吧，
0: 嗯，
1: 可能它的寿命就是十几岁，不到20年，
0: 嗯，
1: 啊，这都是算是已经比较能够长寿的了，
0: 嗯，
1: 所以呢，它陪伴人类的时间是有限的，所以那养了一辈子的这个狗肯定是很有感情的，
0: 嗯，
1: 啊，所以相关的这个产业和服务就出来了。
0: 嗯，来，还更多的朋友在跟我们分享啊。青柠荔枝说，精力旺盛的小柴一只。哦，柴犬好像就是特别活泼的那种，
1: 对，
0: 是吧？
1: 嗯，哎，大家可以把自己家这个毛孩子照片，就是视频啊，好玩的、搞笑的这个视频发过来，我们呢也收集、整理整理，帮大家发布一下。因为我网上经常刷到这样的视频，看到。

0: 之后就很治愈，也希望呢大家这些毛孩子能够传递给更多的人，让大家呢在倍感压力的时候看到咱们家的小宠物能够会心一笑。
1: 是的是的，相信你手机里面一定有那种好玩的瞬间或者是治愈的瞬间啊。
0: 嗯，毛林说每次出门啊给我儿子捡屎的时候就觉得得嘞啊，也算是养狗了。
1: 啥意思啊？
0: 给儿子。
1: 是真儿子是吧？
0: 啊，对啊，是真儿子。
1: 给儿子捡屎的时候，啥意思啊？
0: 这个我也没太明白，是不是特别小？
1: 啊，那有
0: 穿着开裆裤那种
1: 尿不湿啊？
0: 啊，是不是也可能穿着开裆裤？
1: 哦，
0: 对吧？
1: 是这意思吗？毛林，再给我们解释解释啊。
0: 嗯，
1: 好了，也欢迎更多的好朋友继续来跟我们聊家里面的毛孩子，然后发一发他们的小视频，让我们看看他们到底有多可爱。接下来也带大家关注一下近期的天气变化。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未来两天，河南受到气流的影响呢，没有大范围的降水，但是阵雨天气比较多。
0: 随着阳光回归呢，河南的气温也会上升，大部分地区的最高气温会上升至33度左右。不过呢，最低温度依旧是在20度附近，早晚呢还是有些凉的。
1: 具体来看看，今天我省的西部、南部多云见阴天，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多云天，21到29度。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我国将全链条扩大汽车消费，
1: 国产小客车将能当天买车当天上牌，
0: 消费品以旧换新带动商品销售额达5万亿元。
1: 上海天津2026年高考分数线公布，
0: 河南启动普通干线公路川城路段3年改建行动。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今年1到5月，全国新设立外商投资企业超过2.5万家，同比增长5.3%。
1: 6月23号到25号，我国桑拿天区域主要集中在江南南部、华南等地，广东、海南等地不但有持续高温天气，多地午后气温最高时段湿度也将超70%。
0: 贵州贵阳、云南腾冲和湖南岳阳等地的气象站入选世界气象组织百年气象站认可名单。
1: 来自水利部的消息，黄河2026年主汛期前调水调沙已正式启动。
0: 2026年，西湖大学在河南扩招至30人。施一公校长表示，希望通过西湖大学，让更多家乡学子为国争光。
1: 河南印发行动方案，提出用3年时间集中解决我省普通干线公路穿城问题，基本消除12个省辖市的82个县市区穿城路段，实现客货分离，缓解拥堵，改善城区环境。
0: 中招考试收官，郑州全市集中评卷，6月26号开启，录取时间表同步出炉，评卷地点为郑州市47中高级中学。
1: 郑州发布公告，设立专项举报电话，面向社会受理安全生产、消防安全各类非法违法行为线索，举报电话03716771000。
0: 郑州经开区百日千万高校毕业生综合招聘会将于本周五18点到21点在中原福塔广场举办。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咱们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哎，来，还有好多朋友在发送关于自己家小宠物的这个信息。六六啊，就说了。
3: 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迷上了养小鸟，也就是鹦鹉。
2: 哦，养鹦鹉。
1: 今年不知道怎么回事，突然就迷上了。对，今年确实就是养小鸟的人多了，
2: 身边的越来越多了。
1: 对，小虎皮鹦鹉啊，什么小太阳啊，小这个还有一些叫什么金

0: 什么那个叫啥呀？金
1: 啊，你又是略懂是吧？
0: 对对对对，有一些小鸟，还有大一点的那种大的鹦鹉都有。
1: 哎、但我看那个六六发的，好像是一个灰色的鹦鹉啊。
0: 两只，嗯，这个是一个应该小太阳。
1: 哦，
0: 嗯，然后
1: 这个是灰的，灰蓝色的。
0: 这是蓝色嘛？这对、
1: 哦，
0: 嗯，这个应该也是小太阳吧？
1: 是什么品种啊？
0: 嗯，反正还有一个叫小玄凤，是不是？我记得有一个品种，
1: 哦、
0: 但这个不是。
1: 我在上高中的时候，初中高中那会儿吧，我妈在家里面养过一次鹦鹉，养的是那个虎皮鹦鹉。
0: 嗯。
1: 但是我还一直问我妈，我说这为什么鹦鹉不会说话呀？鹦鹉不应该会说话吗？我妈说那也分品种，好不好？
0: 对。
1: 然后那个小鹦鹉就是后来还就是繁育了很多后代，就是整个你喂养它的过程特别省心。你就只需要给他每天投一点东西就行了，
0: 对，
1: 什么也不用管。
0: 哎，
1: 嗯，
0: 他说这是一个小太阳，一个、
1: 哦、
2: 金太阳，还有和尚
1: ，
0: 和尚。
1: 哦，
2: 我养的这两个，一个是小太阳，一个是和尚鹦鹉。
0: 啊，一个小太阳，一个和尚。
1: 哦、学习了。
0: 嗯，这蓝色的这个是小和尚。
1: 啊，
0: 哎，现在很多人就养鹦鹉的话呢，它不仅局限于在笼子里面养了，
1: 嗯、
0: 就是开始玩那个手把鸟。
1: 哦，就它会飞到你手上是吗？
0: 对，就是站在你那个肩膀上啊，或者跟你互动，就是在你身上、
1: 哦、
0: 或者在外面，这个在家里面走来走去的、
1: 哦、
0: 或者是小范围的飞来飞去的，
1: 嗯，
0: 就这种啊、
1: 嗯、
0: 就放开了，不在笼子里面，然后有跟人呢还是有挺强的互动性的。
1: 嗯嗯，就我就说我小时候养那次鹦鹉那个时期，后来就是因为它自己繁育的很多嘛，我妈说呀太麻烦了，要不然咱们就把笼子放开，让它就是回归自然吧，让它走吧。后来就把那个笼子门就给打开了，之前一直都是关着的，后来就打开、嗯、打开你都没想到它都不走，就是它可能会出去飞一阵儿，他还会回来，
0: 习惯了呀。我在五星级酒店住习惯了，是不是？我为什么要去外面去自己去觅食？
1: 哦，他又回来了。我说，哎，你不是走了吗？怎么又回来了？
0: 主要是跟家里人也亲了、
1: 嗯、
0: 啊。Me MM 也是发来一只，这个发来了一张自己家这小鸟的艺术照啊，
1: 哦、这
0: 是
1: 哇，
0: 这
1: 拍的好有感觉啊！
0: 真是这咋做的呢？
1: 就把那个光影效果
0: 啊，就是。这怎么形容呢？咱一会儿做个关键词给大家看看吧。
1: 得给大家看看，
0: 让大家看看。
1: 小编可以把那个你看到的比较好看的那个宠物照片做个合集啊，给大家看看。已经有人提前比咱们提前开始倒逼我们做关键词了。
0: 嗯，还有三东四下说，我们家有三只小仓鼠，名字叫做金豆、银豆、金银花。
1: 金豆、银豆不是该铁豆、铜豆了吗？
0: 金银花，
1: 结果金银花，那应该叫花豆啊。花豆、
0: 啊、三只小仓鼠说喊着都开心、
1: 哦、
0: 啊，
1: 金豆银豆，
0: 嗯，还有这个啊，这个叫那，这是发来一段视频啊，这自己家养的什么呀？
1: 什么那娟？你忘了吧？他还提醒咱俩说要从后往前、
0: 哦、反过来念啊、哦，反过来念，嗯
1: 嗯。这发的是啥呀？是一个
0: 自己家小猫。
1: 是一只小猫、啊、
0: 嗯，
1: 我看看这个
0: 小猫在吃饭的照片，有一只两只，至少看到了有两只小猫了，
1: 而且你已经把它们养成煤气罐罐了、
0: 啊、
1: 养得真好啊，是吧？哎呀，谢谢大家，可以发自己的手机里面的照片啊，这个视频呢、啊、然后发送过来啊，关于小宠物的、
0: 嗯、
1: 今天咱们不知不觉就变成了一期关于小宠物的节目了。
0: 这个青柠荔枝啊，也是发来一段视频、
1: 啊、
0: 说给他就是家里面的小狗吧，啊，就是小柴犬
1: 嘛，
0: 说给他买了一个新的磨牙棒，
1: 嗯，
0: 对着磨牙棒和磨牙棒上咬下来的肉，自己庆祝了有十几分钟，
1: 哦、
0: 一直在跳舞，
1: 哦，所以他就给他拍下来了，
0: 啊，
1: 哦，哎呀，真的好开心啊，
0: 哦，自己在玩呢，
1: 在玩呢，特别开心，
0: 在家里面玩，
1: 嗯，来回转着圈圈，哦。哎呀，治愈治愈治愈，所以说能治愈我们人类的啊，就是自然风景、小宠物、美妙的音乐，还有各式各样好看的包包。怎么不接我话呢？
0: 嗯，我还在欣赏。
1: 行，你欣赏。
0: 你说你的，我看看，我再看看大家发的这个照片视频，真挺有趣的。
1: 好，我给姐妹们来讲一讲今天咱们上架的这个包啊，这个包呢，它是英国的一个品牌，我们说英国 MK， 这个女包，首先是看上去那个质量实在是太好了，就不管你是男士还是女士，相信都会被这个包的质量给打动。我一看，我说一点线头什么的都没有，那个五金件锃亮锃亮的，而且款式非常多，有老花拼色信封包，就 女生你夏天穿裙子不是手机什么的没地儿放吗，就背一个小信封包，能单肩能斜挎能当腋下包，还是个装饰呢。而且呢你这里面放个手机啊，放个纸巾呢、啊、日常上班逛街都可以，线下可能得上千块，就这个品质这个品牌咱们直接189到手了，非常的划算啊，189到手了。还有一个经典的老花托特子母包，这个就是大容量的，外面是一个那个大包，里面是一个小包，只需要289就拿下了，适合那种你一出门旅游什么的，它相当能装啊。还有经典链条格纹包，小香风设计的，哎，你是我是属于气质美女的，比较淑女的那种，它低调又显气质，这个也是269啊，就拿下这个小香风款式的了，直接发送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就是别光心动，咱可以先买回来看看这个状态，这个价格啊，这个品质，还有像经典的老花双肩包，还有波士顿枕头包，老花的那种马鞍包，小众个性设计的水桶包、圆饼包，各种各样，您就发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而且你知道，除了包包之外，我们给大家送的还有东西呢。发了团购之后下单，还能再得到价值69元的品牌定制丝巾，你可以系在那个包包上啊，系在手腕上啊都可以，还有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啊，这个也是送给你的，发送团购直接就能下单了。
0: 发团购两个字就行了啊。还有好多朋友，这是目前呢在高速上呢出现了一些通行缓慢啊，大家稍安勿躁呢，稍安勿躁，稍等一会儿啊，这个可能就会解除了，大家稍事等待一下。然后还有咱的一位老朋友啊，乔不济刚才发了一段视频啊，没想到他也养鸟
1: 哦。
0: 他说什么呢？他说本来闺女就养了一只，后来呢自己下开蛋了。啊，于是呢又买了一只公的，结果呢这再往后就是一年好几窝。
1: 对，
0: 说亲戚同事呢都送过来玩了，送不完，
1: 是
0: 根本送不完。
1: 我上学的时候，我说我们家养的就是这种情况，就是它一直在生，所以后来没办法就说放生吧，放生。
0: 对，放生了。看到这个乔不济发的照片，你看他开着车的时候，这小鸟就依偎在他脖子里面。
1: 哦，
0: 啊，这是冬天的时候吧，可能穿的衣服厚一点，就在他那个衣领那个地方。贴着他那个脖子在睡觉呢，
1: 哎呀呵，
0: 很多安心呢，是吧？啊，还有家里面这个喂其他小鸟的这照片，看就在手里面玩呢，
1: 直接就放到手里面了
0: 啊，
1: 好乖巧啊，这小鸟，
0: 这是小太阳吧？
1: 没事，他还搓搓他的脸，搓搓他的嘴，就感觉你是在盘他，你知道吗？
0: 对，就是盘，
1: 人家盘串，你盘鸟。
0: 然后还有这个哪儿呢？这是什么？家里面的狸花猫哟，狸花猫不是咱的这个传统的，本地猫吗？
1: 哦，超活泼是吧？
0: 很厉害，狸花猫很聪明，很厉害。说有一天晚上呢，儿子买的好吃的放在锅里面，准备第二天早上吃呢。又害怕他家这个猫偷吃，就把这个锅盖给盖着了。
1: 哦，盖着了，
0: 还压上了一个东西。
1: 说这下你弄不开了吧？
0: 结果半夜一阵叮了咣啷，然后他家猫把那个锅扒拉到地上，就为了一口吃的。
1: 那你看看，就为了这口食物，值得去做这份努力
0: 啊！闻见味儿了。蓝东坡说的了，说这个郑州就有宠物殡葬，服务，说在东区知道有俩，还有呢，就是不同档次的套餐，流程可全乎了。
1: 所以我们就刚才在讲嘛，说宠物现在变成了一个系列的产业，就是因为大家把它当做你家庭的一份子。你包括装房子也一样，很多人会专门设计我哪个地方我要给这个宠物留一个空间，留一个角落，对吧？所以做装修这件事儿呢也不容易，因为要考虑到家里面方方面面的这种需求，要让每一个成员都满意，怎么办？找专业团队啊！您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了，参加我们联合华普装饰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有活动补贴机制，没有增项，而且没有偷工减料。有着急住新房的朋友说，那他要是拖我工期怎么办？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拿出来赔付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写清楚所有费用，您就发家装节，先添加记者微信再说。
0: 好。还有和颜悦色啊，这是说我家的马尔济斯，
1: 这是啥？
0: 这是应该
1: 也是个品种，
0: 一看就是牌子狗嘛，这
1: 哎，你查一下，让我看看，这是个
0: 马尔济斯哦，英国马尔济斯犬
1: 哦，马尔济斯犬
0: 啊，
1: 学习了，学习了，
0: 就是那个，这个一看你就知道是哪个了，
1: 哦，
0: 就这个这种小狗
1: 哦，这不是动画片里面过去还出现过那种
0: 这种，长毛的这种小狗很可爱。是那种小型犬啊，个不大。 大概说是这个身高啊，也就是20多厘米。
1: 嗯，
0: 啊，马尔济斯犬，他说一岁半。

0: 白色的，
1: 给我们家带来了无限的欢乐。
0: 哦，发了一个视频，我们看看，
1: 吃冰棒呢。
0: 哦，小狗还能吃冰棒啊？
1: 可以，不吃巧克力就行。
0: 哦，哎呀，
1: 别喂小狗巧克力。
0: 哎呀，吃的好欢实啊！
1: 盐少吃一点。
0: 就是你在喂宠物的时候，对你来讲也是一种治愈，真的。就它叭叭叭叭叭吃的时候，好开心。
1: 啊，长知识了，马尔济斯啊，这个狗叫
0: 马尔济斯。
1: 没事，下回估计还得忘。
0: 对自己的能力非常的有自知之明。
1: 不是经常说、经常用到的事，估计下回还得忘。菲儿说奶牛猫啊，奶牛猫就特别喜欢小姐姐，是什么？自己家里养的吗？奶牛猫。哦，对，自己家里养了一只，
0: 在哪儿啊？没看到。哦，看到了。哦，看到了，奶牛猫。
1: 嗯，
0: 它长得也好漂亮啊。
1: 说每次刷剧的话，看到哦，就是他在家看电视，
0: 追剧，
1: 看到这个有这个小姐姐登场的时候，
0: 漂亮的小姐姐登场了，
1: 他都去跑到电视那儿摸脸，
0: 去蹭人家的脸。他还挺有审美的，你这么说，咱家猫的审美不错。
1: 是的，是的，是的。啊，然后这个李国宇也说到了，就是大家还是要注意的啊，这个狂犬病啊，还有鹦鹉热，尤其是养鹦鹉的朋友，就是看着很可爱，但是要给自己的家的鹦鹉做好，比如说那个驱虫啊，或者是有的还洗澡呢，在家里面可以洗澡，如果它适应的话可以洗澡，
0: 做好防护，总之
1: 对，不然的话这个鹦鹉热和这个鹦鹉身上的有一些传染病也挺多的，需要大家去小心和注意了。
0: 所以对于养宠人士来讲，还是有很多需要操心的地方。
1: 狂犬病的话，如果是一般家庭宠物犬的话，做的都有，因为现在都是合法合规养犬的嘛，你正常的疫苗啊干嘛的都打的，应该不会太有问题。在野外的时候啊，就是大家在野外的时候，千万不要逗那些流浪犬和一些就没有主人的这些犬只，千万别乱去凑、乱去逗。就是野外的犬只有可能还是会有的，但是现在这个狂犬病这个发病率不是
0: 控制的很好了。
1: 对，就是一般的家庭养犬的话都还好。
0: 你看我们刚刚说养宠人是有很多需要操心的地方，那但咱对于咱自己来讲，肯定也是方方面面都要呵护备至啊，是吧？那比如说皮肤这方面，到了夏天了，天气不是很稳定，一会儿大太阳，一会儿又下雨什么的，再加上如果你的工作近期压力也比较大，皮肤呢就可能会闹一些小脾气了，这个时候你可以换一换你的护肤产品，试一试林清轩家的小金珠烹弹精华水。林清轩这个品牌啊，主打就是水油同补、抗皱修护。就姐妹们大家知道的那个什么以油养肤，哎，比较早的时候就是林清轩他们家先提出来的这么一个概念。今天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被称为是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搭载了2150颗山茶花油凝珠，就用前你摇一摇可以看到瓶子里面很多的小金珠，这个就是它水油分离的锁鲜技术，营养都在那个小金珠里了，上脸轻轻一拍，啪爆开之后那个肤感很清爽也好吸收，你是油皮的话没负担，那干皮就不用说了，长效补水啊，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你听听今天的价格，日常呢60毫升这一瓶得100多块钱，今天我们99块钱买一送一，到手两瓶啊，朋友们，两瓶99，一瓶还不到50块呢，直接发送秒杀就可以下单了。另外，昨天咱们在线上热卖的那个虾仁儿99.5盒的，也还有部分库存，也可以发秒杀去看看。
1: 哎，我也顺便跟大家说一下，刚才有朋友问了说，说你们卖的那个纯净水，全市都包邮吗？
0: 首先，咱不是纯净水啊，
1: 对，是山泉水啊，要解释一下，这个山泉水是天然的山泉水。跟纯净水是完全不一样的，这个天然山泉水里面富含了很多矿物质，然后还有这小分子，所以呢，这个坚持长期喝的话啊，对身体是有一丢丢的好处。
0: 哎，咱喝水主要就是解渴嘛。
1: 对，更多的时候我们就是为了提升口感，是吧？
0: 口感好，对。
1: 喜欢泡茶的朋友，就你拿我们这个水去泡泡茶，应该会这个发现这个茶中不一样的味道。
0: 哎，
1: 真的去试一试，因为懂的都懂啊，喝茶其实除了茶叶好坏之外，剩下讲究的就是水源了。所以想要喝好水的话呢，您就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送水，去尝试尝试咱们这个天然的饮用水。这个一件的是24瓶啊，一件24瓶，咱们两件包邮到家。两件就是48瓶，到手多少钱呢？49.9块。
0: 哦，
1: 1块出头一瓶。山泉水啊，直接发送水，全省都是包邮到家的。
0: 就发一个单字水就可以了。
1: 还有来看看，刚才有朋友哦，感兴趣的朋友呢，现在可以发送0624，也就是今天的日期啊，发送0624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到我们的。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河南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我是李现。
1: 早上好，我是谢涵。
0: 中招考试结束了，马上这个中小学校是不是也要其他年级的也要放假了
1: 啊？是啊，我们的考试大概就是月底吧，
0: 六月底七月初。
1: 对，六月底，六月底，
0: 六月底
1: 应该不会到七月
0: 就开始了。
1: 嗯嗯
0: 啊，所以马上暑假就来到来了。
1: 是的，
0: 暑假一来，对于咱们早高峰出行的上班族来说呢，早上没有那么堵了，
1: 松口气。
0: 对于家长来说，那就是咋弄，孩儿咋弄，放家里咋弄，
1: 放在哪儿啊？
0: 放在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这已经成我们连续举办十年了，很多家长最关心的是什么呢？送去有各种市面上有各种各样的这种夏令营，
1: 对，
0: 为什么要去选你们家呢？
1: 安全啊，
0: 安全、专业、靠谱。咱们第一安全，第二呢都是一些这个咱们教官的素质和质量，包括饮食、住宿方面，因为它是封闭的，我们这封闭的，你不用担心说和社会上或者什么其他的地方是混合的，封闭的，绝对的安全，而且是官方出品，十年口碑。最关键的是什么呢？他能在这几天当中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让孩子放下手机，跟其他的小朋友们共同同龄人一块儿去玩耍，一块儿去做任务，一块儿去训练啊，锻炼自己的这个意志力。
1: 哇，我不是跟大家讲了吗？去年我把我们家孩子送去那个陆军特色的夏令营了，哎呀，走的时候依依不舍呀，那小孩们眼里面噙着泪花，你知道吗？
0: 约好了楼下的老兵烧烤，咱们一个星期聚一次。
1: 叫什么？有照必回，是吧？
0: 带他出去玩，那都得走军人通道。
1: 哎呀呀呀呀！
0: 然后生病发烧了，妈妈要带他去医院，不去，去哪儿？我要去这个部队医院。
1: 哎呀呀呀！
0: 戏可足了啊！
1: 总之就是让孩子们感受不一样的暑期生活。
0: 对，有三条线路，一个是郑州的陆军特色线路，还有一个是青岛的海军特色线路。湖北的空军特色线路，统一回复特种兵就能报名了。
1: 是
0: 啊，回复特种兵。陆军线路现在还有那个优惠的名额，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剩下两条线路呢不到3000。
1: 大家可以发特种兵就去看看就行。
0: 发特种兵、
1: 你把孩子送去那个夏令营，咱们不是就腾出手来了吗？家里面该拾到的该整一整的就可以下手了。比如说老房子住了很久了，一直想翻新，但是又没有定下来到底去找什么样的装修团队，那您就可以发家装节，添加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这装修最怕就是装着装着给你加项目嘛，装着装着加钱嘛。那咱们这儿您没有这种增项的烦恼，就是把所有的费用给你写到合同里面，清清楚楚的告别增项套路。而且还有一点担心，就是万一出了什么问题，那装修公司他不赔我，他不管我怎么办？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了100万的保证金，如果有问题，我们拿这个钱出来赔付您，所以心里踏实啊。还有就是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有装修需求的朋友直接发家装节就行。
0: 哎，我看看这个叫燕燕啊，
1: 嗯，
0: 燕燕说我在上班路上分享一下这个奇怪的兔子，没有拍视频
1: 啊，啥兔子呀？
0: 他
1: 发了段文字是吧？
0: 说我印象中兔子应该是放在笼子里养的，一放出来跑那就不好追回来了。
1: 哦，
0: 我们家别人送孩子一只兔子，每天的孩子回来就会追着在院子里面跑。
1: 哦，
0: 我会把大门
1: 关着。怕他跑丢嘛。
0: 对，然后最近呢就发现大门敞着，这个兔子出去跑一会儿自己就回来了。
1: 啊，
0: 儿子说兔子不用放笼子里了，他不会跑的，很听话。我们出门看着这个兔子在外面撵着兔子，
1: 儿子撵着兔子、
0: 儿子撵着兔子，
1: 兔子撵着儿子，
0: 嘴里叫着回家回家回家，他就真的往家跑了。
1: 就他意思是小白兔好像通人性似的。
0: 对，
1: 你小时候养过兔子吗？
0: 没有。
1: 哎，你真没养过呀？
0: 没养过。
1: 我觉得我们好像那个时候家里面就是同学们都要养一只小兔，我们家那个小兔平房小院嘛，就给他养到那个院子里。有一次是没有放笼子里面，就让他在院子里，想着就是他有那个大门什么的，他应该跑不出去吧。结果第二天早上起来就丢了。就他好像自己会是挖了个洞还是怎么着，就是跑了。
0: 他打窝挖洞，你挖洞那不太可能。
1: 好像是挖了个洞，我想不起来了，很久远了。然后就跑了，我还哭了好长时间。
0: 挖洞那是鼹鼠，挖个洞跑了。
1: 就是我喜欢看那个小白兔吃那个菜叶子的时候，他那个三瓣嘴，汪汪汪汪汪汪，就那个样子。现在还记忆犹新。
0: 对，还有就是小时候记得，现在好像少了吧，得那个红眼病。
1: 小时候会有
0: 小得那个红眼病啊，就是跟兔子一样的眼睛红了。
1: 对，
0: 红眼病。还有一位老朋友天明说到了，说实话，说我从小就不太喜欢小

0: 毛小狗这些毛孩子。
1: 嗯，
0: 但是呢，当他的孩子考上心仪的高中之后呢，
1: 人家要选个小礼物嘛，
0: 对，要答应人家，
1: 嗯，
0: 选个礼物。结果呢，选了一只金渐层小猫，
1: 哦，
0: 哎，取名叫做醒醒。
1: 嗯，
0: 说咱也不能说话不算数啊。
1: 啊，对呀。
0: 哎，买了之后呢，孩子高中就住校了。
1: 嗯。
0: 只有周末才能回来，
1: 嗯，
0: 平时呢照顾醒醒的工作自然就落在了他和媳妇儿身上，
1: 对，
0: 啊，就落在田明身上
1: 了。都是这样，孩子要养宠物，最后是家长忙活，
0: 最后自己家人，结果养着养着肯定上瘾了。你看吧，最后肯定上瘾了。
1: 嗯，
0: 他说从刚开始看到他，我眼睛看到他的眼睛，我甚至会害怕。
1: 嗯，
0: 到现在已经家里面都成了他的天下了。
1: 嗯，
0: 真的成长，真的成了家族的一员。
1: 嗯，
0: 我觉得家庭地位比我还要高。
1: 嗯，
0: 说先赶紧看看我家醒醒的照片，
1: 哦，
0: 就问你们帅不帅吧？
1: 让我看看，让我看看。
0: 嗯，
1: 哎呀，很有霸气啊！这个猫猫养的，
0: 这你不说，天明你不说，我还以为你这家里养个狮子了。
1: 他有一种，
0: 这不就那个辛巴吗？你知道吗？
1: 哦哦，我知道啊，我知道啊。你知道，就是他有一种什么感觉啊？就是那种叫什么睥睨天下的感觉。
0: 嗯。
1: 就你知道，就是哎呀，我俯瞰你们人类，呵呵，就这种气势。
0: 在可能猫的眼里面，
1: 哦，
0: 人啊，他们如果会说话的话，
1: 嗯，
0: 会发现说，我跟你说啊，
1: 嗯嗯嗯，
0: 看着那个动物了没有？
1: 啊，哦，看到了。
0: 他们叫人
1: 啊，哦，他们叫人。
0: 记住，人是异虫。
1: 嗯。嗯哦，啊，这么区分一下哈。
0: 嗯。哎，说到这个异虫了，我昨天再分享一个事儿。
1: 嗯。
0: 昨天我看到那个视频，我的天，你知道我最怕那种多腿的东西了。
1: 哦，
0: 多足多腿的东西。
1: 嗯，
0: 昨天刷到一个这个之后，说为啥会推给我这个玩意儿？
1: 嗯，
0: 叫做油盐。
1: 哦，
0: 就是
1: 我知道油盐，
0: 你知道吧？
1: 哦，我知道，
0: 它有很多别名啊，就学名叫油盐。
1: 哦，好像还有过一个案例说它钻到人的耳朵里什么的那种。
0: 哎哎，都有这么说啊，这小的，后来就长大的时候，它想钻也钻不进去了。
1: 嗯，
0: 那油盐特别，身上它最早的时候应该是有四对腿还是六对腿，随着它的这个成长呢，
1: 哦，还会增加，
0: 它的腿会长到十几对。
1: 哦。
0: 就是跟一个大蜈蚣一样，大号蜈蚣，但是它不像蜈蚣那么短腿，
1: 嗯嗯，
0: 它腿巨长，
1: 嗯，
0: 身子就是大概像小拇指这么大，
1: 嗯嗯，
0: 啊，伸展出来那个十几对那个腿，
1: 嗯，
0: 然后在家里面会出现这种东西，
1: 嗯，
0: 如果啊，我们昨天没看那个视频之前，看到这玩意儿绝对就拍死了，
1: 嗯，
0: 然后有人就说了很多科普的视频，就说如果在家里面看到这个就这个油盐了，
1: 哦，
0: 长得很怪异，看上去很瘆人的这个。小动物的话，
1: 我觉得你一边说一边自己在起鸡皮疙瘩。
0: 我真受不了这个东西，我真受不了。就是如果在家里面看到了，不要打死它
1: 啊，
0: 也不要踩死它，
1: 因为它是益虫吗？
0: 对，它是益虫，
1: 哦，
0: 它对我们是有益的，对你这个家是有益的。
1: 哦，
0: 因为它首先它喜欢那种潮湿的这个环境。
1: 嗯，
0: 那还有什么其他的动物也喜欢这种环境，我们就不说了。
1: 嗯，
0: 就家里面咱们比较反感的蟑螂啊什么的，这虫卵呢，
1: 嗯，
0: 就这种东西。关键是这个油盐，它就专门吃这些东西。
1: 哦。
0: 他去捕杀螳螂，就吃这些虫卵和吃这些东西。
1: 嗯，
0: 而且就是他不破坏你的家具。
1: 嗯，
0: 然后呢，你看着他长得很恐怖，对吧？
1: 嗯，
0: 然后他呢，对人类也构不成什么伤害。
1: 哦，
0: 所以如果你家里面有他的话，你就相当于请了一个免费的保镖。
1: 哦哦哦，
0: 去替你去吃打扫那些虫子了。
1: 就在虫界，咱就可以横着走了。
0: 对，
1: 有人护着咱，是这意思。
0: 对对对，而且他见到人，他会怕人，
1: 嗯，
0: 他就会快速的躲起来，所以一般也不会打扰到你。
1: 他，
0: 嗯，看到他，你也别拍他。
1: 他还怕人，他都不知道人怕他怕成什么样。
0: 对，他们是不知道。哎呀，啊，好了，各位，我们进段路况信息，稍后回来啊。进路况之前呢，也再次回答一下一些朋友的问题。有人说了，买的那个金装礼盒是怎么来用的？金装，我们的万能通金装礼盒呢，它是三瓶一样的，
1: 嗯，
0: 是分开三瓶分开来用，每两瓶之间大概隔3000公里左右，
1: 嗯，
0: 就加完这一瓶，然后加满油之后跑完之后，中间隔个3000公里再用第二瓶。然后再用第三瓶，
1: 嗯，
0: 啊，这是金装礼盒，还有一个是针对3到8万公里的准新车啊去使用的，就是我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也是专门清除发动机积碳的，都是干一件事，就是清除积碳，
1: 嗯，
0: 提升动力，降低油耗啊，然后降低这个抖动，这就是用完万能通之后给你的油车带来了一个明显的提升的变化。
1: 嗯，
0: 现在还有活动呢，有个拼团的活动，
1: 哎，
0: 如果咱身边有朋友要去团购的话，咱们就自己开个团。

0: 要是没有的话呢，就点击参与拼团啊，跟别人一块拼，人越多这个减的钱越多，
1: 嗯，
0: 最高减十五块钱啊，单瓶最高减十、嗯、就是一套最高减十五，
1: 不少了。
0: 您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下单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来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京广快速路南向北，在天河路的下桥口这个地方呢，因为右侧车道哈有事故，所以说呢后方呢有排队情况，队尾到了连霍高速。另外呢，西三环的南向北从建设路一直排队过了陇海路哈，这中间呢因为车流量大，通行速度缓慢。京广快速路永安街附近哈，在这个施工哈，南北双向呢都有长距离的深红色的拥堵状态，有条件的各位还是建议提前绕开。陇海高架东向西在松山路的下桥口附近也是右侧车道有事故哈，后方呢也是有一段排队缓行的状态。大广高速的鄱阳段1818公里北向南的单方事故呢，目前在进行吊车作业，占据着两条行车道，只有应急车道可以通行。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哈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了解详情。小韩，
1: 好的，谢谢丁氏。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有限空间要先测试再进入，相关施工单位要健全有限空间作业报备审批流程，管理岗位严格执行先通风再检测后作业硬性要求，现场作业人员要配齐防毒救生装备，杜绝无防护盲目贸然下井入灌作业，每一步都要警惕防范安全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翔，操作守规范，安全常相伴。

0: 宵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张明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啊，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安。
2: 刘喜喜问了说，仙哥，你上次说金装让我隔一箱油用一次，现在又说3000公里用一次，不是，金装一直都是3000公里用一次，
3: 是的，
2: 隔一箱油用一次的那个是三兄弟，
3: 嗯，
2: 啊，三兄弟是隔一箱油用一次，
3: 你别弄两岔了啊，
2: 对对对，这个我们不会搞错啊，金装礼盒就是三瓶一样的。啊，你打开之后一看，里面三瓶一样的，颜色包装都一样的，是隔3000公里左右用一次，当然也没有那么严格啊。你想短一点用，你想快一点用，都可以啊。然后这个三兄弟是大概呢中间隔一箱油使用一次，
3: 哎，隔一箱用一次，对你买的产品不同，它使用方法就不同啊。
2: 对对，回发拉伯数字888啊，还没有使用过咱们万能通的兄弟们啊，油车的兄弟们，建议大家用一下，而且它范围很广，
3: 嗯，
2: 不是传统，不光是传统的油车。还有像这个一些增程、混动、柴油等等都可以用。
3: 就总之，你只要是有用油的
2: 啊，
3: 就可以尝试它了。
2: 哎，都可以。还有，来继续刷新一下我们的微信平台啊，各位，这个，Mr. 王先生说，看来仙哥真是没养过兔子
3: 啊，
2: 说兔子是会挖洞的。
3: 对呀，
2: 好几位朋友都说会打洞。
3: 那说明我没记错呀，你一说我就恍惚了，我说我记错了吗？它就是挖洞跑了呀。后来我那个
2: 说狡兔三窟嘛。
3: 对对，我微信上还有一朋友给我发私信说，告诉你的搭档，兔子就是会挖洞。我说好，知道了，知道了。
2: 收到，这个信息已录入我的系统啊。
3: 下一次该忘
2: 会打洞，
3: 下次该忘他还会忘。
2: 啊，这个阳光啊，赵先生就说到了，说油盐啊，在农村很常见的。
3: 哦，
2: 啊，蓝东坡也说了，仙哥别说了，从小到大最怕的就是蜈蚣和这个油盐。
3: 哎，那你俩可以一起过啊？
2: 对，
3: 你俩都怕那种多足的。
2: 什么？我俩因为有共同的害怕的东西，都可以一起过了。
3: 对，可以一起过。
2: 这什么逻辑？这是。确实很害怕，我看到这个，现在我知道它是益虫了，
3: 嗯，
2: 但是还是要做足心理建设。
3: 嗯，所以可见啊，这个外表对人类来讲是很重要的。你看这个人的外表，你就首先第一印象就固定下来了。就为啥女生们都很想让自己皮肤白呀，啊，让自己说，哎呀，看着就是白白嫩嫩的、漂漂亮亮的，这样给别人第一印象也比较好，然后自己也比较自信，就是我们可以在日常的生活当中啊，在你的护肤品类里面啊，加上一些那种安白瓶，就是淡斑精华液。因为脸上一旦出现了斑斑点点，立刻你就会显年龄啊，然后立刻就会显得很疲惫啊，等等，状态不好了。今天你可以发大牌两个字到我们的平台上，大品牌的大牌，看到的就是科颜氏家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首先，科颜氏大品牌，药妆起家，兼顾了护肤实力，产品的安全性，是吧？那这个产品呢，很多顾客用完之后反馈说皮肤好像变得更亮了，感觉更紧致了，多效合一，比较省心。如果你最近照镜子发现脸上因为日晒啊等等这些原因吧，比较暗沉，然后有点发黄、痘印啊、色斑呀，都想冒头了，换一换精华。他们家是专研的透明维 C， 就是不怕日晒的，白天也可以用，可以匀你的那个肤色，哎，搭配的玻色因修护受损的肤质，这些都不错啊。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价格100毫升的正装，官网得差不多1500了，咱们买一送一只要599啊，买一送一，发送大牌，如果是这个商城的会员还能再减5块钱。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好，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我是谢涵。
2: 哎，这快到9点钟了啊，抓紧时间啊，来看看路况通行变化。刚才好多朋友堵在路上了，应该是现在逐渐都恢复畅通了，
3: 是
2: 啊，这个，所以当时我们大家说稍安勿躁啊，稍微等一等，
3: 别着急，
2: 一会儿就好了，一会儿就好了。所以现在呢，你看整个市区以及周边的高速的这个通行的，颜色呢是在逐渐的变浅，
3: 嗯，
2: 但是现在呢，在中州大道还有一段啊，中州大道从国际路到联霍高速北向南方向还是行驶缓慢的啊，中州大道从国际路到联霍高速的北向南现在行驶缓慢，再稍微等一等啊，兄弟们。还有呢，就是 陇海高架又是一段东向西啊，陇海高架松山路到京广快速路的东向西现在有一些行驶缓慢。
3: 嗯，
2: 来也跟各位再来分享一下，在户外工作的经常开车的啊，包括我们的出租车司机、网约车司机，或者经常跑这种两地长途货运司机，流量不够用怎么办呢？啊，您可以看一看咱们的交广领航随身 WiFi 放在咱们的车上啊，这个包括上来的乘客、一些同伴、
3: 都可以
2: 朋友都可以连啊，不光咱一个人可以连，最多支持连10台设备。
3: 哦，
2: 每个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全程不限速，流量呢也不虚标。您回复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3: 是的，发随身就行了。哎，还有一些东西也可以随身携带的啊，就是咱们女生到了夏天的时候，比如说你可能也会请这个年休假呀，出去旅旅游啊，有一些宝妈带着孩子啊去开开眼界啊等等，随身携带的这个护肤品呢，就瓶不需要太大，但又得够用。今天的这个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就比较合适，60毫升，不大不小的。它主打的这个林清轩的品牌呢，就是水油同补嘛，抗皱啊，什么修护啊，这个系列的。那这款精华水被称为 SPA 级的精华水，你有了它就不用额外再带精华了，也不用额外再带水了，等于一瓶两用了。它每一瓶都搭载了2150颗山茶花那个凝珠，就里面是油，它包在那个珠珠里面。上脸轻轻一拍，小金珠爆开，这个肤感呢还比较清爽，挺好吸收的，油皮上脸没有太多负担，那干皮就不用说了，帮助你长效补水是吧，让你的脸不拔干。这款呢就是能够助力你的皮肤变得更紧致，针对脸上的干纹啊、细纹啊、毛孔粗大呀都有一定的帮助，不管你是敏感肌啊，男士女士都是可以用的。这个60毫升的精华水日常一瓶是129， App 商城月底了，给大家冲冲销量，直接啊60毫升的买一送一只要99，就是这么划算。你说这一件还不到50块钱呢，发送秒杀就可以赶紧下单了，是品牌直发的啊，假一赔四的，直接发秒杀。还有昨天热卖的舟山野生首播白虾仁，仍然还有十几单的样子，需要的也可以发秒杀去逛逛。
2: 嗯，好了，哎，再看看咱们的有一朋友还在说呢，大王小王啊，大王小王说他养的是、边牧。
3: 哦，边牧
2: 蓝陨。
3: 我知道，我知道
2: 蓝陨石那种。
3: 哦，我知道那个样子。
2: 上过学校，不拆家，很会看眼色
3: 呀，
2: 很配合我和媳妇拍照。
3: 真的，
2: 边牧就是聪明的很，狗当中应该是最聪明的吧？
3: 是是是，就
2: 他智商就是
3: 相当于小孩5、6岁是吧？
2: 会给你耍心眼子的那种，就是会耍你，会逗你，会耍你，气你，故意气你，有的时候。还养过，他说我养的斗鱼。
3: 哦，是鱼是吗？
2: 大红袍斗鱼，做了一个悟空的鱼缸，然后就拍了一张照片，看看，哟嘿，龟龟，你看这，
3: 哎呦，这个画面好有艺术感啊，是吧？
2: 大红袍，原来这个叫大红袍，
3: 就它像穿了一件红色的大裙子、大裙摆的那个样子
2: 啊。说还有我养的红龙，
3: 嗯，
2: 龙鱼有3种红龙：金龙、银龙，还有这个红龙，桃园。寓意桃园三结义，红龙代表关公。
3: 对对对，
2: 啊，还有什么海鱼、小丑鱼、海星、海葵、珊瑚，院子里还有这个锦鲤池。
3: 天哪，你这是小型景点了，你家已经是
2: 世界的参差啊！这
3: 就我们感觉跟你生活在不同的空间里。
2: 世界的参差啊！别说了，这字儿都快不认识了都。我们养什么？我们养，我今天的宠物还没过来呢。
3: 你今天宠物？
2: 我今天宠物还没来呢。
3: 啥宠物？
2: 昨天的那只已经离我而去了啊，今天又换一只。
3: 是给你送红包的那种吗？
2: 对，看看今天谁和我有缘，哪个蚊子和我有缘，我就养它一会儿。
3: 哎呀，
2: 毕竟它身上也有我的血嘛。
3: 是的。我们家小朋友天天跟我说能不能养一只宠物什么的，我每次回答都是我先把你养明白好不好。
2: 养小孩真的是一个费劲的事儿，得操心，得花精力。
3: 是啊，
2: 有的时候呢你费了很多精力，就但是事与愿违，还是家长就愁孩子不长个啊，该长个的年纪不长个，经常抵抗力差，动不动生病感冒发烧的，
3: 发愁啊这是。
2: 对，所以呢除了补一些微量元素补钙啊之外，这是很多人都知道的，您再去看一看氨基丁酸。氨基丁酸这个国家新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领域呢也是被广泛关注和应用的。咱们交广领航团队呢联合专业的这个营养团队呢推出了一款氨基丁酸的饮品， 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特别针对那些就是到了年纪这个抵抗力差、发育有一些慢的小朋友啊，可以去试一试咱们这个氨基丁酸的饮品，里面呢也添加了这个草莓味的这个味道啊，酸酸甜甜的，孩子也容易接受。怎么买呢？您就发送成长两个字就行了。
3: 好了，8:55，今天一路上跟大家聊了很多有关家里的小宠物啊、有毛孩子，也有这个光溜溜的鱼孩子，是吧？
2: 是，我们也会把大家的这个发来的东西呢给收集收集整理整理啊、这个发布到我们的平台上啊、大家如果说这个不介意的话我们就直接发了，如果说有说啊那个还是别发了，您在微信上跟我们说一声啊。
3: 嗯，应该还好吧，一般自己家里面养这个小宠物都很喜欢就是展示给别人，
2: 对，都想让别人都看到，是吧？
3: 对对 对，
2: 当然也不排除万一有一些这个隐私的东西，是吧？尊重一下大家。好，那我们今天的节目就暂时到这里了，想看到我们朋友们展示了各种各样这个宠物的、就可以继续的关注我们节目的周边和我们的新媒体公众号。
3: 哎，也可以继续发0624啊，就今天的日期我们先期把大家发来的照片先做了一个合集。那就明天早上同一时间咱们不见不散。
2: 再见。
1: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0: 是一路听天下。
1: 本次行程已结束，1041继续为您导航，即将进入下一段旅程。
0: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3: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4: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0: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1: 是北京时间9点整。
0: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0: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来关注一下此刻省内高速以及郑州市区的整体通行情况。连线外场主持人，你好，丁氏。
7: 你好，刘翔。这会儿呢，西三环南向北的方向从淮河路开始排队，后方的队尾呢已经是过了航海路，这中间呢都有深红色的拥堵哈，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另外呢，中州大道南向北的方向正便立交哈，还有石化路的南向北，目前呢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也请各位呢多一些耐心。中州大道南向北在龙海路这个地方呢还是有这个事故发生哈，这机场高速南向北快到龙海路的桥下有事故。中州大道龙海高架中州大道的交汇处西向东的方向，目前呢也是还有一些积压车辆。那紫金山路商城路的南向北这个路口啊，请各位呢多等待几个信号灯周期才可以通过。高速方面呢，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现在呢非 ETC 车辆啊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那详细的省内高速通行变化，大家呢还是可以发送高速这俩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来做进一步的了解。刘翔，
6: 好的，感谢丁师的介绍。在这儿呢也跟各位提醒一下，郑州周边的高速站口暂时有管制的情况哈，也提醒各位耐心等待。目前呢郑州周边的高速站口个别地方呢有管制情况，也提醒各位呢注意耐心等待。如果您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信息，也欢迎您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哈，想要买车险的朋友，记得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车险就可以了。有很多朋友说这车险不

是一到日子，人家就给我打电话嘛。但是很多朋友也跟我们反映啊，说这个打热线之后啊，别人打了电话之后，首先第一个他的身份啊，没有办法辨识，到底是哪里的人，是代理还是真正的保险公司的业务人员等等哈，咱弄不清楚。再一个呢，就是给您打电话的这个业务人员呢，可能水平参差不齐，给您推荐的险种呢也不一定适合您。所以呢，想要有专业的一个保险的顾问、车险的顾问，您可以联系河南交通广播，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直接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车险"这两个字啊，咱们的专业的保险服务顾问会跟您联系，因为咱们是精挑细选的啊，业务骨干专门只服务于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车友。所以好多朋友说我打热线的时候都是一堆 AI 啊什么之类，在咱们这儿不会出现哈，真人直接一对一的跟您交流，挑选您适合啊您的这个车辆的平时用车情况啊，上一年车险情况啊，适合您的车险才是最重要的。所以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车险"这两个字，发"车险"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

0: 将为您导航至
1: 南方谈交通，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有些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2: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是南方谈交通节目，我是南方工作室的主持人刘翔。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已经为各位开通了。如果您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呀，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点开链接来直接留言。手机、车机用户可以在大象新闻、云听、喜马拉雅等客户端的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听到同步的直播节目。喜欢刷视频的朋友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找到我们。上个月呀，赵先生的家人遭遇了一场交通事故，所幸的是伤情并不算严重，但是呢，谁也没想到啊，出院之后跟保险公司的沟通比养伤还让人头疼。
3: 是不是上个月发生了一个交通事故，郑州南四环跟大学路，他是骑着电动车，然后对方是个网约车，对方全责，现在媳妇儿就是有受伤，人摔在地上，脖子软组织挫伤，然后还有一些轻微的骨裂，住了五天院。对方是渤海财产有限公司，现在又出院了，就是他现在赔付这个护理费，保险公司一直说是按照那个就是行业的最低标准，然后108赔付，但是我在赔付期间，就是我的工资是一天是300，耽误了五天。他不按这个赔付，只按那个行业标准赔付。对方现在就是说只能答应个条件，如果不答应的话，就是只能走诉讼。我是在厂里就是已经干了10年了，有这个固定收入50%，所有流水都有。我想问这合理不合理？
2: 渤海财险给出的赔护费呢是每天108块钱，而赵先生主张的呢是每天300块钱，这个差额呀将近2倍了，沟通陷入了僵局。赵先生的主张究竟能不能站得住脚？这108和300之间有什么样的差别？为什么给出的啊这个财产保险给出的一个赔护费用是108呢？在节目之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节目组的法律顾问，河南规范律师事务所的王瑞瑞律师。
4: 根据这个最高人民法院关于人身损害案件适用法律司法解释第7条跟第8条，是关于误工费和护理费的一个详细规定。像他这种情况，护理员有收入的话，是参照误工费的规定计算。他只是说参照，并非说是按照误工费的规定。那误工费的话，他就要有固定收入，误工费按照实际减少的收入计算，受害人无固定收入的，按照其最近3年的平均收入计算。也就是说，他这个有固定收入，提供纳税证明、工资流水，还有他的工作的证明，这些去证明他的固定收入每天是按300。法院这块的话，一般来讲是有2种裁判思路。第一种的话，

0: 果说他证明的证据非常的完善，他这一块的平均收入每天呢就是说300，那法院可能会按这个判。然后另外一种的话，司法案例中他会有一些就是说，因为这个只是说参照，那法官他自己觉得对于这一块儿，你可能你也可以请护工，但是你又没有请护工，而法律规定的也是参照，那我这一块儿我就可以酌量的去按照他们的综合考量，能够差不多就是认为赔偿你的这个标准，但是可能就是说不会说满打满算按300标准去赔。
1: 按照王律师的意思啊，这个实践当中的保险公司通常会按照上一年度居民服务业的平均标准，也就是每天108块钱来核定赔付费用。换句话来讲，就是如果是请一位护工，那么会参照这个标准，就是一天服务业的一个平均工资来赔付。但是呢，赵先生实际操作过程当中啊，他不是请的护工，而是自己耽误了自己的工作去照顾自己的家人。那么这种情况是不是就应该按照这个实际减少的收入来计算呢？王律师也提到，如果诉讼到法院，如果这个王先生啊，就是赵先生，他能够提供完整的工资流水和纳税证明，那么法院可能会提高赔偿标准，但关键要看证据是否扎实。对此呢，赵先生底气比较十足，我们也联系了他啊。他说在这家工厂呢已经工作将近10年了，工资流水和个税的纳税记录都是非常全的。考虑到当事人主张的陪护时间只有5天，为不到1000块钱这个差额去打官司，确实耗时耗力也不划算。于是呢，南方工作室记者啊联系了保险公司，我们尝试进行一下调解，看能不能通过调解的方式让双方达到一个满意的水平。随后呢，记者联系了渤海财险全国客服中心，反映了这个情况。当天中午，渤海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的案件负责人刘经理就回复了记者。
2: 可以协商啊，已经和他协商过了呀。因为这个事情一开始我们都在协商，因为我们没对接这个伤者的丈夫，我们一直都在对接这个伤者，我们都已经达成调解了，按照伤者这边提供的资料跟他协商所有的费用，一共赔付了8500块钱，小额案件直接给他赔了，人伤还有他的头盔啊，电动车上的一个挡风啊，还有他的误工费啊、护理费啊、交通费啊、营养费啊、伙食费啊，全部都给他赔了。然后客户这边也同意了，然后我们这边就是准备这个签协议了。
1: 渤海财险河南省分公司的刘经理在了解了案件情况之后给记者回复说呀，这个案件呢一直在跟赵先生是在协商过程当中的，那目前呢已经跟赵先生达成了一个基本的一致意见，他们也很快重启了审核流程啊，把之前的那个审核流程重新的加入了赵先生提供的新的证据和材料，认真核对了赵先生的收入相关证明，并且给出了新的赔付方案，也已经跟赵先生啊基本谈的差不多了。对此啊，南方工作室记者也向赵先生进行了求证。
3: 刚才我媳妇也给我打了电话了，就是刚挂了电话，她说已经大概就是已经商量好了，我说应该是咱交通部给他联系了，我说要不他处理了没这么快，因为之前媳妇给那个微信上给他联系发个信息，然后10天他都不带回复了，那个误工费他一开始说了5天按108赔嘛，经过那个协商也没说是赔1500，也没说按300算，就是按1000块钱算了。我听俺媳妇她说是啥意思吧？她说是俺媳妇确实是住了5天，但是她说啥病历仍然显示的是3天多。她说按3天算，说一天按300多一点儿。感觉吧，也别说1500了，我能尽快把这个事儿已经处理好，都已经算可以了。基本上是这个一项已经达成了。签了协议之后，我再给你回个电话。非常感谢你们啊！
1: 赔付费最终呢共计是1000多块钱，虽然没有完全达到赵先生最初的预期，但是呢比之前赵先生给出的一个额度呢已经大幅提升了，双方呢也初步达成了一致。那么这其中一个很重要的原因，我们听到赵先生也提到了，就是住院证明，这个住院证明实际上没有那么长时间，所以按照实际的住院时间来进行了赔付。当天下午赵先生也向记者反馈说，家人已经跟保险公司签订了赔偿协议。
3: 保险公司今上午协商的那个，他一共赔付了8600，发了个协议，答应人家这边钱要让给他赔过就行了，然后银行卡啥都给他发过去了，跟你说一声，应该是问题不大的，因为这个协议算是签过了。非常感谢你们，我们就是你们介入了一下，就是这几天算把这个问题给解决了。
1: 这个案件呢，记者也一直在追踪，直到听到赵先生说自己啊已经收到了这个渤海财险支付的8600元的赔款，这个问题已经顺利解决了。在这儿呢我们也提醒各位啊，就是发生交通事故之后，不管是 这个机动车一方还是非机动车一方，那么在赔付过程当中啊，它都是按照一定的标准去赔付的，也是有依据的。一方面呢，咱们的机动车不用担心这个非机动车或者行人狮子大开口啊，说一下要这么多钱，为啥要这么多钱，不用担心啊。另外一方面呢，就是非机动车和这个行人啊，这一方可能也需要去了解一下关于保险赔付以及咱们法律规定的赔付标准，这样呢也避免双方在赔付金额上差异过大所导致的这个最后这个案件无法进行调解。那另外呢，在这儿也提到一个问题哈，就是找一家靠谱的保险公司特别重要哈。如果有一家靠谱的保险公司能够提前帮您介入案件，帮您规避一些风险，那在后期赔付的时候相对也更容易一些，跟对方的协商啊也会更快速一些。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如果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号码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了。同时下面有个网址链接，点开也可以直接留言。
4: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5: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6: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7: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6: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8: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6: 师父说的对呀、啊。
5: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9: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5: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8: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0: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8: 展开说说。
1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6: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万能通啊，也是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听众的老朋友了。河南交通广播的自主品牌，最近呢一直在开启年终大促哈，拼团更划算。咱们的万能通啊，一款是最早的这个给大家上线的万能通的除碳养护剂，到现在啊还有很多朋友在复购，因为已经到了1年甚至2年的周期了啊。那很多朋友呢说，我用完一瓶，到了一年之后，我再加一瓶啊，给车辆更好的养护。当然，还有一些朋友用的是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或者金装礼盒，车辆年限周期比较长的朋友可以上线。最近呢，我在刷视频的时候也看到一些品牌啊，在宣称自己的这个产品呢能够清理三元催化啊。其实这已经不是一个什么新鲜事了啊，咱们看视频上好像很冲击，这种冲击感好像很强一样。其实咱们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就是这么一个产品。那它的第一瓶呢就是强力除碳，第二瓶呢是空燃比动力提升，第三瓶呢就是三元催化清净。日常售价呢是299，咱们给大家的特惠价199元，现在拼团可以更便宜，两人拼团直接减5块，三人拼团呢是减10块，如果是5人拼团呢就是减15了。所以如果家人朋友哈，或者说您自己一次可能买多个咱们的三兄弟的话哈，多套三兄弟，那您可以找家人朋友来跟您一起拼团。如果说你说我自己这个 不方便拼哈，那您可以直接参团，在发888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里面有一些已经有，比如说两人团已经有一个人了，或者三人团已经有两个人了啊，还有一些五人团已经有人在里面了，那咱们就可以直接加入到里面就可以了，那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啊。不管是咱们的全能优户三兄弟还有金装礼盒，目前呢都在拼团。

0: 当中，当然如果您是想下单全能这个除碳养护剂啊，就可以直接下单就可以了。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那在这儿呢也跟各位介绍一下，今天呢咱们的这个 UP 长城给大家上线的是林清轩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因为天气不稳定，再加上有时候加班熬夜啊，脸色容易暗沉，肌肤松垮这些问题，您都可以试一试水油同补的林清轩的小金珠烹坛精华水60毫升的正装。林清轩也是品牌实力一直在线了，主打一个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护肤体验，而且它本身主打的就是这种很天然的这种感觉哈。每瓶搭载的是2150克的山茶花的油凝珠，用前之后可以先摇一摇，您可以看到这个里面有很多的瓶子里面有很多小金珠哈，其实就是这个油珠，它的水油分离的这个锁鲜技术，营养全部锁在小金珠里，上脸轻轻一拍，小金珠直接就爆开了，这种肤感清爽好吸收，油皮上脸清爽无负担。林清轩的山茶花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日常买一瓶得129。今天 UP 商城月底冲销量，专属车友的福利，现在下单小金珠的精华水呢，60毫升只要99元，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元，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您可以在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秒杀这两个字，发秒杀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下单了。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都可以随时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来开启今天的热线，左女士您好。
1: 你好，
0: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 那个上个月5月23号的时候，我的母亲骑个那个电动自行车在那个洋岗北那点正走了，然后他想拐弯往马路对面过了，在斑马线上正走的了，正骑的了，然后在快车道上有一个小孩直接骑个电动摩托车把我母亲给撞翻了，现在是那个在医院住了20多天，肋骨折了6根，然后还有其他软组织挫伤，然后那个交警那点判的是个同等责任，我这个有点不太理解。
0: 您刚才说这个地方在哪儿啊？不是郑州吧？
1: 不是不是，在新乡。
0: 哦，新乡。
1: 啊，
0: 那我这有一个问一个关键问题啊，就是您母亲骑的是电动车是吧？
1: 对。
0: 她过马路的时候，她过马路的时候下车推着车走吗？还是骑着车走的？
1: 没有，她骑着过了。
0: 哦，当时戴头盔了吗？
1: 戴了。
0: 哦，这个在这个过程当中下车推行和步行过马路是两个概念。所以如果他是没有下车推行的话，那么判同等责任是有可能的。如果他是步行的话，判同等责任我个人觉得可能会略重了。因为交通安全法规定，第一就是人行道呢是用来步行的，那么如果是机动车或者非机动车骑车穿行的话，其实它相当于是非机动车横穿道路而不是走斑马线，这是第一个。那么第二个问题呢，就是在行经斑马线的时候呢，这个就是车辆是不能够，你包括这个机动车掉头它都不能够压越斑马线，为的是啥？为的就是保障在斑马线上行人的权利，就是走路人的权利。所以说这个如果没有下车推行，那么您说这个有可能会判一个同等责任，如果他是步行的话，那么可能就不会是同等责任了。这是个很关键的问题。
1: 当时情况是他乖，他那个他往那边马路对面走的时候，有一个公交车是在最边右边这股道上了。
0: 嗯，
1: 公交车让了他了，他才骑着过去了。
0: 嗯，
1: 然后他这个汽车这个小孩是走了中间这股道，然后直接因为减速啥的都直接过来那个啥了。
0: 是啊，所以他要减速的话，事故就不会发生了嘛。
1: 对对对。
0: 啊，
1: 他也没有驾驶证，他也没有戴头盔。
0: 啊。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他承担了责任嘛，因为行经斑马线应当停车让行，他没有停车让行，所以他就承担了责任。
1: 那你说这个同等责任是没有意义了是吧？
0: 问题不大，因为是这样的，交通事故呢是第一呢它是过错责任。啥叫过错责任？就是看双方各自有没有违法行为。第二呢就是因果关系，就是看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交通事故本身是不是存在因果关系。如果是两人都有过错，那么通常是主次或者是同等。那么如果有一方没有过错，在这个事故当中另外一方才有可能会承担全部责任。所以在这个过程当中应该是双方都有过错，所以说才判了一个同等责任。
1: 哦，那您说他那个当时，我还是说嘛，他不是公。

0: 公交车让他了，他才过来。
1: 那你说公交车要承担责任吗？
0: 不是，我说的意思就是公交车让着他，让他在是正常行驶，骑着过去了。
1: 对呀、啊，所以这个事儿跟公交车没有关系啊。公交车让与不让，跟他骑车走斑马线都没关系，对吧？
0: 嗯。
1: 所以关键问题是在于骑着车过斑马线，这是个核心问题。如果我刚才讲了，如果不是骑车，就是走路过，那说不定这个摩托车都得是全责了。
0: 哦。
1: 所以这个交通事故不是说只看机动车一方的责任，双方都要看。如果另外一方也有违法，比如说非机动车或者行人也有违法，我举个例子啊，比如说一个行人在高速公路上横穿马路，我举个比较极端的例子啊，那你说是不是因为这个机动车大老远都能看见这个行人，所以说这个行人在高速公路上横穿他就一点责任都没有，也不见得，对吧？所以说第一要看咱走的这个地方对不对，第二呢看走的时候有没有按照法律的规定，第三呢要看这个违法行为跟这个事故之间是不是产生了直接因果关系，如果产生了，那么双方的违法行为就会各自承担责任。
0: 哦，你说这个同等责任是没有啥可
1: 怜啊。问题不大，我只能说问题不大。如果是咱们这边想要复合的话，您可以去复合一下试试，但是我觉得改变的可能性不是很大。
0: 哦。
1: 嗯，您如果不放心的话，可以去复核一下试试，好不好？
0: 啊，那行，好。
1: 哎，那先这样，左女士。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5: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4: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3: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7: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车友提到在郑州绕城上有管制哈，确实目前的高速公路在郑州绕城附近呢有管制，也提醒各位耐心等待啊，这个管制是一个临时管制，大家这个稍后管制放开之后可以正常通行。在这儿也跟各位推荐一下咱们的家装哈，如果是您最近想要家装的话，都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因为很多朋友说起家装，第一个反应还是这个繁琐疲惫，预算超支哈，工作和生活不能很好的兼顾，所以有时候是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就赶不上工期。最重要的是有些隐蔽的工程咱看不到哈，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省钱这两个字，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来杜绝施工的隐患。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点开链接先领取2000元的家装补贴啊，这样呢让咱们家装啊首先省上钱啊，先便宜。然后呢咱们现在夏日的样板间也在征集当中，大牌设计师团队1对1的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可以发省钱这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系了。我们换接一位听众的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刘先生您好。
9: 哎，您好。
1: 哎，有什么问题？
9: 你好刘老师。
1: 您请讲刘先生。
9: 我是一名网约车司机啊。6月21号下午16:20左右，我由陇海路由东向西行驶， 过了黄河路，走到那个大概快到中州大道下小口那个位置，差两三百米左右吧，就要往那个中州大道方向去了。以后这个我在最右侧车道，跟那个旁边车道里的一个私家车发生一起剐蹭事件。然后交警判我全责，我不认，我现在把车就是给我开走了。这个过程我跟你讲述一下吧。
1: 您说说具体的情况。
9: 我在最右车道就正常行驶的时候，当时他就往右靠一下，然后我也紧接我往右也靠，就是第一次也没撞着啊，这个视频上可能可以看到，我左侧车有那块车，完了第一次我踩了刹车站住了，没碰上，完我继续就往前走，当时堵车啊，那个路口你也知道应该是总堵车，那个路口车可多可慢，然后我就继续往前走，就沿着这个车流继续走，他停了，他这边车流停了，我就给他超过了，我就马着最右车道就继续往前走，走得有个180米了吧，因为我感觉就过了好几个那个，他中州大道上不有那个高架上不有那个路灯杆吗？我感觉都过了三四个路灯杆那么远了，然后他后面就上来了。我看着要撞上了，我就往右打了一点方向，但我不敢太往右靠了，我不知道离墙多远，我就踩刹车往右打方向，这功夫我也站住了，这车也撞上了，就倒车镜，我这撇的，我左边这个倒车镜就刮到他那个右前叶子网就灯旁边那个，刮到那儿了，这功夫我不会也站下了，我眼瞅着我这倒车镜就翻过来了。因为这倒车镜是活的，谁一推就能推过来，用手，完就翻过来了，完他还往前走，还往右靠，这一下就俩车就粘一起了。要倒车镜跟那个钣金那块不还得有个十几公分吗？大概是吧。然后这种情况，他还往前走，还往右靠，完这俩车钣金就挨上，完了再往前走，把这个我这个倒车镜已经到他前门那个右前门那个位置，中间那个位置，完了这是停下来。我说这个那个现场图片都可以证明的，还有行车记录仪我都发给咱交通银行那个微信。
1: 这样哈，我大概问一下这个情况，您看我的理解对不对哈？您是从黄河路上桥上来的吗？
9: 不，我从东风路上来的。
1: 哦，您从东风路上来的是吧？
9: 对，因为我是网约车，我车上有乘客，这照片都是乘客帮我拍的，因为我下不去嘛，我在我正好我这边。
1: 您从东风路上
9: 我在那个京北六路那个啥地方接这个乘客，我从东风路上来一条。
1: 您走东风路上来之后走到黄河路这个位置是吧？
9: 对对，就这块有点堵车了就。
1: 但是东风路上来不是一直都是三条车道吗？
9: 对呀、
1: 走到这儿不也是三条车道吗？
9: 到黄河路这边就堵车了。
1: 对呀、走到黄河路这边堵车了。您如果不是从黄河路上来，您怎么会走最右侧的匝道呢？
9: 我准备要下高架了，我要拉这个乘客去那郑工城啊。
1: 从哪儿下？不是
9: 要
1: 从中州大道下
9: 吗？
1: 对呀、但是我看您发来的视频，您是从匝道上往主道上变道啊。
9: 我没有变道，正在走呢。
1: 您不是在最右侧车道，这是您的车吧？
9: 对对，是最右侧车道。
1: 对
9: 呀、
1: 您走的是最右侧车道，然后我看一下这个视频哈。您的左侧还有几条道啊？
9: 哎呀，左侧还有好，
1: 应该还有
9: 三条道，
1: 还有三条道，对不对？
9: 对对，差不多。
1: 对啊，所以您这个走的是黄河路上来之后的匝道啊，对吧？
9: 这一点点车多，那给我逼到那儿去，反正我也不能，我也说马上要下高架了，也不能往右，不能往左去了。
1: 这个事故的关键其实在于。您现在是走这个黄河路上桥这个匝道往主道上并线，所以实际上是一个变道跟直行车辆发生的剐蹭事故，这是个核心问题。所以您想，您是网约车，您应该也知道变道的车辆跟直行的车辆发生事故，那变道的车肯定占不到什么便宜啊，对吧？
9: 刘老师，关键我这不是变道，我还正在走，你看前面的车一直都在走。
1: 您可以看一下，
9: 因为当时堵车嘛。
1: 是这样啊，
9: 我都没看着，
1: 是不是
9: 路口那个？
1: 是不是

0: 是留给从黄河路上桥的车，让它加速使用的，提速使用的。所以当这个匝道上来的车往左并线并到主道的时候，这个地方呢，一般情况下不能视为道路由宽变窄。比如说我给你举个例子，比较典型的，您跑网约车应该对路比较熟悉哈，比较典型的道路由宽变窄是像紫荆山立交。紫荆山立交的二层从北向南上口这个位置，为了减少二层的车流，那么交警在这儿做了一个硬隔离，让道路呢从两条车道变成了一条车道。
1: 对，我知道那个。
0: 对，所以说这两条车道，他们两条车道的行驶权利是一致的，就是左右两辆车人家都是正常走的正常的路，然后两条路变成了一条路，这个时候呢适用于道路由宽变窄。而现在您走的这个地方呢，我看了您的发来的行车记录仪，实际上是从黄河路的上桥匝道往主道上变道。您可以看一下地上的箭头啊，您仔细观察一下，因为可能您咱平时开车的时候也没有注意这个细节哈。您可以看一下主道上面的箭头是直箭头，是往前走的，而您走的这个匝道上的箭头是斜箭头，是由右往左前方来斜着的一个箭头。所以现在实际上您是从匝道并入主道这么一个行为，所以在您并线的过程当中一定是匝道车辆让主道。如果这个还不能理解，我们再换个角度，我们想象一下高速公路，比如说您从高速公路一个站口刚刚上站进入高速上面，那么你从这个上站那个地方我们知道都很宽，对吧？因为除了正常的主道之外还有一个上站的匝道，你上来之后会有个加速车道跑一段，你说这个时候你要从这个匝道往主道上并线，那么跟主道上本来正常行驶的车辆发生交通事故，你们俩谁的责任？
1: 那肯定是主道的人。
0: 对，所以说现在这个情况呢也是一样的，就是它道理有点类似，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黄河路上桥匝道，而不是道路由宽变窄。所以在这儿发生事故，你从匝道往主道上变道的这个车，怎么讲呢，从您的角度来讲那就比较吃亏了，
1: 是吧？
0: 是啊，您如果是主道直行，你想旁边的车要挤，硬给你挤进来，你说是吧？这个
1: 那不是我感觉啥，老师，我感觉这个车吧，我就咱没证据啊，我只是感觉，因为我第一次就差一点跟他撞上，我往右打方向，我站住了，完了他又走，他那趟车道又走完了，他又停下来，往我这车道又走。我把他超了以后，我就走的，我们说得有好几十米了。完，他在右边又上来，我感觉他在分心驾驶，这是一方面。我感觉只是感觉啊，没有任何证据。因为这两次我俩都差一点撞上，最后这一次我都眼瞅着他撞上我，我真是眼瞅着，就因为他就在我旁边。
0: 哎呀，刘先生，
1: 其实要他要踩脚刹车都没有事儿的。
0: 是啊，您刚才也说了，那您要踩一脚刹车呢？
1: 我已经站住了。我眼站住了，眼瞅着他撞着我，挂着我倒车镜，然后
0: 您刚才讲了，你说他两次都差点跟您碰到一起，是不是？
1: 对对，
0: 你一直是在往前走，对方也在往前走。
1: 对对对，
0: 那你要之前
1: 当时堵车嘛，很慢，
0: 对呀，
1: 那20多公里的速度啊。
0: 那您要之前让他先走呢？
1: 他先走了，完了后来没跟你说堵车嘛，完了他那头车队就停了，这条他就停了。完，我这边开始动，我就跟他走了。
0: 那你想想，人家那个正常的直行道对停了，对不对？那你咋往里挤呢？
1: 整个车那一条线都停了。
0: 对呀、啊，那一条主道都停了，你作为一个匝道要往左前方并线，你咋走啊？那你不是硬挤吗？对不对？
1: 你说我地线，我要往右走，我就下中国大道了。我要并线，我不得打转向吗？
0: 对呀、啊。那你没打转向，你更有问题啊！
1: 问题是我没并线呢。
0: 那你没并线，
1: 离那还有一段距离啊。
0: 你没并线，你前面还有路吗？你左侧是不是水泥墩子？右侧是不是水泥墩子？
1: 啊，右侧是没路了。
0: 对呀、
1: 啊，右侧没有多远了。
0: 那你不并线，不到人家的车道里，你还往哪儿走啊？
1: 你看我前面，我俩撞完停车以后，那右边我前面那车应该还一直往右走。
0: 什么一直往右走啊？您
1: 是
0: 不是
1: 还是一直走呢？顺着我那车。
0: 您看，黄河路上桥口由东向西的方向，本来主道是三条路，对不对？你现在不在这主道的三条路上，您在黄河路上桥之后最右侧的这个匝道入口这个位置，是不是？这是
1: 不
0: 是？不
1: 是黄河路上桥都上一阵了，就要下桥了，要下到中轴匝道那个位置。
0: 哎呦， 到

0: 快到中州大道的位置就不是这么几条道了吧， 对不对？
1: 快到中州大道的位置。
0: 那是你的一种感觉，你快到中州大道了，但是实际上你现在走的这个道就是黄河路上来的路啊，对不对？
1: 不是的，刘老师，你真的理解错了。但是快下了，你看我这牌子，前面这牌子都能看到中州大道那个牌子。
0: 刘先生，您回答我一个问题啊。我就问你一个问题，现在你走的这个地方是四条道变三条道，还是三条道变四条道？
1: 四条道变三条道，
0: 对吧？
1: 我不知道到底是几条道。
0: 那不知道就回去数数，好不好？因为您刚才说快到中州大道的话，那个道路是会变宽的，就这么简单。你从黄河路上来之后，是由三条主道加一条匝道构成的，那么道路是由宽变窄。进入主路之后变成三条路，到了中州大道之后道路再次变宽，分开一条匝道出去，对不对？道路再次由窄变宽，这没有错吧？
1: 嗯，
0: 是吧？
1: 我怎么要不我再看看那个行车记录仪，我是从哪到底是从哪上？
0: 嗯，可以啊。
1: 我一言当中我从东风路上。
0: 是啊，从东风路上没问题。我为什么上来问问您啊？您从东风路上也没问题，但是，不排除一种可能性是，您看到这儿右侧道路宽了，所以就往右打了一把方向，跑到了黄河路上桥的大道上，对吧？然后到前面看车少了，你再往回变，再回重新变回到主道上。
1: 我真没有变了，说实话。你看当时就在那车的视频都看清清楚。
0: 不是，你真没变道。
1: 车它也没有变。
0: 那我就想问问你，从黄河路匝道上来之后，你不变道，前面是墙，你往哪走？
1: 前面慢嘛，顺着车流就走呢嘛，正往前走呢，我还没到变道那个位置呢。
0: 那慢就不是变道了吗？
1: 那你要硬说变道，那就变道。我真不是变道的位置。我都不知道，看不着，前面都是车，
0: 好，
1: 根本就看不清。
0: 刘先生，那我再问一个问题啊，
1: 而且还下雨。
0: 那我再问一个问题，你走你的道，擦走擦的道，你们俩咋会撞到一起？
1: 我感觉他分心了，因为两次都差一点了。
0: 刘先生，我再问一遍，你走你的道，他走他的道，你们俩怎么会撞在一起？
1: 他往我这边靠啊。
0: 他往你这边靠。
1: 他往右靠啊。
0: 您自己看看您的行车记录仪。
1: 嗯。
0: 你那真能把黑的说成白的，我真是服了。人家走人家自己的道，你
1: 不是我把黑的说成白了。他撞着我的，他你想想啊，他的左前右翅膀就大灯附近撞到我的倒车镜了，我眼看着倒车镜让他给撞翻了。
0: 哎呀，这样吧，刘先生，
1: 咋能说我把黑的说成白的呢？
0: 那是你从黄河路上来，你是不是要往主道去啊？
1: 他不是上桥口，他要下中州大道那口了，都已经差不多走到中间这个位置了。不是说我刚给黄河路上来就出了交通事故，
0: 没有
1: 道理。
0: 没有说您从黄河路上桥，但是现在你走的这个位置，这条路实际上是人家从黄河路上桥之后的匝道，明白吧？我让您数道，您说您数不清。你说你得去数数，
1: 我记不清了，到底是几条路？
0: 你记不清你的行车记录仪上，
1: 我那除非我再开车去在那边走一下，
0: 您的
1: 看一下几条路。
0: 但是您的行车记录仪上拍的很清楚啊，你右侧是不是这个高架的边缘的墙，水泥墙？
1: 对，那是，
0: 对不对？你沿着你现在这条道再往前走，是不是撞墙了？
1: 撞不了墙啊！你没看我这车门还开了，还有一点余部呢吗？我右侧车门，我求乘客帮我拍的照嘛，警察告诉他报的警，警察告诉我，拍完照下桥等处理。
0: 好，刘先生，我问问你，为啥不撞墙？为啥没有撞墙？是不是因为这个道路，它是往左变了？是不是往左转弯了？
1: 啊，道路是的，应该是因为它有那个，它有这有箭头。
0: 对呀、
1: 啊。但我现在我车底下先就撞击完以后，那车底下那个还有一个箭头。
0: 那你这条路你这条路你要是它要是不往左弯，你再往前还能走得了吗？它往左弯，你不就是往人家主道上去吗？
1: 哎呀，反正我去跟你说句实话，当时也看不着啥时候应该变道，我就一直走呢，因为前面都是车那阵儿。
0: 你这会儿实话又变成看不见啥时候变道了。
1: 对呀、啊，我就是我始终我都没说我啥时候在变道，这正常。

0: 对呀、
1: 啊，我变道了，没变道是不是要打转向了？
0: 刚才您说您是你斩钉截铁的说你没变道，现在你又说你看不见啥时候变得道，这个哎呀，我真的是这样吧，刘先生，要不把您的，要不我们把您的这个行车记录仪发出来，让大家看看。
1: 看不着前面还有多宽，到还有多远，到中州大道。
0: 不是你非要往这个中州大道上连干啥呀？那前面还有那么远呢。
1: 已经不远了。
0: 已经不远是多远？
1: 那我具体我也不知道，我也没拿尺量。
0: 你到没到那个中州大道的分道口？匝道的分道口？到
1: 没
0: 到？是不是没到？
1: 那没到，那没到。
0: 你现在这条路是不是四车道变成三车道？你又数不清了，是不是？
1: 可能是。可能是，
0: 要不这样，刘先生，您要是不怕大家笑话，那咱就把您的行车记录仪放到网上，大家看看。如果有，别说七成，超过一半的车主说你现在不是在变道，你就是走直行，这个事故我们帮您复议定了，好不好？愿不愿意拿出来行车记录仪让大家看看？
1: 那你的看法是啥？你跟我讲讲。
0: 我，
1: 那就我的选择呗。
0: 咱俩说这十五分钟之前，我是不是已经告诉您说了？您现在是变道，您这么着，这个事故您不占便宜。
1: 嗯。
0: 就这么简单。至于说您是全责还是主次，还这个，我现在我没有办法完全判断，因为我没有看到对方的行车记录仪，我只能跟说个大概。我上来第一句话就说，如果你是这么走的话，那么您在这个事故当中占不了便宜。我是不是这么说的？对不对，刘先生？
1: 是开始是。
0: 对呀、啊，所以咱俩这纠缠半天，你最后你行车记录仪又不愿意拿出来让大家看，对吧？你
1: 我也可以。
0: 行好，我们让导播编辑把这个刘先生的行车记录仪做个关键词回复，好不好？这会儿准备一下，让大家看看。如果有超过一半的朋友都说刘先生这不是变道啊，不是从这个匝道往主道去，好，这个事故我们帮您处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哎呀，微信平台上好多朋友也听懂了哈，这个。哎呀，说说事实吧，这个，同行员说这位网约车驾驶员呀，他应该是并线全责没有问题。还有一位老朋友就不公布他的名字了吧？啊，这个也是在路天天在路上跑的。他说东风路上桥，要是按这么行驶的话呀，不可能进到上桥匝道那个路上。啊，说不好听的，就是走到了最右侧车道。到那之后呢，觉得黄河南路上桥车少，就走最右侧的河流车道，超车过去之后再拐回到主道上，结果失败了啊。另外还有余书没有林峰说，这就是互不相让的结果啊，该让行的啊，责任大没毛病。另外呢，还有这个，黄昏一棵草说，像这种情况不能交替通行吗？还有两条车道，一条车道发生交通事故的话，能不能交替通行，还是按照变道通行？刚才我们讲了啊，这个地方为什么是他要让主道上的车辆先行，是因为这个地方实际上是黄河路的上桥匝道。大家可以看一下那个两条道的箭头啊，包括这个道路的结构，如果这个道路是两条车道，它正常都是直行车道啊，然后是由宽变窄，那么原则上它是适用于交替通行的。但是这个位置不是，这个位置是本来人家有三条主道正常在直行，而这条道呢是从匝道汇入主道的一条路，所以这个情况呢，它是实际上是适用于车辆变道的这种情况啊。我们的导播编辑已经把今天的这个关键词做好了啊，您可以发送今天的日期阿拉伯数字0624啊，发送今天的日期阿拉伯数字0624就可以看到了。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4: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2: 开车上路， 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5: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6: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

0: 搞不懂。
1: 我想找个律师。
0: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热线，是千万个故事，是滚烫的真心。无论是风雨交加，或是冰天雪地，为你奔波，为你追问。这里是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好的，朋友在发0624啊，这个今天的日期思维阿拉伯数字，您看完这个视频之后也可以发表一下您自己的意见啊，不管是什么样的都可以说，也都可以问啊。我们看到微信平台上有位车友说，这不适用于让左原则吗？哎呀，咱们的车友都学杂了啊，学乱了，没有让左原则啊，就是没有这么个词儿啊，有让右原则。但是让右原则呢，它适用于在交叉口，比如说十字路口，在没有信号灯的情况下，一般让右侧道路来车先行，这叫让右原则。但是这个地方呢是直路啊，不存在交叉口的问题，所以不出现就是跟让右让左这个没有关系啊。后来呢，我看到还留言哈，说这个明显是右侧车辆不让道啊，这个导致的，所以应该是右侧车能够这个责任大哈。另外刚刚还有车有主说明显这个视频车的责任大啊，就是反映咱们问题的这个刘先生他的问题啊。这个我看这个名字三个男号啊，他说这明显是视频车的责任。另外陈先生说这基本的通行道路规则都不懂啊。还有这位叫做0883的朋友啊，他也说这看起来应该是视频车的责任更大一些。还有梁爽说这是想变道，人家没让，没挤过去，心里不服，继续硬挤，人家没惯着，俩车撞一块了。小兰州说应该让主路的车先行啊。还有很多车友在发0624看视频，您可以继续呢发0624，今天的这个四位阿拉伯数字，今天的日期四位阿拉伯数字0624，就可以看到这个视频了。那如果还有其他方面的一些出行疑问，你也可以随时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好，燕之屋晚宴。
3: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2: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3: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4: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5: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暑假马上到来的时间里啊，各位也跟各位就是提供个建议哈。很多朋友说暑假带着孩子特别麻烦，因为要上班啊，同时还要带孩子，在家里又不放心，所以您不妨呢让他来参加一段时间咱们河南交通广播的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参加，磨练孩子的意志，收获自律的好品格。在河南交通广播啊，这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10年了啊，有10年的口碑，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这10年来呢，咱们让很多小朋友在假期啊有一个好的生活作息和习惯。这次呢，咱们为了解决家长的带孩子的问题，还专门有一个新的哈，就是10天的一个团期。那有三种特种兵的特色，一个是陆军特色，一个空军特色，还有一个海军特色，

0: 海陆空都给大家安排齐了。陆军特色很多朋友之前参与过，因为就在郑州，比较近啊。那同时呢，海军特色、空军特色如果还没参加的话，可以带着孩子一起，假期呢既可以玩啊，又可以去外地，比如到青岛去啊。咱的海军特色是在青岛哈、啊，可以接触大海，里面呢还有很多海军特色的项目，比如说像登上军舰呀、啊、浅海的桨板冲浪啊等等哈、啊，这些包括空军特色的有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还有飞机反恐营救啊，这些呢都是空军特色。咱们这么多年打造的，一直是希望给孩子一个安全快乐，同时啊有一个好的作息习惯的假期。您都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这个联系了哈。因为咱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呢，现在如果时间下的比较早，现在还可以挑团期。不知道孩子假期有什么安排，您可以现在就发"特种兵"三个字，先给孩子啊挑一挑团期，看看什么时间孩子的时间方便，也可以享受到咱们这个假期之前开始前的优惠。那假期开始之后啊，团期也少了，同时啊优惠也没有了，再报名就有点晚了哈。您可以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发"特种兵"这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另外呢，10C爆款商城今天给大家安排了科颜氏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夏天的紫外线比较强，户外游玩啊，或者这个出去这个咱夏天出去工作啊，皮肤容易晒黑晒伤，日常护肤啊精华您可以换成科颜氏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它又被称作安白瓶，今天呢也是品牌方夏季冲销量，价格非常划算。科颜氏的百年品牌药妆起家，兼顾护肤实力和产品的安全性，双双在线。这款安白瓶呢，就是他家的爆款单品，专门为咱们亚洲肌肤来研发。如果早上起来觉得这个面部的皮肤蜡黄、痘印、色斑啊比较明显，您可以试一试这个安白瓶，专研的透明 VC， 不惧日晒，白天也可以涂，它可以渗透肌底，匀亮肤色。另外呢，可以搭配玻色因修护受损的肤质，坚持用啊，可以让咱的肌肤更加的透亮有光泽。白天防御，晚上修护，早晚搭配，肌肤更加的这个焕新，这个让咱的肌肤透亮哈。爆款商城暑期的嗨购节，10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呢是1490，今天 UP 商城啊，咱们的爆款商城，一步安排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到手两瓶是100毫升的正装，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啊，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有一个商城的会员再减5元，只要594。如果您是会员的话，可以再减5元，只要594，到手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啊！您可以发送"大牌"这两个字，发"大牌"这两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参与了。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UP 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3: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季是各类心血管疾病高发季节，日常养护重在静心护心，平稳养护。夏季心火旺盛，尽量少烦躁，少动怒，减少情绪波动，刺激血管波动，日常作息规律，拒绝长期熬夜，保证充足睡眠，养护心脏机能，饮食少辛辣，少重油重盐，严控体重与日常盐分摄入，心血管慢病患者坚持规律服药，定时监测身体指标，减少高温时段外出，做好夏季心脏全方位防护。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啊，看关注一下我们微信平台上几位车友发来的互动信息啊。这个2006就说了，他说这视频啊是不是剪辑过了？说前三秒再往前是什么情况啊？是不是一直在往里挤啊？说这个情况啊，不知道是不是视频不全的原因。另外呢，还有负负得正说这很明显是压线变道，全责没毛病。另外还有水缸说视频车变道没毛病，地上的箭头是斜着的，这明显是往左边变道。到目前为止我还没有看说是因为人家左边车责任大的这种情况。另外还有这个我爱大凉门说这很明显啊是转弯没有让直行，或者说变道影响到人家正常车辆行驶了。刚刚还有一位车友说这个不适用于交替通行吗？为什么？刚刚我们在跟这个刘先生在解释的时候其实也提到这个问题了。什么情况下适用于交替通行？就是道路是同等这个叫什么，就是是同等的通行的优先级的情况下啊。比如说这两条路都是直路，都是直道。 就是都是直行车道，走着走着呢，两条直行车道变成一条了。那么这种情况下，它是适用于这个交替通行的。但是呢，如果就刘先生发生事故这个地点呢，它是一个旁边的一个上桥口上来之后的一个加宽车道，或者说它是一条匝道，上来之后呢，它要往主道里面并道才能够进入到正常的道路当中，所以实际上它的优先级是次于现在的主道通行的。所以这种情况，我个人认为它不适用于由宽变窄。我刚刚给刘先生举这个例子也适用哈，就是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如果您是在一个高速的站口，高速收费站，您刚上站，刚刚上站之后，这个车辆要往主道里头去并线，人家在高速公路上那些车呀都已经跑得很快了啊，每小时你最右侧车道大货车也得80公里、70公里、80公里，对吧？咱们刚从匝道上来，可能就是40、50、60啊，刚刚到70，这个时候你就突然之间要往那个主道里面去并道，或者要让人家主道里的车去让行你来并道，那么这个它是不适用于交替通行的，就是两个道路的等级实际上是不一样的。一个是由匝道上来变主道，一个是原本就在自己的道路上通行，所以这个情况呢不太适用于这个交替通行的原则。方丈说这个视频不全呀，再往后倒一分钟啊可能看得更清楚啊。哎呀，其实交警啊都很有经验是吧，到那一看都知道咋回事啊，所以就是很多情况下呀这个大概到那儿大眼一扫就知道这事故是大概啥情况了。当然有一些可能还需要一些视频或者照片或者其他证据的一些佐证。这个不太讨论了，因为不到目前为止我们有一成的朋友是提出疑问的，就是关于交替通行这个问题的。那还有一部分呢，就是90%的朋友都说是这个视频车的问题，那这也没啥可说的了啊。所以如果想看视频的话，您发0624今天的日期就可以看到了。最后还要提醒一下想要加装的朋友，您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就可以直接来加入到我们的加装节当中了。质量监督记者啊全程给您把控，发生纠纷有一个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您可以发送加装节这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来联络了。
5: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6: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整。
4: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9: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0: 河南交通广播，
9: 河南省应急广播，
1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2: 我们来看一下目前高速方面的通行提示。首先我们来关注一下目前大广高速扶沟段的2005公里的东半幅，也就是南向北的方向，目前因为有双方事故在进行拖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二和应急车道，第一车道是可以通行的，路政和交警也在紧急处理。另外因为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目前无法上站，预计在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同样是因为施工的原因，目前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在7月20号可以恢复正常行驶。我们给大家准备了绕行路线供您参考，咱们可以从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呢，我们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者您也可以从宁洛高速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除此以外，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开通的，朋友们可以放心行驶。我们刚刚讲到的一系列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全部在我们的后台给大家整理成了文字，您只需要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及时来查收。出行之前啊，一定记得了解高速路况的通行提示对应的关键词，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来回复一下小征在微信当中的咨询，如果您问的是我们这个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我们近期确实是有一些的这个

福利补贴，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哈，咱们先把这个产品选择对了。那补贴呢，我们已经给大家设定好了，您只需要点击开团就可以来享受福利价格。我们跟大家说的是，任何产品哈，当它有福利的时候，我们确实会心动，但是比心动更重要的是，我们得熟悉和了解这个产品应该怎么选，它的适用范围是什么。首先我们提醒，万能通除碳氧护剂它适用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车辆，也就是说呢，这个只要咱们的车是烧汽油的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因为积碳本身就是汽油和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它会影响我们整个发动机气缸内的这个就是气体的燃烧，也就是说我们给的喷油量更大了，但是它这个喷油效率上不来的话，我们会觉得费油，车子还没有劲儿，没有动力，对吧？所以在这样的情况下，我们会建议大家要去清除积碳。清除积碳呢，它跟车的价格没有直接的关系，它和我们平时选择的油品，我们平时的这个驾驶的环境，以及咱单程，你说我就是短途5公里、8公里的，就10公里以内的吧，我们都需要去清除积碳哈。车子会产生积碳，只是说或多或少，就跟咱们家里边你选择再好的这个抽烟机，它可能也依然会产生这个油烟，只是或多和或少的问题。所以我们提醒大家，那如果您的车辆油耗增加、动力下降，或者是等红灯的时候车子怠速抖动，看一下哈，是不是需要清除积碳了。还有一个判断的方法，当我们的车辆行驶30000公里之后，我们都得来关注这件事情。那想要对于这个积碳有一些了解，那您统一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给大家整理了有文字、视频，一定是我们说的哈，先确定我们的车需要这个产品，然后直接去享受我们近期推出的这个福利价格就可以了。80000公里以内的，咱们去选择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我们日常补贴完的价格是在199，但是近期有一个拼团，您可以拿到手的价格是184，里面是3瓶哈。另外精装礼盒的原价是239，拼完团之后的补贴价格到手是3瓶224。对应的关键词统一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0: 选车多点建议，
1: 买车多点福利，
0: 啥需求你提，
1: 啥想法你说，
2: 买车找飞扬，只选对的，不买贵的。
0: 是的，买车找飞扬，咱永远都是哈，我们说的，咱只选对的，不买贵的。什么是对的？就是能够适合我们的。所以这就像我刚刚跟大家分享，就是我们在日常生活当中选择这个产品也是一样的哈。它这个价格的浮动一定会让我们心动，这是一个向好的事情。但是我们首先得清楚，就是它对我们的这个哪些问题可以实际来进行解决。就像咱们说的，如果你的车辆有积碳了，你需要去用万能通的除碳氧呼气。但有一些朋友说，那我的车适不适合？咱们得了解。目前比如说像柴油车暂时是不适用的，那我们针对的是纯油的插混的增程的哈，因为它的内核逻辑就是积碳是因为我们的汽油机油燃烧不充分留下的黑色胶状物质，就像咱们去选择车型也是一样的，我们得清楚哈，咱们这个车是家用，我们是需要它的空间，还是说我们自己确实是一个就是科技达人，我们需要它更多这种科技智能化，或者是两者兼而有之都没有问题。先做自我需求分析之后，咱们再去定向的哈选择到底哪一个产品是适合我们的。所以买车找飞扬的节目解决的问题是什么呢？就是当您在车辆哈就和车相关的，不管是新车的选择、二手车的买卖交易以及车子的维修养护，任何拿不准的信息都可以在节目当中跟我们来进行沟通。对应的关键词就是您可以发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节目之外也可以互动，包括群里面有很多听众哈，大家就是每一次给的这个观点都非常好。那么另外呢，就是在节目当中的咨询，您可以把个性化的问题编辑完整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今天跟大家探讨一下哈，就是有数据显示呢，你看截止到今年五月份，中国新能源汽车零售的渗透率已经攀升到了62.9%，而且是连续两个月都站稳在60%以上。那当月哈，燃油车的这个市场份额已经收缩到了37.1%，仅销售了

56万辆，同比暴跌了39%。这个数据说明什么哈？也就意味着说，每卖出3辆新能源车，就卖出3辆新车，里面有2辆是这个新能源。那么面对这样的趋势呢，很多消费者也在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也会跟我们互动来聊，就说这个新能源汽车它这个渗透率还会持续上升吗？或者说就是油车越来越少的话，大家这个车辆的养护成本是不是会下降？比如说，油车少了，那么油价的这个价格会不会下跌？还有朋友就问说，现在这个油价，确实这个价格很心动，到底它现在是一个抄底的时机，还是说是让我们来接盘的，对吧？那么我们针对就近期在我们节目当中大家咨询量比较高的问题，跟大家共同来探讨一下。当然我们也问一问大家哈，就是现在就是如果说您计划再买车的话，您的下一辆车您是计划买纯油的，还是说买这种就是电车或者是插混的车型，您怎么考虑哈？也可以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来进行一下这个观点的交流或者是碰撞都可以。我们先说哈，就大家问到的这个新能源车，它整个的渗透率会怎么样来发展？大家会担心说将来是不是全部都会成为这个新能源车呢？我们从行业目前这个发展来就做一个预判哈，就是新能源车，虽然我们刚看这个数据，它已经渗透率达到了62.9%，那么这个数据有没有上升的空间？有。那么它会不会无限接近，比如说到100%？不太可能。为啥？我们来看一下数据哈。2026年整个新能源汽车的渗透率，它目前我们规定的哈，就是或者不是说不能说规定，就是我们之前预判的，可能会到55%到65%。那么到2030年的时候呢，可能会攀升到75%。那在这样的情况下，大家在预测说新能源的渗透率很有可能，比如说它冲到70%甚至80%，它会暂时卡住。那在2030年的时候啊，确实新能源车目前按照这个发展趋势来看的话，会成为我们汽车市场的一个主体。那为啥我们刚有说它不会就是无限接近到100%呢？因为剩下的这20%到30%的这个燃油车的份额当中，你像还有一部分它是属于商用车或者是特殊场景的用车，或者是有一些品牌偏好者，他就是我就是喜欢追求这部分纯油的车型，对吧？所以在这个情况下呢，就是新能源车它怎么发展，它的这个渗透率也很难在短期之内的就无限贴近到100%。那如果有可能的话哈，将来就是说哪些车就是大家会继续去关注，比如说高端的精品化的或者是工具专用化这类的车型哈，如果说它是一类的话，那么另外还有一类就是真正来强调它的那种豪华越野性能的纯硬派的，依靠机械质感和情怀来争取用户的，可能它也是这剩下的20%到30%当中的其中一部分。那么再有呢，比如说像价格如果是下探在15万以下的代步车、皮卡车，对吧？那可能他们会凭借比如说使用起来的便捷、皮实，包括对于环境、路况各种综合性适应性比较强的这个优势，它继续发挥作用，所以它依然会在市场就是汽车市场主体当中占有一定的份额。那么对于大家讲到的说这个油价的这个趋势到底会怎么变呀，毕竟就是这个油车越来越少了，大家都希望这个油车的这个价格在竞争当中它能够把油价先降下来，对吧？很多人会觉得说油车少，汽油需求少，那么油价就会降，这个逻辑听起来哈，乍一听合理，但其实它不是这样的。为啥呢？首先油价的决定因素它是全球的一个因素，那么其次呢，就是油价下调的幅度呢，它远不足以抹平就是油电的一个成本的差距。再有就是燃油车目前的保有量它仍然是在一个高位的，即使说它的需求下降，它是一个渐进的过程。比如说像我们在盘点数据的时候，截止到去年年底，全国燃油车的保有量依然是3.22亿辆，它占到了整个汽车总量的接近90%。那么在如此强大的这个保有量之下，即使它有一个大幅的下降，那么它这个过程也是循序渐进的，它不会说成品油的需求化出现一个断崖式的下跌。那即使说这个未来的油价有一些波动，对吧？那可能也很难达到就是大家想象中认为的燃油车少、汽油需求少、油价就会下降。这个逻辑暂时来看哈，它不会一下子就是显露出来。那么另外就是朋友们在选择车型的时候呢，我们还是要跟大家来探讨哈，到底就是在这个时候我们去选择一台车，应该是去选择新能源，还是说大家觉得我认为这个油车它还是有这个空间的哈？我们再来通过这个就是一些观点跟大家做一些分析。首先，咱们一直在强调，就当下买
买车我们要看什么，买车一定要先看咱自己的用车场景，这个我在整个我的节目当中无数次在跟大家分享和强调这一点。为什么？就是因为我们接待了太多听众的咨询，都是说哎，我们家谁谁买了个啥车，或我们家邻居什么什么车。

0: 我一个朋友刚提了一个什么什么车，这车咋样，我能不能也提一辆一样的，因为每个人的这个用车的情况包括咱的自身条件都是不一样的哈，咱不能就是完全说人家买了个啥咱也去买啥，经常生活里面有他想买个什么车我一看还行，那我俩直接就是一起搞个团购吧，拼个单吧，对吧。其实你看哈，日常的这种用车场景要从哪儿来论，首先你是日常通行里程长短你们俩有没有差异，而且你们家里面能装这个充电桩的条件是不是一致的，还有就是经济车它在这个就是新能源车在经济性上哈，它确实有一些优势。那么燃油车它适合什么样的朋友来选择，你比如说可能你的这个行驶里程也不是说特别的多，一年你就跑在10000公里以内的，而且你对这个补能是有或者说补能的便捷性你有比较高的需求，因为你可能你经常通行的这个区域里面充电的设施不是那么的完善，对吧。又或者说你就是喜欢那种纯机械式的那种就是发动机咆哮的声音的，像一些硬派的越野车上或者是性能的车型上，大家依然还是会选择这个油车。所以哈，你看选电车和选油车都行，一定要先看咱们自己平时的用车场景在哪儿，对不对。另外第二点就是我们要去算清楚我们整个全生命周期的用车成本。那当前呢，燃油车的终端价格确实处于历史低位，豪华品牌燃油车大幅在降价，部分车型呢甚至可以半价出售，对吧。那么低价格哈，它并不等于说低成本，因为我们要考虑它整个在售后维修的时候，可能这个车比如说 BBA 的车价降低了，但是它售后的维修养护的成本依然是在它 BBA 的这个价位段内，对吧。另外我们还要考虑就是整个燃油车的二手车的一个保值的问题，因为新车下降，二手车的行情一定会受影响，因为二手车有一个货卖当下值，它一定会参照你现在这个产品同类别的这个新车它现在这个价格在多少。所以哈，这就是我们说的要去算整个车辆的全生命周期的一个成本的问题。那还有一点哈，就大家可能也会在想，你像2026年上市的有100多款新车，那么其中燃油车哈只有10来款，它的占比还不到10%。所以说有一些车企呢，可能目前大家都在集中做这个新能源车、新势力车的一些研发，对于燃油车的这个大规模的研发投入呢，目前确实是在收窄的。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可能将来比如说你维修的零配件，对吧，它是不是会因为零配件少了它反而又贵了呢，反而难找了呢，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买车这件事情，因为任何消费哈它肯定是冲动的，但是涉及到大宗消费的朋友们还是要就是多想一想，跟您身边的您信任的朋友，包括像我们的节目，对吧，咱们都可以来聊一聊。进入到我们节目群的这个路径哈，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当然朋友们在车辆的选择、二手车的买卖交易、车辆的养护维修上有任何问题，都可以随时在线跟我们的节目来保持互动。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9: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0: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

0: 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1: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0: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咱们来看一下省内的天气。今天我省北部是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县市区是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和南部是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在北中部、西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16到18度。明天我省的西北部和北部是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或者是雷阵雨天气。再来看一下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是29到30度，最低气温是21到22度。那么另外呢，也回复哈微信当中朋友们在进行的这个咨询，查询高速路况通行提示哈，对应的关键词您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就行。另外我们也看到哈，最近这个天气情况呢确实它不太稳定，而且呢可能朋友们日常生活当中也是比较的辛劳，有加班熬夜的一些情况，就比较会容易出现像脸色的暗沉或者是肌肤松垮的一些问题。所以我们今天的 UP 商城的小伙伴给大家选择了一个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家里面的小金珠烹坛精华水，它是60毫升的正装。首先啊，咱们说这个林清轩的品牌实力肯定是一直在线的，它主打的就是水油同补和抗皱以及这个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护肤体验。那被林清轩定义为是 SPA 级别的一个精华水，它每瓶呢会搭载2150克的山茶花油凝珠。那就在用之前呢，咱们只要轻轻摇一摇就行。你可以看到那个瓶子里面哈有很多小金珠，这个呢就是它的水油分离的一个锁鲜的技术，营养呢全部就锁在了这个小金珠里面。所以说上脸只要轻轻一拍，它那个小金珠呢是直接爆开的，整个肤感呢很清爽，而且非常的容易吸收。油皮上脸呢就很清爽，没有任何的负担。干皮的话呢，你使用下来它是水润不拔干的。那正常来讲的话呢，日常一瓶得129块钱。今天 UP 商城的月底冲销量的一个福利给到了各位，是现在下单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块钱，而且有买一送一的福利，等于说咱到手是两瓶才要99块钱。那对应的关键词哈，朋友们可以直接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同时我们也回复哈，就是刚刚有朋友也在咨询，我们昨天不是有一个热卖的那个舟山的野生的首播白虾仁吗？大家去看一看有没有库存。同样的关键词哈，都是发送秒杀，那个是99块钱，到手5盒，1盒是200克的。需要的朋友哈，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其实我们商城里的东西比较多，您可以发送完秒杀之后呢，进入到我们的商城首页去捡捡漏，看看还有没有什么适合您的。另外我们再来看一下哈，刚刚还有一位朋友，我找一下是洪杰。洪杰的特种兵我收到了哈，在这儿也跟大家来做一个分享。所有想让孩子报名参加我们在暑期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的各位家长听好了，我们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我们针对的这个就是小孩的年龄哈，是5岁到15岁的都可以来选择。而且呢我们是有这个海陆空就三条线路的，看看孩子的这个兴趣以及您安排的这个时间档期哈，来给孩子选择就行了。首先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我们已经举办了10年了，这是河南交通广播自己的品牌，每次都是我们的主持人带队，我们的主持人跟孩子是同吃同住的，而且我们还有生活的老师来帮忙照料，大家不需要担心。有陆军还是在咱们郑州，海军线路呢是到青岛去，空军项目我们是在湖北。有像孩子可以体验到什么哈，像那个高空的机降 打靶、特色的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包括密室探险，还有模拟跳伞的风洞体验等等。就是大家发送完特种兵三个字之后呢，您可以看到我们不同的线路哈，是我们不同的这个报名的二维码，而且大家需要的话，我们还有往期的这个就是视频，大家可以来进行了解。基本上就是陆军特色的1000多块钱，空军和

0: 海军特色的是2000多块钱。对应的关键词哈，大家可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就行，一定要跟孩子哈来商量一下，按照孩子这个喜好来进行选择就行了。如果您的暑假这时间就是足够的话，因为我们在去年哈有一个从上海过来的小女孩，就整个去年参加了我们2届，今年报的是我们的第三，就是那个海陆空第三条线路，所以我觉得就是这个让我们大家都觉得很受鼓舞哈，就说明大家对我们整个这品牌非常的认可。那如果是你有任何需求的话，也是可以来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获得我们的帮助。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阿娟也发了一个信息，买车险怎么联系？您只需要发送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发送完车险之后呢，我们会给大家弹出一个链接，需要就是您反馈最基本的信息，比如说您的这个姓名、电话以及就身份证号码。这个是为什么，跟大家说一下啊，就很多朋友呢是希望了解这个价格的，所以他需要获取您的一个基本的信息。但大家请放心，因为我们的人工作息是我们指定的专门给我们的听众来服务的人工作息，一共就三位哈，看看您是接到哪一位的电话。大家发送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来获得我们的帮助了。其实每一次大家问到车险的时候呢，都有很多话跟大家来聊，因为车险它也是一个就是有专业门槛的事情。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哈，车险它改革之后呢，它整个逻辑是什么哈，就是咱们买刚需的，然后就是真正是刚需的，我们尽量的把那个保额往上去拉，甚至把它拉满。但是我们拒绝捆绑，或者说有一些在整个大家听到说你买全险呀，我们经常跟大家说哈，有很多确实是会是他为了让你选择他的保险，他会给你堆砌各种各样的一些话术。就像我们讲的，刚刚我提了一句说这个车险的改革指的是什么，以前可能我们自己需要单独买的那些险种，现在它全都包含在了这个车损险里头。如果现在还有人跟您说你买保险他给您送自然险、盗抢险、涉水险，你就直接把它 pass 就可以了，因为这些险种现在它已经并入到车损险里头了，它不需要单独去购买哈。所以我们强调给大家，就是关于车险在沟通的过程当中，其实你只要就是比较在意他跟你沟通的这个过程，我们大家也是可以做一些基础的判别的。我们刚刚教了大家一招是吧，就是如果说他还在送你自然险、盗抢险之类的，你就把它 pass 掉，是因为这个已经包含在车损险里头了，首先它不诚实对吧。那么第二个呢，就是当您拿到这个保单的时候，你要去看一下它一定写的是保险单而不是保障单之类的哈。如果是出现这样的字眼，我们也可以直接把它 pass 掉。而且像我们经常讲到的这个车损险，它就是车损险对吧，有一些给你讲什么车辆的保障服务之类的，车损保障服务之类的，也通通不要选择，因为这个都非正规的这种表述方式哈，让我们首先对于它整个诚信的沟通是有质疑的。就是这是生活当中我们给大家举的一些简单的例子，就是怎么样来区别它到底是不是正规保险哈。那么正常来讲的话，我们说这个保险呢，在您购买之后它是会提供及时、准确、高效的服务的。那有很多险种可能在一开始为了让您购买啊，承诺的特别好，但是在你后续使用的过程当中，第一个他没有办法及时到现场帮你解决问题，第二个他给不出你合理的这种解决方案。在这个情况下我们建议大家和车险相关的问题都是发送对应的关键词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也是我们为什么一直在坚持人工作息给大家做回复，因为车险它是一个就是个性化，需要结合您的个人情况，一个是什么车，新车老车对吧，然后咱平时是自己开的多还是全家人满载的情况多，然后就是我们平时是只有在市区开还是经常跑业务要下到各个城市里面去使用，它在险种的搭配上都是有区别的哈。所以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统一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获得我们的帮助。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

0: 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回复一下强仔的问题哈，万能通怎么选？万能通在选择的时候啊，首先它的这个车辆的适用范围是纯油的、插混的和增程的，这是其一。另外呢，就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给大家的建议是30,000公里之后呢，都可以来清除积碳。那如果说您是就是比如说里程数50,000以内的吧，您可以先去选择我们的单支。那如果说是就是80,000公里以内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去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80,000公里之上的朋友哈，都去选择精装礼盒。有一个问题又出现了，就很多朋友在问说，我这70,000多公里，我到底怎么选？70,000多公里的朋友，如果说你对于车辆的动力有需求的话，你可以越级选择精装礼盒。如果你觉得说我就是只是想清除一下这个积碳，平时市区开的也比较多，对于这个可能动力没有过高的追求的话，那么你也可以哈，就是选择全能优惠三兄弟。全能优惠三兄弟和精装礼盒，它的核心都是来清除积碳的，唯一的这个区别就是，你看那个全能优惠三兄弟哈，它三瓶，第一瓶是清除积碳的，那么第二瓶呢，它可以调整空燃比，然后在整个就是清除完积碳之后的发动机的内壁形成一个氧护。那么第三瓶呢，是针对于车辆的三元催化器内部的那个积碳来进行清除的，它是三瓶依次通力配合。那么精装礼盒呢，它很核心的就是持续来清除积碳，同时做氧护。所以我们会建议大里程数的朋友哈，直接去选择这个精装礼盒。像我们老听众有一些就是150,000左右的车子，我们还会建议大家精装礼盒选择完之后呢，就它跟三兄弟还有一个区别，三兄弟呢你中间可以控一下油。那如果是选择精装礼盒而且已经跑了10几万的朋友，我们会建议大家，您三箱油就三瓶，一箱油加一瓶啊，大家一定要注意，我们的三兄弟和我们的精装礼盒一套都是三瓶装的，但是咱们正常的私家车就是60升左右以内的油箱哈，单次加一瓶就行了。注意是在车子没有油的时候先加万能通除碳氧护剂，然后利用油箱的冲击力让它有一个充分融合的一个过程。平时建议大家单次200块钱加油就行，但是在清除积碳的时候哈，当次您把整箱油加满，有条件咱们等速80公里以上，您再跑个10-20公里，对于我们车辆的清除积碳是事半功倍，就是一加一让它大于二。第一个一就是产品选择对，第二个一就是我们把科学的方法掌握到，它就可以实现更好的一个积碳清除的效果。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哈，就是我们说的那个叫什么，大家就是这个在使用的过程当中有任何的疑问，您都可以在后台咨询我们的客服，都是我们的编辑和记者哈。因为这个产品我们自己人都试用过，所以有任何的这种就是感受上的问题，都可以跟我们的客服来进行交流。还有就是根据车型不同哈，里程数不同，每个人的这种就是感受是不一样的。有的朋友会觉得说油耗下降的比较明显，有的朋友会觉得说首先感受到的是动力的提升。当你有任何疑问的时候，都别闷在心里哈，只管向我们来进行咨询就行了。车型有差异，行驶里程有差异，您感受到这个效果有差异，这都属于正常现象哈。我们就强调一点，因为积碳它不是一下子产生的，清除我们需要给它一个周期，它需要一个过程哈。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我们再看一下刚是哪位朋友在咨询这个车辆的信息了哦。关于这个热门的 SUV 咋选哈，这个是老刘问，追光 S 小米的 YU7 智界的 RX， 飞扬老师能不能做一个介绍。我觉得哈，就是纯电那个 SUV 里面就当下就是比较热议的车型，您基本都给它薅出来了啊，就我不知道就是怎么锁定的，可能也许您一开始看了一台车对吧，然后自己了解一下，找身边朋友打探一下，就把这三个车呢都摆出来了。咱们先说哈，就是你看到今年开始，我在去年年底的时候就跟大家在讲今年有哪些车型会竞争的比较激烈，肯定是锁定在 SUV 和 MPV 这两款车型上。你看现在大家选择轿车的确实比较少，那么纯电的这种能够称为是热门 SUV 的哈，它已经开始从什么呢，就以前它主打的就是家用嘛，在这个家用的这个细分市场里面，就是不断的跟大家去讲我的这个优势是什么，现在呢它开始转

它的价位基本上就是20到50万，25到40万吧，在这个价位段之内。那小米的 YU7 已经上市，而且它的价格跨度比较大，标准版的你像23.3万的那个起售价格可能在20左右，73千瓦时的电池，752伏的这个高压平台，包括它标配了高级的支架，它主打的就是性价比，而且它确实是针对于家庭用车来推出的。那这个 GT 版本的，它的这个价格要到38万多。那它搭载的是1000匹马力的双电机，而且有空气悬架，它也刷新了纽北 SUV 的一个就是圈速记录。它呢针对的就是追求极致性能玩家，就针对的是这一波用户，所以它给了一个一高一低的一个组合，能够让整个 YU7 从比如说我就是工薪家庭，针对于家庭用车的这个基础需求有一点点哈，需要它的科技啊或者是智能化的朋友可以选。另外呢，就是你追求这种性能的朋友，你也可以看我的这个，就我们刚刚讲到的，它刷了这个就是纽北 SUV 圈速记录的这个 GT 版的车型也可以，这是它的一个营销策略。那么我们再来看第二个哈，就是智界的 RX。 智界可能大家一听智界又是个什么车，智界呢是华为和奇瑞联合打造的一个全新车型。我们再跟大家捋一下哈，你看鸿蒙智行下，鸿蒙智行它是有这个各种不同的几界，对吧？另外呢，就是华为和很多车企联合呢，它还有三境，这是目前哈它整个一个产品的一个序列。我们先说这个智界 RX， 它作为华为和奇瑞联合打造的一个新车，它的预售价格呢就是定在了30万，而且呢是在今年秋天哈应该会正式上市。它的定位呢就更加偏向于是科技运动，它的核心卖点就是鸿蒙座舱的生态和华为 ADS 的一个智驾的一个深度结合。它的目标客群是什么呢？就是已经熟悉或者说已经适应华为生态的相对年轻的科技爱好的朋友们，因为它主打的就是智能优先，对吧？那么我们再来看哈，蓝图追光 S 这个车呢，也是我今年在就咱们郑州刚刚过去的这个中原国际车展上，也在跟蓝图的这个品牌方在聊，也在关注他们在下半年有什么新车，其中也提到了这款就是追光 S 在今年下半年正式上市。它呢就是品牌里面更加针对于年轻化，就它是属于向年轻化群体转型之后的一个家族的旗舰新品。它没有就是说盲目的跟你说我这个车的性能啊各方面啊怎么样，它主打的是啥哈，就是操控的那种质感，包括就是它也在讲我会给到大家最新的这个智驾，它打的是一个相对比较均衡的一个线路。但因为这个车呢要到下半年，所以到时候咱们再看看哈是不是真正的能实现它的这个预期的目标。它也是依托于本身东风集团的底盘调教，然后跟华为最新一代的这个智驾技术的一个双结合。然后我们再看哈，就是这三款车型，就基本上我们把它的这个就是价格定位给大家做了一个分享。那现在所有的这种就是新能源车都在，就都逃离不开的就是一个智驾的一个问题。那么智驾三个车你分别用的是谁的这个技术，对吧？小米它一直用的是全站自营的，就是我都是自研的这个线路，全系标配的是小米的这个 HAD， 它叫他们家的哈叫做这个 HAD 的一个辅助驾驶。而且呢整体来讲的话，配了一颗激光雷达，一颗 4D 的毫米波雷达，还有11颗高清的摄像头，它能够来进行更好的感知。这个是小米汽车，它的优势是啥呢？它可以终身的实现免费，因为它也不需要什么订阅的门槛，它有城市的 NOA 和高速领航作为标配，而且它跟小米的车机手机的生态是可以进行深度联动的。这个哈就是说它用它全线自研的这个优势就在于这儿。那么另外呢就是它不会受制于说单激光雷达的这种布局，它在就是那个左侧向后或者是就是各种感知上，它目前可能还会再给一些就是技术的补充。我们再看蓝图追光 S 哈，蓝图的追光 S 呢和这个智界 RS 是一样的，他们都是直接用的就是华为里面最新的乾坤 ADS5 的一个高阶智驾。那它配备的是4颗896线的一个就是那个激光雷达，它也是目前就是华为家族当中智能哈就智驾硬件给的比较顶的一个产品序列。还有一个就是整体来讲三个车型哈，就是看您怎么选，就是你的预算包括你的这个用车需求你都得考虑到。如果是预算有限，然后您本身是这个小米的这个用户，然后你追求就是它那些性能舒适的话，你可以去看一下这个小米的系列，您提到的这个 YU7。 那另外呢，如果说你看中的是智驾，看中的是硬件，追求这种操控的质感和豪华的舒适度，那我觉得你可以稍微再等一等。如果你不着急的话哈，你可以等到下半年就另外两个车上市之后你再去对比一下。纯电 SUV 市场。

0: 我们可以预判的是，它肯定是已经就是竞争到一个深水区了，它绝对不会是说单一的比一个参数，它比的一定是背后的品牌技术调教，它比的是一个综合实力。所以哈，我是觉得就是这个信息给您老刘来参考哈。今天就这个三个车其实聊的也比较多了，是因为正好是刚刚过去的这个车展，我们有关注到就纯电这个板块的 SUV 的一系列车型，希望这些信息哈对于您选择车型有帮助，也欢迎您可以进入到我们的这个节目群里面，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来就行。省略号的信息我们也给您回复哈，就是说得很客气啊，请车险的同事联系，没问题，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填写完您的基本信息之后呢，我们的客服会把电话给您回拨过去的。我们需要录入就是您的姓名、联系方式，就最基本的一些信息哈，我们的客服能找到您就行。还有咱们说的哈，车险要根据您个人的情况来量身定制，不是说我们去复制旁边哪个朋友买的什么险我们就买什么险，它和您的用车环境是有极密切的关系的。我个人如果给大家一些建议的话，交强险、三者险、车损险、医保外用药责任险、驾乘险，就这些哈，就是我个人会比较建议大家，就我买的是这些，我会推荐给大家。当然可能也会存在一些情况的差异，所以您的个性化的问题我们的人工作息会一对一的帮您来解答。对应的关键词就是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然后再来回答一下这个笑笑声问到了，说这个飞扬老师之前说的车险是提前多少天来续，提前30天都可以哈，就是在比如说你是那个5月31号到期，你在5月1号你就可以开始着手关注续保险的这件事情了，一个月的时间都可以哈，不是3天啊，是30天。对应的关键词和车险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发送车险到我们的微信平台上，我们帮助你来解疑答惑。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生日快到了
3: 呀，忙的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2: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4: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5: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

0: 省钱，用车省心，买车省事儿。
1: 买车找飞扬，就干一件事儿，省下啥那都是你的。
2: 没错，省下什么都是大家的哈，能省心的咱省心，对吧？能省钱的我们直接给大家省钱。和车消费相关的问题，您都可以统一编辑内容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或者是发送飞扬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扫码进我们的节目群都可以。另外再说一下哈，就是在这个生活当中，除了这个就是买车之外，同样是属于大宗消费的家庭房屋装修的一个问题。很多人说到装修的第一反应肯定是很繁琐很疲惫，预算又超支了怎么办，工地和你的工作你不能够兼顾，对吧？所以我们跟大家说哈，就是关于装修这件事情，其实选择一个靠谱的合作伙伴就可以了。像我们现在跟华普装饰有一个品质家装节，朋友们可以来了解。我们有一些这种就是承诺，比如说像零增项、零延期和零偷工减料。这个品质家装节的品质体现在哪哈？首先我们跟大家说，工期咱们约定好的是90天，就是90天。如果有延期的话，一天是给大家赔200块钱，不设上限。那么另外还有一点，就是发生纠纷之后呢，华普装饰在我们这儿有一个预存的100万的保证金，就是用来赔付大家，就先解决问题哈。然后再有一个呢，就是一开始会签署一个闭口合同来保证一口价格，合同里面写明白所有的费用，告别的是增项的套路。而且我们也首次推出了我们的质量监督记者，从选材施工到验收，我们的装修记者呢会全程跟进。对应的关键词您可以发送就是家装节。当然如果想要领到就是我们节目里面给大家准备的这个家庭装修的补贴，

您得发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一个呢是我们补到的这2000块的这个家装补贴，您可以直接就是领取，另外一个哈，就是我们说添加我们的这个家装记者的微信，都是通过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这个补贴呢是先到先得，补完即止的，就是大家不管您是在今年什么时候会用到，就比如说现在可能您的房子快交了，或者你近期有这个旧房改造的需求，你都可以先来领取这个就是补贴基金2000块钱，对应的关键词记好哈，是发送省钱两个字，发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行。再来回复一下这个是秋山问到的一个问题，我们的这个万能通哈，万能通在选择的过程当中是按照您的车辆的行驶里程，我们当然也先跟大家说一下，就为什么会产生积碳这件事情，就是车积碳是我们发动机里面那个就是油泥灰垢它堵了之后呢，就等于说你的车子一直是在带病跑。那么在这样的情况下，再举个例子哈，就像说我们要参加这个跑步比赛，对吧？如果我们的这个支气管里面它不是很通畅，它卡了一口痰，你整个你跑的时候你喘得很厉害，但是你还跑不快，就是这样的一个道理哈，就是积碳一多，那个油耗会悄悄的去涨，而且你在车子起步的那个瞬间车子是没有劲儿的，等红灯的时候车子会抖。那汽车发动机它运转的时候呢，它必然会产生这个积碳，它是属于就是正常磨损的一个产物，它没有办法来避免，但是我们可以定期的去进行一个清理，而且这个积碳它堆积呢，它会吸附这个燃油，导致整个你发动机内部燃油燃烧的不充分，就会直接造成油耗升高，动力降弱，还有就是特别是提速很肉。提速体现在哪儿哈？比如说我们讲你需要就是在合适的这个路况下，你有变道超车的需求，变道超车它是需要一个很果断去完成的一个动作，你不能打了转向灯半天你犹犹豫豫的，这样也会给其他的这个车辆造成一个困扰。当你需要就是你判断好这个路况完全是满足我们果断超车需求的时候哈，就咱们得迅速果断的完成这个动作，不然的话就是它会有一定的这个行车的安全隐患。可是很多时候我们在高速上你会发现你是很着急，但车子跟不上，就说明它提速是弱了。在这个情况下，一定要去看啊！很多朋友就是发生这样的问题，都会说：“哎，我这车不行，车太老了，里程数太大了，或者说我是不是得去做一下保养了？”去做保养，这个是没有问题的。保养的话呢，它有很多，那可能很多朋友不会下意识的想到说：“哎，也许我清一清积碳，这个问题会有一些解决，对吧？”积碳哈是附着在我们车辆的进气门、燃烧室、喷油嘴，就这些位置，它非常容易产生积碳，包括有时候如果你觉得你那个尾气很刺鼻，就是有时候你去检验车的时候，对吧，有那种很刺鼻的尾气或者是蓝烟黑烟的，大概率都是跟这个积碳的产生是有关系的。所以我们会建议大家哈，这个也是就是这些年大家在车辆的这个养护过程当中就发现的一些问题，以前我们都把它归结为是说，哎，这车子不行了，车的质量问题，后来我们慢慢的知道原来就是因为它产生积碳了，把积碳清理掉之后这个问题会有比较大的这种改善。它和那个就是你更换机油它一样的道理哈，它是属于车辆的养护范畴。你说你不清它行不行？行。那差距是什么呢？别人的车能跑50万公里，咱的车可能跑个20万公里，你就有了这种就要换车的一个念头。所以特别是针对就是10多万的这种就是老油车哈，我们跟大家说的，清一清积碳，接着开，接着跑，完全没有任何的问题，而且油耗也能降下来，对吧？我们原来算过一笔经济账哈，就是咱们以这个油车100公里涨一个油，然后按照当下的油耗来算，正常私家车你看一年，以前咱们说正常私家车一年是跑2万，后来这个数据有一些下降哈，就是一年跑15000，咱就按更保守的一年咱的车跑10000公里，每100公里它提高一个油耗，一年是2000来块钱。所以我们才会建议大家哈，百十块能解决的问题不要去花那个大价格。师傅老师说嘛，就是车子一定是7分养3分修，关于车辆的养护哈，平时一定要把这个工作给它做到位了。有任何大家拿不清楚的，都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来进行咨询。另外我们回复再发送团购各位的咨询哈，今天我们的团购呢对应的这个福利单品是一个就是涉及到我们穿搭小秘籍的，有一个很经典的包包，那包哈它是可以帮助我们就是迅速提高你整个着装时尚感的一个装饰品，也可以凸显我们整个人的这个穿搭的一个品味。今天我们分享到的是英国 MK 的一个女包，它是伦敦的一个知名的品牌，它有这种老
老花拼色的信封包，它是属于很小巧精致的，适合夏天，而且它可以单肩斜挎，或者是您当腋下包都行，一包多用，咱配裙子 T 恤，简单很大气。专柜一般得1000多，今天我们的专属价格定在了189块钱。另外就是

0: 如果说你需要大容量的，对吧？款式更经典的这种子母包的设计的话，还有一个经典老花的一个托托的子母包，它在线下卖到2000多块钱，但是我们今天的定价呢是289。你还可以在出门旅游的时候呢，就是把它当成一个旅行包来用，因为它真的特别能装。再有呢，就是很主流的那个小香风的设计，有一个经典的链条的那个菱格包，很适合淑女气质的朋友来选择，很低调，很显气质，它可以搭你衣柜里的很多衣服，它属于适配度比较高，线下专柜呢也得卖到2000多块钱，而且它属于一个经常会断货的款。那我们今天定的这个广播渠道的福利价格只要269块钱，您就可以拿下小香风的包包。那听到这儿，大家如果心动的话哈，其实先发关键词，发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您看图片就是可能更有这个就是画面感哈，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我们强调一下，前100名下单的各位，我们还有一个机制，我们会给大家增加价值69块钱的品牌定制的丝巾，还有那个马上有钱的小马的一个挂饰。丝巾呢，咱们可以就是装饰你的手腕啊，或者是装饰你的包包的手柄都可以，它属于是一个潮人常备的，或者就是我们把它系在衣服上，对吧？当成一个就是小丝巾来戴都没有任何的问题。我们全部的这个产品呢是有正品授权的，不影响二次销售，支持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给大家也准备了很精美的礼盒包装和防尘袋，您自己用或者是给闺蜜送都可以。对应的关键词哈是发送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2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您锁定关注的是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买车找飞扬，我是飞扬。老槐树的阿拉伯数字888我们看到了哈，感谢您关注我们的这个产品。就提醒一点哈，就因为现在万能通除氮氧护剂全线产品呢有一个拼团的优惠价格，您只需要点击开团购买之后等待就可以了，就是我们截止到目前为止还没有拼团不成功的哈，大家不需要担心，就是您只要是需要这个产品都可以享受到我们的福利价格。那么另外我们提醒一下哈，大家一定记得我们的套盒但凡是3瓶装的，不管您是买了我们哪个产品哈，它都是一箱油，就是使用1瓶万能通除氮氧护剂就可以了。您可以在第2箱油的时候呢，再使用第2瓶，第三箱油使用第3瓶，千万别把3瓶全部哐当加到那个一次里头了哈。这个就使用的注意事项，当然我们在我们的这个就是商城上给大家都会有一个明确的说明，所以大家一定记得。你像现在你任何买东西哈，买完东西之后啊，那个欣喜若狂，就是很着急，但是一定要看哈，它对应的这个说明的信息，我们已经用极简的文字，能够保证您在最短的时间内了解，所以给大家做的还有这个产品的说明卡片，在您打开这个礼盒的时候，首先映入眼帘的一定是它的一个使用方法。也很感谢朋友们的选择哈，对应的关键词你只需要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而且您的这个就是使用感受可以随时在节目当中跟我们咨询，我们的采访车，我们的主持人编辑记者，就是大家都用过，包括我都用过我们的这个产品哈。每一个人是有一些差异的，像我的这个2.0的德系车，我用完之后第一瓶的感受就是动力提升的很明显，然后到第2瓶、第3瓶交接的那个过程里面，油耗就下来了。以前10点多的一个油耗确实是受不了哈。就大家如果说一样的，你也在担心这个就是油车油耗比较高的，轻轻期待你感受一下。对应的关键词是阿拉伯数字888哈，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另外还是哈，就是这个是阿秋说了。那个熟人的推荐不要信，然后括号给我们讲了一个故事，就是关于他自己买车险哈，应该是那个邻居介绍的，因为邻居买了这个车险，自己也就跟着买，买完之后呢，在后续这个索赔的过程当中非常的麻烦。我不知道就是您就是那个阿秋哈，就是 你可以再看一下他当时给你的这个保险单是什么，我们跟大家就是提前避避雷哈。因为现在社会上呢，除了就是正规的这个保险之外呢，有一些统筹的或者是众筹的保险。那么在这个过程当中，你看一般正常你买车险的话，你在付费之前它是有很多的这个条款需要您来进行确认的，这是一个正常的一个流程。就如果说在你

0: 付款之前你不需要任何的这个流程的确认，你可以直接打款。在这个情况下哈，我觉得大家咱们就得就是掂量掂量这个事儿到底是不是靠谱哈。所以您的这个信息给的特别有必要，能理解大家在生活当中有任何需求的话一定会向身边的熟人朋友来问，对吧？但是任何信息和意见哈，我们都要经过自我评估之后再去遵循。这点提示也很感谢我们阿秋这位朋友的一个反馈。和车险相关的吧，河南交通广播能够帮您做的就是您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的人工作协会给您联系，一对一的为您解疑答惑哈。另外所有在我们的这个微信当中在回复大牌的各位也让大家久等了哈，我们跟大家说一下，就是我们今天回复大牌您可以看到的是我们的科研室安白瓶的一个淡斑精华液，考虑到夏天这个户外就是户外紫外线比较强，包括有很多朋友开始去户外玩水了，对吧？我们的皮肤比较容易晒伤或者是晒黑，那您的这个就日常的护肤精华呢其实可以调整一下，试一试科研室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科研室本身它是百年品牌，是做药妆起家的，它兼顾护肤实力和那个产品的安全性，属于就是两条线哈都很在线的。这个安白瓶呢它不是那种就是它是他们家绝对的一个爆款的一个单品，它是为咱们就是亚洲肌肤来研发的，就是它可能特性就是比较适合在夏天的时候朋友们去尝试和使用。它用完之后就是很多朋友给我们的反馈哈，说觉得就是在淡斑或者紧致以及焕亮我们的肌肤上呢会让大家觉得更省心一些。那如果是我们早上起来照镜子你已经发现或者是关注到我们的这种脸上的这个肌肤有那种暗沉和蜡黄或者是那个痘印色斑开始冒出来的话，都可以来尝试一下这个科研室的淡斑精华液。它是专研的透明维 C， 它不怕日晒，白天也可以涂，它可以渗透到我们的这个就是基底，均匀我们的这个肤色。它搭配的是那个就是玻色因的那种就是修护哈，它可以让我们整个就是你前提是你得坚持用一段时间，然后皮肤的那个光泽度就会展现出来。还有呢就是它100毫升的一个正装，官网的价格呢是1490块，今天我们的爆款商城一步安排到位之后有一个买一送一的福利，等于说是599，到手两瓶都是100毫升的正装，一瓶才多少钱呀？200块钱左右吧，对吧？如果说您可以加入我们的会员的话，您还可以再减5块钱，到手是5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有7天无理由的退换货，顺丰给大家包邮到家，售后无忧。对的关键词哈，朋友们记好了，是发送大牌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今天的节目呢也是非常感谢朋友们全程的锁定和关注，那么稍后的时间呢是雨薇为您带来的1041家装课堂。
1: 这把酒干，不计较成败。

0: 洗个咖啡杯用得着这么多水吗？咱茶水间都快被你水漫金山了。来，给你算笔账，一个没关紧的水龙头一天浪费86升水，相当于43个人一天的饮水量。
1: 这么多，我下次一定注意。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关闭水龙头成为最酷习惯。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各位好，先来了解高速方面，连霍高速偃师段659公里北半幅东向西的方向呢，单方事故正在吊车作业，现场占用了第2、第3、第4车道，第一车道可以通行，路政交警正在现场紧急处理当中。您看啊，高速上一旦出现了这种车祸的事故，特别是货车，它占用的就会比较宽，一看啊，第2、第3、第4车道全部被现场占用，还在进行吊车作业，这个事故看来比较大。大家呢，开车在路上一定要注意安全，也希望啊，所相应的保险公司能够赶快的给他处理问题。不知道各位啊，在选保险公司的时候是什么样的一个标准，什么样的原则？那我们给车险买保险啊，给车辆买保险的时候，当然就是希望啊，出了事故之后降低自己的经济损失，也是希望呢，它能够快速的给予我们理赔，给予我们一个很好的服务指南。可是呢，这个愿望是不是真出险的时候就能实现呢？我们接到了很多的投诉，其中就有啊一个货车司机，他提到说，最初买保险的时候，冒充正规企业的这个保险企业的业务员，说啊，我们的这个价格低，审核也比较松，理赔很快啊，并且呢价格比较便宜啊，这一点就说服了车主。车主最后呢交了钱，收到这个单子之后，发现它是一个统筹单，并不是车险单。他觉得这也无所谓啊，反正人家给他解释了种种啊，说这个是什么新的呀之类的。最后他发现啊，出险之后打客服电话，客服失联了，这才让他知道自己上当受骗了。退保难，理赔难，出险之后客服失联，拒绝赔付。那像这样的套路啊，这样的诈骗套路，我们都是要警惕一下的。因为现在有一些不法机构的套路确实太具有迷惑性了，让人非常难甄别啊。所以还是建议大家购买车险的时候通过官方渠道。现在其实各家的价格差不多。缺乏的需要比拼的是服务意识和服务能力。有些呢单只是有服务意识啊，话说得很好听很漂亮啊，没有解决问题的能力，白搭。有的呢是压根没有意识，没有态度，也没有能力。我们就是需要在出险了之后能够快速地告诉我们该怎么去解决问题，我们能够赔付多少，最大化的给我们兜底，给我们安全感。河南交通广播专业的车险服务已经很多年了，您发车险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首先是真人作息，一对一的跟您交流，不是什么语音提示啊，也不是机器人啊，能够快速的帮我们解决问题，这才是我们想要的。那专业的人员呢，他会根据你的用车环境啊，还有就是跑高速的频次等等，包括咱们新车老车啊，怎么样一个使用的状况，来给出一个专业的建议。特别是保险的政策改革之后，会给到各位花小钱办大事的一个服务内容。您可以发车险两个字直接到微信平台上啊，把车险两个字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

0: 林导航志
1: 1041家装课堂，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你找啥？
3: 哎，我找砂锅呀。
2: 哎呀，烦死了，永远都这么乱。
3: 你让一下，让一下。
4: 日积月累的琐碎凌乱，与他心中的理想家越来越远。
5: 妈妈，好饿。
2: 小心别踢到线，那有插线板。
4: 生活的将就，有时候会让意外随时发生。
3: 这个设计真好，又通透，还有那么多收纳空间，再也不是乱糟糟了。
4: 生活里的精彩时光被收拾不完的家务浪费掉，真的好可惜。
1: 1041家装课堂，让家成全精致生活。
6: 每天11点到12点，我们集中来说一说关于家庭装修的那些事儿。未来您有装修的打算，不妨仔细收听，还可以领取装修福利。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首先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让记者扫清装修路上的障碍。其次呢，您可以直接点开链接登记面积，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好了，各位，我们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里吧。开始今天的节目来说啊，装修是件大事儿，工序上百道，稍有差池就会容易引发纠纷。我不知道您在过往的装修经验当中有没有遇到过哪些问题，也欢迎朋友们发送过来。最近呢，浙江嘉兴的一位业主就因为装修这件事儿把公司给投诉了。原因是他家装修的时候啊，装修公司先贴了地砖，然后去做吊顶。那业主就担心啊，您在吊顶的过程当中，我们也都知道工人吊顶的那个架势有一个三脚架，现场临时缝制的一个梯子是吧啊，装的一个梯子，那基本上就是啊，师傅骑在这个梯子上，然后直接移动着去做吊顶，或者是搭一个木质的架子，都是现场来操作的，难免地上啊，如果铺防护了还好，如果没有铺防护的话，难免会把地面啊，瓷砖也好，木地板也好，进行刮花这样的情况发生。那业主有这个担心也是难免的，可是老板却说了，行规就是先贴地砖。那么这究竟是公司偷懒，还是业主是外行呢？装修到底应该是先吊顶，还是先贴砖呢？今天我们就问问记者，1041家装课堂的记者，您也可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扫码添加他的微信。你好，夏欣。
7: 你好，雨薇，听众朋友大家好。那关于这样的一个问题啊，我们也是咨询了一些装修公司。其实我们发现，现在在我们河南市场，有超过80%的装修公司采用的都还是先贴砖后吊顶这样的一个传统的顺序。那究其原因呢，也并非是咱们荷兰的工人不知道先吊顶能够保护地面啊，保护地砖，而是有一种根深蒂固的，就是工种衔接惯性在起到一个作用。比如说传统模式之下，泥瓦工先进场，然后他会一次性的把所有的瓷砖，包含墙砖跟地砖，全部都贴完。贴完了之后验收退场，然后木工再进场吊顶。这种泥工清场、木工接棒的流水线作业呢，对于项目经理而言，它的管理成本是最低的，这个工期比较好把控，它不需要两个工种之间来回的穿插，因为我们知道这个瓷砖它还有一个美缝的环节嘛。但是问题也特别容易出现，你看出在哪儿呢？地砖它铺贴完了之后，即便是覆盖了保护膜，我们木工在吊顶的时候，比如说高空坠物啊，脚手架的刮蹭啊，还有这个钉枪滑落啊，哎，啪嗒一下掉在地上了，是吧？把你的瓷砖砸崩瓷了，这种可能，这种风险，它其实都是应该是存在的。另外，咱们的气候因素也不太适合先贴砖。比方说，咱们北方先贴砖的情况之下，地砖铺贴完成之后，它是需要3到5天的养护期的，让这个水泥砂浆去充分的凝固，这样的话避免空鼓。但是在我们河南啊，像春夏季节就是多风啊、干燥啊，水分蒸发又比较快，比较容易出现养护期间，如果说你没有定时洒水，那么地砖就非常容易出现空鼓。紧接着，如果这个时候进场木工了，哎，工人踩踏，脚手架的重压，那它会进一步加剧空鼓的风险。那我们记者呢，也是咨询了咱们河南省装修质检中心的专家啊，对方也明确表示了，在他们近3年受理的瓷砖空鼓的投诉当中，有大约30%左右跟施工顺序安排不当，然后养护期间被后续的工种去破坏啊，跟这个有非常大的关系，有将近占到了30%。那大家要知道，这个墙砖跟地砖它其实不能混为一谈，因为墙砖是必须要在吊顶之前铺贴的，比方说像厨房、卫生间这种集成吊 吊顶，我们要用铝扣板啊或者石膏板吊顶，那你的龙骨呢是需要固定在墙面的瓷砖上的，所以这种情况下是必须要先贴砖。但是我们所谓的先贴砖指的是墙砖，并非是地砖。那综合一下咱们北方的气候特点啊，工人习惯以及我们工程质量要求，我们104.1家装课堂呢也给到装修业主们一些小小的建议。首先第一步就是墙砖先行，像厨房、卫生间，我们的这个瓷面瓷砖要先铺贴，为后续的吊顶安装提供一个稳固的基层。那第二步呢，就是马上吊顶跟进了，客餐厅还有卧室以及厨房的吊顶在墙砖完成之后，地砖铺贴之前进行。那这么做有三大好处，第一个就是木工产生的一些粉尘垃圾全部都是会落在毛坯的地面上，那你最后统一的做清理，不会有任何的损伤。那第二就是吊顶的高度你可以精准的控制，你也没有必要迁就已经铺完地砖的这个完成面的高度啊，去限制你的吊顶高度。三是吊顶工期恰好覆盖地砖材料进场前的这么的一个空档期，它不会耽误你的总工期。第三步就是地砖收尾了，吊顶全部完成之后，我们彻底的清理一下现场，然后再进行地砖的铺贴。那这个时候现场只剩下泥瓦工这一个工种了，铺贴完成之后就可以立刻进行养护，没有必要担心后续再有什么踩踏等等这样的行为，我们就可以进入下一阶段了。那第四步当然是严格保护了。有些朋友说啊，说我们家这个工期压缩的非常的紧，你比如说我们曾经就见到过一位业主是要求我们工人在2个月之内完成他家里面的杂装，整体所有的工种都要完成。那包括有一些哈，我指定这个工人，这个、工人这个团队做得比较好，工人档期有冲突了怎么办呢？有这种特殊的原因必须要先贴地砖的时候，那咱业主就必须要在合同当中明确要求施工方你要铺设不低于5毫米厚的石膏板作为保护层，而不是仅仅的把一个编织布料的这个塑料袋啊或者塑料薄膜给贴在地上，这是不行的。并且约定如果说出现了划痕或者崩瓷儿，那你这个是要由施工方去全额赔偿的。所以你看装修的顺序表面上它其实是一道工序选择，但实际上是管理水平跟专业素养的试金石。那么那些坚持先吊顶后贴地砖的公司，往往在工艺细节跟客户服务上就更讲究了，而那些固守我应该先贴地砖啊这样的公司，多半是出于怎么省事怎么来，我怎么省钱怎么来，怎么方便管理怎么来这样的惰性。所以说大家在选择公司的时候啊，我们要看的不仅仅是价格，不是说这个公司报价便宜我就去贪小便宜吃大亏，我觉得更重要的还有这些非常不起眼的工艺顺序，也是需要大家去特别关注的。那我今天了解到的情况就是这样了，雨薇。
6: 感谢夏欣啊，给到我们一个非常重要关键的提醒哈，大家去看一看工序。为什么说看装修公司的管理，去看看它的工地就知道了，工地上材料摆放的是否整齐。有人说啊，这个都是面子工程，这其实啊牵扯到一个公司的管理规范的制度。比如说举个例子，如果说管理不规范，那工人啊他在施工的过程当中有的还会有抽烟的习惯，那我倒是真见过啊，有些工人一抽烟直接就把烟头啊给踩在你新铺好的地砖上，然后这一踩不大紧啊，那个烟头啊和新的地砖直接就形成了一块黑渍啊，这个黑渍烟头的黑渍非常难清理掉。那还有见过工人师傅啊大大咧咧的，有一次呢去装这个电动的晾衣架，他需要上在比较高的一个架子上，就在他装晾衣架的同时，他裤兜里装的一个锤子突然掉落，掉落之后就砸在了地板上，把装好的地板就这么给砸坏了。你说这个东西啊，即便是他赔付，那是不是影响我们的整个入住的时间呢？或者说让心里总是觉得新房子像打了一块补丁一样很难过啊？全期全程呢，我们好的工序，正确的工序，它既能节约我们的时间，有时候还能够为我们节约成本，还能够为我们后续的工程质量来保驾护航。大家呢在选择装修公司的时候，可以带上咱们的记者，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我们记者会给您一份装修避坑指南，让这份装修的经验，过往我们的工作努力的结果，成为您装修路上的一个顺风顺水的助手。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还可以即刻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补贴。
1: 绿水青山就是金山银山，天蓝地绿水清，是我们每个人的共同追求。请保护好美丽的森林，别让森林火灾毁掉我们的绿色家园。森林防火，人人有责。
0: 假如 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9: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9: 师父说的对呀。
8: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1: 展开说说。
1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9: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1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6: 关注一下天气，北部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县市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最高气温西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县市区29到31度，最低气温北中部西南部19到21度，其他县市区是16到18度。明天呢，西北部北部是多云见阴天，局部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26号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县市区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气温29到30度，最低气温21到22度。天气啊，一会儿热一会儿凉的啊，不稳定的情况之下，再加上我们有时候啊加班熬夜什么的啊，容易出现脸色暗沉、肌肤松垮这样的状况，皮肤一不好，整个心情就坏掉了。那今天跟大家分享一个林清轩家的小金珠精华水，特别好用。我自从用了林清轩之后啊，对这个品牌特别的有好感，因为我觉得真的是便宜又好用啊，这就是我们需要的品质，真品质，没有什么品牌溢价，纯粹就是东西好用，它值这个价。您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看一看。林清轩的品牌实力一直都非常在线啊，主打的就是水油同补，他们提出的概念和做出的产品是真真正正能让我们的皮肤感受到不同和变化的，又不让你投入太多的金钱成本。水油同补、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这样一个护肤体验在他们家的很多产品上都能体现出来。那这次给大家推荐的小金珠精华水 SPA 级的精华水，每一瓶搭载的都是2150克山茶花油的凝珠，用前摇一摇啊，就能看到瓶子里有很多很多的小金珠，这就是它的水油分离的锁鲜技术，营养全部锁在小金珠里，上脸轻轻一拍，小金珠直接就爆开了，肤感清爽好吸收，油皮上脸呢清爽没有负担，干皮呢使用长效是水润不拔干的，搭配品牌专研的这种双面胶的护肤配合哈，助力护肤养分更好的渗透吸收，不只停留在皮肤的表层。来看一下价格，今天你发秒杀两个字过来，享受什么样的价格呢？他们的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的正装啊，日常买一瓶是129。那一提到精华，大家都觉得很贵。那它其实林清轩家的这个经典系列山茶花系列的小金珠精华水，日常129其实也不算贵，对吧？那 UP 商城月底冲销量。

0: 所以给到各位车友福利更多，你现在下单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的正装，却只要99块钱就可以了，并且是买一送一，99块钱两瓶，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所以这样的品质、这样的效果搭配上这个价钱，就觉得超值啊！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了，真的不愧是国货之光啊！国货品牌精华水，自用啊、送亲友啊都划算，那真的是国货爱国人啊！品牌直发假。一赔四啊！咱们发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那昨天热卖的舟山野生手剥虾仁儿，现在还有最后的十几单库存，现货库存哈，99块钱到手是5盒，1盒200克的那种。卖完也是直接下架了。您看，发秒杀两个字过来，想要什么有什么哈，就是日常生活当中的吃食啊、化妆品、护肤品啊、吃穿用啊，咱们的这个超市都有啊。这个 UP 商城也算是一个生活当中的大型网上商超，应有尽有，都是一些秒杀品。你发送秒杀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享受它的超值价格和超好的服务吧。发送秒杀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来。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不仅内部要做好防水，门口要做止水坎，防止暗水往门口处渗漏，导致外墙渗水发霉的情况发生。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此刻呢刷新微信平台，看到了一段特别温暖的话，叫小陈的这位朋友啊，他说，我是刚毕业不久的大学生，我和女友，我们都在拼尽全力的奔向美好生活。他准备考研，每天呢都要去考研的那个地方去上课呀、备战呀、复习呀等等啊，每天都是大包小包的拎着。听到河南交通广播说有一个品质不错的托特包，是一个英国的轻奢品牌，100多块钱，我就给他买了一个。我现在已经收到货了，真的要感谢一下河南交通广播，既符合他当下的这个需求哈，收到货之后真的带来了特别大的惊喜。女朋友两眼放光，两眼含泪的看着我啊，因为真的是买到了他的心坎上。收到货之后首先带来的惊喜是没想到那么漂亮的一个大的礼盒，是一个礼盒啊，不是普通买一个包的那种袋子。是一个大的礼盒，礼盒打开之后有防尘袋啊，各种什么证书啊之类的哈，包包拿出来，五金件啊、做工啊、缝线啊什么的，包括皮质啊都那么好，还是老花拼色，女朋友特别特别的喜欢，她每天都现在背着这个包包啊去那个复习，去图书馆呀、去培训班啊之类的哈，电脑往里一装，人就走了，说每天看着她背着我送的包包，心情特别好，没想到100多块钱就可以实现啊，我们这种礼物的互动还能起到这种送到心坎里的作用。其实女人啊，真的并不是那么在意包的价钱。我觉得这个包包，首先你选到它这个礼物选到心坎上，本身这就是女人最在意的东西哈。就是她是要的不是礼物，而是你对的她的这份在意。她能够从你选的这个大大的托特包，了解到你平常很在意他啊，拿东西不方便啊，或者说这个拿到的这个手提袋没有那么的体面啊之类的哈，你想让他有更好的这种选择。 这一点啊，对女朋友来说，我觉得她一定是心里能够感知得到的。另外呢，您说我们现在还年轻是吧，没必要追求那种大的品牌衣架，像什么这种 LV 啊、香奈儿啊等等啊，这些它是一种身份的象征，可是你大多数

0: 花的钱是买在了品牌溢价上，当然还有设计师的这个费用上哈。可是现在市面上很多包包，这些轻奢品牌同样的这些经典款都有，你比如说托特包啊、枕头包、马鞍包啊，还有这个现在非常时尚的水桶包、圆饼包，咱们这儿都有啊，还有那个啊链条包啊、信封包啊。这一次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个英国轻奢品牌啊，英国的 MK 这个包包啊，确实样子很好看，都是经典款，总有一个场景我们是需要这样一款包的。咱们没有必要买那些重复的款，你就会发现有些女生包包特别多，那全部都是链条包，其实只是换一个颜色而已，它并没有提升我们穿搭的这个使用场景啊，使用的使用场景。那像其实要拥有的是这些，比如说托特包，它可能装电脑啊，我们短途出差的一些东西啊，拿着比较方便。像这个信封包呢，就是一个链条包挂在身上啊，夏天裙子没有兜的时候很方便，我们出门的时候一些证件呀、身份证啊、手机呀，哎，可以随时的来装着哈。那这种比如说马鞍包，它就会搭配不同的衣服。水桶包呢，非常的个性设计，能够凸显我们的品味啊，这些都是各有各的使用场景。现在呢，都是花100多块钱、200多块钱就可以让你拥有了。雨薇今天想要告诉你的是实用的一种选择哈，这些造型我们可以拥有，它的颜色百搭，老花我们可以拥有，另外就是价格，它的五金件啊、它的做工啊和它的价格，你一看到你会觉得非常超值。你就怎么下单呢？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这款包包呢，我们跟品牌方争取到的福利是广播渠道的专属，所以您收到货之后可以拿到京东旗舰店去对比哈。这个品牌的京东旗舰店同样一个款式它卖900多，我们这儿100多，所以我们不太方便跟大家说品牌，您自己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看一看，因为确实是广播渠道的专属，否则的话他们的旗舰店会受不了的。大家来发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当然所有产品都是正品授权的，不影响二次销售，我们是支持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除此之外呢，还会赠送品牌的定制丝巾啊，马上有钱这样一个小码的挂饰啊，都蛮有意思的。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来下单。举个例子啊，经典的链条菱格包是那种小香风的设计啊，今天只要269块钱。刚才说的老花拼色信封包，今天只要189块钱。那么这个刚才小陈分享到的这个托特包的故事哈，它只需要289块钱就可以拿下了。大家发送团购两个字来选适合自己的那款包啊，所有包款的那些经典造型咱们都有，发送团购两个字到微信平台就可以下单了。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我是一个热爱生活的人，我的家不只要装进柴米油盐，还要随心定制。家不只是一刻的心动，更是长久的心安。当我们把事业、梦想、热爱装进家，家就有了幸福。

福的模样。当你倦了累了，家就是你大展拳脚的能量补给站。很庆幸能得到你的信任，在眼花缭乱的家装市场愿意让我们护航。从此我们的故事不止在设计图上，还在每一个幸福瞬间。1041家装课堂，从一个人的小家到幸福的千万家，我们一直在努力。在路上，在您身边，此刻您正在收听的是河南交通广播和华普装饰联合打造的1041家装课堂节目。现在的装修市场啊，听起来套餐很多，但是这个过程当中啊，有一些工艺可能是让您白花钱，有可能这些工艺就是面子工程，让您看上去专业而已。那真正的这些工序有没有必要，我们要看实际情况了。在家庭装修过程当中，很多业主啊都会听到施工人员会提到强固这个词啊，或者说您去自己家的这个小区其他房间正在装修的时候，您去看一看，也会看到什么黄墙绿地啊，一看觉得哇很有专业性，让人一看觉得这是一个专业的标签。实际上啊，它不是形象工程，确有必要，但是它不是一上来就刷，要在合适的时间刷才能起到作用，否则真的就是一个面子工程了。水电改造之后，整个施工空间处理干净之后，在刷墙之前做基层处理的时候，这个时候才是要用到它的地方。如果毛坯房一开工就来给你弄一个黄墙绿地，那么纯属就是浪费钱的面子工程了，一点用没有，钱白花了，提升的是人家这个施工团队，人家这个装修公司的面子啊，您花钱给人家脸上贴金了，就这么个作用。有人还好奇啊，说那么厨房和卫生间作为用水频率比较高，环境比较潮湿的这个空间，它的墙面基层处理的时候要不要刷墙固呢？有人认为啊，墙固是装修的必做项目，不刷容易掉砖。也有人觉得这只是增加预算的营销手段而已啊，突出一个概念让你为这个概念去买单，实际上作用不大，那即使不刷也不会影响使用效果的。您怎么看？您有在这些方面有过疑点吗？那么厨房和卫生间到底有没有必要去刷墙固这个东西？墙固究竟在这儿起什么作用？是不是所有墙面都必须去用墙固施工？如果施工不当，会不会影响瓷砖的铺贴质量？对于准备装修的家庭来说，只有了解了墙固的工作原理，以及厨房卫生间墙面的施工实际的施工需求，才会做出正确的合理的判断和选择。那我们就来说一说吧。1041家装课堂每天11点到12点的时候，给大家普及一些装修知识，让咱们不走弯路少踩坑，不让咱们作为装修小白轻松被别人拿捏哈。我们了解了之后啊，就知道什么我要，什么我不要啊。那么墙固它就是一种用于基层加固和界面处理的产品，主要作用就是渗透到墙体的基层表面，对松散的颗粒呀进行一个固化处理，从而增强基层的强度，那提高后续的材料和墙面附着力。那它是一个界面剂哈，并不是饰面材料，也不是防水材料，而是介于墙体基层和后续施工层之间的一种辅助粘结材料。那经过涂刷之后呢，基层表面的浮灰呀、松散层啊就会被固定下来，让后续的施工更加稳定。很多业主啊容易把墙固和防水混为一谈，实际上这两者功能是完全不同的。防水层它的主要作用是负责阻挡水分渗透，而墙固呢主要解决的是基层的牢固度和粘结力的问题。那即便刷了墙固，如果没有做好防水，依然会出现渗漏的问题。那反过来，即使防水做得很好，如果基层强度不够，也可能导致瓷砖空鼓脱落。所以说啊，墙固并不是防水层的一个替代品，而是基层处理的辅助工具。那么是不是厨房卫生间也得刷上墙固呢？和客厅卧室相比，厨房卫生间它长期处于一个潮湿的环境，墙面呢不仅要承受着瓷砖的重量，它还会要经受水汽呀、冷热变化呀，以及清洁过程当中啊频繁接触水分的这样一个考验。如果基层处理不到位，后期出现空鼓开裂甚至瓷砖脱落的概率就会明显增加。此外呢，厨房和卫生间通常采用都是瓷砖来铺贴的，对吧？瓷砖铺贴对于基层的质量要求就更高了。你想，如果这个墙本身总是什么起沙呀、掉粉啊、浮灰很严重啊。

的水分。哎，它把砂浆里的水分吸收完，就会导致砂浆失水过快，从而影响到了正常的凝结和强度形成。那刷墙固之后，是可以适当的改善基层吸水状态的，让后续的材料固化更加均匀。再有就是降低空鼓的风险啊，这都是厨房卫生间刷墙固的好处。那么是不是一定要刷墙固？厨房卫生间是不是一定得刷墙固，不刷不行呢？其实这个倒不绝对啊，墙固并不是所有情况之下都是必须实行的一个工序，而是应该根据基层的实际情况去判断。比如说基层质量很差，那就建议刷墙固。如果说基层质量挺好的，那我们就不用盲目跟风，没必要。第三呢，就是旧房改造。旧房改造倒是真的有必要去刷墙固的，因为旧房装修过程当中，原有的墙体经过多年的使用啊，可能已经出现老化粉化这种现象了。尤其是在拆除旧瓷砖的过程当中啊，拆了墙之后，墙面的基层已经受到不同程度的破坏了。这种情况之下啊，刷墙固往往会比新房更有必要。那么刷墙固之后还需要做防水吗？刚才我们有讲过，墙固和防水属于两个完全不同的材料和施工环节，作用完全不一样。墙固主要处理的是基层问题，防水层呢是负责阻止水分渗透的问题，所以这两个并不存在相互替代的作用，替代不了。那正确的施工工序，厨房卫生间啊，这个施工工序是怎么来做的呢？先做基层处理啊，墙啊弄干净，哎，墙固把原本的墙体固化一下。这个我们有说到啊，看墙体基层的实际情况，基层比较好就没必要刷墙固，基层质量很差，咱们就把墙固刷一下，它是固化原本基层的那些沙呀粉啊之类的东西，让它粘结作用更牢。再有就是啊，墙固处理完之后，再用找平来修补墙面。修补完之后呢，涂防水啊，无论您用什么样的防水材料啊，这是另外一个话题了。那做防水施工，防水施工完成之后呢，要做避水试验。避水试验没问题了，不漏水不渗水了，我们再做瓷砖的铺贴啊，这是厨房卫生间的一个墙面处理工序。在刷墙固的过程当中有哪些注意事项呢？首先，不能在潮湿的基层上直接施工，得等它干了。第二呢，是浮灰必须提前清理掉。有人觉得，天哪，本身就是固粉尘的，没关系啊，有沙有粉没关系，直接刷上就行了。那浮灰是必须提前清理掉的，否则的话作用会大打折扣。第三是不要过量涂刷啊，那有人觉得越涂多的越好啊，你就像说墙漆一样，多刷几遍不是好的吗？当然不是啊，有时候这个涂的过量反倒容易整体脱落，不要过量的涂刷。那第四呢，是充分干燥之后，就是等墙固刷完之后，也要等它彻底干燥，彻底干燥之后再进行下一步的施工啊，墙面处理呀、刷漆呀、贴砖啊等等。还有一种情况啊，特别值得我们注意，就是如果施工人员把墙固当作万能材料，那就不专业了。他试图用它去掩盖基层的缺陷，那么最终效果往往并不理想。墙固记得啊，它一定是只起加固表层的作用，但是它没有办法修复严重的基层质量问题。如果咱们这个基层质量有问题，那就是另外的工序，不是墙固能够改善的。厨房卫生间装修当中啊，比墙固更重要的还有啊，并不是说墙固很重要，比它重要很多倍的，是决定着厨房卫生间使用寿命的一些关键节点。首先就是基层的质量啊，我们一定要把基层的质量问题处理好。第二呢是防水工程，第三是瓷砖的铺贴工艺，那再有就是排水设计和通风条件，这才是厨房卫生间比墙固更重要的我们需要在意的方面。良好的排水坡度、通风环境能够减少长期潮湿对墙体和装修层造成的不良影响。那如果说排水坡度不对，积水不能够有效的处理，长期积水，那么它就会不停的有渗透，让防潮层、防水层得到一个破坏。通风不好呢，也会让这些水汽不能及时的去排出，这些才是影响厨房卫生间长久使用寿命的一个关键。对于家庭装修来说啊，科学的施工永远比盲目的去增加所谓的工序流程要重要的多得多。所以啊，我

0: 们要找专业的施工团队来解决这些问题，而不是把面子工程做得很好，一动虎啊，虎完之后您钱花了，其实是给他们去贴金了，并没有给咱实际的施工，咱们房屋的质量起到关键的作用。104家装课堂正在直播当中，各位呢，接下来如果有装修打算的话啊，我们也给大家提供多一种选择和参考。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那参加一下河南交通广播特意举办的品质家装节线下活动。我们联合华普装饰给到各位的种种承诺啊，如果您怕套路、怕推诿、怕没人管，那参与我们这些都是可以放心的。我们给到各位的是零增像零拖延工期、零套路等等这些哈、啊，关键是还有一个十年质保、终身维护。这个售后服务为什么这么重要？对于装修来说哈、啊，尤为如此。其他的电器啊，你说坏了，我再换个电器啊，也就是多花钱的事儿，实现起来还比较容易。可是房屋装修啊，您一旦入住了，想要返工啊，解决质量问题啊，比如说水电路这些隐蔽工程的问题啊，就很难。可是呢，偏偏房子这件事儿是您住进去之后，它的质量好不好才会显现。还有一些需要轻微修补的，你比如说啊，热胀冷缩、房屋的自然沉降、出现一些裂缝啊等等啊，这些比较轻微的，您想要去修修补补的话，那之前有售后的话，那就很容易；如果没有售后，那这个问题啊就得不到解决了。再有一些瓷砖脱落呀什么这些问题哈。那我们来听一听合作伙伴华普装饰集团的董事长张革命，为什么敢于给我们的家装节承诺十年质保、终身维护呢？
1: 大家好，我是华普装饰集团董事长张革命。华普以前最早我们这个承诺是两年质保，后来一个什么事呢？就是当时出现一个投诉啊，一个瓷砖脱落了。后来俺的这个客户找到我才董事长，那已经八年了，客户还让人给他质保，我才不在八年，就是84年才能给他做。有些东西不能是没有写进去，你就不给他做了，对不对？我认为这个质保期就是两年太少了，就你能不能把消费这个质保期延长？但这个东西光说你得做得到。凡说能保十年的基础装修，我们都会保。将来这个使用方面出问题了，就你掏材料费，公司掏工费。欢迎大家感受一下华普的服务，体验我们的设计，包括施工。我会用我最好的团队，给大家装出一个放心、开心、舒心的一个家庭。装修选华普，安全更靠谱。
0: 是的，咱也不能说啊，别家的装修公司想做到是假的，那有些是想做到承诺了，但是实力不允许做不到。那比如说工人没有那么多呀，啊，或者说这个成本啊，当初价钱压得特别低，它的利润已经没有了啊，或者说它这个维修起来没有这个实力去承担啊，又或者说今年承诺您了，明年这个公司在市场上已经消失了，因为赚不到钱它就会消失嘛，所以他给您的承诺是实现不了的。那对于华普装饰集团来说呢，他们一直在做的是口碑，能够做到河南的头部装企一定有他们的巨大实力，而这个实力背后除了有资金的保障之外，当然有严密的系统啊，各种制度来保障，让公司走得更远，也其实是前期有很好的质量把控，避免返工啊。返工其实就是为自己的错误买单，那这个成本是最大的，只要不返工可能还都有利润，一旦返工就没有一点点利润了，那这个公司就存活不下去了。减少后期的维保，这个才是最重要的，那也倒逼前期的施工质量要好。所以说张革命董事长敢于这么说，也是对自己的施工质量有信心啊，不返工这个不去弥补过往的错误，这个才能保证一定的利润啊。那当然利润怎么来呢，也是更多的人给予的信任来的。很多人说起装修啊，第一反应可能就会觉得太繁琐了，这件事儿很疲惫，预算也会超支啊，一旦开工，工作和工地不能兼顾，两头跑顾不上。有时候呢，稍有一个计划赶不上变化的时候，或者说两道工序衔接不好，就会有工期拖延等等。最重要的是那些隐蔽工程啊，防水的高度做多高合适哈、啊，说多高的都有。还有强弱电交叉的地方，要不要用锡箔纸包裹一下，避免信号的干扰。那线管的弯头到底是用直角好看，还是用这个弯头好用呢？等等啊，看得见的其实往往有标准，那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怎么办呢？看不见的地方 难道只能靠咱自己的运气，靠装修公司的良心吗？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量保证金，全程来兜底，保障咱们的装修不受损失。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来监督哈。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可以扫码添加记者微信，并且啊点开官方链接，直接能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我们的夏日样板间征集活动已经进行当中了，有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来为咱们提供服务，全程没有增项，费用可控，您发送省钱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参与活动了。当然发送家装节三个字也有更多的优惠，去线下参与一下我们的家装节活动，让咱们的未来居住空间啊都顺心顺手才是我们的所盼。您发送省钱或者是家装节到微信平台上来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夏天啊，这个紫外线特别强，我看很多女士这个防护工作都做得蛮好的，当然也有一些大大咧咧的就不那么在意啊。像我曾经是一个特别大大咧咧的人，夏天根本不畏惧紫外线，我一直觉得晒晒挺好的，直到我脸上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斑，这些晒斑啊让我苦不堪言。去医院一看呢，医生说这个斑一旦形成就没有办法修复了，就是斑是不好解决的，哎，这个很痛苦。但是啊，斑是可以淡化的，所以啊把那些已经晒得像两块铁皮一样在脸颊上，现在呢也已经淡化了很多很多了。来吧，给大家推荐比较好用的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用过的朋友都知道很好用。科颜氏本身百年品牌，药妆起家，所以这个品牌不是吹的啊，也专为亚洲肌肤研发的这一系列产品呢，淡斑紧致，焕亮肤色，多效合一，超级省心，不用涂一层又一层哈。您发送大牌两个字，今天来看一看它超级美丽的价格。大牌两个字发送过来，享受什么价格呢？暑期嗨购节啊，就是这样。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100毫升正装，官网售价是1490，今天给到各位安排买一送一两瓶，两瓶只要599块钱哈，一瓶平均下来才200多块钱吧，所以很合适的一个淡斑产品哈，容易有暗沉留印啊，哎，咱们一边用它一边来修护，你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下单就可以了。还有一些这个淡斑产品啊是只能夜间用，白天不能用啊，但是咱们的这个科颜氏安白瓶淡斑精华液呢，专研的透明 VC，不惧日晒，所以就是白天也可以放心的涂，不会说涂了反倒更黑啊。它可以渗透到肌底，匀色亮肤的，搭配玻色因修护受损的肤质，坚持用肌肤是透亮有光泽的啊，让咱们整个夏天用起来就是有晒也有这个修护哈、一边护肤一边修护。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让脸上的斑斑点点变得干干净净。发送大牌两个字到微信平台上，顺丰直接包邮到您家，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给到各位。记得购买的话就发送大牌两个字，200多块钱一瓶啊，来发大牌吧。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2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5: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6: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7: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6: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8: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郑红会负1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9: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您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希望您啊能够自在出行，平安出行。那咱们出发之前，看看咱们的车况怎么样，特别是夏天，空调一开就会有带不动的问题，有的呢是开半天凉不下来，有的是呢开着油耗在增加。如果说咱们车子也出现了类似的这些问题啊，都建议您添加河南交通广播唯一自主品牌的万能通系列除碳产品，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微信平台上，直接下单就可以。我们现在有拼团活动啊，所以说价格优惠的特别多，就像我们销售最好的万能通三兄弟哈，原价299，日常优惠完是199，那现在拼团呢直接184就可以了，五人团啊特别容易拼成功。您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来，我看啊这会儿还差一个，第一个团就成功了，您赶快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就可以下单成功了啊。来看一下微信平台上大家啊对这个万能通使用的体验感怎么样？挥挥线绳啊，这位朋友他说，我之前买的万能通车子已经70000公里了，说说两点主要感受，一是发动机怠速稳定了，以前有抖的感觉，之前怠速1000转左右还不稳定，现在800多转。第二个是油门比之前灵敏了很多，轻轻一点就加速了，确实效果明显，建议车友们用了之后跑跑高速效果会更好，积碳清除的会更好。那马上这要暑假了，对吧？很多朋友会选择自驾游，带着孩子比较方便啊，去看看祖国的大好河山。那么在路上呢，也比较有利于亲子之间的互动啊。开着车呢，说走就走，说停就停，带着孩子更方便。咱们出发之前一定加点万能通，您会整个跑高速的过程啊，体验感完全不一样的。发送阿拉伯数字38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看一看了。那当然，还有一些朋友不了解万能通是什么，或者说三兄弟是什么啊？这个三兄弟是3瓶，1瓶除碳养护剂，1瓶动力提升剂，还有1瓶3元催化清洁剂，真的功能很好，协同作业解决的是不同的问题，但是合并起来车子就很好开，很丝滑了。阿拉伯数字38发送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上来吧。当然出门在外的时候也得给车上备点水啊，天热。那夏天喝水就要喝解渴的水了。天然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元素才是我们要喝的水。河南交通广播给车友来一波专属定制水啊，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您发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全省2件包邮啊，单件24瓶，2件49.9元就包邮到您家了，全省包邮。您就尽管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就能下单了，我们也支持企业定制，把天然山泉水直接带回家，尖尖小盒天然山泉水非常的清冽甘醇，清爽止渴，来发送一个字水到微信平台上下单。

人民币是我国法定货币，假币侵蚀人民币信誉，严重损害群众利益，国家严厉惩处各种假币犯罪，公安机关对举报有功人员进行奖励，发现假币线索请立即拨打110，打击假币犯罪，维护群众利益。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疯狂张真人这就来了，每天中午的12点到2点，两个小时的疯狂张真人现在正式开启，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哎，今天很好，没有报呼号，所以不会报错。
1: 你就别提了。
0: 哎，
1: 本来没人，可能很多人不知道这事儿，你
0: 我是为我
1: 自报一下，
0: 我为我自己鼓掌。哇，耶！
1: 鼓掌哪儿这动静？
0: 主要是现在双手都被站住了，你也没有一个眼
1: 来来来来，
0: 哎，
1: 好不好？
0: 对嘛，
1: 你要我就给，
0: 哎呀嗨，
1: 好不好？那噼里啪啦一下
0: 啊，
1: 真棒啊！
0: 人就是要这样，
1: 没说胡话，太好了。
0: 人就是要这样，有捧哏的地方才能有逗哏，对不对？不然你说逗给谁听啊？
1: 我这也不叫捧哏，
0: 你
1: 也没逗，我是纯捧你。
0: 纯捧嘛，那不是捧哏吗？所以希望大家啊，也是啊，我们跟大家以这个关系也是一样，一个逗，一个捧，是吧？但是大家想要捧我们的有两种方式，一个是直接来到微信公众平台上啊，直接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六个字，
1: 是的，
0: 找到我们，在这个平台上语音文字图片视频你都可以发来你的捧哏。
1: 那就说说第二种
0: 啊，第二种就是进群捧，更加的有针对性，回复游戏两个字你进群了，群里面都是我们捧哏，真的。你别看他们有时候不说话啊，但是但凡有一个点能够逗笑他们，你们看吧，一会儿的那都聊起来了。
1: 就说白了，微信公众平台让咱说话，可能只有我们能看见。
0: 对，
1: 进群说话的话，别人能看见。
0: 对，是这样。
1: 嗯，
0: 是一个集体。你想找寻和你一样的这个捧哏专家们，找到这样的一个集体感，
1: 嗯，
0: 有着这种集体捧哏荣誉感。你也可以进群，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了。
1: 进群热闹热闹，或者是在微信公众平台咱说点贴己的话。
0: 哎呀嗨，
1: 是吧？
0: 对，只有我们俩能看到，
1: 更像悄悄话一样。
0: 是，如果这句话被别人传出去了，
1: 那是导播的问题。
0: 对，
1: 还有一个人能看见。
0: 嗯，我们两个人
1: 默默的看，
0: 都已经是在明面上的了，是肯定不能干这种事的。嗯，这嫁祸出去完了之后，是不是就可以了？
1: 随便说。
0: 好，他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
1: 嗯，
0: 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啊，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3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3个

0: 同的啊这个路线，十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1: 是，不排除呢，咱们有一些朋友啊，刚刚孩子放假才想起这茬，有点后知后觉了。如果你是这样的人，那你跟我挺像的啊。
0: 不是，等一下，有一些孩子到现在还没放假呢。
1: 有部分放假了才反应过来嘛。就是跟我一样，缺乏一些前瞻性，一些计划性，遇到事儿了才做一些反应。那没关系，现在依旧来得及，因为咱们的夏令营的持续时间呢是好几期，不是说只是办这一期就结束了，是一期
0: 接着一期，
1: 接一期，
0: 一期接一期。
1: 现在走了一批，咱们还有第二批。
0: 是的，是的，是的。
1: 也可能能赶上你孩子，尤其是你刚刚提到这没有放假的，那没关系啊。这可能您报上名之后就刚好赶上了放假。第一波提前咱们来到夏令营，养成好习惯是吧？整个假期都老老实实的，多好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0: 而且我们郑重地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哎，有人问主持人去不去？有主持人去，但是我们俩不去。
1: 是，
0: 咱也不知道谁规定的。
1: 谁规定的？
0: 凭什么只有路飞能带队？你说说。
1: 人路飞张罗的。
0: 哎。
1: 路飞从头忙到脚，人负责。
0: 那人家小朋友，你看他看了十年了，不烦吗？
1: 那有没有可能中间换好几茬呢？也不是说一个小朋友往死里看他十年。哎那样的小朋友已经毕业了，
0: 你
1: 知道吗？你
0: 这会儿倒是挺能够共情他了，咋了？你跟他当搭档的，你共情他去了。
1: 我得顺着你话说说，路飞出去。
0: 不知道跟谁一伙的，是不是？
1: 主要是想着帮你解个惑，我怕你真不知道。
0: 嗨，揣着明白装糊涂这个事儿，主持人真的干得特别溜，尤其是电台主持人，尤其是电台的，这个娱乐节目主持人，其他的咱不说啊，其他有非常正统的、正经的，对不对？对、啊，
1: 你正经的跟正统的，我这不太合，好像我们不怎么正统一样。
0: 正统，
1: 我们好像是中间趁直播间没人偷偷溜过来的，溜进来的路人啊。
0: 我们是正儿八经签了合同的，你放心。
1: 我们也是正统的。
0: 对，我们确实每天上班是要打卡的，你放心，有我们的指纹，也有我们的这个脸，对，
1: 给我们发钱的啊。
0: 是同一波人。
1: 十军之路，中军之风。
0: 嗨。
1: 啊
0: 另外也要特别感谢本节目的啊，这个大金主，我们的 UP 长城。
1: 哟，好久没感谢了啊，
0: 是不是啊？所以说啊，你作为一个节目的领导，你在干什么？
1: 哎呀，我是真不容易啊！哎呀，我得捧，该捧的时候得捧啊，该替珍妮老师说话替他说话，该担责的时候担责。
0: 那你看。
1: 我这
0: 责任
1: 垃圾桶都没这么万能，你知不知道？
0: 不是你都入行多少年了，到现在才能悟出来，人生就是这样吗？
1: 主要认识您时间短。
0: 那你赶快来说一说吧，怎么感谢咱们？
1: 好嘞，我都跪着说了啊、
0: 来吧，
1: 感谢我们 UP 长城对本节目的大力支持啊。忘了您很长时间，前段时间呢也没好好的张罗大家玩游戏，导致呢。这个冷落了咱们的金主，那今天好好说一说哈、为啥是我们的金主，他的这个东西体现在哪儿呢？第一 UP 长城又好又便宜是吧，通过河南交通广播购买 UP 长城的东西呢，你就是觉得哎呦真超值，嘿、真不错，
0: 这个口号好像只剩一半了。
1: 没问题。第二呢是咱们的这个有一闯关答题环节，长时间没玩我都有点生分了哈，发送疯狂加上您的游戏 ID 以及联络方式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咱们的 UP 长城呢也是提供了不同的礼品。首先，如果您闯入了我们的进阶局，您将会获得由我们 UP 长城提供的应季人气水果山东玉菇甜瓜一份。
0: 是的，4到5斤装，2到3个瓜啊！前段时间有朋友跟我说了，珍妮，你们提供这瓜真甜呐，
1: 确实好吃，
0: 奶香加蜜香啊！
1: 您可以再复购，或者是再来闯关都行。
0: 哎，但是我提醒大家，它虽然甜，但是它不打增甜剂，它是纯生态种植的，不催熟的，所以说大家放心吃，放心啃。
1: 明白，是吧？你要增甜剂的话，何必找这个山东玉菇甜瓜？那哪儿的

0: 把张弛的脑袋打一下增田机也可以。
1: 我们直接楼下种几个给你送过去得了啊，还便宜，是不是？咱肯定是纯天然，人家品牌好才专门去那儿找的甜瓜。当然，咱们的通关奖的，如果您就通关是更少人通关了。如果说最近我们小半个月没跟大家玩游戏，是吧？没送出咱的进阶奖，那闯关奖可以说是近一个月，哪怕有人来，他都不好拿走，
0: 哎，
1: 稍微有点难度。但是呢，您放心，我们中间也会适当放水，
0: 嗯，
1: 让您争取拿到咱们的零食大礼包，12种零食品类，足足36包，甜咸搭配，大人小孩都爱吃，高端烫金国潮礼盒，零食大品牌旺旺，福旺八角龙礼盒。
0: 听得出来，旺旺那两个字非常有感情了，
1: 这叫气势。
0: 嗯。好的，所以说大家想要把咱们的好礼拿走，记好了，发送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你给自己起的游戏昵称，发送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
1: 没错，
0: 参加了啊啊！当然前提是什么呢？我们给您打过去啊，用我们的导播间热线给您打过去的时候，您得接。
1: 欢迎各位来尝试一下，
0: 别设置那种就是响一声就挂的那种啊。导播小姐姐每次被人家挂了这个电话的时候，心情都非常的郁闷。什么意思啊？他什么意思？他挂我电话？都不喜欢啊，都不喜欢遇到这种硬茬，尤其是在路上行驶着的时候，也不希望碰到啥的硬茬。比如说，这个最近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大家送上的啊，这个保险服务，很多朋友呢都想要过来了解了解，我们非常开心，非常欢迎，每天都会有新的朋友过来了解，说明什么？之前的这个保险服务可能不让您很满意，对不对？
1: 想来这儿试试啊，但是我们觉得
0: 没问题，
1: 您这一试呢，可能就无法自拔了，
0: 嗯，
1: 毕竟咱们的这个服务呢，你从刚一开始就会感受到它的格外的不同，
0: 嗯，
1: 哪儿不一样呢？哎，您留下了基础信息，咱们会有真人坐席直接给您打过去，哎，又是打过去啊，你发现没？
0: 就不让你多花一分钱。
1: 服务态度有的时候就是有点有点过分，就是我觉得对大家好了，这
0: 真
1: 是啊，
0: 行，
1: 但是我们乐意这样啊，就打过去之后呢，会给是真人坐席啊，
0: 嗯，
1: 我相信最开始的这些沟通里边，你应该能感受到我们总是跟您说的咱们的专业性，
0: 嗯，
1: 您能够感受得到啊，会根据您的上年车险的，您都购买了什么车险，你们肯定都买嘛，对不对？那新朋友也好，新朋友直接问就行了，
0: 嗯，
1: 啊，你说我新买的车准备上车，
0: 包括你的这个车况呀，上年的情况呀，停放环境呀，包括上不上高速，上高速的频率等等。
1: 综合给您一个评定，适合买什么车险啊，
0: 嗯，
1: 欢迎各位发送车险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里面来了解具体情况。
0: 哇，刚刚那一段贯上口来的突如其来的，我都没抓住。你再来一遍
1: 就是，欢迎各位发送车
0: 我都没抓住，
1: 来，
0: 我的天哪
1: 行啊，
0: 来，
1: 欢迎各位发动车间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了解具体详情。
0: 我天哪，朋友们，你们抓住了几个字？来说一说，说一说。如果有人全篇抓住了，我让张弛把他的家的房子过户给你。太牛了，他这么了解你，你不得送他套房子啊？
1: 您看着来吧。啊，
0: 回复车险两个字，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就好了啊。除了车险。我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送上的这些满满的真诚，我希望大家都能够感受得到，嗯，好不好？包括我们闯关答题的这个真诚，
1: 是
0: 都可以感受得到。
1: 让子弹飞一会儿，
0: 嗯，
1: 给各位一些时间啊，发送过来您的信息给我们。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5: 嗯，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3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这个，
1: 我觉得你应该是看过，我不知道啊，就是，我觉得应该是在你的涉猎范围内。
0: 这个是一个非常特别好看的一个甜宠剧的主题曲。
1: 甜宠剧？
0: 是什么？是一个大女主剧。
1: 大女主剧？
0: 武则天传奇，对不对？
1: 非常符合那个调性，是不是？
0: 那就不是。
1: 哎，是你说是就是，好吧？你说他的这个版本是啊，我们刚才听到的这个版本是来自于《天外飞仙》的主题曲啊，叫做《古灵精怪》。
0: 哎呦，
1: 好久没听了。
0: 没问题，没问题。那这是个什么东西？这是个
1: 没你居然没看过啊？你上次在那白扯了半天那个什么，那叫什么？偶像剧啥的，我还以为你都有涉猎。
0: 这也是一个偶像剧，
1: 类似吧，古装的嘛。
0: 古装古偶剧，
1: 你怎么说呢？就是在他那个年代的话，还没有这个词儿。
0: 古装爱情喜剧，
1: 你也不能说他喜剧吧？
0: 古装，
1: 行了，就古装剧。
0: 古装剧啊，简单的，简单单的古装剧啊，很好啊，没看谁演的呀？
1: 你就别问那么多了，你又没看过。
0: 你说说，可能我能想起来。
1: 我说一说，就是天外飞仙啊，现在这个季节它往外边飞，确实有点晒脸，是不是？所以说啊，大家甭管
0: 主角那么欠儿呢，
1: 所以甭管大家是要出去玩，去外面追逐爱情，追逐事业，追逐未来，怎么着？咱要把自己的皮肤给保护好了，别让它晒黑晒伤了啊！日常护肤的这个精华换一换，换成什么？科颜氏安白瓶蛋白精华液，给大家推荐了两天了啊！今天应该是算是最后一天了，希望大家可以把这个百年品牌药妆起家的科颜氏给带回去，因为一说到科颜氏，很多朋友可能会自然而然的觉得他们更值得信赖，原因是人家确实有一个非常专业的，甚至是可以给户外登山选手或者各种这种，这个科考团队来提供补给的这样的一个团队，
0: 就是户外恶劣环境都会有很大的适应性，
1: 用到的就是他们家。
0: 因为其实有一些是为了防护，但是科颜氏它的这个发家史呢，就是发家史不太准确啊，他的这个科研史，他其实就更多的是为了治疗治愈，所以这个药妆之名啊，那是真的是实至名归。你有的时候晒伤之后呢，你做一些事后的弥补，它其实也是挺好的一个事儿。所以说我觉得不只是适用于女士，男士也可以用一用。
1: 当然了，而且专门为亚洲肌肤研发的这个安白瓶，不少老顾客用完之后都反馈了，确实淡斑，确实紧致，确实焕亮肤色。而且呢，我不知道大家啊，最近这两年有没有观察过自己，尤其是女孩子，男生我不知道啊，就是最近这两年偶尔洗完脸照镜子的时候，突然间会觉得不知道哪儿冒出了一个斑，或者哪儿冒出了一个所谓的痣嘛，痣，就是平常了解我的朋友都晓得我这个下巴上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痣，这我从小到大都知道带住的啊，非常明显的一个痣，但是就在前两年突然间我发现在这个大痣旁边居然长了个小的，
0: 我以为没了。那他到岁数了，
1: 好奇怪，
0: 他也生了，
1: 所以这就是平时你要是防晒做的不好，或者说是啊，就是忽略了这个方面的话，它真的有可能不知道哪一天就冒出来一两个，不知道哪一天。我这个还算是不容易长斑的肤质，有一些可能容易晒完之后容易长斑呀，什么雀斑什么的，它可能突然间就冒出来一片，就会让自己非常非常的糟心，而且非常没有自信。
0: 举家搬迁，
1: 我把脸搬哪儿去？
0: 脸上有个斑，还有我在这住了几十年，不错啊，兄弟你也来玩，
1: 哎嗨，
0: 串个门，别走了，我给你买个卧室。
1: 所以说大家如果要是最近这两年确实有发现自己的这个脸上肌肤有点蜡黄了，有点暗沉了，所以出现了一些斑点了，那么大家就要坚持给它用起来，
0: 不妨试一试。就是有一些可能你这种几十年的症状啊，它没法直接给它消磨了，但是起码它不会再恶化了，是吧？这是重点啊。咱们的暑期嗨购节最后一天，对吧？
1: 对，
0: 100毫升的正装官网定价 499，
1: 对，
0: 真是不便宜啊。它但是它其实也走量了，说实话，你很多这种类似于面霜啊这种，其实都卖什么50毫升、70毫升都有，
1: 嗯，
0: 也是卖这个价，
1: 嗯，
0: 所以从某种程度来说，算是不错。但是在科颜氏整个系列产品里边，算是最贵的了。
1: 嗯，
0: 那今天在咱们的爆款商城能给到多少呢？首先说一个关键词叫大牌，发送大牌，您将会看到咱们给到各位买一赠一，到手599啊！
1: 哎，
0: 而且这是100毫升啊，买一赠一啊，可不是说50毫升赠一个50毫升，不是的啊，
1: 嗯，
0: 等于是给到200毫升，平均一大瓶才200多啊，你看这折扣走的，
1: 真是，
0: 啊，零头的一半啊！
1: 上脸了之后，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是再也不小心翼翼的用了，真的，原来你想那一瓶1500，你敢用几滴啊，对不对？
0: 按您的话就是。你就上脸你不晒脸，
1: 嗨，而且如果您是咱们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只要594就可以带走了，
0: 发大牌啊，
1: 哎，
0: 咱一屋一码都给溯源，不影响24次销售。您要觉得用着不舒服或者怎么怎么样，就是后悔了反悔了，
1: 嗯，
0: 你觉得当初今天发大牌有点冲动消费了，没关系，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没问题，嗯，
1: 是的是的啊，包售后，售后无忧，好不好啊？这个夏天紫外线强，咱们就尽快
0: 拉满
1: 它，囤起来，回复大牌两个字，别光囤，该用用啊，
0: 用年版的没问题，
1: 该用用
0: 是吧？你要想，你可能用了一年多，你才投资了500多，你折算每天花多少钱？
1: 是的，你看这，我看一下啊，
0: 嗯，咱目前怎么了？
1: 啊，我想看看这是一个男士还是个女士？应该是个男士，看上去，因为他的名字叫壮壮。大牌两个字，
0: 你这话说的，
1: 嗯，
0: 也有女士叫这名
1: 我就说嘛，分析一下嘛，因为他没有标注，
0: 瘦瘦弯弯壮壮，这不都是女士爱起的名吗？
1: 瘦瘦弯弯
0: 壮壮，一个系列的嘛，
1: 嗯，妮儿妮儿。回复大牌就可以了 啊，咱也不知道壮壮是买回去给自己用还是给另外一半用，
0: 全家一起用，
1: 两瓶，一人分一瓶挺好的，
0: 一家人都用，
1: 是的，
0: 就让我想起来小时候我们基本上都这种大宝什么的都是全家一起用，
1: 哎，对，这多有团结感，
0: 从小，嗯，
1: 显得我们是一家人，是不是？
0: 是，
1: 嗯，不要分那么彼此，什么你的我的，
0: 这家感情也挺淡薄的，
1: 这个，
0: 需要拿这个来证明。
1: 不，我跟你说，这个便宜了你可以，啊，你要是真的
0: 贵的
1: 那
0: 家人
1: 那就算了，你
0: 得明算账。
1: 对，
0: 你用你自个儿的。
1: 之前有跟这个姐妹说了，说的你这个买回去可以，你可以给老公用用，她说她不配，
0: 买的有点贵。便宜了可以让他用一用或者边角料，
1: 真是，但是这个大家买回去可以一起喝，这就是
0: 咱们，一起喝，
1: 对，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这一起喝没问题吧，你煮个粥煮个汤啥的你总不能说这个你别喝，对吧？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为所有的车友朋友们送上的啊，纯天然的原生水质，富含多种天然矿物质元素，
0: 嗯，
1: 口感柔顺，而且呢日常你去这个饮用啊，泡茶呀，或者说是用它烹饪啊，都没有任何问题，居家待客都很合适，整件24瓶只需要49.9元，两件啊送到家门口，49.9元两件，问啊一件多少钱，括弧我们还全省包邮呢，甭管您是咱郑州市内啊，还是这个省内其他的这个城市，我们都是全省包邮的。回复一个字“水”，直接就可以下单了，而且支持企业定制。
0: 嗯，而且人家是我们这个真的是特别的贴心。说实话，
1: 嗯，
0: 两件挺沉的，但是人家都愿意给你送货上门哦。
1: 嗯，
0: 直接到您家门口。
1: 嗯
0: 嗯
1: 嗯。
0: 咋的了？这还不好吗？啊？
1: 很好呀，
0: 你看你好像有点不情愿似的。
1: 我觉得你是这个话说的，好像跟你要送上去似的。
0: 因为你不知道我当初买这个水是发生了什么情况
1: 啊？你说，
0: 因为当时我不在，所以他特别热情的说，就是我们甚至商讨了一会儿，他给我，就是提供了几个
1: 方案
0: 、
1: 嗯，
0: 然后看怎么就是放到我们家门口。
1: 嗯，
0: 我当时还挺觉得，哎，没必要，你就放我们驿站。你说这个，
1: 嗯，
0: 您这个不算快递吗？
1: 嗯，
0: 算快递啊。他说那你给我放驿站吧。说行，放驿站，放到门口超市。哎呦，给我颠的呀！我晚上吃饭都手抖，你知道吗？拿筷子。
1: 嗨，您有点过于弱了吧？你
0: 不轻啊！
1: 你一个2.8米的大高个，
0: 太沉了，你知道吗？
1: 哎，倒是，但是你说这个确实是当时
0: 我自己给颠上去的。
1: 我买的时候也是，因为我人也不在家
0: 啊，你也颠上去了？
1: 没有，然后但是当时我接到电话的那一刻，就是人家说已经给你放门口了。 已经封。

0: 在门口了，然后这事儿我
1: 这个配送有点不会来事儿了啊。这还跟我商量，你给了我给你客气的空间。
0: 那人家可能觉得你张弛这个名字看上去就非常的威猛高大，应该没有任何问题吧。再说现在又都是电梯房，就这还能手抖，你真的太弱了。
1: 太沉了，太沉了，
0: 确实有点沉。
1: 主要是啥吧，我吐槽一下啊。
0: 吐槽啥？
1: 咱自己家产品，咱该吐槽吐槽。它沉的原因你知道在哪儿吗？
0: 嗯，
1: 它那个包装袋啊，材质略软，它跟其他的那些产品相比的话，它有点略软，所以它有点坠，它就导致它相较而言有点沉。但是这个不影响你饮用啊，而且你也不用在意它软还是硬，因为你尽量让人给你送到门口吧，反正别自己耽误。尤其是那个驿站离你家稍微有点距离那种啊。
0: 嗯，
1: 给你不是唱给你搬上，实在不行你说放单元楼下也行。
0: 单元楼下就算了吧，无人看管又无人认领的。
1: 那我们小区真的是，你开玩笑吗？
0: 好，行吧啊，大家如果想要下单的话，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了，回复一个字水，感受感受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这个出品，让更多的朋友用上好水的同时，身体更加健康。
1: 没毛病。
0: 哎，那也可以感受感受咱们联合华普装饰共同推出的品质家装节，让你啊这个节省了时间节省了钱的时候，情绪价值还挺够。为什么呢？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你是不是就这三点，你是不是就少操了很多心？因为有些朋友确实之前吃过亏啊，啊前期给你说的特好，后边给你加价，然后钱要是不加那不行，放这儿了烂尾了，那你咋弄啊？或者说是你说这个房子，新房子我装修就是为了赶着孩子结婚，结果你这个一拖再拖一拖再拖，后面的这个进度都没有办法保证，你怎么
1: 孙子都会打酱油了还搁那拖呢，
0: 你看是不是耽误事儿？还有一些啊看着熟人啊，说我给你用的都是好的，都是大品牌，但是他说的可能是这个品牌，但是在某一个品牌当中类目当中也是非常之繁琐、
1: 嗯、
0: 在同样的品牌当中他也有高中低档，所以他到底用的是不是好的您确实不太清楚，
1: 是
0: 但是这件事情交给我们您就少操心了。
1: 而且以前的家装公司他是怎么样的、啊、他一般都会，现在很少了啊。以前你会发现就是一些家装公司他会到你家小区楼下、
0: 嗯、
1: 然后来招募一批，他为了结合成本给您压一压价嘛、
0: 嗯、
1: 他会做一些批发价，
0: 是
1: 然后他在综合一大堆小区，因为我那年装修当时跟我说的非常明确，因为他说你们小区我只装你一户，所以我给不了你批发价、
0: 哦、
1: 材料啥各方面可能有点贵，提前跟你说好，他跟我说的。
0: 嗯，
1: 而且我们之前也签约了一个大概的价格、
0: 嗯、
1: 当时写的是几万嘛，我记得是说是八九万能给装好，
0: 嗯，
1: 结果最后花了十来万。
0: 为什么呢？
1: 就是
0: 哪些环节加了价？
1: 就慢慢的你就莫名其妙最后一总结一算花了这么多。
0: 哎，那我想请问一下，就是有没有在第一次加价的时候、嗯、你在这有没有特别感觉到反感，或者说是你明明说好的怎么开始给我加钱了？
1: 哎呀，当时因为他
0: 还是人家就压根没有提及加钱，
1: 他也很会聊你知道不知道、哦、这些东西，比如说你这块儿加一个这样的设计会好一点，怎么怎么样、
0: 嗯、
1: 或者说这个材料呢它遇到了一个什么样的一个情况，
0: 嗯，
1: 它的价格这个必须给你这样，包括我跟你说的他说无法给批发价，材料价格因为单独给你用的，
0: 嗯，
1: 所以我们这个工人他怎么怎么地、
0: 嗯、
1: 就推诿到工人身上、
0: 嗯、
1: 工人要钱，
0: 嗯嗯，
1: 因为他是一个主打设计的一个算是家装工作室，
0: 嗯，
1: 类似这样的。其实当时看中的什么呢？看中的是他这个设计师的身份，
0: 嗯，
1: 就意思是你给我设计的好一点，
0: 是，
1: 所以就吃亏了嘛，是吧？
0: 嗯，就是加价加个几万，好像都是。
1: 反正现在的这个家装公司的趋势就不存在那些了啊，
0: 嗯、
1: 也不会说给你提那些。现在想一想，那当初的走不了批发价，应该也是瞎扯的吧？
0: 当然了。
1: 你不知道为啥现在人家家装公司他已经不用说上门或者装修一整个小区，为啥能做到？那证明以前确实有点说法哈、
0: 哎，
1: 可能咱不太懂。所以有一些他这个是就是缺人那种公司，他其实就是打的是消费者不懂，他能给你乱要价。
0: 确实，但是如果啊、嗯、他老是这个样子的话，我觉得他这个公司活得也不会很好。
1: 哎呀，别
0: 因为没有回头客嘛、嗯、对不对？有的时候就是人传人、嗯、对不对？口口相传，人金杯银杯不如老百姓的好口碑。
1: 所以我们家装节能做这么多年其实也可见一斑啊、
0: 嗯、
1: 各位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前面说了一大堆，其实想跟大家聊什么呢？就是保障权益。

0: 0371-5569-7009。
1: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我们来一起聊聊天。欢迎大家锁定收听 FM 104.1 河南交通广播，疯狂张真人正在进行，我是珍妮。
1: 大家好，我是张弛。
0: 回复游戏两个字可以进群。嗯，
1: 发送疯狂加上您的，给自己重新起一个游戏 ID， 或者你说我不想起名字了啊，我真名我实名制了，没问题，欢迎啊。加上您的联系方式，
0: 这个最重要，
1: 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
0: 啊、是。
1: 我们跟您联系，
0: 嗯，
1: 参与到咱们的闯关当中。
0: 有朋友提示到路况消息，我确实没太看懂啊。这一位叫 D 的朋友说，在高架上由西向东从紫金山路上桥口，
1: 嗯，
0: 然后手背着快走到了一马路口了，是什么意思？
1: 就是
0: 意思就是车有点多，是这个意思吗？
1: 手背着走，他就是背着手往前溜达的。
0: 啊，就是还是车多的意思，应该是吧？
1: 对，说的应该是。
0: 你们这个说话水平真的太有艺术成分了。
1: 可能是打错字了，是这样的，这个说的应该是陇海路、
0: 嗯，
1: 陇海路西向东，在这个紫金山的上桥口。
0: 嗯。
1: 堵车是这意思吗？
0: 啊，反正是、嗯、我们的这个浅显的理解应该是这个意思、啊。
1: 是，那所以说 D 先生呢，您要不要看看自己打的什么？就是、
0: 你要不要看看自己说什么？他万一一会儿发过来说我没说错呀，那可能就是那个意思了。
1: 那你赶紧从高架上下来，你别溜达了
0: 啊、
1: 嗯！手背
0: 哦，
1: 真是有、
0: 哦、
1: 你看我理解的没错吧？
0: 他说
1: 是我没理解错，
0: 有一个大爷，
1: 有一个大爷不是他
0: 啊，手背着走啊，手背着走啊，就溜达了，在高架上溜达了，是这个意思。
1: 那是重点吗？你就说有一大爷走，还非描述一下大爷手背着走。意思是他挺猖狂呗，就是说他这个姿态让你觉得有点不适了啊。
0: 行，
1: 咱们注意啊，陇海高架西、不是堵车是吧？意思
0: 注意避让一下行人、嗯、然后我们也联系给相关的部门来进行到处理、啊、
1: 懂你意思了。他是从一马路已经溜到紫金山了、
0: 啊、
1: 我天呀，哎呀大爷呀，这真是
0: 桥下不行吗？不够你溜达吗？非得上桥？
1: 我真的我这抛却事实不谈、
0: 啊、
1: 是吧？你要说在有一大爷在东区迷路了，
0: 嗯，
1: 那金水路那个高架弯弯绕绕的，行人确实有的时候容易转迷，包括是吧，花园路就是咱电视台那附近、
0: 嗯、
1: 那块我也老转迷，就是真的忍不住想直接冲到那个横是横竖是竖的高架上走起来更方便。

0: 便一点。这我都能理解，那楼海高架那横平竖直的路，那也至于说非得上头走着去？
1: 嗨，
0: 大爷什么情况？大爷啊，
1: 注意自己的安全，也注意别人的安全。
0: 各位小心点儿，天哪，这就是你有时候你无法判断和无从理解这路上到底会发生什么事儿。所以咱这个有一些车险，如果您在购买的时候没有考虑到，我觉得您需要考虑考虑。
1: 对，如果说你自己的经验不足的话，那咱们就要去交流一些有足够经验的人帮助你来分析，对不对？比如说我们的车险服务，大家回复车险两个字来看一下我们的专属的真人坐席团队，人家不是首先他不是 AI， 其次他不是机器人，再其次他不是那种只是声音好听的客服人员，而是真正的通过自己的专业经验，就像给您配备了一个专属的车险顾问一样，可以让你随时联系上，你随时去问各种各样的关于这个车险的问题，人家都可以帮你解答的这样的一个专业的顾问，好不好？哎，恢复车险两个字，人家会了解一下你的用车环境啊，上年的车检情况呀，或者是综合的帮你来判断一下到底哪一些险种更加适合您。恢复车险，把您的简单的这个信息一填，然后一提交，我们就会和您联系了。车险啊，回车险。
0: 对，咱们了解了解了解一下啊，当然这是也是出门第一步，没车险确实寸步难行啊，可是您不加万能通，您车照跑也没问题，
1: 那就是开的难受点呗，就看多少公里的车了。
0: 首先啊，开电车的朋友，您可以稍微吹吹口哨，专注于开车了。
1: 但是也不能背着手开啊。
0: 背着手开，
1: 因为有一些有支架嘛。
0: 啊，
1: 有一些有支架嘛，对不对？
0: 太狂了，开车都背着手开，你坐着不累吗？
1: 那也不能躺着啊，有支架也不行。
0: OK 啊，好好开车啊。当然家里有油车的话也可以听一听啊。其实油车咱们路上会有什么让你觉得有痛点的点呢？很多人喜欢油车是它那个驾驭感，它那个跟电车不一样的缓慢的那种推背，油车的推背感电车是绝对不一样。
1: 那确实，
0: 就那种感觉是让你由衷的感受到你驾驭的这个快乐性。但是呢，尤其是喜欢开车的这些老司机朋友们，或者是在路上经常要开车的朋友，其实对于车出现一点小问题是非常在意的。你包括像怠速抖动啊，起步跟不上啊，尤其我跟你说起步跟不上是真的是让我很头疼的事儿，因为我很讨厌在别人在后边嘀嘀我
1: 啊，
0: 就是红灯红转绿的时候那一下没起来，正儿八经的那低那一下，就是很明显感受到他就后边车的那种狂躁。你都想他会不会追尾我？
1: 哎，不会，
0: 就有一种把烦躁的情绪传递给你，但是有的时候不争气，这些都是一些小问题。除了检查自己的车，因为每年大家都要检查嘛，做车检嘛。如果没有什么大问题的话，那我觉得可能是需要在积碳上找根儿，这才有了咱万能通这个除碳产品，除碳清洁掩护剂。关键是现在，哎，咱们拼团还有吗？
1: 有，
0: 正在拼当中啊！全能优护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价199，如果拼团的话最低只要184，
1: 真的省不少。哎，
0: 对，这一系列打下来，因为其实我们199已经是在线上的交广渠道的特有的一个低价了，就
1: 是
0: 我们已经给大家打了一个很大的折扣了。
1: 你线下门店你随便推门去问，299不带少的。
0: 对，但是咱们做到拼团的肯定是还要再降一点。你要说再降，那这正儿八经赔本来买也做不到了啊，古剑青龙了、啊，
1: 哎呀，
0: 铲不动了。
1: 这是说到的全能优护三兄弟，什么样的车比较适用于它呢？啊，你的里程数在3到8万公里左右的车，三瓶是有分工的啊。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让你的油门变轻，怠速不抖了。第二瓶提升它的动力，减轻它踩油门不走的那种迟钝感，包括张弛刚才说的，哎，这个怎么回事？这个起步啊，
0: 是，这是针对、
1: 啊、提升一下
0: 这个范围内的车型。
1: 然后还有第三瓶的，这个清洁三元催化剂的啊，一个专属的靶向清洁，把这个尾气不臭啊，年检好过，一次性都给大家带到了。
0: 当然还有金装礼盒，我们原价239，拼团最低只要224啊。适用于8万公里及以上的车型，咱们一套三瓶强力清积碳，不知道怎么用的没关系，我们您发送888阿拉伯数字888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我们有非常详细的使用说明，并且进入商城链接的话，你会很清楚的看到如何拼团。
1: 是的。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都一样，其实朋友们，你开团或者你参与拼团都一样，只要是拼的人够了，大家都是可以省钱的。
0: 是，那成功的时候这个微信公众号会给您做一个提

0: 情，到时候你留意一下手机、啊、如果着急的话没关系，你交给我们，我们分享到咱们的好朋友群里面，看有没有人啊，正好是趁机给您来那么一首，或者您自个儿找几朋友一块儿，也算是推广推广咱交广的产品，是吧？朋友们，哎，我从小在河南胡同长大。
1: 行了行了，最近这个风口浪尖，你就不要去模仿了。
0: 走个面啊，走个面啊。
1: 真是的，咱也听不懂。一会儿到时候被你把这个销量给带趴下了吧。来吧，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刚才咱说的这个是对于油车，接下来我要说电车。电车。
0: 你
1: 电动车。
0: 你出新产品了？
1: 不是、啊、电动车，我们所谓的小电电。
0: 怎么着？
1: 最近有一个广西的妹子，她记录了一下她自己的一个日常生活。对，你知道她要去干嘛呢？她说嗯，今天这个特别想要喝一款奶茶，然后要。
0: 不是这样说的。
1: 不是。
0: 原话应该是我非常想喝一杯奶茶哦。
1: 然后呢，他这个奶茶必须要去他隔壁县去买。
0: 要去隔壁喝哇哦。
1: 哎，去隔壁县。
0: 隔壁县哦。
1: 然后这边骑着电车就走了。
0: 啊。
1: 结果、嗯、一看他这个路程觉得不对劲呢、啊、也不应该有这么远啊，后来发现这个隔壁县城不在广西本地，在贵州。从天亮骑到天黑，总算是买到了他心心念念的奶茶。而且这一幕真的让网友们很震惊，说这个什么奶茶就非喝不可吗？啊
0: 啊！哎呦，这吃货的境界也太高了，
1: 是吧？不得不说，
0: 就意思是就好比说
1: 啊，
0: 周口的一哥们儿，是吧？说隔壁县城买，结果在曹县。
1: 对，
0: 这种感觉是吧？
1: 对对对对对，你说对了。
0: 跑到菏泽曹县了、
1: 嗯，真是的！哎呀，这反正人说呀，广西人在吃这方面从来不会亏待自己。
0: 嗯、
1: 所以我们也想问问大家，在吃这方面，你从来没有亏待自己的一些表现，比如说你为了吃一个东西，你能够跑多远，或者说你有多折腾？我即将迎来我人生最折腾的一次，为了吃。
0: 即将、
1: 啊、即将，
0: 你想干嘛？就是现在节目不上了，去楼下吃东西。你别吓我，你别给我搞这种东西啊！
1: 首先我想告诉大家的是，
0: 你想干嘛？
1: 我虽然说是一个吃货，但是我真的不会。
0: 嗯、你还没那么丧心病狂、啊。
1: 对，我真的不会说为了专门吃什么东西，然后打个飞的呀，或者坐高铁呀、嗯，或者开车开几个小时去怎么怎么样，嗯嗯、真的不会。
0: 但是这种还挺常见的这种事儿。
1: 但是我即将要开启。就在这个周末，放心，不是今天，不会把你抛下的啊！
0: 直接跑了，你就到时候我还挺害怕的，你知道不？感觉你病了，知道？去吃啥呀？去哪儿啊？
1: 有一些朋友们
0: 推荐推荐，
1: 一直在说
0: 啊，
1: 珍妮呀，听说你老家好吃的可多呢。
0: 哦呦，要回老家了？
1: 对，要不然为什么把我给叫上呢？
0: 啊，有朋友拉着你去你老家吃烧烤、米线，
1: 各种。
0: 一切 everybody
1: 什么地锅鸡呀、啊，就、嗯、油烫鸭呀、啊、什么的，然后我就说你们做好准备，我只能陪你们一天，我要上午去晚上回，不可能待到第二天、嗯。他说为什么呀？是因为你第二天要值班吗？我说不是，是因为你们吃不下两天，
0: 吃不下两天。
1: 对，就是因为好吃的太
0: 多
1: 了，而分量又很大。基本上比如说你过去吃第一顿、啊、你到该吃第二顿的时候你还没消化，然后这样一直周而复始的话，
0: 那这样才要多吃几天吗？
1: 不是，因为
0: 种类多才要多吃吗？
1: 因为你一直在撑着这个消化的这种过程当中、嗯、其实你感觉不到美味的，你知道吗？你知道那种感觉吗、嗯、人家在饿的时候你在吃着什么东西觉得好吃，但你一直在撑着的时候你会觉得它也就那样。
0: 是这道理，
1: 是这道理吧？
0: 嗯，一般第一口经验嘛，
1: 嗯，
0: 往后都是为了果腹。
1: 对，就是这样。所以我说没有必要在那儿待那么长时间。嗯、我跟你说，我只最多能陪你们一天，然后就达成这个协议了。当然，最重要的是什么？啊、第二天还要直播。哎呀，我这该死的敬业精神，我都没有想着让张弛过来给我踢个班，我去吃一吃，没有。
0: 那跟敬业有啥关系？
1: 因为我特别相信我做的这个节目的质量。敬业不，你就说
0: 有点猖狂。
1: 好、嗯、那接下来问问你了，
0: 我、
1: 这对于吃你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情或者举动，夸张的举动？
0: 我即将
1: 你别即将，
0: 我也即将

0: 你之前没干过吗？
1: 我干没干过呢？我应该是没咋干过，
0: 没干过。所以你对美食也并没有说那么的刻意的去追求，是吧？吃啥都行。
1: 你要说真有的话，就是，你比如说吃饸饹，
0: 嗯，
1: 啊，对吧？饸饹面我们这个平顶山的一个特产。
0: 哦，还是老家美食吗？
1: 是吧？老家美食。但是我们如果吃的话，就一定要跑到郏县吃。就按理说啊，我在平顶山市区吃了很多已经很正宗了，
0: 嗯，
1: 但是我们全家人如果想吃饸饹面，或者我想吃，那我们一家的人会开着车，不远万里，开个半个小时40分钟的车程，
0: 还不远万里，半个小时差不多了，在郑州堵堵车也差不多了，
1: 跑过去吃。就按理说在平顶山境内已经吃的很正宗了，但是还要再精益求精，这个其实是不是也
0: 算了，
1: 也挺费劲了，
0: 最多也就花个半个小时的时间。这是你对于美食能够容忍的一个刻度，是吧？
1: 这个其实因为我们家一说真的要下馆子吃什么的话，就一定要去吃这个范围内最好的，
0: 嗯，
1: 而不是说我要吃一个种类啊，比方说我要吃一个鲁山榄锅菜不行，
0: 嗯，
1: 哪怕在鲁山不行，必须要跑到某某某家。
0: 哦，明白。
1: 我们取家去那点吃，而不是说觉得哎其他也不错，退而求其次找个平替，没有，
0: 嗯，
1: 这个在我们家里边没这说法，就是轻易不下馆子，但如果下就一定要下最正宗的。
0: 好的，那看看大家各位吃货们，你们为了吃有做过什么样的疯狂的事情？
1: 我跟你说，这个就特别像我们随时 WiFi。
0: 嗯，
1: 你可以勉勉强强的用其中一个运营商的流量，是吧？在这儿使用它，但是不行，我们就要找最好的，我们自动切换。
0: 哦，
1: 我们三大运营商自动切换，是不是有点像？
0: 在这方面很挑剔。
1: 对，咱们这个不
0: 流量，不是这个
1: 不对付，
0: 那个，对，
1: 咱不对付这个事儿，咱必须要是精益求精，达到这个境界，是吧？
0: 嗯，
1: 这就是咱们的交广领航商城的随身 WiFi 的一个功能，嗯，一个功效。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要68，咱的交广领航大牌背书，您就放心咱们的品质吧。
0: 嗯，
1: 而且每个月最低28块，看您这个选择流量套餐啊，最低28就能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刚刚也提到了，随时切换这信号，你也不用担心，是吧？
0: 嗯，
1: 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5年质保，置换不修，发送随身直接下单。
0: 而且现在还送给大家免费的2天体验流量，大家可以直接的注册完了之后来使用，感受感受，好吧？觉得好了，您再去包套餐都 OK。
1: 对，
0: 恢复随身。
1: 像我一样特别较真啊，这2天我跑遍全河南，
0: 没问题。
1: 跋山涉，我看这流量是不是在哪儿都那么好啊？随时切换，你感受吧。
0: 行，今天在郑州，明天就在老君山山顶。然后去伏牛山西，然后去哪个火车道下面，你感受感受吧。
1: 火车道下边这一般你尽量还是去一些你日常的场景，没必要那么的苛刻，因为你平时也不怎么这样干，对不对？
0: 对，但是我真的是觉得说，你要让我给我一个就是让我必须要拿他的理由的话，嗯，我真的觉得就是大家一家人出门这件事情我觉得很重要。
1: 一家人都去火车道下边，
0: 不是一家人出门游玩的话，
1: 啊，
0: 这样的话一家老小都连他，
1: 嗯，
0: 是不是都不用额外花流量钱了？
1: 对呀，
0: 啊，对呀，啊，这个，
1: 可以啊，
0: 这个，
1: 我就直接把热点一开，
0: 啊，
1: 全家一起用我的，但是不建议啊。
0: 为什么不建议？
1: 那
0: 怕别人眼红咋了？
1: 怕影响你的信号，你个人的信号。
0: 哎，那没有多少，一家人最多三口、四口、五口，没多少。放心，我们最少。
1: 你把不起你那种瞎电视剧。
0: 最少我跟你说，能够一拖六，连六台到8台没有任何问题。你只要不是说大家同时打开4K 高清，同时玩那种大的那个什么大制作的游戏，我觉得没什么太大问题。大家试试，嗯。
1: 对，你看你家的这个对于互联网的诉求是什么？
0: 对呀，啊。来看看，刚才问到这个问题，
1: 嗯，
0: 哦，大家也可以来继续的跟我们来互动啊，你曾经为了吃做过多么疯狂的事儿？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2商城618特惠，1米5斤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 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

0: 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刚才已经看到有朋友来互动了啊，在下一个小时我们会给大家集体的来说一说这些个吃货们到底都为了吃干过多疯狂的事儿。而接下来我们的疯狂张真人真的要给大家疯狂的安利一下我们的氨基丁酸的这一款饮品，这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团队联合到专业的营养团队来推出的啊，这款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的配比让孩子们更好吸收。孩子们为什么要喝它？因为如果说您家的孩子抵抗力或者说长个的节奏总是赶不上同龄孩子的话，那么可能就缺乏了这个新的营养元素。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让孩子赶快追上他的这个成长速度。
3: 就不要错误的就是一味的下结论说，哎，可能我们家谁谁谁个儿低，受到他的这个影响了。这不是一个定论啊，就是跟上一代这个身高跟下一代其实不是个定论，可能就是缺什么东西啊。当然你除了这个内部以外，你也要这个外部的一个锻炼，
2: 对，
3: 你也要动起来。为啥说这个喜欢打篮球什么的？因为他经常跳，他就容易长高，一直在拔自己嘛，对不对？
2: 拔个儿
3: 有这样的一个过程。那你我跟你说，我是特种兵夏令，你可以报个空军。
2: 为什么？
3: 飞得高。
2: 我要长得更高。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确实空军这个夏令营也有蛮多好玩的，
3: 是
2: 什么模拟风洞跳伞体验呢、啊、飞机反恐营救啊，各种 VR 体验，这个球幕影院，还有高空滑索，哇，看着都想玩。
3: 对，那当然你要说，哎，那不对啊，那我这空军是跳伞的，这往下走啊，
2: 哎嗨。那远离地心引力的地方它更容易长个，我跟你讲。
3: 但是海陆空都好啊，人家看前面开玩笑，反正
2: 咱可别说，咱到这儿就是为了来让孩子一个星期来这长个儿、啊。
3: 我们有这，
2: 不是为了这、啊、
3: 有对，主要是寓教于乐啊、哎。我们有很多朋友也是爆满三期，就是都感受一下也有啊。总之，这个咱们十年的这种怎么说对孩子的培育和这个教育，这个夏令营也是很有自信，让您孩子等于是。换副面孔，
2: 是的啊，反正安全、专业、靠谱，家长放心，孩子玩得开心。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选择我们来了解我们，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了。

0: 在是北京时间13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13:01，我们的节目现在正在进行第二个小时，疯狂张真人，欢迎大家，我是珍妮，
1: 我是张弛。
0: 刚才有朋友想了解到高速上面的这个情况啊，您可以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但是我们可以跟大家来稍稍的盘点一下啊。截止到目前为止，因为设备故障，正上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啊，预计在6月底6月30号的时候可以恢复通行。当然其他的啊，这个通行的情况大家可以回复高速两个字自行来查看一下。
1: 是的，
0: 好，今天刚才给大家抛了一个话题，你为了吃做过什么疯狂的事？我就想知道，就是吃货啊，我个人认为，我自己对我自己的判断，我是喜欢吃好吃的，但是我绝对不是属于一个吃货。
1: 嗯，
0: 就是我感觉吃货他对吃这方面他是有非常高阶的追求的，像我这种好吃的，我就想吃好吃的，我吃啥都很好吃，我觉得这个我就最多叫饭桶。
1: 很准确，嗯
0: 嗯，
1: 定义很准。
0: 但是真正的这个吃货，他们到底对于美食的执着有多深？我觉得就像是
1: 是有吃伤的。
0: 对，就像是之前那是金城武吧，他不是演过一个电影，他在这个被关着的时候，然后他看守他的人在那儿煮方便面，他都要告诉他你要用多少度的水，然后要用多少秒，然后去泡这个方便面等等等等。我觉得这才是吃货，知道吗？来，所以我们今天就来说一说，为了吃你有多执着。原因是一个广西的妹子，然后她为了喝奶茶，然后从广西跑到了贵州，骑电动车啊，从天亮骑到天黑，就为了喝这一杯心心念念的奶茶。我想想看大家有没有做过这样的事情。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刚才我俩都已经各自这个说了一下自己的这个情况，来看看大家情况。 Look at me， 他说我曾经为了吃碗凉皮坐几个小时的车跑去濮阳去了。哇，那得多好吃啊。
1: 濮阳凉皮有名吗？对不对？
0: 啊，就是我想问一下，你是就是慕名而去，还是说我之前吃过觉得就是很好，我就爱吃这一口，然后才又折回去，就是在别的地方我吃不着这个感觉。
1: 这两者有什么说法吗？
0: 有，第一个就是你不知道它到底好吃不好吃，只不过它名声大
1: 啊，
0: 对吧？我没尝过，有可能到那一尝也就那样，或者说是不符合我的口。
1: 嗯
0: 啊，但是如果说是后者的话，我觉得这个可能更容易去理解，因为就馋这一口，别的地方它就吃不着这个味儿。
1: 那说明没听，就是光听说过都要去，那更证明他这个更疯狂啊，对不对？他吃货之心更是昭然若揭呀。
0: 是，来看看
1: 更执着呀。
0: 蓝东坡说的，我记得珍妮应该是徐州的吧？啊，前几年还跟朋友疯狂了一把，说想吃把子肉，我俩就开车直接杀到徐州，吃了把子肉，吃了什么菜煎饼，吃了地锅鸡，吃了这个羊方藏鱼。啊，还有某一些，他说他就
1: 这道菜给你问住了。
0: 这个我没有听说过羊方藏鱼。
1: 他这个吃法应该我光听名我不一定对啊，我光听名字我觉得像是那种，就是猪肚鸡那种。
0: 哦，对，
1: 肚子里边有鸡，那他这个羊肉里边有鱼，是这意思？
0: 不清楚。包括朋友们啊，我必须要跟大家说一下啊，就是包括徐州这两年风非常大的啊，就是特别出名的叫做蒜鲍鱼。说实话，在我小时候我就没听说过
1: 蒜鲍鱼。
0: 我在小时候我就没听说过，这也就是这两年突然间互联网给带起来了，我不知道啊，就我小时候没听说过这件事情。但是其他的这些倒是从小吃到大，哎，把子肉啊，地锅鸡啊，什么烧烤啊什么的，芝麻鸡啊之类的都是啊，所以大家

0: 还有没有什么来跟我们聊一聊做过的关于为了解馋吧，为了吃做过的比较疯狂的事情？看一下黄生说的，年轻的时候周末无聊了，开车啊去防城吃的这个早餐牛腩粉，吃完之后慢慢开车去北海桥港买大菠萝冰。这是不是在出差？
1: 这都哪儿？这都是。
0: 哎，我有知道啊，我有认识一些经常天南海北出差的朋友，比如说他在这个地方一待要待个半个月一个月，他可能周末没事的时候，他们就会做这些事情，因为周末闲着也是闲着，包括在当地也没有什么朋友，
1: 远一点吃，那对这个自然而然。
0: 但是这个好像是被迫的吧？
1: 就来都来了，那周围平时你要说再去的话更远。你比如说如果去张掖出差，对吧？想吃兰州本地的拉面，那你从张掖到兰州，那总比从郑州到兰州
0: 要
1: 近吧？
0: 对。
1: 那既然有这机会，那就去一趟呗，是吧？
0: 还有
1: 顺手就来了、
0: 还有一些是看别人吃馋了，自己非得要去的。一条他就说了，前一天晚上看着视频，有一个小朋友在啃排骨，后一天下班坐了一个多小时的车去吃排骨。就今天必须要把这个吃到嘴里去，必须。哎，我好像也有类似的这种感受，但是我好像没吃。就是当时尤其是晚上，大家都知道嘛，就晚上就一定你会刷到这种吃播视频，甭管是小猫小狗小孩还是什么这个大胃王，你都能够刷到。当你看到人家吃的时候，你是真馋呀，就是那个时候感觉就是三分钟，我只给你三分钟，必须让我尝到它的味儿。
1: 其实我应该不属于那种就是，以吃会成为我最大动机的，
0: 是吧？
1: 让我动的这种人。
0: 你也不是吃货。
1: 我不可能因为这，因为我也是饭桶，
0: 对，
1: 可以什么都往嘴里塞就行了。
0: 而且我跟你说，我从哪个方面最能判断我是饭桶不是吃货？就是看到人多的馆子，我会自然而然的选择下一家。对。就是看到
1: 我们很多数人那个惯性思维都是人多了我得
0: 吃，肯定好吃，对吧？然后我一看他需要排队，我
1: 走，你就不去吃
0: 了，我走。对，我觉得在这一点上就已经劝退我了，就是我肯定不是。
1: 但是你不怕你去一个人少的餐馆是因为它不好吃吗？
0: 因为我觉得我去了这个人多的地方，它也未必好吃。没有，哎，我没有想到那一层。
1: 起码有一帮人跟你一样像个傻子。
0: 就是我没有想到那一层。我的第一层感受就是人太多了，不想排走。就是这种感觉，随便找个啥吃都行。我的承担范围内应该就是两桌到三桌，超过这个桌数走，再好吃不吃。
1: 那不会，如果我认定这家馆子好吃的话，我愿意等。
0: 哦。
1: 除非真有急事儿。
0: 那你认定了吗？那你不是吃过吗？对不对？
1: 对，你就比如说那次我们一块儿，我们总台的这个今年的这个有一个宣发活动，我们电视台出了好多新节目，当然我们交通广播也要去，
0: 嗨，然后呢？
1: 当然我也要去，
0: 哎，行了，你看你那傲娇样，
1: 然后我们就去会展中心，我跟他们说。就是你们可我说你们都不知道，会展中心可能东区有很多这个大馆子，挺有名，但是有一个犄角旮旯这个地儿，我不带你们去，你吃不着。
0: 该不会是吃的饸饹面吧？
1: 不是，臊子面。
0: 哦，
1: 有一家这个臊子面做的非常有名，而且开了很多年了，就是不少老这个四十七中的这些孩子们，就可能十几年前、二十年前上四十七中的，这帮也那时候都在吃，就很有历史了，我就带着他们去。当时我说咱必须吃这家，然后那个李主任还有刘主任，真的要吃这家，我说你们安排吧，但是一定要吃这家，我们就是我们两批人不惜分两桌，我一定要带着他们吃，我们做的零零散散，就咱这帮同事都打散了，
0: 就实力安利，就是觉得好吃，
1: 对，就是硬着头皮，我说必须吃这家，因为他们店小，哪怕外边摆几张桌子还是坐不下，太火爆了，东区上班的人多嘛，一到饭点全往那儿挤，我们就挤着在那儿吃。
0: 然后呢，大家给出的风评怎么样？
1: 我一个一个就是强迫他们说好吃。
0: 我就知道，哎，你有没有发现，大家好像会陷入到一种尴尬的这种境地当中？就是当你去带你的朋友，或者说是你去强烈的安利了一款好吃的，然后到那儿做了之后，突然你发现可能今天这家差点意思，或者说是大家给出的反馈没有那么强的情况下，你会自己就觉得

0: 好像是我的错。
1: 这就因为啥呢？因为就像你说的，我们今天聊这个话题，就是你最后吃到的这个东西，跟你奔赴的这个过程，它值不值？就是我的付出跟我的收获值不值？当时我
0: 期待值给他拉了。
1: 当时为啥一定要让同事们都说好吃呢？因为我们，你想想，这帮人平时就往办公室里一摊，这帮人被我硬拉着，我们走了十几二十分钟，我中间一路上连哄带骗，好多人都动摇军心，说要不就这一家吧，要不就那一家。
0: 我明白。
1: 哎，我饿得不行了。哎，我力排众议说还有多少，还有多少？这中间这几个同事都开始阴阳怪气我了。嗯。还就差一点呢，我说真就差一点，你看地图。
0: 人家的那个感觉就是，如果今天我吃完了这碗面，我没有那种吃到这个饕餮盛宴，或者说是特别惊艳的感觉，
1: 就
0: 我都浪费了。
1: 那个压力真的越走越大，越走越大，就是沉没成本越来越高。
0: 对，
1: 最后你还没地儿坐，就更尴尬。其实我内心非常的尴尬，我也希望大家很爱吃，
0: 是吧？明白。
1: 那如果但凡有一个人说不好吃，那确实。都整个场子都不好看，所以我必须逼着他们说好吃，这又没有办法。
0: 对，而且我跟你说，会做人的人
1: 啊，
0: 你哪怕就是你被带过去的，你哪怕真的觉得他一般，你都不能说一般，因为你真的被就是带过去的这个人，他真的压力很大，而且关键是啊，人家自己可以说，耶，今天这个厨师发挥失常了，就是他可以这么说，但是你不能那么说。但凡你说了，我告诉你，
1: 你不能破功，
0: 好下不来台。
1: 是的，你不能自己破功，你硬着头皮说，我就觉得好吃，它就是好吃。
0: 没有没有，
1: 大家可能还觉得可能只是张弛觉得好吃吧，他也没有想害我们，对不对？你不能自己说，哎，好像一般啊。
0: 哎，我跟你讲，这个事情我也真出现过，在我这个刚来郑州参加第一场活动，也是在东区，这个小金蛋那边。然后他那有一家，我刚才说的不会是饸饹面吧？就是有一家饸饹面，我人生第一次吃饸饹面，我也不知道它应该是什么味道。但是我那天去吃了之后，我觉得还不错。然后心心念念至少有个四五年、五六年，我中间就没有再专门为了吃它去跑一趟。没有，
1: 那家店是两层
0: ，对，两层，你懂的。然后
1: 我知道，它倒闭了，现在。
0: 是吗？
1: 那家已经倒闭了。
0: 我好像去年还去了。
1: 而且他前期是挺好吃的，后边感觉换厨师了。
0: 是吧？
1: 他做的其实也不是很正宗，他家的这个汤是清汤，饸饹面清汤是不好，饸饹面的汤是很浑的。
0: 因为你看，我刚来那一年，应该大概有个七年前左右，我去吃，我真的是觉得惊为天人。我说怎么那么好吃？我从来没有吃过饸饹面，然后那是我第一次吃。等到再往后，你看这应该是去年又去吃了一次，带着我朋友，我还跟人家说哇，这肯定很好吃。结果到那一吃，我们俩人相顾无言，
1: 很失望是吧？
0: 然后他问我，你觉得怎么样？我说好像就一样，就一般。他说是吧？然后我说感谢你给我俩了，你没有直接说就一般就这。
1: 中间后来吃是不是隔了一段时间？因为我说实话，他们好像是
0: 五年吧，隔了有个五年左右，
1: 好像是换厨师了，
0: 是吧？
1: 好像是换厨师。
0: 所以现在真的是
1: 后来我
0: 都不
1: 去吃了，
0: 所以
1: 倒闭了，
0: 真的呀，
1: 确实倒闭了。
0: 这个你为什么会知道？你去年有想要去找过他？
1: 好早就倒闭了。
0: 我去年去吃的。
1: 去年吗？去年还在吗？
0: 对啊。
1: 那咱俩说的莫非不是一家吗？我不确定。是那个内环里边的是吧？
0: 对。越说越像了。
1: 不是这个一到七天地那里边。
0: 不是
1: 过道那。
0: 不是不是。
1: 那莫非他死灰复燃了？
0: 原来的厨子又回来了，
1: 这我不知道啊。
0: 东山再起了，不太清楚啊。来看一下，弟就说呢，池哥，你发个位置让我去打打假。
1: 哪个呀？
0: 哎，你刚刚说的是啥呀？突然间忘了。哦，
1: 我说
0: 就是你带着李现他们去吃的那个。
1: 哦，
0: 什么面？
1: 什么臊子面呀？
0: 臊子面啊。
1: 山西怎么您是山西人去打假，还是说哪一家啊？
0: 不能说是打假吧，你说去品鉴一下。去探店一下，然后看看到底张弛说的就是张弛的品味对不对？
1: 哎，这就不展开聊了。我不做美食节目很久了，你们问这些，我觉得对不对？我全让我给说了，那要我们那个阳光美食团那节目干什么呀？
0: 你不做美食节目也就不到两个月啊，
1: 半年了，小半年了，对不对？全让我说了，要他们干什么呀？
0: 来吧，接下来就看大家来说了，你们有为了吃跑过最远的路，或者说是付出过非常疯狂的行为、夸张的行为有什么？
1: 我刚看到这有一朋友就发了一个信息啊，这是叫什么 ？Everybody， 说为了吃我们夹馅的饸饹面，从。

0: 新疆跑了3个小时，上午吃了点喝了面，下午回家。
1: 哦，
0: 挺狠。
1: 就是我觉得他如果真的是为了这口去的，他就人生无憾了，就那种感觉。
0: 也是执行力很强。
1: 对，
0: 嗯，
1: 要想去就去，你趁着有时间有精力还跑得动，然后还有这个执行力，你就去。我跟你说，等过了几年之后，你可能就没有这个执行力了，甚至觉得哎呀，想想算了。
0: 就要是只吃那个味道的话，我觉得大差不差。的一个前提下，他就是其实许昌也有一个连锁店，好像也不错。嗯、
1: 你已经不做美食节目好多年了，不要在这
0: 就不细说了，朋友们，就不细说
1: 了。
0: 我现在我的心和我的脑都在家装上啊。
1: 哎呀嗨，这给你焊到家装上了还是咋回事？
0: 我和雨薇老师，我们两个人都会为大家好好的补贴咱们的家装补贴的。
1: 对，这个家装补贴2000块钱，
0: 嗯、
1: 然后有一部分
0: 1900是我出的。
1: 哦，你是真敢呀！
0: 咋了？
1: 我天哪，咋了？这你
0: 说嘛，就是张嘴就来。
1: 啊、嗯，你昨天是把是给雨薇老师怎么着了？是
0: 没人拦我，我说啥是啥，你知道吧？现在咱就硬说，反正确实确有其事。
1: 行，反正他也不能告你，对吧？
0: 对。
1: 嗨。但是甭管谁出的，2000块钱您能拿着，回复省钱两个字，好吧，回复省钱两个字，然后填写了你要装修的房屋面积，一提交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直接到账，什么时候去使用，在什么环节上去使用，然后可以去叠加，都是您说的算的啊，回复省钱两个字去领取。
0: 叠加到哪儿呢？
1: 嗯，
0: 比如说啊，您这个参与报名咱华普装饰的家装节了啊，是我们交广跟华普一直以来做了这么久的啊，
1: 嗯，
0: 首先华普有一个集团补贴，这一个双补机制给到您，哎，2000还能叠加上用。
1: 嗯，
0: 当然这个咱的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啊，我们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就能够报名。首先呢，跟大家说，咱们的装修监督记者团队也是会在这个您家装的过程中疯狂的、不断的、努力的发光发热，可以说从这个选材、施工到验收都是全程跟进，同时也会严格执行在华普装饰签署的这个闭口合同，
1: 嗯
0: 啊，写清楚了所有的费用，一旦中间有增项套路，找我们啊，有确定的赔付在里头。
1: 是的，
0: 发送家装节也可以看一看咱们这个有百万质保金的这保障到底是体现在哪儿。都可以来看一看。
1: 嗯，刚才给大家安利了，这是我们的家装节，回复家装节就行。接下来我们要给大家安利的这个呢，来自于 UP 商城为大家送上的可以拯救你的熬夜垮脸的一款神器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蓬弹精华水60毫升正装。林清轩，实力的啊，咱们的这个品牌国货。前段时间有推荐到他的面膜大礼包，我也买了，还真的挺好用。你别说，现在还正在用。主打的就是水油同补、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护肤体验，因为它被定义为 SPA 级的啊，这个精华水，每一瓶搭载了2150克的山茶花。这个油凝珠啊，用前你一定要摇一摇啊，你就能够看到这个瓶子里有很多小金珠啊，然后它就是这个水油分离的一个锁鲜的技术，营养全部都锁在这个小金珠里面，然后你上脸轻轻这么一拍，小金珠直接爆开。
0: 就说白了，很多
1: 肤感很好啊，
0: 它的这个精粹啊，它是怎么说呢？它就是新鲜是最好的，不能久放。
1: 对，
0: 所以它其实这个小金珠，它不是说是给你来花里胡哨的，
1: 嗯，
0: 它是为了更好的锁住，让它就是爆开之后是一个新鲜的
1: 一个
0: 状态，
1: 对，
0: 啊，然后就再滋养你的肌肤。
1: 但是大家不要害怕，说哎呀，我本来就是油皮了，然后这样的话，我再用油来补，是不是就是有点
0: 这个
1: 火上浇油？
0: 这个你就有点不懂了，因为有的时候你皮肤是油，是因为你甘油不均，
1: 水油不均，
0: 你就是可能就是缺油，你才变得油。
1: 也缺水，
0: 因为你干的地方你看不到，它不是那么的显著。
1: 嗯，
0: 你只有补好油，让它这个均衡了，才不会显得那么干。因为人脸上人有油是很正常的，是对的。
1: 是的。
0: 啊，它不是一个有害物质，是不均衡了。
1: 没有油的话，你就会经常脱皮。
0: 对。
1: 详情请看自己的嘴唇。那嘴唇上面是没有油腺分泌的啊，
0: 容易就是发干
1: 脱皮的啊，
0: 所以脸部还是要油甘油均衡，最佳。
1: 而且你要知道啊，它会是有助力咱们的护肤的养分更好吸收的，它不只是停在这个肌肤的表层，它更能够让你针对性的

0: 上脸什么干纹啊、细纹啊、毛孔粗大、皮肤松弛，里面添加了很多的这个什么抗皱肽等等，你坚持去使用，你就会觉得啊越来越好了，男女都能用啊。
1: 这个也是我们暗部生成之所以为什么一直跟林清轩有深度的合作，
0: 对，
1: 一个原因之一，因为他们这个以油养油的这个品牌特点也是非常有个性的，非常有这个直观效能的。
0: 嗯，
1: 啰里吧嗦一大堆，说说正经事儿啊，价格。
0: 嗯，
1: 60毫升的这个咱林清轩山楂花小金珠精华水啊，日常买一瓶129，今天 UP 生成咱们月底冲一下销量啊，专属的这个车友福利来了，发送秒杀啊，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99，而且是买一赠一的，
0: 哎、
1: 啊，到时候两瓶正装99，两瓶啊，平均一瓶就不到50块钱了，国货品牌精华水。卖的跟玩似的啊！
0: 哎，
1: 同时呢，昨天热卖的咱们这个好吃的啊，舟山野生手剥白虾仁，还有最后的十几单的存货。如果您发送秒杀进入商城，发现还有，还想吃，还嘴馋，99.5盒，一盒200克啊，金板的这个白虾仁想吃的，咱一并打包了，
0: 对，
1: 可以。
0: 我跟你说，这个不需要你自己开车去到舟山，我们直接给你送到家，包邮送到家。回复秒杀两个字来看看吧。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1: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2: 我一直在寻找证据。
3: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我看见两朵一样的云》。你有没有在这个世界感到过无比的孤独？有没有怀疑身边的一切是不真实的？王源扮演的阿志在大家眼里是一个奇怪的年轻人，他的业余生活都在寻找这个世界是虚拟世界的证据。直到文琪扮演的古灵精怪的女生小一，她的出现让阿志几乎放弃了寻找真相的念头。透过阿志和小一被快速点燃的爱情，生活显得如此浪漫而真实。可是小一究竟是虚拟游戏的 NPC 还是现实生活的完美爱人？他们能不能在这个世界上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呢？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4: FM104.1
5: FM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8: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9: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10: 我想找个律师。
9: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7: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继续回到节目当中，和大家一起聊聊天。各位好，我是珍妮。
1: 大伙儿张弛。
0: 哎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正在直播，想要进群的朋友们回复游戏两个字就可以收到游戏23群的二维码了啊。今天说到这个事情确实是和跟吃有关，而接下来我要说的这个事儿确实也跟吃有关，但是不知道大家啊是举双手赞成还是举双手反对。最近在陕西有一对新人，他们呢不是要宴请宾客吗？
1: 嗯，
0: 305位宾客。
1: 嗯，
0: 你知道最终他花了多少钱宴请了吗？
1: 哦，
0: 24000。
1: 哎呦，305个人，
0: 对，24000，
1: 合到一个人的头上，不好算啊，算了。
0: 每桌的餐标800块钱。
1: 嗯，
0: 那能吃几个菜呀？我告诉你。平常你要是吃

0: 这个这包桌菜咱不知道啊，但是如果你要是在海底捞吃火锅，
1: 这个其实是对你一般包桌的话千把块钱嘛，
0: 嗯，
1: 是吧，
0: 就是少了吧也就千把块钱，可能多了会更多一点，对不对？那么婚礼当天呢，恰逢新娘的生日，据说啊还有陌生的网友过来蹭吃呢，啊，随了100块钱然后坐那儿随便吃，哎，
1: 没问题，赚得回来。
0: 哎，这个新娘高女士就说，之前参加过不少的传统的宴席，她觉得自己想要一场欢快的、有气氛的啊、有记忆点的啊这样的一种形式，于是乎就把宾客们啊放到了海底捞，而且呢，关键是她包了一整层，这个一整层的海底捞，然后为了她的这个婚礼嘛。但是这件事情放到了网上，就开始有不同的声音了。有人觉得说这挺好啊，这是现在的年轻人对吧？就你早都已经吃腻了那一种传统的宴席，我觉得这挺好的，大家想吃啥吃啥，而且
1: 好吃，
0: 而且关键是海底捞的这个服务大家也是 OK 的啊。但是有人觉得这不够体面。你作为一辈子可能就这么一次的这个婚礼，用火锅来招待远道而来的这些亲友，总觉得啊少了一点礼数啊。因为有人说啊，这个传统的酒店婚宴一桌动辄2-3千吧，啊，再加上这个什么场地啊、婚庆啊、服务费啊，一场10来万起步。但是火锅没有额外的杂费，人数越多单价越低啊。
1: 对啊，
0: 这半份半份的餐也是可以上的啊，还杜绝浪费了，关键服务还是一站式全包的。所以对于这件事情，朋友们，要是你的话，你是参与者，你是去随礼的，你觉得你要去吃这个传统的婚宴，还是去愿意吃火锅？
1: 我愿意吃火锅。
0: 我也愿意吃火锅。
1: 因为
0: 我们只说自己啊。
1: 说实话，有太多次那个吃婚宴，都会跟邻桌的这个朋友，俩人开始商量。
0: 一会儿下一段
1: 去哪？我们吃什么？
0: 因为觉得在这儿好像吃的不够味儿，是吧？
1: 也不想吃。有的时候你甚至啊，就是因为陌生人太少，酒都喝不了两口。
0: 陌生人太少？
1: 陌生人太多。
0: 哦，就不认识是吧？
1: 对，酒都喝不了两口。有的比较这个，哎呀，岁数大了有点做作。
0: 做作的意思是？
1: 能喝，就我不会喝，我喝不了。
0: 啊，那人家不想喝了。
1: 本来这个大好事嘛，就大家一起，就是以前真的年轻的时候，小的时候，参加婚礼，那很多，第一是熟人多，第二是大家都愿意热闹热闹，是吧？都愿意认识认识，所以就愿意稍微，哎，就
0: 推杯换盏
1: 啊，这气氛更加的热烈，然后认识认识新朋友，但是现在没有了，现在基本上大家都是，点头结束就走。
0: 啊，
1: 尽快的赶紧去离开离席，所以不如来一场酣畅淋漓的火锅，你哪怕吃的开心，是吧？咱不喝酒也行，吃的开心。所以我觉得这个问题呢，如果是让我去处理的话，怎么去处理？首先我第一场做一个室外婚礼，
0: 第一场，
1: 你
0: 还得分两步骤，
1: 对，先观礼，你观礼做一个室外场，室外场的话，大家肯定面前都没有饭桌，可能就是围着，在一个室外，见证了这场婚礼，然后一步到火锅吃，
0: 那有什么区别呢？
1: 那区别可就不一样了。你因为你婚礼总不能在火锅海底捞办吧？
0: 不是，人家的意思，说实话啊，有很多人会觉得说，当你随了份子，然后坐在那儿的时候，你最关心的其实不是仪式，你最关心的是什么时候开桌，什么时候开吃。但是
1: 你结婚你得有仪式啊，你总不能在火锅店做仪式。
0: 那人家就是在火锅店做的仪式。
1: 所以我说我给一个比较好的方案嘛，你就先在户外办一个婚礼
0: 啊，
1: 办一场户外婚礼。
0: 但是你这个方案不是解决网友们这个意见分歧的点，他们意见分歧的点是在于我远道而来，
1: 我花钱了吃的不好，
0: 我远道而来来祝福你，你就拿这个来搪塞我。
1: 没关系，远道而来的朋友，我给你开个包厢。
0: 不还是火锅吗？
1: 不一样了吗？有包厢，而且我可以给你点点菜吗？是吧？
0: 啊，异业联盟了，
1: 有火锅有菜，
0: 整个那一层除了海底捞以外还有其他的没有的，继续包
1: 海底捞旗舰店，或者给你点点外卖。
0: 哎，突然间觉得要不然不行，包两家店也行，
1: 没问题，
0: 旁边一个炒菜店，然后这边一个火锅店，大家爱去哪儿去哪儿，是吧？
1: 可以。而且咱不说这个既然说了海底捞，咱就提提巴奴吧，省得有人以为我们收了广告费了。
0: 好了，
1: 就是你看啊，就推荐一下，有一个地方人家郑州真能实现，就清水区那个巴奴的旗舰店。
0: 怎么着？
1: 他那个大包厢啊，包括这个整个的，你去过没？他整个的这个
0: 在哪里？
1: 氛围其实就是还挺适合宴请。
0: 是在金水路上吗？
1: 对，金水路。
0: 哦，我大概知道
1: 这个大旗舰店嘛。
0: 是的。
1: 他这个还真是比较适合。

0: 能达成共识的话，那就按他们的来。
1: 那就是，但是你没有觉得这是你自己的婚礼，为什么我要按别人的来？
0: 因为本身婚礼就是为了应付他们的。
1: 真的吗？你自己完全没有一个这种有仪式感的感觉？
0: 那就看你的初衷是啥样了，对不对？你要是迫于长辈压力而结婚，那你就听他们的。你要是完全是
1: 自己能做主、
0: 自发的，就是想结婚。怎么怎么地，按你的来，坚持下去，好不好？就看你看你是怎么去，因为什么动机而产生的这一段婚礼
1: 啊？嗨，
0: 你就按照这个动机的逻辑来走啊，由因到果啊，您自己这我们就不建议了。你要是我的话呢，大概率是
1: 还是传统
0: 就是大概率我的动机就可能是就是。给他们看的，是吧？
1: 哦，
0: 就按他们的办。
1: 明白。
0: 你们的婚礼，你们操守呗，你们把持。
1: 你这想的非常的明白，就变成了一个甩手掌柜，是吧？
0: 是，
1: 反正
0: 谁负责 谁说了算，
1: 谁出钱出力，然后
0: 谁就定。
1: 对，然后我只是一个，
0: 我要什么都出了，
1: 工具人。
0: 对，我要出，我出钱又出力，而且也是我定的，我定的这个调型，那肯定是按我的来。
1: 明白，明白。我觉得
0: 这合理吧，
1: 这很合理。
0: 看谁操持的啊、谁操持谁说了算。你不能说你让人操持了，你光在这儿，你甩手掌柜了，你还指挥，你不地道。
1: 嗯，
0: 对不对？我说我的婚礼，你们必须给我去火锅店忙，这都是属于不负责任，你知道吗？
1: 真是既要也要还要的。
0: 一副快要倒闭的公司领导的模样。
1: 而且你知道吗？就是即便你弄的是传统的宴请，没有人会说啥。但是你要是弄一个就是新形式的这个宴请，就有可能会出现两边倒的这种感觉。
0: 哎呦，尤其是我跟你说，那些七大姑八大姨，还有这个宾客的七大姑八大姨，他们可喜欢就嚼这种舌根了，嚼着嚼着就你就有点不道义不地道，感觉快身败名裂了。办一个事儿，
1: 本身觉得是一个创新，结果变成了我们不懂礼数。
0: 对，聊着聊着就出问题了，确实有这样的一个风险在里头啊。
1: 是的，是的啊。所以想告诉大家什么呢？有的时候啊，就是人以群分，物以类聚。不是说大家的什么亲戚都是要这样，也不是，因为现在时代在进步，大家的这个思维也在进步，对不对？那么跟着一堆积极向上、勇敢的啊这样的一些战友们共同来进步的话，相信您或者您家的孩子啊，就是一定也会得到不小的成长。这就是咱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欢迎5到15岁的孩子都可以来参加，让孩子来在这一个暑假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也收获一下好品格，让自己从原来的一个低头族变身成一个爽朗的小硬汉啊，告别手机沉迷，挺拔身姿，眼神非常的坚毅，包括从温室里面的花朵，娇滴滴的花朵蜕变成一个钢铁战士。为什么呢？因为他作息规律了，行事如风了，站姿挺拔了，自带刚毅气质了，关键是体能还跟上了，包括从一个小马虎成长成一个特别自律的一个小朋友，时间观念也增强了，自理能力也全面提升了。我们说到的这些啊，不是我们信口开河，我们已经来到了第10年的沉淀，前9年给了我们非常好的印证，而且每一年我们都会有提升和进步。希望更多的朋友可以给我们个机会来了解了解，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海陆空三种不同的线路大家都可以来选择，去到这个青岛，去到这个湖北，包括在咱们郑州的咱们都有。
0: 是当然咱们这个整体来讲的话，也简单说一下咱们的教学氛围。首先是全封闭的军事化管理，
1: 对，
0: 以及24小时的安全巡视，这块呢就不用担心说孩子会不会因为淘气出点什么问题。第二呢，咱们的这个专业教官的训练，以及我们主持人也会同吃同住，也在生活当中耳濡目染之下会教一教孩子们的这个谈吐啊，是吧，这个发音啊，这个普通话等等，这个表达等等各种各样也都有，这是也在包含在里边的，包括有专业的医护随队，直接跟着，不是说风寒了感冒了咱们再跑过去医院什么耽误事，还有专属的生活老师啊，也是操持着生活，还有咱们的心理辅导老师，你看这个整体的教资团队，
1: 是的，
0: 您就放心吧啊。
1: 这个师资配置就会让你觉得放心，非常的靠谱，安全感拉满。
0: 是发送特种兵，咱们了解具体详情啊。想再问一问的话，咱们的客服也会有问必答。
1: 这是对于孩子的这个暑假，咱们满满的安全感。那么对于大家出门在路上，我们的交广车险也会给您满满的安全感，好不好？ 出现了任何的问题，由我们的交广车险的团队来进行到服务。

0: 五，您现在回复车险两个字，填写一下基本的啊个人车辆的信息，就可以得到我们的真人坐席一对一的啊这个梳理，还有一对一的了解。他们会啊就是根据您上一年的这个车险情况呀，用车的环境啊，包括啊就是上高速的频率、停放的环境等等等等，综合的帮您来判断。包括改革之后的这个车险有多少的这个新政策，别人不了解，他们都了如指掌。不仅仅是凭的感觉，凭的就是多年的专业经验。
1: 是的啊，根据您的车况啊，环境啊，上高速的频率啊等等，这些反正都帮您安排的明明白白，反正总归发送车险了解具体详情。
0: 是的，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了。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4: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3: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4: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5: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贴瓷砖，实行墙砖压地砖的工艺，墙砖铺贴不允许出现小于10厘米的小窄条。
6: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7: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8: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便不离其宗。而今天我们万聊啊、不离吃货。是吧，最开始说这个广西的一个吃货妹子啊，骑着电动车去贵州买奶茶，然后呢又说到了新人花了2.4万办啊这个火锅宴席。
1: 嗯，
0: 接下来我说的这个来自于一对夫妻，这一对夫妻啊我觉得也是吃货，挺会吃的，在昆明啊，这个夫妻呢两个人在这个商超里面购买了这个菌子剑手青。
1: 嗯，
0: 你说到这儿大家大差不差，能够猜到啥了啊。买了这个剑手青之后回到家自己就去做了啊，去烹饪了啊，大概率啊是这个菌类并没有完全的彻底炒熟，于是乎吃了之后两个人在当天晚上双双出现了中毒的症状。然后呢他们出现中毒症状干什么呢？首先第一，人家去了这个医院去输液治疗、哦、哎，两人觉得好像症状缓解了、
1: 嗯、
0: 啊，这个针
1: 没问题了，
0: 针打到一半就是那走吧，就感觉没啥事了，就回家了。到了第二天早上8点起床之后，两个人开始出现幻觉。你想想看啊、
1: 嗯、
0: 他们俩看到家里有2条大蛇，关键是他们自己觉得自己不是在家里面、
1: 嗯、
0: 他们两个是小偷，就是他们可能去偷别人家，然后一开门看到了2条大蛇，于是乎就开始打了起来。就丈夫以为妻子是蛇、
1: 嗯、
0: 啊，妻子以为他来偷东西，咱不知道到底最后怎么整的啊。反正呢就是扭打起来了，在这个楼道里面扭打起来，说他们是住在10几层，然后越打越往上打到了27层。最后人家报警了，
1: 天哪！
0: 啊，在楼道里边这个纠缠殴打，最后呢，这个民警连哄带骗的，让这一对中毒的夫妻及时去就医了。算吃货不？
1: 说这
0: 为了吃，
1: 我是法海，我是法海，就我了，就我是给他收了，我也收了。您跟我去雷锋哪去看一眼？你瞅一眼。
0: 哎，而且我好奇怪啊，就是好像是。嗯，我们在网上看到了很多因为吃菌子，因为现在又到了这个吃菌子的这个季节啊，
1: 是的，
0: 好像因为吃菌子然后出现到了各种各样奇葩的事情。然后我去了云南当地的时候，人家都说哪有那么多这种奇怪的中毒，没有，我们在本地都已经吃了几十年了都没有中过毒，没有见过。

0: 这肯定你出现事儿了都会爆出来啊，
1: 嗯，
0: 大家喜闻乐见，
1: 嗯，
0: 传播
1: 喜闻乐见，
0: 对，
1: 这事儿喜闻乐见，
0: 传播面也广，那看得多了就觉得这事儿可能是经常出现，
1: 嗯，
0: 其实概率肯定不大，如果概率大的话，那都直接就不会再放到市面上了，
1: 是的。
0: 不会再售卖了。
1: 哎，但是有一件事情我可以作证啊，就是有一次我去吃的也是这个菌子火锅，在这个云南，
0: 嗯，
1: 人家真的是不开锅不给你发筷子。
0: 哦，就怕你不吃。
1: 我不知道，当时我还没那种感觉，因为当时我们这朋友往那一坐，都开始各自玩手机啊，看照片啊，就干什么，就聊天啊，就没有往那去想。后来咕噜咕噜了之后说，哎呀，想吃了，然后才发现没筷子，让人家拿着筷子，是这样。我也不知道啊，是不是
0: 那可能就是服务态度不好，
1: 我也觉得有没有可能就是人家忘了，
0: 那就应该是服务态度，你不然按理说人家会给你简单介绍一下，
1: 哦，
0: 不要偷吃哦，
1: 没有说，
0: 没说，那就是服务态度不好，这就
1: 差评，大家需不需要位置，我给你们发位置，
0: 应该很多人可能终其一生也不会去啊，你放心不用发，但是啊，这个服务态度不好真的是让人非常的生气啊！关键是有些消费者他还会自我脑补，
1: 嗯，
0: 你知道不知道？
1: 脑补什么？
0: 你就比如说加装过程中选定了一个装修公司，
1: 嗯，
0: 他给你说了一些这方式方法方案，然后呢，完了跟你说，哎，这个，你这个家呀，嗯，你这墙不对，
1: 哦，我这墙有错。
0: 你墙本来按理说是给你打穿的，但是它是一个承重墙，那么给你之前设计的这个图本就有问题。
1: 那确实。
0: 我再给你想法换一种设计方法，但是这个会增加一些成本。
1: 等一下，
0: 嗯，
1: 原来是你的问题，为什么让我增加成本？
0: 你说你们家你们这个房子怎么盖的？怎么这块东西搞承重墙弄到这儿啊？它是不是有毛病啊？你也不知道，你会想，嗯，可能确实是吧。
1: 你设计之前没有看图纸啊？不知道啊。
0: 然后你就开始脑补，哎，就有时候脑补的，尤其是看他一脸真诚的跟你说，他是个好人，应该是确实是我的问题吧。好吧，那就加点钱吧。
1: 我跟你说，你这个人好容易被 PUA 啊。
0: 这就是最终上当。事后我想着不对，我这房子怎么这花了这么多钱啊，是吧？这了那了啊。所以说，你服务不到位，他就是不到位，没做好就是不做好。千万不要自我去，跟谁共情，因为我们只是一场没有任何感情的冰冷的交易。
1: 哎，是，我跟你说，冰冷的交易他就应该不要去找那些熟人或者说是跟你谈感情的人，
0: 伤钱。
1: 对，所以说就是应该正儿八经的找一个专业的能够给你担责的。
0: 是的，
1: 比如说找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到华普装饰共同举办的品质家装节，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让万千业主都来信赖的这个华普装饰来做施工服务，还专门成立了质量监督记者的这个团队，全部的过程当中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都跟您来跟进，让您在2026年体验一下什么叫做放心无忧的装修生活。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赶快来报名，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就可以来看到我们的报名链接以及我们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添加他的微信跟他聊一聊，一聊你就知道了，真的是实在又靠谱。
0: 那可不是吗，
1: 嗯，就像是咱们的这个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一样，你一喝一入嘴你就知道了，确实是这个纯天然的水质。因为有一些就跟张弛一样嘛，张弛他在喝水这件事情上确实是比较资深，他能喝出来
0: 水质
1: 啊，水质，然后水的这个什么软硬程度啊，里面有没有什么一些奇怪的味道啊等等等，当然天然的矿物质元素他应该品不出来，但是喝的久了对于自己的身体还是有一定的好处了。
0: 嗯，
1: 哎，对，一方水土养一方人，水土还有我们这个吃的这个重要性真的是与日俱增，希望更多的朋友都可以把它放在心上。回复一个字水，整件24瓶49.9元两件给你送到家，也就是48瓶
0: 现在其实
1: 送到家啊，全省包邮。
0: 真的现在这个家里边放饮水机的越来越少了，好像是一种趋势，
1: 嗯，是
0: 因为它这个打理着非常的麻烦和复杂，包括这个拿一桶水这那挺麻烦，我们家确实感觉已经有好像是10年前了，因为饮水机应该是10年前了，就我们现在越来越习惯的就是买成件的水，就是有的时候等超市打折或者买一点，会买一些这种水带回去，甚至会买一些苏打水这那的，因为其实并不太喜欢喝那个烧开的水，
1: 嗯，
0: 就其实有一种不太喜欢喝的感觉，
1: 嗯
0: 嗯，
1: 它里面有应该是有氯，它因为有这个元素是有氯，所以说喝出来烧开了之后它可能也会有那种
0: 感觉还是有点硬，
1: 嗯，
0: 所以说就是开

0: 而且现在就都开始习惯喝这个直接成件成件买的矿泉水了，也不用打理，喝完丢了就行了，是吧？还能卖点钱，行吧。
1: 关键是咱们这儿直接下单送到家，同时还支持企业定制，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把天然山泉水带回家了哟。好，接下来呢，重磅炸弹来临。接下来为大家推荐的，这不是天然。不可能说哪个树上哪个水沟里面，不是水沟，水潭里面会有它，没有，这是经过了匠心打造才能够让你看得到的一款经典，来自英国 MK 的高定女包啊，伦敦知名品牌，经典的 logo 非常的有辨识度，我相信更多的朋友啊，也是希望有这么一款时尚的包包，可以帮助你提升你的穿衣穿搭的这个品味还有质感。那么接下来为大家来隆重的介绍一下，在各大商超线下都有专柜的，比如说它可以就是售卖到1000多、2000多的这些个包包，在今天我们真的直接给大家把一个大头都给拿掉了，
0: 都抹一个零，
1: 200多您就可以拿走，
0: 都抹一个零。买的跟玩似的啊！当然，你说到这个款式的样式的不同，那这个我们可能一两分钟跟大家一口气说不完。那说几个可能比较经典的，就是大街上背的人多的，你像这个托特包。
1: 托特包
0: 这个现在真的是非常流行，因为它耐装，
1: 是
0: 啊，装的东西也很多，并且我们这个设计呢是经典老花的托特的子母包。它除了这个耐装以外，你平时把这个到单位了，到公司了，是吧，或者在车里了，大包放车里，出去需要买东西啊，需要这个出去吃个饭啊，小包掏出来，是吧，在手里边依旧拿着也很方便。所以这款是目前这两天我们的一个热卖款，销量真的还是不错，看来大家还是挺需要这个的。
1: 包括
0: 经典的链条链条包啊，这个也很受欢迎，很多这个年轻的小姑娘们，
1: 一听小香风都知道了啊。
0: 背一个这个很精巧，而且夏天背着也感觉很轻松。夏天一般会搭配金属是多一些。这个也是挺受欢迎。这款包是269，
1: 它的原价是2000多块。
0: 是的
1: 啊。
0: 这些福利呢，其实还有各种各样的，像双肩包啊，还有波士顿的枕头包啊，老花的马鞍包啊等等，小众的女性设计款的水桶包、圆饼包。真的都说不完，但是他们都有个共同点，全都有折扣啊！
1: 是的，
0: 不用怕挑花了眼啊，因为随便买都是经典。跟品牌方争取到的这个优惠机制啊，每天100个名额发送团购，直接下单。当然现在呢，您下单我们还限时加赠了一个价值69的品牌定制丝巾，还有马上有钱的小马，这个
1: 挂饰
0: 啊，丝巾都可以装饰手腕或者是缠到这个包上都行啊。
1: 而且我们所有产品都是正品授权，不影响二次销售的前提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的，而且有精美的礼盒包装，再加上防尘袋，大家自己用或者送人都非常的合适，你拿到手就知道了，真的品质非常好。回复团购两个字赶快来下单吧。今天节目就到这儿了，我是珍妮
0: 张弛，
1: 明天见，
0: 拜拜。

0: 叫苏菲。2008年，她被关进水池，从此每一天都是表演日。她很听话，因为不听话就没有食物。观众为她欢呼，但在日复一日的压抑中，她的生命结束在20岁。而她的同类本该在北极的冰海游弋70-80载。她叫基斯卡，曾是加拿大海洋公园的明星。2019年，同伴相继死去，他被单独囚禁了10几年。他反复用头撞击池壁，那不是在表演，而是在求救。2023年，他死于孤独。还有温哥华水族馆的白鲸一家，一家四代无一幸存，死因不明，或者说死因从来都只有一个，这里不是大海。
1: 因为我不愿再看它流泪了。
0: 这是白鲸的故事，也是海豚的、虎鲸的、海狮的，他们的故乡都是大海。真正的喜欢不是占有，是让他们游回属于自己的那片深蓝。
1: 你的衣衫破旧，而歌声却温柔，
0: 鲸鱼最美的歌声本该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整。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2: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此时此刻呢，在省会郑州啊，京广快速路南向北的中原路地下隧道，经过的时候呢，您多一些耐心，速度缓慢，车流量密集。在高速方面，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如果近段时间你有装修的计划呢，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我们的交通广播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啊，给您送福利，您可以领取2000块钱的装修券。你的房子呢，在装的过程当中呢，还受到我们家装记者监督团队的全程监督，装完之后呢，我们这个团队再送给你一个第三方空气质量检测报告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省钱两个字，你回复省钱之后呢，还可以免费的预约量房设计和验房的服务啊，都是实打实的一些硬核福利。微信平台关注河南交通广播，直接回复省钱两个字就可以了。我想各位家长啊，现在最关注的就是孩子的暑期的生活怎么安排，暑期生活怎么安排呢？您可以考虑一下夏令营。交通广播有一个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啊，它有3条线路，都是特色线路，而且在河南市场呢已经深耕10年了，品牌好，口碑好，品质高。它有陆军特色夏令营、海军特色夏令营，还有空军特色夏令营。除了有一些项目不错之外呢，在夏令营里面呢也有一些锻炼的项目，对于孩子的成长来讲是有帮助和好处的。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报名，让孩子感受一下啊，不是那种吃喝玩乐的夏令营啊，看看这样的一个锻炼意志力、树立好习惯的夏令营究竟有什么不一样。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报名。

0: 即将为您导航至
1: 法治六十分，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每天我们都在这里，以法律为耻，以事实为鉴，传递法治温度，守护你我幸福生活。法治六十分，传递闪闪发光的法治力量。
2: 关注民生，关注法治，请听法治六十分。大家好，我是主持人小佩。今天呢，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在小区内驾车剐蹭后径直驶离，是否属于肇事逃逸呢？我们在节目当中请到的嘉宾呢是法治六十分百强律师团成员律师李华阳。你好，李律师。
3: 听众朋友大家好，小佩你好。
2: 开车在小区里面不小心剐蹭了别人的车，四下无人，您会怎么做呢？您是留下来等车主报警，还是觉得反正也没有人看见，开走算了？北京的李先生呢，他就选择了后者。在2024年的四月份呢，他在小区里面转弯的时候，右侧剐蹭了一辆停在路边的车。他下车看了一眼之后呢，既没有报警，也没有联系车主，直接开车走了。两天之后呢，车主就发现车辆受损，报了警。交警调取监控，认定李先生全责，并且对他做出了罚款的行政处罚。李先生不服哈，说我是在小区里面剐蹭的，又不是在马路上，这算肇事逃逸吗？那这个案件法院最终是如何判决的呢？小区里的路它到底算不算法律上的道路？剐蹭后离开为什么有可能会构成肇事逃逸？如果说小区的道路是完全封闭的，外来车辆进不来，结果又会不会有不同呢？欢迎大家继续关注正在直播的法治六十分，一会儿我们有请李律师详细解析。
1: 透视社会万象，解析案例经纬，连接千家万户的法律需求，法治六十分正在直播。
2: 到了夏天呢，也是车辆续保的一个高峰期，大家呢应该是选择过很多的车险公司的车险，但是哈，在用车险方面，也相信有一些朋友会有自己的疑惑和不满，因为有一些车险公司总会跟你说，在理赔的时候，这是免责条款，那是免责条款，你就会很疑惑，它为什么就是免责条款呢？那关于保险的理赔是不是属于免责的范畴呢？它其实要根据它的一些法定原则来进行定性。

0: 的。如果哈这个免责条款当中已经明示了哈，咱们的这些投保人呢，或者是被保险人有一些行为哈是属于保险拒赔的，是属于免责范围的，而且已经提前告知了咱们的被保险人和投保人的话，那么他的免责条款呢是生效的。但如果说哈他在免责条款当中也写了，可是他没有明确的告知，没有尽到明确的告知义务，那么这种情况下，这个免责条款其实写了白纸黑字也未必见效。所以呢，这就是我们在买车险的时候要掌握一些法律的知识哈。您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平台上买车险呢哈，就是让您买的明明白白，用的时候呢也是用的无忧放心。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也是靠谱车险服务，在售后理赔方面呢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哈，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在用车险方面，您任何有疑惑的都可以咨询我们交通广播的律师团队啊。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一键下单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靠谱车险服务。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6: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6: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0: 想不尽的你哈，他说小佩你好，我的交强险呢是在一家保险公司购买的，刚刚听到你说也可以通过你们交通广播的平台买车险哈，我要是通过你们去购买那个商业险可以吗？可以是可以的，但是我不建议这样做哈，你如果是买车险哈，建议你尽量还是按照同一家保险公司的一个就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进行一个投保啊，就是在同一家保险公司购买你的商业险还有交强险啊。在社会上呢，现在有一些统筹险啊，那个统筹险它不叫保险，它顶多算是一份服务合同，大家也要擦亮眼睛哈，不要被一些小的机构啊、小的平台啊给你蒙蔽了。你要买车险，就通过我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大品牌、大平台呢去选择靠谱的车险服务。在售后理赔方面，我们会监督这家车险公司应赔尽赔。还有这位是母亲的草原啊，他说怎么样去给孩子报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呢？我们家孩子有两个，一个是15岁，还有一个是8岁啊，能同时报吗？可以的，两个孩子一块去报夏令营的话呢，也互相有一个照应，但是我觉得你也不用过分的去担心孩子到了夏令营里面呢会自己想爸爸想妈妈啊，会没有这个自立。很多到了这个夏令营的孩子哈，他一点都不想家，因为这里面的活动啊很丰富，还有每一天呢有很多的小营员啊跟他是同吃同住，我们这个教官呢也是哥和孩子同吃同住的。然后呢他到里面还交了很多的好朋友，到夏令营结束的时候要分手了，有些小伙伴哈都哭得还抹眼泪，都不愿意分手，因为大家都要回到自己的家，回到自己的学校了啊。后来呢大家还成为好朋友了。其实夏令营的意义就是在于孩子在这里面呢有一个自己独立自主的判断。

0: 断和认识，哎，让他呢通过一些事情呢有自己的一种作为啊。你比如有些小孩子呢，他在这里面呢有交了朋友之后呢，他还会帮助这些朋友们哈，帮助他们去克服困难，锻炼他们的一个团结协作的能力。还有呢，这些小朋友哈，每天早上起床呢，按照教官的要求，都去叠那个豆腐块的被子，然后呢再去出操，再吃饭，吃完饭之后还把这个碗呀、筷子啊收拾得特别的好，这是很多小朋友报夏令营之后的一些成长的点点滴滴。大家也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呢，去了解一下。如果你要是对特种兵夏令营有很多的问题，你发送六加入到法治六十分的微信粉丝群，我在这个群里面呢给您做解答啊，回复六就可以了。孩子呢是我们家里的希望哈，孩子呢到了暑假的生活呢，我们不想让他只是沉迷于手机，或者每天呢在家里面睡懒觉，甚至呢被爷爷奶奶姥姥姥爷带着的过程当中，你又担心没有一个好习惯，是吧？啊，给孩子报一个能够锻炼他成长的一个夏令营啊，是一个好的选择，价位也不高，1800，郑州市是1800，如果是出省的话，也就是2000出头啊。还有这位是灰色，他想问一下怎么样去买万能通，您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888。它这个是我们交通广播的一款自营产品，你车80000公里以下的买199的，你车是这个80000公里以上的买239元的就可以了哈。微信平台直接回复888，它专门是清除积碳的一款产品。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热水器预留进出水口离地面1200毫米左右。淋浴进出水口离地面900至1100毫米，马桶了解完坑距之后再购买。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和您关注的主要内容是在小区内驾车剐蹭后径直驶离，是否属于肇事逃逸呢？那这个案件呢是发生在2024年的4月4号，李某他当时呢开着他的车在某一个小区内由南向东右转行驶，车辆呢右侧与静止停放。当时他的车头呢是朝西啊，就和这个孟某的车辆右前部刮撞，造成李某车辆的右侧与孟某车辆的右前部损坏，无人受伤。这个李某在事故发生之后呢，他没有报警，他也没有联系这位车主就驶离现场。在4月6号的时候呢，孟某啊，另外一辆车的车主啊，他发现他的车被剐蹭，交警部门调取小区的监控核查之后，认定是李某全责，孟某无责，并且依法作出了公安交通管理行政处罚决定书，以李某实施造成致人轻微伤或者财产损失的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为由，对他做出了行政处罚。李某就认为啊，事发的地点是我们的居民小区啊，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不能适用道路交通安全法的相关规定。经查呢，这个涉案的事故发生的小区呢是属于北京某酒店物业管理有限公司管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法院生效裁判认为呢，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第99条第一款第三项的规定，造成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由公安机关交通管理部门处200元以上2000元以下的罚款。这个案件当中，李某当时开着他的车发生交通事故，没有报警，也没有主动联系孟某协商处理，而是自行离开了。符合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发生交通事故后逃逸尚不构成犯罪的违法行为，交警部门对李某做出的处罚决定并送达，认定事实清楚，适用法律正确，程序合法，处罚适当。为什么呢？我们听听啊。根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道路它指的是公路， 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内但是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这个叫道路，这是它的法定义。这个规定呢，强调了道路的公共性，就是为了保护公众安全和财产安全的。而道路的公共性，它本质特征在于通行对象的不特定性。所以，小区内的道路是否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呢？它是有区别的啊。关键在于它是否允许不特定的社会车辆通行。这个事故发生的小区呢，虽然是比较封闭的，但是社会车辆不需要经过小区业主或者物业管理公司的许可，仅需要缴费就可以进出小区，所以这个小区内的道路是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规定的道路的。后来呢，法院对李某请求撤销被诉的处罚决定书的诉讼请求呢，是不予支持的啊。其实这个案件呢，它比较典型哈，就是发生道路交通事故之后呢，那么有一些行为呢，它是不参照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但是有一些后果造成的，有一些后果或者是责任划分方面呢，交警是要依据道路交通安全法的规定的。在生活当中，可能也有一些朋友他在小区发生了交通事故，他拨打110之后呢，然后这个警察就问他啊，说你这个小区是哪一个小区啊，你这个小区平时外面的车能不能进去啊等等哈。如果问完之后呢，交警说那你这个不属于我们交警管辖的范畴哈，这个属于民事纠纷，那么这个就不能够按照道路交通事故来处理哈。究竟是为什么呢？我们今天在节目当中有请李律师呢给大家解析一下啊。这个法律上他对道路的定义，关键是要看公共性，什么样的小区算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这种公开的小区，什么样算是封闭小区呢？啊，您给大家详细解释一下。
4: 好，我们首先说个简单的概念，什么叫路？路按照一般国民认识标准来看，路就是能供行人通行的地方，叫路，就是如此简单。例如，我们农村到地里干活生产劳动走了一小路也可以叫路，能拉着一般人力车通行的也叫路，城市的公汽车通行的路呢也叫路，这高速公路呢也叫路，这是通行的路的意义。那么什么叫道路呢？上升到法律意义上的道路，应当按照我们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的定义，
0: 对，
4: 道路。那么这个道路呢，它在道路交通安全法最后几条，我记得是119条，它是这么规定，它有很准确的定义，它是指公路、城市道路和虽在单位管辖范围但允许社会车辆通行的地方，包括广场、公共停车场等用于公众通行的场所。那有的请我说了，那李律师，那为什么弄这么复杂还区分个道路？这里边有原因的。如果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的话，才属于交警部门管辖。交警部门要出具责任认定书，要到现场，并且可以认定是不是属于交通事故逃逸等等。那假如不是道路，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律意义上的道路的话，那不归交警管辖了。例如，我举个例子，在农村一个田间小道，一个人骑个自行车，骑个三轮车去地干活去了，把另一个人撞上了，你说打110让交警来现场进行责任认定，这不属于交警队管辖，不属于交警队管辖，就边走了，他不适用于什么交通事故逃逸。那么有的人说了，那李律师，那这事你说法律都不管了？不是，另外的法律可以管，就是说他虽然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不归交警部门的管，但是我们以前还讲过《民法典》第七编一个过错责任原则，就《民法典》第1165条第一款，那就是行为人因过错侵害他人民事权益的，应当承担民事责任。例如，你在田间地头，你骑三轮车不注意，人家在这坐着休息呢，你撞着人家了，尽管不归交警部门管，但是人家受害人把所有的证据提供给法院，可以直接起诉到法院，无需让交警对现场进行责任认定。起诉到法院以后，人家拿上人家的 相关证据，包括医疗费单据啊等等，你被告。

0: 依然要承担相应的民事责任。
1: 嗯，
0: 那么说到此啊，就是说特别是在城市如何区分什么是道路，
2: 什么是路，什么是道 路、
0: 嗯、为啥有的分这个区分一个封闭小区、半封闭或者全封闭等等。大家都知道在城市里啊，小区各不相同，包括厂区也不完全一样。例如厂区一般情况下人家是全封闭了，是不允许你社会车辆通行的。例如某某某工厂在城市郊外了，现在全封闭了，全封闭有警卫，是不允许你社会车辆通行了。那假如好比说这个全封闭的范围内，他厂区也有机动车啊，例如用于生产的机动车碰上人了怎么办呢？他不属于道路，无需打交警队的电话，不需要花这个责任。那么如果构成工伤的话，按工伤理赔；如果外人进去构不上工伤的话，那就我说那个
2: 按侵权的，
0: 哎，对，按民法典第七编侵权责任编那个过错责任原则来处理都可以了。但是假如说属于道路的话，那需要打110，交通民警要到现场进行责任划分。
2: 要按照这个道路交通事故处理的程序了。
0: 对，如果你逃逸的话，给你认定为事故逃逸等等。那么有的朋友就说了，那小区这么多，咱不说这个生产区了，就单说小区吧。
2: 好，这样李律师，因为这个小区哈，它有一些真的就是全封闭小区，还有一些呢是半封闭的。现在也有一些小区哈，它规划了有一些公共的停车位啊，就是车呢可能你在门口啊倒闸机那个位置，只要一扫车牌，咱们的这个车也能下他们的小区的地库。那么封闭、半封闭还有全部都是敞开的啊，就是对社会车辆都是允许通行的、允许停放的。它究竟啊，在法律上发生事故以后，我们还不能说是交通事故，就是发生事故以后哈，它处理的一些方式是什么？一会儿呢，我们继续有请李律师给您解析。
3: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瓷砖铺贴，墙地砖空鼓率应小于等于总数的3%，墙砖单块砖空鼓率应小于15%，并且单块砖的中心不得空鼓。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6: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5: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6: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微信好友子琪哈，他说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万能通呢，明显感觉到动力上来了，发动机也不抖了，尾气检测一次过，真的是没有积碳了啊。他说油耗呢也是略有下降的，跟买新车的时候呢基本没有什么差别啊，他指的是油耗。还有这位是一世情缘，他说我是一辆 SUV， 平均油耗到9个了。哦，平均油耗是9个，用了2瓶呢就降了。我看你的油耗，平均油耗降到100公里8.3了。你的车已经行驶65789公里哈，看您发来一张仪表盘的图片，他说很好，继续使用看效果。还有一位是承诺，他说效果还是不错的啊。发货速度很快，我的车呢已经跑了14万公里，用了你们交通广播的精装版的。用了一个套盒，用了之后呢，现在已经有明显的效果。现在第一箱油能够比之前跑不少公里啊。第二个明显的改善，车子有劲儿了，恢复动力很有效果啊。我看你也拍了一张图片啊，你这个车的100公里油耗，我 看不出来，写的当前油耗是100公里0.5啊，这个综合油耗没有看出来啊，应该是油耗还是降的，你还是比较满意的啊。交通广播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想要购买的话呢，直接回复8。

0: 就可以下单。它是有国家石油产品质量检测中心检测报告的，检测报告显示它的除碳率效果超过 95%， 车有积碳一定要除，如果不除的话，发动机的动力啊慢慢慢慢就不行了，它这个车开着开着你就觉得它好像就跟老化了一样，你清除完呢，这车呢它呼吸就顺畅了，燃油燃烧更充分了，那车自然也就有劲儿了，油耗也会下降。微信平台回复888，它有一个优惠啊，它现在这个优惠呢，大家可以去成团，基本上都能最少减5块钱，可以去拼团啊。199的和239的针对的公里数不一样，如果是199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下的，239的适合80000公里以上的。在外面经常开车开导航啊，或者是我们在外面租房子陪孩子上学呀，咱们那个手机的流量挺费的，或者你一个月的话费呢达到100-200块钱的，你还挺心疼的，怎么办呢？现在有一个福利叫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补贴优惠68，每个月最低28元，享受1500G 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您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有些朋友问我今天的好物秒杀是什么，是那个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水，想购买的话呢，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这个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水呢，我现在正在用，它最大的好处是真的很滋润，抹到脸上之后那个小金珠一会儿就化了啊。它这个是60毫升的正装，平时售价哈、啊，在网络上它的旗舰店129，但是今天 UP 商城月底冲销量啊，同样是60毫升的99块钱，是买一送一。这个钱呢，你不省的话有点可惜哈、啊，你动动手指就可以省下不少钱，还是买一送一的，相当于是不到50块钱就一瓶，它平时售价是129。林清轩这个牌子你应该是听过的哈、啊，是个大品牌，是国货的大品牌哈。林是树林的林，清呢是清水的清啊，轩呢是左边一个车，右边一个干的轩，它的品牌和实力一直在线，它主打的就是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用前呢摇一摇，这里面是有2150克的山茶花油的凝珠的，是一款 SPA 级的精华水。我现在很少去购买那种特别贵的进口的护肤品了，我觉得国货真的是挺不错的哈，你可以试一试啊。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的这款林清轩的精华水哈，只要99块钱买一瓶，然后我们再送你一瓶哈，买一送一。
1: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2: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3: 这具身体可真完美，死透了都能重生，这就是木盒的力量。
4: 你谁啊？你想干什么？
5: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
6: 紧急情况确认，
4: 快出去！
6: 将你勇敢的启动，
4: 艾德，
6: 请佩戴舰长帽，进行生物特征验证。
5: 真人版刺激战场和平战队，让你沉浸式体验和好友并肩作战的热血激情。科幻探险片《太空奥德赛》，开启宇宙遨游，带你亲历星云瑰丽、恒星生灭。怀旧治愈系《摇啊摇1995》，一秒穿越回1995年，重拾儿时美好记忆。还有赛博朋克版《木兰2125》，机甲木兰穿梭战场与外星疆域，感受不一样的家国情怀。看 X2 电影就来奥斯卡影院。
6: 如果你希望我执行指令，请使用唤醒词 Hey Movie。
2: 星光影院由 FM1041 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7: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

0: 回复健康下单吧。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生命护航，他们为平安护航。
1: 这里是110，民警马上就到。
0: 他们为成长护航。
2: 同学们，上课。
0: 法治60分，护航你我，幸福生活。
2: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我是主持人小佩。此时此刻您走到中州大道金水立交南向北的方向，多一些耐心啊，缓慢通行。还有一段呢是京广快速路北向南的龙海高架的位置啊，同样也是缓慢通行。因为设备故障，郑绍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因为施工，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它的绕行路线您可以在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就可以了。这位是偏爱的朋友，他说我想报名你们交通广播的一个家装活动，怎么报名呢？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啊，找到我们交通广播给您推荐的华普装饰的品质家装节服务。哎，为什么我们在节目当中一直介绍华普装饰哈？首先就是这个公司他对自己的要求就挺高的，他每一个月都会举办一个业主吐槽大会，董事长呢在现场哈，就是聆听已经服务过的那些业主的心声，这些业主提出的建议有利于企业改善自己的服务，提升自己的服务质量，或者是提出的建议非常的中肯的话呢，那么当场还会给业主奖励2000块钱的现金红包。上一次我们有一个主持人雨薇哈，他在现场去观摩这个业主吐槽大会的时候啊，就看到人家华普装饰就当场奖给这个业主吐槽大会上的业主啊，我们给您托底，我们从全程全链条哈都会介入，有记者护航。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这都是华普装饰的一些承诺。交通广播会监督他们哈，承诺到位啊，必须要落到实际的行动上，不能光在合同当中白纸黑字写出来啊。除了白纸黑字之外呢啊，要一条一条的兑现。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位是把你宠坏的朋友，他说我是听修理厂的朋友的介绍才知道有你们交通广播万能通这个东西，我按照你们的使用顺序试了试啊，现在才用了一个套盒，真的是很明显的说车有劲儿了。他还是听修理厂的师傅听说我们交通广播有这个万能通可以用，那证明你车积碳还是挺严重的。大家要购买直接回复888就可以下单了。那今天我们在节目当中关注的主要内容呢是和车辆的一个交通事故相关啊，但是它这个交通事故呢是发生在小区，然后呢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开车的这个人呢，他撞上了小区里面停放的一辆车，他当时呢也没有报警，也没有联系这个车主的，也没有联系这个车主，也没有联系物业，后来就开车走了。开车走了之后呢，2天了啊，这车主呢发现自己的车被撞了，他报警之后呢，调取监控，发现呢是由李某把他车撞了，那么李某呢他就受到了交警部门的一个行政处罚，而且呢认定他是肇事逃逸。李某呢就不服，说我这是撞上了在小区的路上停

0: 许可，你才能进到这个小区。但也有一些小区呢，它是半开放的，就是你哪怕没有朋友在这个小区里面住，你也可以进，你只要登记就能进。也有一种情况呢，是这个小区的车位啊，它比较的充足啊，它把这个车位呢啊，就是可以向社会上开放，你只要是扫码也可以进啊，扫码也可以出。这个小区的路就决定了发生事故以后哈，我们暂且还不能把它定性为交通事故，这个路的性质就决定了发生事故以后车主要担的这个责任。那我们请李律师说一说，就是在这些不同的小区里面发生交通事故啊，它的这个处理程序上啊有什么不一样呢？
1: 好，我们只要是说这个小区的路如果能够定义成道路交通事故法，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的话，那么说没问题，属于交警队管，应当发生事故应当报警，交警队到现场出具责任认定书，如果你逃逸的话，那么说构成交通肇事逃逸。那么假如说它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的话，那就谈不上由交警队来划责任或者交通事故逃逸这个问题了。那么我们不妨对所有的小区进行分析一下。第一类就是全封闭，
0: 对，
1: 人家有的单位小区呢管理相当严格，仅允许本
0: 小区
1: 的
0: 业主的居民
1: 进入，凭车卡进入，社会车辆一律不得进入，
0: 对，
1: 那么没有问题，人家完全符合这个
0: 路的定义，
1: 路的定义，而不符合啥呢？道路交通安法道路上的定义。
0: 对，
1: 那就是说这个小区呢，那就不是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了。
0: 对，
1: 那就是说不归交警队管。
0: 那如果说有一些业主在这个小区里面的路发生了事故以后，他处理的一个程序是什么？
1: 那
0: 是不是说他就不太可能去涉嫌肇事逃逸的这种情况
1: 了呢？对，他不存在逃逸的问题，他就按照民法典第七编我们谈的1165条第一款过错责任原则来举证，
0: 谁损坏谁的这个财产了
1: 你直接起诉到法院都可以了。
0: 对，
1: 这是第一类，它虽然属于路但不属于道路交通安全法意义上的道路。
0: 对，
1: 所以说这是第一类。第二类小区是啥呢？好比说一般情况下，就我们说这半封闭吧，一般情况下只允许业主，但是好比说有的亲戚朋友来了，经过业主同意，物业公司的同意
0: 可以进，
1: 让他进去。我个人理解这个依然也不属于道路，因为他
0: 是要授权才能进，
1: 对，他不是社会车辆随便进的。那么紧接着我们谈第三类小区，第三类小区是也不收费，随便你的车辆都能进，或者说我不管你是不是本小区或者社会车辆，你交钱都能进，这些呢实际上我们都推定它是啥呢？
0: 开放性的，
1: 允许社会车辆通行，那就交钱不交钱都可以进嘛，是随便车都可以进嘛，实际上它就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那么这个属于法律意义上的道路怎么办呢？一旦发生了刮蹭事故的话，那么没问题，应当报警，由交警队来的划责任，然后你假如说刮蹭别人的话，你逃逸的话，那都构成交通事故逃逸了，要追究你责任了，并且交警队得进行行政处罚了。
0: 对，
1: 所以说呢，大家分清这个半封闭也好，全封闭也好，或者其他各种性质的小区也好，其实核心一点就是看它是不是道路，然后归不归交警队管，然后你的处理程序是什么。
0: 当然我们还是建议大家，你不管你这个小区呢它是封闭的还是半封闭的啊，发生了这样的一些事故以后呢，还是要主动的做到联系物业呀，联系对方的车主哈，更好的去处理这些问题，积极的去面对啊。稍后的时间呢，我们继续来关注今天的法治60分，我是主持人小佩。我看到微信平台上呢，建平他说哈，我以前也以为小区里面剐蹭不算大事儿，听了你们今天介绍这个案例我才知道哈，小区要是社会车辆能进的就算道路，照样按肇事逃逸处理哈，以后不敢了。秀兰也说哈，关键是小区让不让外来车进，我们小区就是封闭的，外来车进不来，那是不是就不算道路了？这个标准我得搞清楚。是的，刚李律师已经解答得很详细了哈，他是

0: 全封闭的不让外来车进的话，那么发生事故呢就不是交警部门处理的范畴。德发也说哈，李某下车看了还走，这明显是知道蹭了别人的车还故意逃避责任，被罚一点都不冤。陈静他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如果剐蹭很轻微，根本就没有感觉到，那还算逃逸吗？这个知道和不知道怎么认定呢？哎，一会儿呢我们就请李律师给您解析。刘涛也说支持法院的判决，小区里面车来车往的，剐蹭了就跑，跟马路上肇事逃逸有什么区别啊？都是很不负责任的。也欢迎大家呢继续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发表您的观点啊。爱在深秋在问我说，怎么样去买那个林清轩的一个精华液哈、啊、我要给我媳妇儿买，她一直用的是这个牌子，您直接发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了。林清轩是又便宜又好用啊，现在咱选择产品的范围啊，还有选择产品的一些角度呢也都不一样了。我们之前呢可能会盯着一些大品牌，盯着一些进口的护肤品，但现在呢咱们很多国货做的是真不错，又便宜又好用啊。您脸上有斑吗？想问问咱们的各位女士哈，你担不担心你这个斑啊越来越多，它那个斑会越来越重呢？反正我就挺担心的，我觉得脸上要是没有斑，看上去人很精神很干净的脸啊。我们今天给您推荐一款科颜氏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你肯定就会说呀，这都是噱头吧，这种淡斑精华液之类的应该都是没有什么效果哈，不会起到淡斑的作用，你要坚持用。有一些护肤品哈，你一定要坚持用，你不是用一个月两个月它就会有好处的啊，你要用一年两年甚至用几年，它很多的产品呢你用完之后你会发现比你同龄不用的人它就是不一样，真的啊。这款科颜氏的安白瓶您是可以试一试的，反正你在哪儿都是需要买精华液，反正你总要用精华液。我们给您推荐的科颜氏的安白瓶的淡斑精华液，它平时在商超啊是卖到1490元，是1000毫升的正装，但是今天我们给您带来的价位呢是599，还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1000毫升的正装，平均一瓶才200多块钱。这个淡斑精华它为什么能淡斑，您听我跟您简单介绍一下啊。这里面呢有一个玻色因啊，它这个成分呢就很厉害，另外呢它还有那个透明的 VC， 不惧日晒，白天也能涂。你知道有玻色因的这些护肤品啊，它本身价位就是不便宜的，你在用和不用之间你去选择的过程当中，那别人都已经淡斑成功了。您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上回复大牌两个字选购。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关哲在问，我们家孩子10岁能报那个特种兵夏令营吗？我是特种兵夏令营，是5到15周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报的，不管是哪一个年龄段的哈，就是在这个年龄区间的都是可以报的哈。你比如你担心孩子太小啊，到里面会不会想妈妈呀，会不会就是心里很委屈呀等等哈，你都可以放心啊，我们的教官很有经验的，他们是和孩子同吃同住的啊，就是男教官是在男宿舍，女教官在女宿舍啊，就是一直保护着孩子们。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往年现场录制的视频，有一些小朋友呢因为这个特种兵夏令营啊，他报了一期之后呢，他本来选择了陆军特色夏令营，他后来又报了那个海军特色夏令营，又报了空军特色夏令营，3期哈，他连着将近1个月的时间哈都要去体验。体验的人生和不体验的人生绝对是不一样的。我觉得现在我们更多的是要帮孩子打开他们的一种思维啊，帮孩子去认识这个世界啊，让孩子去感受当下，让孩子就在这种一些环境的磨合下啊去成长，给孩子你说我们怎么能让他没苦硬吃呢，是吧？因为他真的是现在被大人保护得很好，但是这样的特种兵夏令营哈，他

0: 所设置的一些项目哈，锻炼他的意志力，还挑战他的自信心，还锻炼他的胆量。另外呢，在整个训练的过程当中哈，这个小孩子啊，面对困难的时候啊，他那个克服的决心也是慢慢锻炼出来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报名，也可以去看一看往年的视频哈，现在名额已经不多了。这位是理想三旬的朋友啊，他说交通广播的家装节活动怎么报名呢？您直接回复家装节三个字，这是我们给您推荐的家装公司华普装饰。这个装饰公司啊，在河南市场也是深耕多年了，现在竞争这么激烈啊，人家这么多年口碑一直在线，也挺不容易的啊，全是靠自己实打实积累的一些口碑。就是你说媒体的作用是什么？媒体的作用就是除了宣传之外，我们就是帮大家监督啊，您这个房子在实施的过程当中，在施工的过程当中，装修公司不能偷工减料，不能侵犯消费者的合法权益。所以通过我们找到的家装公司，您是可以把心放肚子里。工程延期一天赔你200，发生纠纷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在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找华普装饰报名。记住，再发省钱两个字，我们的家装记者监督团队送你2000块钱的装修券，还有第三方的空气质量检测报告，还可以预约免费的量房设计和验房的服务啊，都是我们这个团队给到您的一些福利。微信平台这位是爱如潮水的朋友哈，也在问我这个万能通的一些情况哈。他说小佩，你看我用后和用前的拆机效果啊，这是气缸的那个，他应该是在维修的时候他发来一张图片哈，应该是那个活塞啊，活塞的那个照片他拍过来了。他没有用的时候呢，里面是黑乎乎的，用完之后呢，里面那种金属的颜色都已经显示出来的哈，是亮白的。这个万能通哈，大家尽管放心用，只要是燃油车啊都可以用，加到油箱就这么简单，它就利用油腔的压力形成一层保护膜，运动起来之后呢，是可以导致那个积碳排出的。微信平台回复888，8万公里以下的买199的，8万公里以上的买239的就可以了。孩子呢是咱们家里的希望，大人呢总想把好的给孩子啊，除了给他报夏令营啊，还带着他吃好吃的呀。但是家长呢还是焦虑担心，担心我孩子的成绩怎么样啊，担心我孩子的个子长得怎么样啊，担心我孩子的视力怎么样啊。现在有一个产品啊，您可以试一试哈，它叫氨基丁酸饮品，它是我们交通广播交往领航团队呢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里面添加一种成分叫鱼胶原蛋白肽，就是孩子喝了之后呢对他的成长是有帮助的。因为孩子不长个子，有家长会补钙和维生素，或者是补那个微量元素，他会忽略氨基丁酸。氨基丁酸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啊，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值得重视。你买这个氨基丁酸，草莓味道酸酸甜甜，孩子很容易接受，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下单。
1: 时间滴答走过每一秒，法律的力量便凝聚其中。法治60分正在直播，
0: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法治60分节目当中哈。微信平台有些朋友也在跟我们互动。红梅他说，原来道路的核心是公共性啊，不是看有没有围墙，只要社会车辆能进就算道路，学到了。孙建国也留言说，如果剐蹭很轻微，真的没有感觉到啊，那还算不算逃逸呢？怎么证明自己知道和不知道这个难题呢？丽华也说，小区里面剐蹭不管算不算道路哈，你至少留下一个联系方式，这是做人的基本素质。吴志强也说，即使小区是封闭的，出了事儿跑了，那交警部门呢虽然不能按肇事逃逸处罚，但是他民事责任是跑不掉的，该赔多少还得赔多少。郑小燕也在微信平台留言，他说，法律对道路的认定这么细啊，说明立法者考虑的很周全，保护的是不特定多数人的安全，不只是某一个人。我们请李律师简单的来给大家介绍一下啊，就是发生了事故以后，对吧，那知道或者是不知道应该是大家最为关注的一个点啊。那这个案件它的一个争议的焦点呢，其实也是这样。因为发生交通事故之后呢，他离开了现场，对吧，他被认定为是肇事逃逸，那么他知道发生事故和不知道发生事故，他都有可能会离开现场。但这个

0: 案件它不一样啊，他是知道，他是真正的知道。可是现实生活当中，有一些车主会说：“我真的不知道啊，我没有看到啊。”在法律上怎么样去认定呢？
1: 如果是真的知道，逃逸，没有打110，没有报警，那麻烦大了，要受到
0: 肇事逃逸，
1: 肇事逃逸，
0: 嗯。
1: 那么有的人说呢，那肇事逃逸，那在中国到底它啥标准？实际上，我们是社会主义国家。我们的法律是辩证唯物主义法律，那么说它讲究是主客观相一致的原则，主观上你知道，
0: 你明知
1: 发生了事故、
0: 嗯、
1: 客观上你为了逃避法律的追究逃逸了、主客观相一致，按肇事逃逸来处理、
0: 嗯、
1: 那有的人说了，那我嘴硬，我不承认、嗯、或者说
0: 我就是不知道
1: 啊、有的人说我就不知道，还有的人说那确实轻微啊，任何碰撞有的可能是很轻微的，一般人
0: 对他感受不到，
1: 他就感受不到啊，这是很轻微的。那么针对这种情况怎么办呢？一般要从两个层面去分析、
0: 嗯、
1: 第一个认知层面，好比根据你的年龄啊、驾龄啊，再一个这碰撞的情况呀、啊、发生没有响声啊、后果多重啊，
0: 嗯，
1: 第二要靠这个证据来核查到底你知道不知道。
0: 嗯，
1: 例如你嘴上说不知道，其实你撞击很严重，把人家门一个门都撞挖进去多少，你说你不知道那不可能、
0: 嗯、
1: 我们从客观证据上能够推定
0: 你知道。
1: 就好像以前我们做刑事案件节目当中，有的人说我不知道买的是张车呀，你明明有 4S 店正规的白天开发票你不去，在一个深更半夜在郊外一个5000块钱你买个豪车，你难道不知道它是张车？同样道理，就本案上就这个交通肇事来讲，你知道不知道，你即使你口头上不知道，但是如果有证据能够印证你知道的话，照样可以推定你明知。
0: 嗯，好，也非常感谢李华阳律师做客我们今天的法治六十分哈。大家在生活当中有法律问题想要咨询李律师，您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六就可以进群了。我们的这个群里哈，李律师呢会随时给您解答。知道发生了事故却不处理，就有可能构成肇事逃逸。无论事故发生在马路上还是小区，只要驾驶人知道发生了事故，却为了逃避责任离开现场，就有可能会被认定为肇事逃逸，面临罚款、记分的这些行政处罚。那么如果造成人员伤亡啊，后果会更严重。稍后呢，您关注到的节目呢是海洋为您带来的有事您说话。清风徐来还在问我说想买万能通怎么下单，您回复888。还有贤奇看您在发秒杀哈，购买这个林清轩的一个山茶花的精华水哈，很好用，大家发秒杀99块钱买一送一。如果您想买那个科研式的淡斑精华液啊，您直接发大牌两个字就可以购买啊，它这个价位才合到200多块钱，也是买一送一的，平时呢在专柜是卖到1700多块钱呢啊。想给孩子报特种兵夏令营，大家回复特种兵三个字。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奥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冷热水管在吊顶内平行安装的时候，热水管在上，冷水管在下，并保持平行间距不小于100毫米。施工遵循左热右冷、上热下冷的原则。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生日快到了
6: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5: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7: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8: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然无人为我抚青春，至少我还保有一份真。拍拍身上的灰尘，

0: 生，
1: 一秒钟会发生什么？
2: 我偶尔上一下吧，也没关系吧。
1: 一秒钟是点击鼠标的刹那，一秒钟是按下快门的瞬间，一秒钟是放松警惕的片刻。
3: 哎，你看的内部会议都说什么了？
4: 这些核心数据都是国家重点科研成果。
1: 一秒钟足以产生国家秘密安全隐患，一秒钟可以守护好核心关键数据
5: 和军事设施，
1: 一秒钟可以果断收起手中的相机，一秒钟可以拒绝不经意间的打探，用一秒钟谨慎保千万分安全，贯彻落实保密法，你我都是护密人，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整。
7: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8: 这里是
7: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8: 河南交通广播，
7: 河南省应急广播，
6: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9: 北京时间下午3点整，我们来关注一下路况。先来看高速方面，那截止目前，这个连霍高速的兰考段478公里东向西方向啊，有一起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事故车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剩下3、4车道是可以通行的啊。大家提前向右变道，连霍高速的兰考段478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另外，正明高速的中牟段在这个9公里的地方啊，由东向西的方向，发生一起单方事故，占用了第一车道、第二车道，现场只剩下这个应急车道可以通行啊。这应该也是微信公众号上有一朋友反映啊，说这个正明高速东向西距离正安站还有500米下站口附近啊，有一辆面包车，拉了一车的西瓜啊，应该是爆胎发生侧翻了啊，占据了1、2车道啊。从这位好朋友发来的照片上来看呢，这一地的西瓜啊，可能会比较滑，大家经过的时候还是要注意避让啊。正明高速的中牟段9公里东向西方向啊，单方事故。另外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超高速的新密西站没有安装这个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上站了，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另外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这个匝道暂时是没有办法用的，您可以在这个连霍高速啊新安西站上站来郑州，或者这个宁洛高速的建

西啊，这个洛阳建西站上站来郑州这个方向。省内其他高速公路目前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好了，以下时间我们正式进入今天的有事您说话。

0: 将为您导航至
1: 有事儿您说话。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沫，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2: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欢迎各位持续锁定收听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海洋在1041直播间向全省听友，并通过网络呢向全国的听友们问好，大家下午好。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却我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这个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的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啊，联系我们也非常的方便啊，你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然后呢它会有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给到你，点击这个链接，填写相关信息，最主要留下你的联系方式，我们记者在后台就可以看到。或者呢，也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您手机如果下载的有抖音，你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一下我们的账号“海洋热线”。啊，平时啊遇到这些消费的一些问题的话啊，都可以随时私信或者这个怎么样来联系到我，非常的方便啊。抖音上直接私信我啊就可以了。海洋热线，您关注一下。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2: 我们先有请今天第一位朋友李先生上线。喂，你好。
3: 哎，喂，你好。
2: 李先生，什么车，什么事儿啊？
3: 我是本田 CRV。就是我在淘宝上买了一个，就是后刹车片儿，然后在收到货之后，在淘宝那个旗下天猫养车里边是免费更换的。然后更换之前我跟店里边沟通，他们告诉也是要收取一个电脑解码的50元费用，当时我也同意了，然后但是我在实际现场的时候看到他这个并没有对我这个电脑进行实际的就是电脑解码的这个操作。但是后续呢也收了这个费用。就是我当时也着急着走，那天下雨着急着走，然后我就后来我就越想越不对，然后就投诉了这个客服的专员，他告诉我就是他们这个现场对电机进行了手动的解码，和电脑这个解码这个功能是一致的。但是后来我问了一下我 4S 店的这个维修师傅，他说这个东西就是暴力拆除，并没有说是就是进行这个电脑解码这个操作。电脑解码它是应该是就是把这个刹车的这个刹车片然后恢复到初始的位置，然后再进行更换，这是一个正常的流程应该是。所以说我对他们这个解释非常的不认可，就包括客服了啥的，他们对态度都非常的差。
2: 就是你在天猫上买的这个刹车片去换的时候，之前买的时候他们说你在我这个淘宝天猫的线上店，就是网店买了之后我们线下店免费给你安装，是吧？
3: 对。
2: 然后呢到线下店之后，线下店说来吧，50块钱我给你装啊。这个为什么收50块钱？因为要解码。但是你其实你刚开始也并没有抗拒，你刚开始并没有抗拒，你只是觉得那人家要解码的那掏50块钱，但是后来让你不舒服的是你发现其实他并没有解码。

0: 他直接就装上了，所以你就觉得这有点欺诈了，是吧？
1: 对。
0: 在天猫养车的双湖大道店，你稍等啊，我们把这个双湖大道店的工作人员给请上来，问一下怎么回事啊？喂，你好。
2: 喂。
0: 哎，我这边河南交通广播正在直播的，有事您说话，我是主播海洋，向您问好啊。我刚才接到这个李先生反映啊，说前两天他在你们那儿换那个东风本田 CRV 的后刹车片，后来你们收取了50块钱的一个什么电脑的一个解码操作，解码费用，这个事情你知道吗？
2: 他刚才然后咱们那边主持人然后刚才说了，然后他是好像是听他说是有一个咱们这边的话，那一个车，我刚才回想了一下，好像是有点影响，就之前的时候，来之前的时候，他应该提前打过电话，当时很明确的跟他说了是有这个50块钱的，因为他是电子手刹嘛，电子手刹是有这个50块钱的工时费的，是当时说了，然后后来过来之后也跟他说了。
0: 他是个电子手刹吗？车主在吗？
2: 这是所有的电子手刹都需要，都需要这个操作的。他如果说要是我们就是没有这个操作的话，他刹车片根本就换不成的。
0: 我知道，来，这个车主还在吗？
3: 在。
0: 你的车是个手刹是个机械手刹还是电子手刹啊？
3: 电子手刹。
0: 啊，是个电子手刹是吧？
2: 电子手刹，所有电子手刹都需要进行这个操作的，要不然根本就没法换。
0: 但这里面有一个问题啊，你看你们那个淘宝天猫那个网店跟你们是一体的吗？我想问一下，跟你们线下店。
2: 不是一体的，只是一个合作的关系。
0: 你们是合作的关系。合作的关系，那他们在宣传的时候，比如说买我的这个刹车片啊，然后这个到我的这个天猫同样的这个兄弟的线下门店去安装的话是免费的，他们这个宣传他不需要写清楚吗？比如电子手刹、机械手刹啊，要不要收紧？
2: 写的有
0: 是吗？
2: 而且来之前的时候，所有的我们一般换前面的话是没有什么影响的，换后边的话我们都会提前询问一下这个客户，然后就是车是什么样的手刹，是电子的还是机械的，都会询问。
0: 我不是说你啊，你是提前跟他跟这个客户讲了，但是客户因为他是在网上，你们天猫的这个天猫养车的官网上买的嘛，我不知道天猫官网上啊，就是天猫养车的官网上有没有提示，车主还在吗？
3: 在。
0: 你当时下单的时候他们有提示吗？说有的车型需要。
3: 是有的，上边写的是免费安装，括号里边有不含解码费。
0: 哦，那人家收你这个解码费可能就咱们就没啥话可说了。因为你。
3: 但是他实际上没有做这个解码的动作，这个解码是需要用到电脑的。
0: 因为据我了解啊，就是这个，如果你因为我以为你是机械手刹呢，你如果是电子手刹的话，理论上确实是需要用这个解码的，你是不是没？
3: 确实，我同意他用，我同意解码这个费用啊，当时。
0: 但是你那个没有解码，
3: 但是他现场没有进行电脑解码这个操作，然后他直接就在后边直接拆了。
0: 你工作人员还在吗？
2: 在的。
0: 当时操作的时候你在现场吗？
2: 操作的时候我没有在现场，但是操作完之后，后来然后是问了一下，我他施工的过程然后我没有见，但是操作完之后，当时他车开走了之后在旁边，因为我听他跟就是工人嘛，跟人然后沟通的时候，当时是说了，因为我们维修的方式有很多种，但是呢有一个前提，那肯定是需要把这个车辆维修好，而不是说然后修完之后然后出故障嘛。因为我们里面通用的名词都是什么解码费，这就是解码这两个词，但是我们平时就是私下里或者通俗的说法可能都不一，就是说的名字不一样，就像家乡话然后还有标准官方用语的可能不一样。
0: 但是我需要再核实一下
2: 啊，
0: 你看，就是电子手刹它之所以要解码，是因为它恢复到这个就是复位一下的话，
2: 对，
0: 电子手刹，对，电子手刹是需要这个通过电子的这个系统去给它一个指令一个信号，也就咱们说的这个解码，对吧？如果是机械手刹，你只需要手动就给它解除了，
2: 对，手动直接就是硬压缩给它压缩回去，
0: 对，没错。现在我就想问的是啊，就是你们当时这个车，如果车主说我没看见他用什么电脑给我插上去，用什么解一下嘛？你们当时是怎么恢复的？他这个就是手动你？
2: 我们是用电机，就是当时是先跟他那个电瓶给他断。

0: 电了，
1: 嗯，
0: 断电之后，然后就是相当于是给他恢，就类似于恢复出厂设置那种。
1: 你怎么恢复啊？
0: 恢复啊，对，恢复恢复。
1: 我知道怎么恢复，
0: 然后再重新进行一个拆除，因为它后面有那个电机嘛，电机，然后、
1: 嗯、
0: 然后我们再重新给它复位的。然后因为工作的流程可能每个地方它工作流程不一样，然后不一定是完全，然后就是比如说的所有的车型，然后每一款车型可能那工作的流程不一样。
1: 不，咱先不说一样不一样啊，就是你手动是怎么解的码、
0: 嗯、手动解的码就是把它车就是先给它断电了，断电之后、嗯、然后把它车后边的然后那个电机就是两个电机嘛，然后再给它手动复位、嗯、
1: 怎么复位？用那个机械手刹的那种方式去复位吗？
0: 不是，就是用那个用小电瓶，另外给它供电给它复位，
1: 再接一块电瓶。
0: 对，外接的。
2: 他没有接电瓶，
0: 没有接的话，
2: 他就是把我前面的电瓶给拔了，拔完之后，然后用在后边用工具，然后就在反正
1: 就敲了两下
2: 来，敲一敲，然后就下来了。
1: 你这样子吧，
0: 拆的螺丝、嗯、那是拆的螺丝，他不是说他跟电机没事的，因为当时把电机直接都拆掉了都。
1: 你这样子吧，我呢节目之后我再咨询一下汽修的相关的这个专业人士，因为我担心的是什么、
0: 啊、
1: 我担心的是你们没有用电脑去解码，你们是手动这样去敲，去敲的话因为这个机械的和电子的手刹啊它原理不是太一样，你这样的话会不会对车造成影响呢？我不太清楚啊，当然因为我并不专业，也有可能在维修的过程当中有这种手段，好不好？那我现在不能乱说话，我等我节目之后我再了解一下专业的。那这位就是咱们工作人员，你是这个店的普通工作人员还是经理或者负责人？
0: 就是这边的经理
1: 啊。你是这边的经理啊？你贵姓啊？
0: 对，名姓高
1: 啊。高经理，你这样，一会儿回去之后，就是咱们挂了电话之后呢，你把就是当事的咱们这个技师啊，找到，你问他一下，就当时你给人家去这个复位的时候到底采用的是什么手段，你再复盘一下。那节目之后我也找我们这个相关的汽车的维修专家呀、啊、我再问一下就这种情况是否可行。如果可行的话，那车主你在吗？李先生啊，如果可行的话，那咱们就没有什么可说的，好不好？如果他这种方式呢虽然也可以达到目的，但是这种方式是在维修界属于那种就是不是正常的正规的维修啊，就是属于那种暴力，当当当敲了两下，本来应该机械的给他一个指令啊搞定的，结果他刚刚敲了两下，那么咱要求这个高经理啊给一个说法，你看这样行不行？两位
2: 可以
1: 吧？
2: 我没问题
1: 啊，高经理，好不好？
0: 啊行啊行，我这边然后我再复盘一下，然后问一下当时的那个工人，到时候具体是怎么操作的。
1: OK， 好，谢谢两位啊，两位不要挂电话，相关资料咱们互相了解一下啊。这是这个叫淘宝消费者客服啊，咱们这个应该也一直在线上听是吧？那接上来吧，接上来，就这么一个事儿，我再交代一下算了，好吧？
3: 你好，
1: 哎你好，刚才这个事情您有在听对吧？
3: 对，我已经有了解了。现在就是关于天猫养车店里面跟可能这个车主哈，他因为有没有正确使用那个电子解码，
1: 对
3: 这个电子手刹，然后他这个费用他应不应该收取有纠纷？
1: 对，你看，一个是费用应不应该收取有纠纷，再一个就是最关键的啊，就是按照车主反映说，按照正常的流程，电子手刹应该是通过这个给一个电子指令的信号啊，让这个那个电子手刹它复位，就是那个刹车那个相关的部件复位。如果是机械手刹呢，它是通过这个人工的，比如咱们就大家能听懂的办法，比如说我敲它一下，给它捅一下，把它捅回去。它两个的这个原理因为不一样，它手段不能是一样的。那因为现在我也不是这个汽车维修的专家啊，我节目之后我问一下我们的节目组的这个顾问啊，看看这样维修是否合理，是否是正确的流程或者说手段之一。如果是的话，那我觉得咱们店操作并没有什么问题，对吧？李先生应该去接受这个事情。如果我们即使我们的顾问说了说这样当然也可以，但是如果是电子手刹是不提倡 或者说尽量不要这样弄，可能对车辆造成一些不必要的一些影响，那么这个店的做法可能就有点违规了，对吧？一方面他要把他收的解码。

0: 费推给咱们这个车主，对吧？另一方面呢，对这样的维修，当然除了给李先生解释一下，道个歉，是不是应该道个歉？然后同时对日后再有类似的情况，一定要按照这个正规的办法啊，因为要对人家的车辆负责嘛。该用电脑解码用电脑解码，该手工解码用手工解码，好不好？
1: 对，我理解。
0: 哎，那麻烦你们的平台也监督一下，节目之后我们了解完了之后，我们再了解，再联系咱们的这个高经理，好吧？
1: 明白。这边的话呢，还是需要车主这边他提供一下在我们淘宝，然后这边下单的一个订单编号的，我们要进一步核实他的一个订单情况。
0: 好的，那您不要挂电话啊，我们把这个李先生联系方式啊什么的都留给您啊，非常感谢。
2: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消费疑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呢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啊，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来找到节目组。
3: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4: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5: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6: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5: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7: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5: 师父说的对呀、啊。
4: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7: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8: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7: 展开说说。
8: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5: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8: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微信好友们有话要说啊。这个未来可期问你一问题，说海洋老师啊，驾驶证过了记分周期，违章未处理，就是交通违法没有处理，怎么办？那就抓紧办啊，抓紧办就行了。他说那会不会这个罚款，你不就是因为有了罚款你才去交吗？我觉得你说的应该是会不会产生这个滞纳金，应该是这个意思啊。咱们是这样啊，就是首先你在这个记分周期你犯的错啊，比如说违停啊，或者有其他的包括一些扣分的交通违法，这个你没有来得及在这个记分周期完成，你在下一个记分周期才去清理它，那么你扣的分肯定扣到你新的这个记分周期了啊，这个是没有问题的。另外你说的滞纳金这个事情啊，它什么时候才有滞纳金的？就一般情况啊，就是电子眼拍的啊，电子警察拍的，一般是不会产生滞纳金的。你只要反正你什么时候你去给他办了就得了。如果你到这个交警队的大厅里边，去已经开了那个条，就那违法通知的告知书啊，或者说是交警在现场手写了一个通知单啊，或者说击打了一个现场给你开的，就是交警不是电子眼，是交警在现场给你开的，那么这个是都需要有一个比如多少天的一个，比如15天啊或者多少天的这样一个周期的，如果你逾期了啊，就会产生这个滞纳金啊，就是或者在交警队你开出来条了，或者在民警在现场啊对你进行了处罚，给你开的条，这个你必须及时处理，否则会有滞纳金。但如果是电子眼拍的，一般是没有滞纳金的啊。你不管这个积分周期去处理，下一个积分周期去处理啊，你都处理完就行了。它是按照你那个正常的去罚款。所以你看，有一些车友，比如说 他在这个积分。

0: 周期内扣的分比较多了正好呢马上下一个积分周期就来了他可以等到下一个积分周期，否则的话他如果扣到这个积分周期的话对这个积分周期因为本身扣的分比较多啊会比较麻烦担心这个万一扣完了怎么办所以原则上是不会产生这个滞纳金的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0: 一起来关注全省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西部南部阴天见多云三门峡南部洛阳南部平顶山洛河南阳驻马店信阳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多云到晴天风力呢这个全省是2到3级最高温度西部南部26到28度其他地区29到31度最低温度北中部西南部19到21度其他地区16到18度明天的时候我省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6号我省的西部西北部阴天见多云会有分散性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最后来关注省会郑州今天呢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30度最低温度21度

0: 0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床不用选最贵的，选择一款好的床垫就可以让你直接拥有婴儿般的睡眠。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在路上，在您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大家好，我是海洋。来看各位好朋友想说两句啊。玉树说刚才那个维修车辆那个事情啊，他说就怕能敲两下能整啊，你得弄个什么电脑当着车主的面子装装样也行啊，更别说万一不能整啊，不能这样敲啊。要是我是车啊，车主啊，我也可能不满意啊。还有元阳大米说这个到行政服务区把违法单子给开出来以后就需要你交费了啊，中间15天啊交费期，如果不交的话开始收这个滞纳金啊，滞纳金呢最高不超过本金，比方说200块钱，那滞纳金最多到200啊，这就是刚才我讲到的啊，这个只要单子开出来了，你去营业不知道营业厅啊叫服务大厅啊。这个服务大厅你把单子给开出来了，或者是现场民警把单子已经开出来了，这个都属于一个行政处罚决定书啊，他只要开出来了你就15天之内，如果是电子眼的那种非现场的那种处罚啊，那个一般是没有滞纳金的啊。想买车险的朋友，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回复车险两个字，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的联系方式就可以下单了啊，由河南交通广播给你甄选优质的保险啊，大的保险公司啊作为你的这个爱车的后盾。而且呢咱们有交广车友专属的真人坐骑团队，一对一的给您提供帮助和服务啊，就是在续保的过程当中，其实很多车主不太知道这些险种该怎么买怎么搭配的啊，你可以给咱们客服讲一下你的这个车使用环境，比如说经常是跑市区多还是长途多，城郊用啊还是这个哪儿用，对吧，然后大车小车啊，新能源车还是普通的油车等等啊，然后呢险种怎么选择怎么搭配，保障的能更全一点，然后呢也更给自己省点钱啊，咱们的客服会给你都说的详详细细明明白白的啊。想给爱车续保了很简单，你就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车险两个字，你发车险两个字，然后呢点击这个链接简单填写一下信息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啊，咱们这个河南交通广播专属的坐骑团队会给您提供一对一的服务啊。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车友专属的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源自这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是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水质啊，富含了多种的天然矿物元素，所以它的口感很柔和，很顺口啊，非常解渴啊，不像有一些瓶装水，可能瓶装水有一些喝着，反正就是越喝越渴那种感觉啊，咱们这个您可以拿回去试试啊，柔和顺口皆可啊，一件24瓶49.9元，两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啊，两件啊49.9元送到家，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啊，回复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而且支持这个企业的定制。如果你们这个公司啊、单位啊，在会议室里需要接待咱们的这个客户，对吧？你想定制一下这个水，印上咱们企业的 logo 啊什么的啊，都可以啊。您发送一个字水到交广微信公众号就可以了啊。说到给爱车除积碳啊，咱们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你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啊，这个一瓶万能铜除氮养护剂只要99块钱就搞定了啊，非常的简单，买回去之后加油之前先把它倒到燃油箱里再加油，然后你只管开车除积碳的事儿交给他啊，积碳除了之后你的车就不再那么肉了，有的车主说我的车开了几年几万公里之后很肉啊，上个坡啊，尤其周末放假的时候跑个

0: 山，嗯，总感觉自己的车是不是比人家排量小啊，还是怎么回事啊？这上个坡上不动，尤其家人朋友坐到车上更显得，嗯，以前回想一下新车的时候不这样啊，啊，这其实就是积碳造成的。你清一下积碳，你立马就知道为啥了啊，这非常的立影，立竿见影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就可以了啊。另外啊，咱们这个万能通年终大促啊，我们重点推荐两款人气爆品，咱们拼单更划算，全能优酷三兄弟原价299，日常特惠是199，咱们拼团的话啊，今天拼团的话只要184啊，全能优酷三兄弟就到手了。精装礼盒的那个除碳养护剂啊，三瓶装的，原价239，现在拼团只要224块钱啊。这个是适合8万公里以上的车型啊，一套是三瓶，强力除积碳，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发送阿拉伯数字888来拼团吧。
1: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来看一下路况，正明高速中牟段9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正在处理当中，现场呢占用第一车道、第二车道啊，只剩下这个应急车道可以通行了啊。应该是一面包车，爆胎啊，或者怎么回事发生侧翻了，里边拉的有西瓜啊。正明高速的中牟段9公里东向西方向单方事故，另外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少高速新密西站。没有安装 ETC 的车没有办法在这儿上站，预计6月30号恢复正常通行。还有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这个方向匝道没有办法通行，预计7月20号恢复正常通行。大家可以绕行绕连霍高速那个新安西站上站，或者从宁洛高速的洛阳建西站上站通行，省内其他高速公路通行顺畅。省会郑州的各条高架桥主干道截止目前通行顺畅，各位可以放心的跑起来。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5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3: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4: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1: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5569-7009。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报名吧。

喜欢包包的朋友啊，可以关注一下咱们今天爆款商城给大家推荐的英国 MK 的女包啊，穿搭的小秘籍呢，就是有一款经典的包包啊，能够迅速的去帮你提升这个时尚感，彰显品味。那这个知名品牌啊，MK 的高定女包呢，经典的 logo 有辨识度，各大商超呢线下也有专柜。推荐几个比较经典的款型啊，一个是老花拼色的信封包啊，这个信封包呢小巧精致，特别适合夏天的时候啊，单肩背斜挎都可以啊，或者你当腋下包也可以啊，一包多用，配裙子啊 T 恤，简约大气。线下专柜1000多块钱吧，今天呢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

0: 淑女、气质美女啊，低调又显气质。一个呢可以搭配这个几乎你衣柜里边所有的衣服都可以搭配啊，因为它百搭。那这个也需要线下专柜也2000多呢，咱们发团购啊，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只要269。需要的朋友啊，抓紧时间入手了。您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啊，今天不仅有优惠的价格拿到这个 MK 的女包，而且我们这个爆款商城给大家从品牌方争取到来了100个优惠名额啊，限时赠送69元品牌定制的丝巾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了。既然说到装修啊，很多朋友心里边是既期待又纠结还担心啊。期待吧，住新家肯定大家都期待，都心里非常的啊高兴。但是呢，一想想装修啊，时间长啊，涉及到的这个原材料多啊，再加上这个装修公司在中间如果店大欺客怎么办，工期是一拖再拖没人管怎么办，总之有很多的一些担忧啊。没关系啊，建议你可以关注一下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我们专门为咱们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同时还给大家省钱啊，因为引入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报名了。这一次我们选择让大家信赖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啊，华普装饰做这个施工服务，还成立质量监督记者团队监督它的施工过程。报名家装节啊，享受以下三大硬核福利：首先，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有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华普装饰啊，已经在我们账户预存100万保证金。第三呢，签署闭口合同，咱保证一口价啊，告别那种一边装修一边增项加费用的套路。想参加活动的朋友啊，现在就可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啊，添加我们记者微信啊，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团会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跟进，让你装得放心无忧。装修的话认准官方品质家装节和华普装饰，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号来参与活动吧。
1: 开开心心花钱，明明白白消费，无论你遇到汽车质量问题、网购难题，还是奶茶里没有珍珠、卡布奇诺里没有泡味，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每天下午3点，有事儿您说话。
0: 1041，我为群众办实事，消费遇难题，有事儿您说话。车友们在生活当中啊，遇到了大问题、小麻烦，像汽车质量投诉、买车修车纠纷或者其他各类消费难题，都可以随时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来找到有事儿您说话节目组。也可以欢迎大家关注一下节目组的这个抖音账号。如果您手机下载有抖音，打开抖音之后关注海洋热线，你随时私信都能找到我啊，非常方便。微信好友 A9 提醒大家，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方向，郑州服务区出口附近第4车道的中间有一块废旧的轮胎皮啊，夏天的时候啊，尤其那个大车啊，它开的时候那个轮胎容易高温，它特别容易出现爆胎，爆胎了之后呢，它会残留到这个路上那些大的轮胎皮啊。所以请大家这个注意一下啊，京港澳高速北往南方向郑州服务区出口附近啊，大概就在路中间吧，第3、第4车道中间啊，有一块废弃的这个轮胎皮啊，大家注意避让，也谢谢 A9 的路况。
1: 维护消费者合法权益，有事儿您说话节目正在直播。
0: 我们有请下一位朋友贾先生上线。喂，你好。喂，喂，贾先生吗？Hello， 来，我们看看这个贾先生啊，贾先生这个可能等的时间有点长了啊，我们把信号再调整一下啊。还有朋友问怎么能找到我们节目组啊？你就在留言这个地方直接回复关键词“投诉”两个字啊，发投诉之后呢，会有一个就触发一个自动回复的链接啊，你点一下那个链接啊，留下你联系方式就行了。点开之后啊，把你联系方式填上去就行了啊。发投诉或者关注节目组的抖音账号，打开抖音之后搜索关注海洋热线。来，我们把贾先生请上来。喂，你好。
2: 喂，你好，海洋老师。
0: 贾先生什么事情啊，请讲。
2: 我就是那个中省国贸那个 4S 店呢，就是那个年年在他那买那个保险嘛。

0: 买保险他不是翻那个出资金吗？嗯，现在他给我聘用了，上面还有差不多就，嗯，多少钱？不到2000块钱吧，将近2000块钱。
1: 你买保险是在中国买的还是中生国冒牌的呀？年年都在他们店里买保险，不是他们店，有时候是他们翻这个就是出资金嘛。
0: 你去年在哪儿买的？去年一直在他们店买的，现在的保险一直在他们店买的。那他们承诺给你这个返钱了是吗？都是返的出资金嘛。我知道啊，那去年的钱给你返了吗？去年返了没有？去年我也记不清了。你不是记不清了？
1: 因为中国和那个中生国贸两家的店中间有交接，你是什么时候就是谁承诺的？你这个返钱啊，是以前的中国呀，还是中生国贸？
0: 中生国贸也有，
1: 中生国贸你后来在他们那儿买这个保险，他们返的也有钱是吧？
0: 对对对。
1: 那他为什么不让你用呢？
0: 现在就是不知道啊，6月份他就是发了个通知，他曝光那个。
1: 不可能，你跟我说实话，贾先生。
0: 你不给我说实话，这事儿我帮不了你。你是哪一年在那儿买的保险？我的保险哈，一直是在他们店买的。
1: 我知道啊，
0: 以前就是说，比如改店买的，现在他把店面改了，一直都在他们店里买的保险。
1: 你二四年、二五年，你二四年什么时候买的保险？
0: 我是每年的八月底。
1: 每年的八月底，你二四年八月底在已经应该是，我记得他是10月份改的名字，对吧？他10月份改的名字，我都是八月底买保险。你25年的时候买的时候，他那1000块钱返给你没有？25年应该没有，24年返了有。那不就得了？中生国贸给你返钱，还是中国给你返钱？你给我说清楚。
0: 你不是说不清楚，你不是说不清楚？去年是没有，他给我返了，我没要。
1: 他给你返了，你没要？
0: 啊，
1: 那你为什么要来投诉？他给你返了，你不要，你来找我，再给人家要吗？
0: 不是，他去年给我返的啥？去年给我返的那个出资金，他返的啥我没要，他给了其他东西。
1: 那就是没有给你返钱，他送你其他的东西嘛？
0: 但是我之前返的出资卡上还有钱没用了。
1: 对呀，所以我要求你给我说清楚，贾先生，他以前是中国，你买车的时候，对吧？买车的时候是呗。对呀，你不是在这儿给我堆一下糊涂，咱俩一糊涂过去，这个事情就糊涂到他头上了，能明白吗？你有事儿，咱们得说清楚。你不说清楚，你糊涂，咱俩如果能把这糊涂的给解决掉，那就解决了，能听明白吗，贾先生？你说什么事儿，咱们要真实客观的去讲，好不好？ 因为我为什么这么说，这个事情我们了解的非常清楚，我们一直在采访，一直在跟进这个事情，我们也希望咱们车主投诉过来之后能够去客观的去讲，不管是谁客观的去讲，我也理解大家迫切希望解决这个问题的心情，但不管怎么样，不管这事怨谁，哪怕就怨中生国贸，你也要客观的去讲，我们节目就是一个公平客观公正的节目。 哪怕怨对方，也不能没有根据的，不基于事实的去讲，好吧，贾先生，如果你这样讲的话，咱们就没有什么可谈了，好吧？哪怕是出一口气，我觉得也没有必要了。那我们接下来，我找到我们前两天我们记者还跟着咱们部分的沃尔沃的车主来到了这个中生沃贸，我们对中生沃贸进行了一个采访，尽管我们并不认可中生沃贸的说法。 以及他不认账的这个目前的行为，为什么说他？我说到他不认账了。我们来听一下，当时我们记者陪同咱们几位车主啊，到这个中生沃贸的一个采访录音。沃尔沃的全国客服也在线上，是吧？让他们也听着，好吧？来，我们放一下。2018年10月份，在中沃沃尔沃
2: 4S 店购买的汽车，当时购买了终身保养，一直能正常使用保养和积分使用。2024年这个10月份。 听说他们换成了中生沃贸 4S 店，当时和售后那个工作人员沟通，原来的终身保养和积分能不能正常？

0: 使用，得到的回复是还可以正常使用。2025年也正常使用了终身保养和积分，但是2026年6月1号接到通知，原来的终身保养和积分都不能正常使用。
1: 我现在来的时候，他一切不给推翻的，给我取消了，不再使用了，不能使用了。
2: 6月1号说不能用了，对这个事情我非常气愤。
3: 中沃和终身沃沫是两家公司是完全没有任何关系的一个两家公司，在2024年。8、9月份嘛，就是中沃他们因为经营不善就退出河南市场了，在全国市场基本上也都退出了。我们是重新从厂家拿的授权，当时中沃呢就是委托我们来给客户去做这个保养，然后他们是按照月结给我们付钱。现在累计欠我们的那个给客户那个代做保养那个钱大概已经欠了400多万了。
4: 你们没有明确告知到我们，那就给所有的消费者产生了什么一个假象，是你们承接了，
3: 所以
4: 但是已经承接了2年的时间了，你现在告诉我啊，你们当时只是委托。
3: 那么中沃他们给我们钱，那我们肯定干呀，对不对？那么但是问题是他现在给不了了。
5: 那之前你们在给车主说之前买的保养套餐可以继续使用的时候，有没有说明有没有什么附加条件，还是只是告诉大家你们之前买的这些终身保养套餐可以继续使用？
3: 这个当时我们是给SA 售后的人员接待，我们的培训就是给客户讲，就是目前来做可以做，但是后面的要看中沃，因为我们也不知道中沃变得这么快啊。
5: 那咱们的车主有听到他们说目前可以做，以后要看中沃
6: 没
4: 有？
6: 没有，
4: 只是告知到所有的东西可以正常使用。
3: 其实我们也欢迎，就是大家一块儿，通过媒体的声音，包括我们集团的力量。那么跟把中沃这个钱，你们也想要回来钱，我们也想要回来这个钱，继续做这个事。
0: 目前根据这个终身沃沫这样的态度，我们将会采取法律途径来维护我们的合法权益。
7: 来，我们把这个沃尔沃的全国客服给请上来吧。来，喂，你好，是沃尔沃的全国客服对吧？
8: 老师你好，这里是沃尔沃汽车客服中心，我是代班主管，我姓张。
7: 就是张主管啊，就是之前我们其实反映过终身沃沫这个事情，终身沃沫跟中沃之间是两家公司，这个没错。他们在2024年大概10月份左右进行了一个这个就是交接，这个也没错。但问题在于，我们接到的几乎所有车主给我们的投诉过程当中都提到了。当时在2024年，终身沃沫接手中沃的时候，他通知原来的车主啊，就是现在的这个终身沃沫，他通知现在的一些车主，都是说你们以前的在中沃的那些权益，就是维修保养啊套餐呐、等等，由我们来接，继续在我们这儿还可以正常用。然后车主认为平安无事，所以就正常的去享受终身沃沫的服务，从2024年大概8、9月、10月份开始，一直到2026年的6月份的时候，突然终身沃沫给车主们又发了一条短信，说我们不认了，我们不认了，你们之前的保养你们去找中沃去，跟我们没有关系。那我之前上一次跟你们厂家在连线的时候，我就说了，如果为什么我们认为终身沃沫必须承担这个责任，或者说他有义务承担这个责任呢？因为当时他通知车主的时候并没有给车主说明情况，我们只是临时接管，你们的权益还是由中沃掌握的，你们要找中沃。你如果当时就那么说的话，那么当时2024年8、9月份的时候中沃还在的情况下，车主们可以尽快的去维护自己合法权益。可是你现在终身沃沫，你当时你通知车主说 你们不用那个慌啊，我们来承接好了，车主不慌了。过了2年之后你又说，哼，你还去找他去吧，2年了，我去哪儿找他，他早就人去楼空了，对吧？你要当时你接手的时候你就说了，我们只能临时的接手啊，他们结一笔钱我给你干一次活，我给你做一次保养，他不结钱我都不给你做保养了。那车主知道这个事情之后都去找中沃，不可能去找你终身沃沫。可是你当时你是怎么说的，你说 你以后我们来管，你现在又不管了，对吧？那车主肯定来找你啊。所以我希望你们厂家 能够就这个事情再调查一下，中生过贸你当时到底是怎么通知的车主。

0: 为什么人家那么多的车主接到的通知都是你们来负责，你们既然负责，为什么现在突然又不负责了？你这不是没事找事吗？好不好？相关的这个投诉资料啊，我们导播会留给你，你不要挂电话。
1: 好的，老师。
0: 嗯，好，就这么说啊。这个还有很多这个中证卧贸的这个车主啊，在就或者叫中卧的这个车主啊，在中证卧贸保养这个车的过程当中啊，在2026年今年6月份的时候接到这个通知啊，就是他们不再提供这个服务了。那具体什么情况？唉，我们还是希望厂家能够重视一下。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来看一下如沐春风提醒大家，这个中州大道北往南快到政变路上方最左侧车道有两车事故，驾驶员在下面说笑，后面没有放警示标志，后几辆车在后边过来之后差点追尾啊，这个真无语啊。中州大道北往南快到政变路的那个上方最左边车道两车事故啊，驾驶员说在旁边说笑啊，但是没有在后边放警示标志，导致后边的车啊差点追尾。提醒一下这两位啊，这个发生这种交通事故，尤其在城市的这高架桥快速路啊，你后边一定要设置这个警示标志的，否则发生交通事故你还要负责的，因为你没有按照交通法的规定去摆置这个警示标志，诱发了次生的交通事故，你是要负全责啊，或者至少负这个相当的责任的啊。而且交警来了之后还会开罚单啊，你说何苦呢？好不好啊？为了他人的安全啊，也为了自己的安全。暑假快到了，与其让孩子在家玩手机啊，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参加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啊均可参加，磨练孩子意志，收获自律好品格。河南交通广播这个官方出品10年口碑啊，河南交通广播联合咱们音乐广播打造的啊，这是10年了，也给到大家这个10周年的一个重金补贴啊。你现在报名参加啊，我们有3个特色的夏令营啊，一个特色呢就是咱们陆军特色的，还有一个是空军特色的，还有一个是海军特色的，分别是在郑州、青岛和这个湖北啊。内容非常丰富，你像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啊，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探险、泡沫派对、海板这个浅海这个桨板冲浪、赶海、登上军舰等等啊。陆军特色啊，最低不到2000块钱就可以报名，我们补贴之后啊。空军、海军这个特色的夏令营呢，最低这个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报名啊。当然了，优惠名额有限，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可以来报名了。再来看看我们今天 UP 商城啊给大家带来这个好东东啊，您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来这个秒杀咱们林清轩小金珠的精华水。天气不稳定嘛，这个再加上熬夜加班熬夜啊，出现这个脸色的暗沉、肌肤的松垮这些问题啊，你可以来UP 商城看看这个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的这个精华水60毫升正装啊。主打一个水油同补、抗皱修护3效合1护肤体验，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一个精华水啊，每瓶的搭载了2150克、2000多克这个山茶花油的凝珠啊，用前你摇一摇就能看到瓶子里有很多的那种小金珠啊，这是它这个水油分离的一个锁鲜技术啊，营养全部就锁在小金珠里，上脸你轻轻拍一拍啊，小金珠呢直接爆开，这个肤感啊非常的清爽好吸收。林清轩的山茶花小金珠的精华呢，60毫升日常卖一瓶啊129啊，专柜一瓶129，今天 UP 商城啊月底冲销量，专属车友福利价，现在发秒杀60毫升的只要99，而且是买一送一，到手2瓶正装只要99，平均一瓶不到50块。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上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0: 300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家具家电购买之前一定要看好入户门的尺寸、电梯的尺寸还有楼梯的尺寸，一旦过大无法通过，只能调换货，浪费往返的运费和时间，也是一笔不小的数目呢。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今天咱们就聊到这儿，各位明天见。
8: 这电视咋又卡在广告了？我想看央视新闻，按半天都找不到。
9: 就是，儿子啊，我刚才想看咱河南卫视，也是咋都跳转不回来。
10: 爸妈，您试试这个，这个叫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8: 这么小，瞅着像个 U 盘。
10: 您看啊，咱们就像这样插进电视口，连上家里 WiFi， 再摁遥控器上这个看电视键。您瞧，
8: 哎呦，直接就是中央一套，清清爽爽，没广告，不跳转。
10: 对，特别小巧，使用简单。我现在出差都带着它，那酒店的电视都能用。咱家那台旧电视用了它，就能返老还童，立马变身智能电视了，方便又省钱。这是国家给咱老百姓的惠民工程。
11: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正在推广插入式微型机顶盒 ，U 盘大小三步搞定，一插二连三按键，开机就能看直播，老人用着顺手，全家看着安心，让看电视回归简单。
12: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整。
6: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3: 这里是
6: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0: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路况信息，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整体状况。今天中州大道过了金水路之后的北向南方向呢，会有长段的缓慢通行的情况，车流量会比较大一点。京广路、陇海路的南北双向相对以往要好一些，但是仍然需要大家小心慢行。紫金山路东大街的南北双向车流量较大，其他路段整体看起来都还不错，大家都可以放心行驶。
14: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况啊，究竟是不是也需要保养了、啊、特别是最近各位如果觉得油耗增加，加油越来越频繁，同样一箱油呢，以前能跑500公里，现在只能跑400多，这不是车老了，而是发动机的积碳在作怪，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钱是不是就这么白白的浪费掉了。想要给这个爱车呢做除碳保养，咱不愿意跑到 4S 店花一整天的时间去那儿耗着，也不用去修理厂大修，只需要在加油之前顺便倒一瓶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这个车呢就在自己默默的悄悄的在你不知情的这个角落里悄悄的给你清理积碳，油门变轻了，油耗也变降低了啊，然后一箱油多跑几十公里，省下钱啊，够夏天这时不时的去吃个烧烤了。所以各位抓紧时间，想省钱的话，想省油的话，发888到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万能通清洁除碳养护剂啊。如果您是这个3万公里以上的，就用这个全能优护三兄弟，如果8万公里以上的，用这个金装三兄弟礼盒就可以了，发888过来吧。

我们把全部心思都放在发现吃的秘密这件事上。这道菜为什么颜色好看？也许是厨师烹饪的时候跟他聊了很久很久的天。这道菜食材非常简单，为什么会如此美味？因为这个世上物以稀为贵。这道菜吃起来会怦然心动，原来和对的人吃饭，天下就会有不散的宴席。其实美食没有秘密，只是我们发现了他的小心思。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0: 迎大家锁定收听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1: 晚上好，
0: 大家如果有什么美食方面的问题，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吃什么，随时都可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过来，您的需求越详细，我们的推荐就会更加的精准。
1: 当然大家可以直接发送美食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或者是在抖音平台上搜索关注吃货阿木以及樱桃大丸子，加入阳光美食团。
0: 又到了西瓜上市的季节，
1: 对喽，
0: 少不了的就是扛两个西瓜回家。
1: 哎、
0: 但有时候家里人少，尤其是晚上的时候、你买一个瓜吧，你吃不完。
1: 是啊，
0: 我就喜欢吃那种大瓜，大瓜更吃不完。
1: 哎呀，
0: 可能就会在路边买半篮切好的这个西瓜
1: 啊，
0: 还能看到它的西瓜成色怎么样？
1: 是啊。
0: 但是今天呢，有一个热搜叫
1: “
0: 千万不要买路边切好的半个西瓜”，
1: 严重同意，朋友们。
0: 为啥呀？
1: 你猜我今天为啥开会迟到了？
0: 不会吧？
1: 就这么巧，
0: 这么见效
1: 啊！我怀疑我是为了这个节目效果去现身说法了。
0: 我不知道大家在半路上买西瓜，买半个西瓜是怎么弄的
1: 啊？
0: 我从来没有因为这件事情拉过肚子。因为我
1: 那你是没有吃完的是吧？
0: 不是，我吃完肯定是要吃完，那不可能留着、因为我每次都是我挑瓜，他给我切开，切开之前我还要跟他说，我说你这个瓜要是不熟，我可不买。然后切开之后我要半个，剩了半个他蒙个保鲜膜放到那。
1: 哎呦，主要是我跟你说，为啥我今天就特别馋西瓜吧？我不是这个端午假期，然后去那个外地嘛，然后在外地呢超市里边看到了这个半个西瓜，最后没吃到嘴里，种种原因吧。然后今天一看到那个，哇！有着一个特别像那个梦中情瓜那个瓜，然后呢它是切好的，蒙上一个保鲜膜，就在这个树荫底下，然后在等待着我
0: 向你招手。
1: 我跟你说，哎呀
0: 快吃啊，
1: 那、倒挺热情是吧、然后我吃完之后，哎，剩下的事儿大家就脑补吧。
0: 就是前段时间咱听众蓝东坡不是给我们带了几个小瓜吗？
1: 哎，对，
0: 我说我不爱吃小瓜，但是那个小瓜切开之后是奔驰瓜
1: 啊，
0: 而且巨甜，
1: 那得多好吃啊！
0: 超级好吃，我是想问他在哪个瓜田摘的，我也去那个瓜田弄几个，
1: 你钻进去抱个西瓜出来了。
0: 反正就是它会有一个核心的风险，就是说路边那个西瓜，西瓜高糖高水分嘛，
1: 是。
0: 瓜瓤也比较疏松一点，它在这种环境当中暴露的话，就会给细菌繁殖提供很好的条件。
1: 哎呀，
0: 而且先切西瓜，它经过多项的抽检数据显示，它是这个致病菌检出的重灾区，就可以说是非常非常的多，
1: 还全面是吧？
0: 金黄色葡萄球菌、大肠杆菌等等之类。
1: 哎，
0: 这种病菌，常温下多放一个小时，细菌就会多繁殖一袋
1: 啊，
0: 繁殖速度极其之快。
1: 哇，
0: 放置12个小时之后，它的菌落总数相差可以有7000倍，
1: 那就是2×12次方了。
0: 是的，它是按次方这样来繁殖的。所以也提醒大家，如果你买半篮西瓜给孩子，或者是回家给老人吃，更要关注。
1: 你就别说给老人了，就我这青壮年，我今天都中招了。你
0: 阿莫这体格是不是自己就是去原始森林中打半头牛那种
1: 啊？
0: 他吃西瓜也都不行，对，确实是虚了。
1: 站都站不起来。
0: 所以大家一定要关注。除了这个之外呢，还有一些隐患。比如说他那个刀。
1: 哦，
0: 干净不干净？
1: 耶，
0: 砧板干净不干净？
1: 说到这个，我去饭店经常吃到这个蒜。

0: 香味的瓜，葱香味的瓜，还有带着姜味的瓜，另外还带着辣味的瓜，各种各样都有。
1: 哎，我觉得我还好一点，我只有在我家吃到蒜味的瓜。
0: 嘿，
1: 有的时候为了报复他们，我专门拿大蒜把那个刀擦一擦，再给他们切西瓜。
0: 你真狠呐！
1: 谁让小时候天天让我吃带蒜味的西瓜，我必须得让他们品尝一下童年的味道。
0: 哎呀，这种反而这个杀毒消菌了，说不定。
1: 对啊，并且它真的会有一种熟悉的感觉，有一种热泪盈眶的感觉。
0: 哎呀，
1: 路边呢也可能会存在，就是夏天高温嘛。
0: 嗯，
1: 你像沙门氏菌啊、大肠杆菌啊等等。它的生长就到了一个非常黄金的温度，
0: 哎呦，
1: 在这个情况下
0: 都喜欢这个温度，
1: 拉肚子，
0: 所
1: 以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
0: 吃瓜是吧？
1: 说一说你对夏天最大的期待是什么？
0: 我还以为今天要聊一个有味道的话题。
1: 我最大期待真的就是吃瓜，我好爱吃，吃瓜和吃桃子。
0: 我觉得吃瓜和吃瓜还是不一样的啊。我们今天聊这个吃瓜是物理意义的吃瓜，
1: 对，它的中文是博大精深的嘛。然后你买半篮西瓜还很容易遇到的一个情况就是
0: 什么情况呢？
1: 次品瓜，就是
0: 次品瓜，您可以讲讲。
1: 有一些瓜它可能有局部的一些变质，你比如说它从那边它拉了个三角口，现在很少拉三角口了，
0: 对，
1: 因为拉三角口是特别容易滋生细菌的，它拉三角口之后那个瓜坏了半篮，剩了半篮，一切开看起来还是正常，但其实它已经被细菌给完全就是侵蚀
0: 渗透了，
1: 是的，然后包括一些空心甜度差呀、磕碰烂的西瓜呀等等之类的，也有可能会被半篮的，所以最好就是什么情况呢？一般买瓜都不可能一个人买的，你跟别人拼一单嘛。
0: 对，就是买囫囵个的瓜
1: 啊，
0: 不要买这个切开在这等待你的瓜，而是要当你面去切开的瓜。
1: 对，或者是就直接买整个从早上开始吃嘛，大不了吃到晚上，对吧？
0: 哇哦，
1: 自己放冰箱也要注意一下啊。
0: 裹上保鲜膜。
1: 对，时间长之后，外面那一层要把它切掉。
0: 吃凉的也容易拉肚子。哎呀，
1: 我真的很爱吃那个冰西瓜，那个凉西瓜。
0: 我真的很爱拉肚子。
1: 中间的那一口，哇，太爽了。
0: 咱俩各说瓜。
1: 一个节目两张皮。
0: 互相不挨着。
1: 就是真的，夏天你觉得最爽的，其实并不。不是开空调，因为现在空调开时间长，你感觉手脚冰凉。
0: 哎，
1: 但是你在很热的时候，你吃上这么半篮瓜，
0: 哎呀，
1: 冰镇的西瓜太舒服，太舒服了。
0: 看看啊，弯弯对夏天最期待就是瓜，就是它又解馋又解渴，还有一定的这个饱腹效果。但是各位，您对夏天最大的期待是什么呢？我估计啊，待会儿有位朋友又该说了，我对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蜜桃四季春。
1: 蜜桃四季春，是一个饮品，
0: 哎，就是各种各样冰饮品嘛。
1: 那你跟那个咱这个听众，微不足道的李
0: 啊，
1: 每天下午都会给我们发一
0: 场三杯，他是每天三
1: 杯，
0: 来来来，喝完这一杯，
1: 他是在夜段了，
0: 三杯。
1: 现在想想是不是在夜段？
0: 当然，说到这个解渴啊，其实喝好水才是真正的解渴。你又比如说，我们河南交通广播车友定住水。尖尖小河的天然山泉水，这个反正我们家现在是断不了了，因为喝完这个水之后啊，其他水真的是不容易下口了，它就是口感呢柔和顺口，日常喝呀，包括这个放车里边啊，你特别是你当你车里边有客人的时候，你拧开一瓶这个水让他一尝，倍儿有面儿。我跟你说，你开个这个奔驰都有劳斯莱斯的范儿，差不多是吧，
1: 反正就是花小钱办大事儿，
0: 对对对对，有这意思了，
1: 装把大的，
0: 单瓶24瓶装啊，在这个餐饮店呢可能是8到12块钱一瓶，但是咱这儿呢只需要1块出头一瓶啊，49.9块两件48瓶包邮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我们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发送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当然如果是大单定制的话也发水，联系我们的客服会有这个定制啊，我给你贴上您想要的 logo 啊，贴上您想要的这个祝福语啊，都可以啊。比如说你最近如果是想有这个结婚宴请啊，或者说做满月酒啊，想定制一批水，写上这个什么百年好合呀，早生贵子啊，儿孙满堂这种吉利话也可以啊。
1: 欢迎来参加我们的婚礼，两个人的名字缩写，
0: 对，发水到官方微信平台吧。
2: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3: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4: 大师兄说的对呀，
5: 我看了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4: 二师兄说的对呀，
6: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4: 师父说的对呀，
3: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

0: 车得了。
1: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2: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3: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2: 展开说说。
3: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4: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3: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5: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安装合金门，门扇与门框缝应在3到5毫米之间，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5到8毫米之间。极窄型材天地合叶，门扇离地面缝隙应在12到15毫米之间。型材开孔之后要用盖帽扣住。
7: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河南交通104.1气象信息。
8: 在路上，曾经身边的河南交通广播提醒各位关注天气变化。今天呢，我省的北部偏南风转偏西风，其他地区偏东风，全省风力2到3级。明天呢，我省的西北部、北部多云间阴天，局部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晴天见多云。26号，我省的西部、北部晴天见多云，有分散性的阵雨、雷阵雨，其他地区呢是晴天见多云天气。着重关注省会郑州市，今天白天到夜里多云到晴天，东南风2到3级，最高温度29到30度，最低温度21到22度。这样的这个天气啊，还挺适合把这个装修啊可以好好安排一下，因为现在温度啊、湿度啊是天然除味剂和加速器，能把甲醛异味都带走。关键是现在还有好价格。河南交通广播特别推出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引入了活动补贴和华普集团补贴的双补机制，现在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公众号就可以报名了。发家装节成功报名之后呢，将会享受以下的硬核福利：工程延期填赔200，发生纠纷了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发送家装节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就可以添加记者微信了，发家装节过来吧。
9: 黄瓜居然是绿色的，荷兰豆产自泰国，薯条一定要配番茄酱，重庆火锅要配香油，
10: 那其实是一种痛觉，
9: 香菜会有一股臭虫子味，
10: 草莓上面会长芝麻，
9: 鸡公煲居然不是来自重庆，为什么为什么为什么？来听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
10: 好吃又好玩。
11: 欢迎大家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8: 我是阿莫。
11: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你对夏天最大的期待就是吃什么。
8: 嗯，
11: 然后真的全是跟瓜有关了，都是吃瓜。然后很快这个小强就出现了
8: 啊，冒泡了。
11: 先给大家说一下，是兰东坡给我送了几个吊瓜嘛。
8: 对，
11: 我本来我是拒绝了，我爱吃吊瓜太小了，就
8: 是
11: 往往都不甜。
8: 但是转折来了，
11: 宋鸿飞说，东坡给你送的瓜是知名车友强子家现摘的。
8: 哎呦，
11: 他说拿瓜那天他在强子单位院里还摘了几个桃子，嘎嘎甜。在这个基础上，小强出现了，
8: 冒泡了，
11: 就是这个知名车友小强出现了。他说你们吃的是我家这种小吊瓜，吃完人生就没有烦恼了。然后我就发现他并没有加我的微信，我给他私信了一个，加我微信赶紧。
8: 当美食就可以添加汪汪微信了。
11: 地里头摘，或者是我买点给我寄过来都中，好吧？赶紧。
8: 他说的原话是：“你们吃我们家这种小吊瓜，就没有吃不完那种烦恼了。”
11: 啊，我自动翻译成人生没有烦恼了，因为我确实吃完之后我感觉没有烦恼了。
8: 对，因为能吃完了，这个小瓜刚好。
11: 而且它那个真的是带一点点沙瓤，但是它不起粒儿。

0: 有点脆脆的，
1: 大家知道那种起粒的感觉吧、
0: 哦、
1: 起粒就是像那个面
0: 沙沙
1: 面苹果一样、嗯、你放到手里一搓一手那个小粒那种感觉。
0: 因为我知道这个大家伙给我们准备的肯定都是优中选优的好瓜嘛、
1: 嗯、
0: 所以我没舍得吃、
1: 嗯、
0: 给我们家俩孩子吃了，然后吃完之后他俩也不跟我反馈好不好吃，
1: 孩子不跟你住哈、
0: 啊？啊，没有，就是一股脑吃完了，好吃吗？不吭。嗯嗯
1: 那站住嘴了可不就不抠吗
0: 就闷着头就猛吃，
1: 真的很好吃。小强赶紧加我微信啊、嗯、发美食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了。愣先生又来了
0: 哦，
1: 愣先生的名字真的很难读
0: 啊，
1: 咋读啊这四个字
0: 圈圈圆圆圈圈
1: 不读了。
0: 嗯，
1: 他说可屎了慌
0: 啊，屎了慌，
1: 因为他是个老师，
0: 嗯，
1: 人家高三开学了嘛，
0: 哦，
1: 教室在四楼、
0: 哦、
1: 下了教室之后去宿舍在五楼，
0: 嗯，
1: 晚上必须得弄点好吃犒劳一下自己，问我们吃点啥，那太简单了，你只需要给我们定一下题、
0: 啊、
1: 嗯，比如说、
0: 啊、
1: 在哪儿几个人想要消费多少钱，
0: 他在宿舍，
1: 在宿舍一个人、
0: 嗯、
1: 想吃什么类型、
0: 啊、
1: 消费多少钱、
0: 啊、得嘞，
1: 对、
0: 嗯、
1: 直接告诉我们就可以了。哇，真的夏天吃西瓜，大家夏天有没有试过就是吃瓜进行夜断、
0: 嗯、
1: 因为去年夏天的时候特别流行吃西瓜减肥、
0: 嗯、我是不敢了
1: 啊，你咋不敢，
0: 我就今天吃了一次。
1: 你吃的是半篮瓜吗？你要吃一个你就不会拉肚子、
0: 哦、得吃囫囵个的是吧？
1: 对，得吃囫囵的。
0: 哎呀，
1: 吃瓜减肥这件事情怎么才能真真正正做到、嗯、它就跟夜断其实是一样的、
0: 哦、
1: 就是你只能吃瓜，
0: 你这个所谓的夜断就是只吃这一样呗。
1: 夜断减肥你没听过？
0: 没有，
1: 阿姆老师真的很久不减肥了、啊就
0: 我觉得没这个必要了，
1: 连我这种不减肥的我都听过、嗯、就是是说你一整天只喝饮品、
0: 嗯、
1: 而且它有规定是哪几样饮品
0: 哦、
1: 哪个品牌的
0: 哦，
1: 这三瓶儿。
0: 我就喝这个可乐行不行？
1: 它是某品牌的就这三瓶儿。
0: 哦，就这三瓶，
1: 懂我意思吧？
0: 哦，
1: 它没有可乐，
0: 嗯，不存在，
1: 但是它好像有四季春、
0: 哦，
1: 具体我记不清楚都有啥了，
0: 嗯、
1: 反正夜断一天只喝这三杯，然后一天掉几斤怎样的，
0: 嗯、
1: 我建议大家不要这样做。
0: 喝完这一杯还要三杯，
1: 真的不要这样做，因为你这样做的话，你的身体会极度的缺食物，然后你很容易到后面一吃东西、
0: 哦、反弹的厉害
1: 就刹不住，然后你就撑得慌，
0: 嗯、
1: 一撑的话你就会发胖。
0: 是
1: 啊。西瓜减肥这件事情对于我来说是可行的、
0: 嗯、
1: 因为我光吃西瓜我是不会馋的，太好吃了，我太爱吃了，
0: 就满足了。
1: 对，如果你吃一样东西你可以满足的话、
0: 嗯、
1: 你吃它是 OK 的。
0: 然后那个玉树没有灵峰来互动了，他说、吃瓜戒了，以前呢我一年大概吃瓜2000左右。
1: 你说是价格吗？
0: 从2块多一斤吃到这个几毛钱，再吃到2块多，然后市场上就没有瓜了，
1: 就只要有瓜不管价格直接买。
0: 对，后来呢医生说我体质不适合吃瓜，最好不要吃了，然后就没吃了，然后身体呢也是有明显的改变。我要是买半拉西瓜的话，我就等
1: 等需要的人一起凑单、
0: 等谁需要凑单了、然后用不到的话就买个小点的，你看看
1: 这个做法是非常科学的，
0: 比我有经验的朋友们。
1: 但是西瓜是凉性的、
0: 嗯、
1: 就是本身肠胃比较弱的朋友们
0: 像我一样
1: 啊、对，阿姆老师虽然看着很健硕、
0: 哦、
1: 但是他真的肠胃不太好、
0: 哎、
1: 我们俩一起做美食节目做十几年了、我没有一次因为肠胃炎进过医院、阿姆老师一年一度吧，可以说是
0: 今年
1: 破节一样，
0: 今年破纪录了，
1: 今年还没去，
0: 今年两次了
1: 啊，去两次了，怪不得这次吃西瓜没去呢，因为已经饱和了，属于是。
0: 对对对，
1: 微不足道里说夏天最大的愿望是喝冰饮，
0: 嗯，
1: 但是这段时间不喝了，
0: 哦，
1: 因为前段时间喝太多，肠胃炎犯了，
0: 嗯，
1: 拉肚子拉脱水，所以
0: 你瞅瞅，
1: 冰饮还是要额外关注，尤其在你非常非常热的时候，比如说打完球，
0: 嗯，
1: 全身冒汗，你就极度渴望吨吨吨来上几口冰水，极有可能就积住了，积住是需要抢救的，朋友。
0: 对。
1: 所以千万不要这样，就算喝冰的也要小火
0: 火。我上次急性肠胃炎、就是那次吃大拉皮儿积住了，我觉得
1: 啊，
0: 就是大半夜的
1: 啊，吃大拉皮儿
0: 啊，
1: 积住了
0: 啊，因为你忘了咱俩一块去那个吃饭的时候，然后不是剩了一整份这个大拉皮儿嘛，然后我就放冰箱里边，你想想中午放回去的，然后晚上大概凌晨0:30左右，饿的前胸贴后背的，然后还在追剧抓耳挠腮的，那情节呢又不能放下，就是直接放下手机去睡吧，又睡不着，然后饿又馋又好奇，然后呲溜溜看着剧，然后看
1: 你这个时候
0: 呲溜这个大拉。

0: 筋儿。
1: 要是有一根哈尔滨红肠的话、嗯、一根都给你治了。
0: 那是，
1: 嗯，
0: 当时不是没有嘛，然后就吃那个冰镇的这个大拉皮儿，真的把我肠胃给吸住了，然后直接胃痉挛了，然后肠痉挛了，嗯，
1: 是不是？
0: 对，
1: 看着电视剧又吃得快、
0: 啊、
1: 吃得多，
0: 嗯，
1: 就确实很容易拉肚子。
0: 哎呀，当时那一次应该持续了4天左右才缓住。
1: 哎妈，
0: 真痛苦，
1: 想不通他搭档这4天到底咋过的、啊、自己上节目。
0: 哎呀，
1: 李叔先给我们报一条路况信息、嗯、是在陇海高架东向西方向、嗯、大学路下口呢有一辆电动三轮车在高架上行驶。
0: 嗯，
1: 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给交警方面来反馈一下，赶紧请下去啊。
0: 哎呀，
1: 有时候确实会在高架上遇到一些就是能人异士、嗯、骑个电动车头盔都不戴直接就上去了。
0: 嗯，
1: 遇到这种情况二话不说直接就拨打110就对了，朋友们、哦、也是为了你的安全，是为了他的安全、
0: 嗯、是
1: 怎样问你说阿木，你昨天是不是穿黑色半截袖打网约车？
0: 对
1: 啊，
0: 是的。
1: 不穿个白色短袖吗？
0: 我最后是换成了黑色短袖。
1: 哦，
0: 嗯，
1: 你遇到他啦？
0: 收钱。
1: 阿木老师这么有名啊？
0: 我付过钱了，
1: 火了。
0: 嗯，不至于。
1: 火了，属于是。
0: 不是，我跟你说，昨天
1: 一会儿就把你的二维码撤了。
0: 挺有意思的一件事是啥呢？就是昨天我不是打网约车嘛，一看上车的时候，那师傅呢刚好在听104的节目，当时是张弛和瘦瘦嘛，然后我就拍了一个照片，
1: 嗯，
0: 发到这个咱们的公众号上。然后呢在我临下车的时候他俩就开始花叫我。
1: 嗯，哦，他俩在节目里说这件事情了
0: 啊。
1: 那我知道了，沾了晚高峰、嗯、当红主持人的光了，
0: 当红渣子鸡。
1: 乐先生说他不是老师，是家长，
0: 嗯，
1: 喜欢晚上自己在家喝点小酒啊、那四个字还教我们读了啊，
0: 愧略国国。
1: 这是
0: 愧略国国
1: 成语还是说就是一个方言还是啥呀？
0: 不准。所以说有时候咱们就得多读书，要是
1: 读
0: 不了书，多去上上网，学习新知识。
1: 是，网上能学到东西的
0: 啊。当然，如果这个流量不够用，可以认准交广领航随身 WiFi， 原价88，现在补贴优惠只需要68。交广领航大牌背书，价格品质双保障，优惠仅此一月，每月最低28块钱可以享受1500G 的高速流量，三大运营商智能切换，彩色屏显流量，哪个信号好咱就切哪个，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全程不限速，流量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送充电线，加上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发送随身就可以下单了。
1: 我在这儿我想给傀儡国国
0: 嗯啊
1: 这位朋友说一下。
0: 说啥呀？
1: 给我推荐几个好喝的酒。
0: 我爱喝这口。
1: 因为我最近在喝那个就是咱河南的精酿品牌嘛，大家都知道有两个、
0: 嗯、明白，
1: 一个是做档口的叫福禄家、嗯、
0: 啊，
1: 一个是做那个啤酒就是很知名的啤酒，现在也有档口叫金星、
0: 嗯、哎
1: 他两家我都喝了，
0: 是
1: 但喝来喝去我喝不惯啤酒花那个苦味。
0: 哦，
1: 就是它太苦了。
0: 由此证明真的没收他们钱。
1: 对，然后我都喝那个
0: 嗯
1: 就是带点小甜水那个感觉，
0: 嗯，
1: 但是那个小甜水又有点太甜了。
0: 哦，
1: 就是它没有办法卡在我喜欢那个点儿上，我喜欢的是微苦加一点微甜、嗯、
0: 这就是属于既要又
1: 要
0: 不仅
1: 要
0: 而且要，
1: 这也要那也要。
0: 嗯，
1: 对，反正我就是这点要这点需求。
0: 嗯，
1: 这个名字很难读的国国这位朋友
0: 啊，
1: 如果知道的话麻烦你给、
0: 啊、推荐推荐
1: 给推荐一下、
0: 啊、
1: 先谢谢了在这儿。
0: 那投之以桃报之以李，你想让人家给你推荐，你是不是得推荐点啥好东西让他先感受感受。
1: 你跟我说
0: 你的诚意，
1: 你跟我说你住哪，我让阿木就是现在买了给你送过去。
0: 买啥呀？
1: 不知道呀，你要卖啥？
0: 那我总不能卖给他净化水吧。
1: 那我给你推荐几个、
0: 啊、得嘞，我看看适不适合他啊。
1: 我给你推荐几个好吃的餐厅吧，你跟我说你住哪、嗯、
0: 哦，
1: 我在你家附近给你搜索一下。
0: 行，
1: 检索一下在我脑子里、
0: 嗯、人家自己不会搜啊。
1: 然后我
0: 要说点真正的实惠的东西。
1: 我给你推荐一个可以送给合适、嗯、送给媳妇儿的好产品、
0: 哦、
1: 让你少花点钱，
0: 这是应该的，
1: 就可以吧、哎、应该是个男士家长吧、
0: 嗯、那是、
1: 如果是女士的话咱们买给自己啊，我、
0: 嗯、
1: 他应该是位男士。
0: 哎，
1: 来朋友们，
0: 嗯，
1: 今天给大家上线了啊，
0: 嗯，
1: 104爆款商城科研室安白瓶淡斑精华液，那有没有斑反正都想白，咱就是说如果有斑的话那咱白和斑一起解决了，就是一瓶两用。夏天紫外线比较强，很多朋友都会把美白这件事情、变白这件事情、淡斑这件事情提上日程，但是如果你去买科研室的话，大家都知道百年品牌药妆起家，实力确实是有的，价格确实是贵的，但是今天104爆款商城让你感受一下。

0: 这个拥有专研透明维 C 白天也能涂的非常厉害的淡斑精华、
1: 哦，
0: 100毫升正装，官网价格是1490。
1: 你等等，我抓到一个重点，就是别的淡斑精华是白天不能涂吗？
0: 是，你不知道、
1: 啊、真的呀？
0: 很多男生可能没有买过、啊，
1: 我真不知道。
0: 就是但凡是你买那种就是有美白的这个效果的、
1: 有功效的，
0: 对，或者说是它有淡斑效果的，必须得是晚上，就是太阳已经下班了、月亮升起来这个时候涂、因为太阳光里面紫外线会破坏它那个维 C 的
1: 活性，
0: 对，然后让你的那个美白效果走反路。
1: 哎呦，
0: 就是如果你早上出门的时候你涂了它、你会发现到晚上你更黑了。
1: 嚯，
0: 所以很多美白产品一定会告诉你它是晚霜，就是为什么它是晚霜的原因、
1: 晚上涂的霜。
0: 对，但是它这个是透明维 C， 连它的皮儿都是透明的、为什么、因为它这个维 C 白天也能涂，它是不惧紫外线的。
1: 哇、
0: 就是不受任何的白天晚上太阳月亮的影响，所以它价格卖的贵嘛。100毫升正装，官网是1490，我们爆款商城给到大家只要599，在这个基础上买一瓶送一瓶，也就是说两大瓶送是正装啊，两大瓶100毫升加起来200毫升，
1: 可划算了，
0: 才599，一大瓶平均才200多块钱。
1: 哎呀，
0: 用我感觉得能用小一年，然后你再加一个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只要594，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发送大牌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趁着这个活动多囤几瓶，发大牌过来吧。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水电无小事，电线与暖气、热水、燃气管之间的平行距离不应小于300毫米，交叉距离不应小于100毫米。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5: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2: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路况信息，来关注一下市区方面的状况。中州大道的情况目前已经非常好走了，就是南北双向都是可以放心行驶的，但是陇海路、京广路南北双向车流量大，然后东向西方向呢也是不太好走的，尤其在这个骨科医院的附近哈，东向西还有北向南方向都是车流量大，然后需要大家多点耐心通行，其他路段看起来都还不错，都可以放心行驶。
1: 当然在路上行车，除了关注路况之外，也要关注一下咱这个车险有没有到期该续保。车险怎么选呢？首先我觉得就是选一个大公司，这个是非常有必要的，因为不少小的这种保险公司呢干两天了，然后收了你的这个保费之后突然之间消失不见了，失联了，那得这属于打水漂了。所以买大的公司呢有一个好处，就是时时刻刻能找到它，而且呢无论是出了这种事故啊，或者需要救援啊什么的，随时求助它，随时能给你最快速最便捷的响应，再一个服务网点也遍布的比较周全一些。你像那天我叫个应急救援，我在我们交通广播买的车险，应急救援3分钟到了，要搁那种小的保险公司，你等个3个小时说不定还到不了呢，是不是？所以各位选大公司有大公司的好处，而且呢车险的这种配置啊也更加全面合理一些。发车险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把这个车损险呢、医保外用药责任险呢、第三者责任险呢等等啊，这些商业三责险都给配置齐全，这样咱出门啊就安心无忧了。发啥来着？
0: 车险。
1: 哦对，发车险到官方微信平台。
6: 你好，燕之屋晚宴。
7: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6: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7: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8: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9: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0: 在中国，什么事情都爱用诗来形容。工作叫饭碗，开除叫炒鱿鱼，嫉妒叫吃醋，占便宜叫吃豆腐，没钱了叫吃土。这辈子吃货们唯一拿得起放不下的就是筷子，因为好吃的实在太多了。今天你想吃什么？跟阳光美食团听饥肠辘辘，然后一起深深思考。
1: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节目当中，我是文文，
2: 我是阿莫。
1: 有一些朋友已经开始给我推荐啤酒了，
2: 各种各样啤酒。
1: 爱你推荐的是刚刚说到的我就为了避免广告嫌疑，我就给他浅浅打个马赛克。
2: God Star。
1: 但是大家都知道，什么星的鲜啤酒，扎啤、生啤，
2: 河南本土的，
1: 那不是还是一股啤酒花的味儿吗？
2: 其实生啤和这个工业瓶啤它有很大的区别，就是酵母呢还是活性的，因为它没有经过这个高温巴氏杀菌，所以呢它那个活性物质。相对来说比较丰富，但是呢它口感确实清甜干裂，就像我们那个小分子水一样，只不过你需要承受一些这种可能存在隐患风险，
1: 就是它杂醇会多一点
2: 啊，而且
1: 然后就很容易喝醉
2: 啊，对，而且它的这个度数呢是不可测的嘛，很多时候
1: 对它的那麦芽香气更足，然后它啤酒花更浓郁的话，还是会苦了呀。
2: 而且你想想啊，它都没有经过巴氏杀菌，那万一在这个酿造过程当中有杂菌进去了，它一方面是影响口感，再一方面也是影响这个肠道菌群的这种稳定和健康嘛。
1: 就是会可能会破坏原本的菌群。
2: 是。直接这个影响的就是拉肚子。甚至说上吐下泻。
1: 这肠胃是真弱呀。
2: 当年
1: 不
2: 这么弱。
1: 要不咱别喝了吧。
2: 你以为我为啥戒酒11年？
1: 是喝生啤喝的啊，
2: 太弱了，肠胃太弱了。
1: 生啤不背这个锅，
2: 没有，当时喝白酒之后戒的。
1: 白酒也不想背这个锅。
2: 哎呦，主要是我的锅，我自己给自己扣上。
1: 我们一直在研究愣先生名字到底读啥。忽略国国，我刚专门搜了一下，他说李植物以前搜过，是某个部落或者地名然后跟我们说他在航空港区。
2: 航空港区好吃的其实挺多的。
1: 你说几样？
2: 容我想想。
1: 怎么支支吾吾的呀？
2: 有一个这个辣椒厨房。
1: 辣椒厨房可以。
2: 有一个张老呛。
1: 还有没有郑州没有的？
2: 方一坤。方一坤多了。
1: 选一个就是比较
2: 有代表性的是吧？
1: 对，冷门一点的。
2: 我们有一位听众。捐献过这个造血干细胞的一位听众，叫那个骑着毛驴逛街，他在那儿开的有一个卤肉店，
1: 对，叫啥名儿？
2: 叫卤肉夹馍，
1: 就叫卤肉夹馍。
2: 对，
1: 这样能搜到那那是厉害了，
2: 不容易。
1: 没事，我们改天去航空港去的时候，到时候邀请一下咱们的听众朋友们，我们一起去探索一下。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夏天你最期待的到底是吃什么呢？我对夏天最大的期待，有一些朋友跟我的期待是完全相反的
2: 啊。
1: 兜里有糖。他说他的跟我这个跟我的是一样的啊。我说老面条那位跟我的相反，从小吃腻了已经。
2: 对。
1: 他说刚进6月，每年最惦记的其实就是经济，尤其你在外头打工的时候，你根本都找不着。所以一回家之后，先是说的就是他，先是经济老面条。
2: 不是看错了啊，
1: 经济我可以，老面条不行，还得配便蛋。这才算是夏天来了。
2: 便蛋拌经济可以，便蛋拌上黄瓜，再拍点经济进去。
1: 黄瓜拌经济也行。反正就他们几个随便搭吧。
2: 就是别加老面条是吧？为啥不加老面条呢？
1: 因为我们家做老面，我真的想邀请大家去我家吃一次老面条，你们就懂了。老面条这个东西，我在外面吃都很好吃，
2: 想减肥的欢迎去
1: 外面做的都很美味，除了我们家做的，
2: 哎呀，这个做的难吃啥。

0: 尖角早有蜻蜓立上的
1: 不能乱摘
0: 啊，
1: 咱可以买。
0: 哎，对，
1: 不能到处乱薅
0: 哦。
1: 你把它薅了，荷花怎么办呢？
0: 啊，是啊，
1: 嗯。
0: 将来还吃不成莲蓬了，
1: 莲蓬怎么办？
0: 嗯，
1: 静静说洛阳有一家杏仁茶，
0: 嗯，
1: 一到夏天排老长。
0: 洛阳
1: 杏仁茶，
0: 杏仁茶，难道？
1: 然后还等会儿还有个关键词
0: 啊，
1: 冰镇之后透心凉。
0: 等等，
1: 冰镇
0: 跟我们想的都是截然相反的。首先，杏仁茶我们一般炒冬总，去开封，
1: 开封，
0: 再一个喝的一般都是热的。
1: 对，热烫
0: 冰镇之后
1: 烧嘴那种，就是放一天它都还是热的那种。
0: 不过常规的这个热饮里边啊，有一个早餐当中豆浆，上次我去那个济源出差的时候喝到这个冰豆浆，哇，那真的是惊为天人。头天晚上呢是刚吃了这个烧烤，然后吃了那个老式炒面嘛，就是先炸后炒那种干椒炒面，
1: 嗯，
0: 然后吃了一肚子这种碳水啊
1: 油
0: 脂之后啊，然后第二天早上第一杯冰豆浆灌下肚之后，吨吨吨，哇，通透，舒服，
1: 哎，是，
0: 然后直接又续了两杯，
1: 嗯，哇，那太多了，
0: 哎，对，但是那次没拉肚子，你说我的肠胃是不是很健康？
1: 可能是因为你前一天那个底儿垫的太实了，
0: 哦，
1: 就像你
0: 打了扎实，
1: 就像你跳楼一样，
0: 啥叫跳楼？
1: 就像你从高处往下蹦一样，
0: 嗯，
1: 你下面如果那个垫儿够厚的话，
0: 哦，
1: 你蹦一下它是没事儿的，
0: 咦，你瞅瞅，
1: 但如果你没垫垫儿，
0: 嗯，
1: 你就是空腹。
0: 所以我今天拉肚子的原因不是因为吃了西瓜，而是因为没有吃碳水。
1: 对，你没有先吃一份钢丝炒面。
0: 哎，对喽。
1: 你吃一份之后你再吃冰西瓜，那都给你兜住了。
0: 哇哦，
1: 它就属于
0: 这
1: 样。
0: 你这个兜字用得很形象。
1: 是不是？
0: 哎，对。
1: 那就不存在今天开会迟到这种情况，我已经举报
0: 了。别说
1: 了，
0: 别说了。
1: 啊，这个微博组
0: 长，这个工资没了。
1: 他给我推荐，他说你我推荐你
0: 啊，
1: 尝尝我喜欢喝的哈尔滨啤酒。
0: 哦，
1: 哈啤嘛，谁没喝过？还有雪花。
0: 哈啤酒。
1: 雪花。
0: 青岛。
1: 什么有句词儿叫什么来着？什么雪花不飘我不飘，青岛不倒我不倒。
0: 哎呦，
1: 大概就是这样的吧。是我在喝多的时候学的，学的不是很准确。
0: 可厉害了。
1: 应该是这样吧。
0: 嗯。
1: 蓝哥他说以前我还像弯总那个身材的时候，
0: 嗯，
1: 你还有我这种身材呢。他说老盼望夏天了，有好吃的烧烤，贼好吃的烧烤，更好吃的烧烤。夏天等于说他就爱吃烧烤呗，我总结出来了。不爱吃水果，但是还爱吃水果是吗？
0: 哦，
1: 自从跟阿姆老师差不多身材之后，贼烦夏天，好热呀，一热啥都不想吃。
0: 我不是啊，我是越热胃口
1: 越
0: 好，而且夏天吃的比冬天多得多。
1: 对，
0: 夏天有的冬天很多没有。
1: 对，
0: 但是冬天有的夏天也都有。
1: 是，夏天更丰富。
0: 嗯，是，
1: 夏天
0: 可选择空间更多。嗯，
1: 夏天酒局多，他跟别人喝酒，
0: 啊，
1: 别人光顾着喝酒了，
0: 嗯，
1: 还得弄点矿泉水
0: 啊。对，
1: 阿木老师只一心干饭
0: 啊，
1: 光吃。你说说他，
0: 哎呀，
1: 是吧？
0: 我这都是工伤。
1: 是吗？
0: 正长身体呢。
1: 好。
0: 虽然纵向长不了了，但是横向依然可以有无限发展。
1: 横向一直在发展。
0: 那是，嗯。
1: 愣先生说新郑有一家红薯干面条，
0: 哦，
1: 听说很好吃，一直没去吃过。
0: 嗯，
1: 红薯干面条，
0: 用红薯干做的面条呗。红薯干合了，
1: 等会儿我可能读错了。
0: 啊，
1: 红薯干面条。
0: 哦，
1: 对不起，
0: 得嘞，
1: 适度能力有点差。
0: 嗯，这些都不重要啊，关键是咱要适度啊，吃啥东西。今天我还听一个朋友说，你吃啥吃多少都不容易胖。
1: 啥？对
0: 啊，
1: 这个说的很对
0: 啊。
1: 但是你为什么会吃多呢？因为你的食欲没有被满足嘛。
0: 嗯，哎，对，我今天还看到一个博主的一个视频，
1: 是，
0: 哎，
1: 他给那个博主审视频，
0: 大家可以关注一下。审完了，审完了，发美食啊，大家先关注一下。
1: 阿木老师
0: 绝对的减肥干货啊，
1: 真的，他已经开始实操了。
0: 嗯，
1: 我在他旁边就是各种吹风，我说你真的一定要坚持下去，
0: 嗯，
1: 要不了多久你会拥有腹肌。
0: 嗯，
1: 他现在做的就倍儿直。
0: 哎，
1: 好，继续说吧。
0: 嗯。就是说我不知道自己还有没有机会长个，反正各位小朋友啊还是有机会长个的，就像我一样。
1: 嗯，
0: 我就是一个非常这个典型的例子。
1: 怎么
0: 小时候呢就是吃可劲儿吃，把营养补充足了，长个大个，哪怕胖点不重要，咱长大了有机会减肥，毕竟咱可以关注樱桃大丸子的视频，对不对
1: 啊？对。
0: 哎，但是这个3到18岁的这个长个的时期千万不要错过，各位家长朋友趁这个机会一定要把氨基丁酸给补充上。因为大家可能会关注到这个钙啊维生素啊这些可能给孩子安排上了，但是氨基丁酸是 近两年国家才批准的新营养元素在儿

0: 工成长营养领域啊被广泛关注和应用，大家可以发成长到官方微信平台。这个是一个我们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啊，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呢也更容易接受。这也是一个氨基丁酸的饮品，能够帮助孩子啊长大个，发成长长大个吧。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正东万象城店B1层，27区万象城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1: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阳光美食团的朋友们，大家好，我是舌尖上的中国总导演陈小青，寻找美食就听1041阳光美食团。
6: 继续回到正在直播的阳光美食团，好吃又好玩，我是弯弯，
0: 俺是阿莫。
6: 今天跟大家聊的话题就是一起来说一说这个夏天我最期待的就是吃什么啦。看大家都咋说了
0: 啊，简单点他就说了，天热没胃口，然后就爱吃这个蒸豆角、蒸茄子，浇上那个蒜汁，撒一把荆芥，清淡又下饭。
6: 这个真的是好吃的。
0: 但是蒸豆角和蒸茄子应该是两种东西啊。蒸豆角你不得裹点面，像蒸菜一样，你不可能说直接豆角切吧切吧就蒸了。
6: 简单点一定很瘦，你知道你跟它的区别在哪儿吧？
0: 还得裹油啊，你说为了防止粘。
6: 对，还得多弄点油啊，那花生油更香。
0: 哎呀，
6: 最后还得淋点香油。
0: 其实我就特别羡慕那些会蒸蒸菜蒸的散的朋友
6: 啊。我也是，
0: 我也期待身边有这样一个朋友能够天天做点做好蒸菜之后给我吃。
6: 你也可以买，就是可多地方蒸菜9.9元一斤。
0: 嗯
6: 啊，你就买2斤也就20块。
0: 你相当于买油了去那种店
6: 啊。你意思是你朋友给你做减脂版的是吧？
0: 啊，
6: 有时候别想太多，做梦吧，啥都有。
0: 梦里啥都有是吧？梦里可甜了，我跟你说。
6: 老陈说，头茬沙瓤西瓜已经熟了啊，摘了之后放到西瓜里冰一会儿，汁水足，甜而不齁。
0: 哎呀，说实话，我之前在还年轻的时候，确实特别喜欢把那个西瓜，然后放冰箱里冰镇。后来发现年龄大了之后啊，肠胃受不了这个冰箱的这种刺激了，反而是那种井半凉，就是那种地下水，然后用那个泡。
6: 泡
0: 出来之后它的温度刚刚好，就是你肠胃呢刚好能接受，但是呢又能吃来这种自然冰凉这种口感，
6: 就是它
0: 比
6: 常温凉一点，但是它又比冰箱里面暖和一点，
0: 是
6: 啊，这种区别
0: 没有
6: 那
0: 么稀，
6: 没有那么透。原阳大米说西瓜还是得先切先吃，不要放
0: 哦，
6: 经过保鲜膜放的西瓜口感没有那么好了。口感我觉得还是次要的
0: 啊，
6: 主要还是有细菌。
0: 哎呦，
6: 他说他买那个甘肃的那个大瓜，
0: 麒麟瓜吗？
6: 之后确实好吃。甘肃的大瓜好吃是好吃的，就是太贵了。就是它在最最便宜的时候也要2块到2.5块。
0: 哇哦，
6: 是真的很好吃，而且一个根本吃不完，就我不可能买一个回去吃的。
0: 可以去商场吃啊。
6: 试吃是吗？
0: 啊，商场也有很多那个排位区有免费的那个西瓜。
6: 我要吃是甘肃的西瓜
0: 哦，
6: 它排位区西瓜肯定是中目嘞。
0: 啊，是吗？
6: 肯定是中目了。
0: 我上次去某底捞，我吃的那个西瓜觉得还挺可好。
6: 他买的中牧的好瓜吧，可能是。中牧也有很多好吃的。
0: 说不定也是新华营的。
6: 其实他这个，你想这个甘肃西瓜拉到咱这儿不是很沾光，因为咱这儿已经很好吃
0: 的
6: 西瓜了。
0: 它
6: 层次。
0: 沙粒西瓜可棒了。
6: 对，你说真有区别吧？可能有一点，但不是那么大。你想想，一个2.5块，一个4毛。我选哪个？
0: 那肯定选便宜的。
6: 对啊，肯定选便宜。
0: 就咱这收入水平，你
6: 这跟收入水平没关系，该省省，该花花。
0: 得嘞，
6: 愣先生给我推荐，
0: 还要脸呢。
6: 我不是问他了，我说喝啥啤酒吗？他问我喝啥啤酒呢？来一杯56度的呛眼二锅头。
0: 这是啤酒啊。
6: 呛眼，辣眼睛那种。那才叫一个刺激。
0: 哎，对喽。
6: 酒有啥喝的？天天喝没见上瘾。你听他说的话。酒有啥喝的？首先
0: 天天喝。
6: 对，首先就是酒没啥

0: 可喝的。
1: 对，
0: 我天天喝
1: 啊，
0: 天天喝，
1: 天天喝，
0: 那叫没上瘾吗？因为没上瘾是什么概念？你给我解释一下。
1: 嗯，
0: 给我好好说一说，我非常想听一听专家是咋说。小敏，
1: 嗯，
0: 他说夏天出门散步必买一碗食凉粉，
1: 食凉粉
0: 啊、然后用那个薄荷糖水一淋，
1: 嗯，
0: 在闷热的天瞬间就舒服了。
1: 好像有两年啊，这个食凉粉的那个粉末，
0: 嗯，
1: 特别火，经常会在各种各样直播间开始刷出来，然后就是你用这个。嗯就是纯净水稍微一冲就能变成一碗那个食凉粉嘛。
0: 我家现在还有嘞。
1: 是吗？
0: 啊，
1: 你可见啊，当时买的现在还没吃完，
0: 放五年了
1: 啊。你看看过期了吧？都
0: 早过期了、
1: 能吃吗？
0: 早过期，但是不影响还吃、
1: 哎呦，
0: 而且我吃过，因为我肠胃可能也比较好一点、大家不要跟我学啊。
1: 嗯，
0: 我吃了就是口感没有任何的变化。
1: 嗯，
0: 它吃起来你感觉它是没有任何热量的，因为它就是把水从透明的液体变成透明的固体。
1: 嗯，
0: 然后里头你可以放一点水果切呀、什么的，
1: 对，
0: 或者淋点蜂蜜之类的。
1: 嗯，
0: 做起来巨简单，基本上不用脑子你都可以把它做出来。
1: 嗯，
0: 哎呀，我现在就想我以后开店我一定给大家整的免费的凉粉吃。
1: 这就想第二职业了，
0: 很便宜。小金刚不是说京酱捞面我不吃吗？
1: 嗯，
0: 他说我每周必吃，
1: 这是来打别的。
0: 夏天确实是这样的。
1: 嗯，
0: 一碗热汤
1: 属于这个 ETC 的朋友，自动抬杠
0: 是不是？
1: 自动抬杠、
0: 那确实，但是你不得不说，咱作为河南人来说，爱吃一碗捞面条的还是巨多的。
1: 再一个就是，也不是每家捞面条都像你们家做的那么难吃。
0: 爱吃捞面条，建议去我家尝一尝。
1: 哎，就是。破除滤镜呗，
0: 不是，咱在品尝，既然爱吃，咱就要给它吃透、
1: 就是让各位知道大千世界无奇不有，
0: 咱
1: 能把捞面条做的这么难吃的，
0: 咱都给它吃透，了解清楚了、知道捞面条它有各种各样的形态以及味道、
1: 得嘞，
0: 这样的话你才能叫做专家。
1: 哎呀，
0: 对吧？
1: 那我与其做个捞面条专家，我不如像你一样学做个这个减肥专家或者护肤专家等等。
0: 我是个美食博主
1: 啊，美食博主有马甲线的美食博主是吧？
0: 我虽然我马上要给大家跟我那个已经做了两个月才做出来的，
1: 而且朋友们
0: 啊，
1: 这条视频里大家可以看到汪汪的马甲线，可以看到他的腹肌。
0: 对，那个、
1: 这是为数不多能在
0: 不是腹肌的，确实只是马甲线而已。
1: 马甲线啊！
0: 我在大家当中教大家很多技巧，
1: 嗯，
0: 可能听起来就是非常朴实无华，但是你照着做真的会有用的那种。
1: 我已经开始尝试了
0: 啊！阿姆老师审我的稿之后，他开始尝试了。想要关注一下朋友们发美食，就可以看到我的那个账号，然后你可以等到我估计今天晚上或者明天晚上，如果今天能审完的话，今天发；今天审不完就明天发。
1: 而且真的是非常省钱的这个秘籍啊，基本上不用怎么花钱，
0: 不花钱。
1: 不花钱，
0: 而且不运动，
1: 嗯，
0: 也不能算不运动吧，就日常运动算。
1: 对，你看看，咱都听广播就是有好处啊，不仅能够不花钱，还可以省钱。大家发省钱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扫码添加记者微信，点开官方链接可以直接领取2000元，家装补贴，啊，让这个
0: 省钱，
1: 哎，变成长期主义的舒适和安心。发省钱到官方微信吧。
0: 你是我的唯一。他说我现在都在中牟这边，小吊瓜，你们猜怎么着？
1: 啊，
0: 2毛一斤。
1: 这么便宜吗？
0: 2毛一斤。
1: 放学别走，操场等我。
0: 天哪，我听到这个价格，我真的想把自己吃成巨人罐。
1: 嗯，
0: 吃肿。
1: 你把自己吃成坚果墙吧。
0: 哎、但是其实吃西瓜是就是非常消肿的。
1: 哦、嗯，
0: 西瓜是很利尿的。
1: 哦，它排水是吧？
0: 对，它除了糖分会稍微有点高之外，没有啥缺点。
1: 嗯。
0: 但是糖分高也不是它的毛病，因为你如果喝一个比如说带糖的美式啊什么的，它也有消肿效果，但是它的糖分可能比西瓜还高。
1: 哇、哦！
0: 所以不要妖魔化西瓜，西瓜是很好的一种水果。
1: 咱即使摄入了少量糖，咱可以用那个。其他一些护肤手段把这个糖造成这种肌肤损伤给它补回来，
0: 可不嘛，像暗沉啊、皮肤的松垮呀、等等之类的，以及我们熬夜导致的那种就是粗糙啥的、都可以来使用一下今天 UP 商城给你上线的林清轩小金珠蓬弹精华水。
1: 砰砰砰，
0: 它是那种水油同补的，因为夏天特别容易水油失衡嘛，然后你的抗皱也要提上日程，太阳一晒你就会发现一笑眼角全是褶，修护也要同时三效合一的这种护肤体验全部都得拿，手拿把掐咱都得要。斯巴尔级的这种精华水，很多朋友曾经去他们家，可能在他们家还充过卡，就是在他家做脸，你就觉得效果特别好。其实就是他的产品搭配了这种手法，每瓶搭载了2150克山茶花油的一个凝珠，用起来摇一摇就能看到瓶子里面很多小金珠。它是水油分离的一种锁鲜技术，营养都在金珠里头，所以上脸之后一定要拍一拍，把这个小金珠爆开。之后呢，你脸上那种干纹、细纹啊什么这种情况就可以很好的解决。它的60毫升的精。

0: 水，日常一瓶的是129块钱。今天 UP 商城给到大家月底冲销量了啊，60毫升99就便宜了30，对吧？
1: 嗯，
0: 买一送一。
1: 哦，那就便宜的不止30了。
0: 2瓶99，都是正装，加起来120毫升。
1: 抓紧时间，把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仅仅一瓶不到50块钱，我的天哪！嗯，非常划算了，
1: 这个答
0: 真的发秒杀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昨天热卖的舟山野生手部白虾仁还有十几单的一个现货库存，卖完真的就没有啦，
1: 马上没了。
0: 99到手5盒，一盒是200克的，发送秒杀就可以购买它。
1: 哎呀，时间过得真快啊，不舍得大家，都想再多陪大家一会儿。
0: 那要不接下来
1: 啊，接下来有请我们的马路老友记登场了。
0: 好的。我们再说一个路况吧，云淡风轻。
1: 嗯，
0: 这个路是列里路，没有打错字吗？
1: 嗯，
0: 东风路南向
1: 北。啊，对对对，列里路。
0: 啊，列里路东风路南向北，往北50米，左侧车道有一个树杈子掉到这个路上了，占了一个车道。哦，我们抓紧把这个情况呢，也给这个路政方面来反馈一下，感谢大家给我们提供的路况信息。
1: 嗯，邓先生来解释了，说这个真正的喝酒上瘾，一天喝3顿。
0: 好好好，行。嗯，那今天节目就是这样，咱们明天同一时间不见不散哦。
1: 拜拜，各位酒蒙子。
0: 说你自己了吧，
1: 我都戒酒了，
0: 不准说听众的酒蒙子，只有好帅的酒蒙子。
1: 你才是。
0: 好，拜拜。
2: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3: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2: UP商城6.2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3: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杀抢购。
4: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卫生间防水干燥之后，避水试验，蓄水时蓄水深度需高出最高点2厘米为宜。避水试验时间不低于48小时，确保无渗水现象。
5: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哎，小区里组织邻里应急互助小组防汛演练了，咱家都报名吧。听说会教怎么用沙袋和抽水泵，关键时刻救人救急。
1: 我是学校的小小安全员，我们每个月都开展火灾逃生演练，我还知道灭火器使用的三步骤呢。爸爸，我教你提、拔、压。
2: 我建议啊，面向快递员、出租车司机、物业人员等群体开展急救技能培训，成为第一响应人，在交通事故、突发疾病等现场实施先期处置。
3: 2026全国防灾减灾日，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倡议您：人人讲安全，个个会应急，提高防灾、减灾、救灾能力。
4: 是北京时间17点整。
3: FM 104.1
5: FM 104.1，
3: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5: 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下午的5点钟，来关注一下目前省内的高速和郑州市区通行情况。我们来连线一下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7: 你好，张驰。受到设备故障影响，现在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在市区，陇海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过了京广快速路右侧车道发生事故，后方排队已经到了南关街的上方位置，各位请小心通行，从左边避让行驶。张驰，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最近呢，喝水要解渴，优选好水源，河南交通广播的专属车友定制水，您可以来了解一下。这个呢是尖尖小河天然的山泉水，源自于深山的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清爽止渴，天然的原生小分子水质啊，这个方便好吸收。另外呢，富含多种天然的矿物元素，并且口感柔和顺口，特别适合日常饮用啊，车载出行啊，居家待客，煮茶泡水都合适。现在听友的专属福利价，一瓶不到1块钱，单件呢24瓶装，两件只要49.9元，直接给您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发送一个字水，就可以直接下单了。也支持您企业定制，把天然的山泉水啊带回家，发送一个字水即可下单。

0: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呀，前两天不是回娘家吗？是不是？
3: 哦，是是是，假期嘛。
2: 啊，对，得去看看我爸妈。
3: 应该的。
2: 我也带上了我那口子，我的搭子啊。然后我老公呢，见到我老爸就开始告状。
3: 哦，见到你爸开始告状了。
2: 开始告状了。
3: 哦。
2: 说我懒死了，你都不知道叔叔在家啥都不干，啥活都不会。
3: 逮着机会了。
2: 我爸这边也得说到说呀，
3: 嗯，
2: 他在家就是这样，别理他啊，你自己好好干啊。
3: 嗯。
2: 很有道理，

0: 刷完了，
1: 刷完了。对吧？没毛病吧，四哥？
0: 这俩应该是还没吃饭喝酒呢，是吧？
1: 没有到位呢。
0: 喝完酒以后，我跟你说，你爸肯定就是搂着你老公的这个肩膀，兄弟。哎呦，你现在跟我说这是不是有点晚了？
1: 是不是当初说了、啊、让你慎重？
0: 真是我三番四次的拦住你，你老觉得我跟害你一样。
1: 啊！你不听劝，
0: 你现在说这话
1: 啊？
0: 这一脉相承，我还不了解我闺女吗？
1: 你也是非常精准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报应啊！
0: 你跟她相处多长时间？我跟她生活多长时间？再说了，我在她妈妈身上能看不出她的影子？他的秉性，对不对？另外我劝你啊，就是说我说的啊，你干的活不错，你就接着干，
1: 对，好好干，
0: 对不对？你让他帮忙搭把手，他能给你造出来更多的活。
1: 我差一点都能帮上他嘛，就是那种
0: 啊，就是你端个碗从厨房出来，瘦瘦一路护送啊，就是没有挨住那个碗。
1: 你去拿个笤帚，我这样保驾护航，
0: 差点就帮上忙了啊。来，这个周三的晚高峰，欢迎各位继续锁定关注河南交通广播《马路老友记》。全省的各位朋友们，大家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今天是不是有点不一样？今天开场段子瘦瘦讲的、有进步啊，很好。那接下来我们刷新一些有意思的事儿。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1: 先来说一说广西的事儿啊。最近啊，有一位大爷划船渡河的时候啊，突然看到水中有样，有不一样的东西，发现有条蛇。
0: 你这个表述对，就是水中有异样，
1: 有异样
0: 啊，水中有样，
1: 发现有蛇，然后呢，他一把抓住了蛇尾，开始螺旋式的抡蛇模式。
0: 等会儿，不应该是赶紧划船跑开吗
1: ？No， 咱们遇到问题解决问题，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视频的啊。
0: 哦，直面问题。
1: 这个蛇啊，在空中直接甩成了大风车，
0: 吱呀吱悠悠的转。
1: 转的老带感了，
0: 润滑不好，它还吱悠悠的。
1: 哎，咱大爷啊，全程面不改色，动作行云流水。很多网友在评论区感叹啊，说果然啊，你大爷还是你大爷。大家回复聊天先看看了啊。
0: 就大爷长成这么大，看见个蛇，第一反应是给他抓了，然后抡起来，你就知道他小时候霍霍过多少蛇。
1: 尤其
0: 是动作行云流水，你就知道他司空见惯，就当玩具。
1: 那
0: 我跟你说啊，终于还是老一辈的这个手法是对的，
1: 是吧？
0: 你给这蛇抖了散架了，蛇胆也都懵了。
1: 而且看见蛇蹦起来的那一刻，别说抓了，朋友们，多看两眼都不带敢的那种，
0: 这是普通人的反应。
1: 哎，真的，这要是我，那蛇蹦出水面的同时，我跟着在船上也蹦起来了。哎呀妈呀，吓人！
0: 另外，瘦瘦立马就学会游泳了，唰唰唰。
1: 哎，直哥，就这种情况，我敢跳进水里
0: 啊，
1: 我不要命了。
0: 哦，那你主要看蛇，要是跳到船上，你就跳进水里，咱俩换换地方
1: 啊。那倒是，换环境也是个活法。
0: 哎呀，估计这个蛇呀。这辈子也是没经历过这种感受，
1: 没经历过这种大场面、
0: 就特别像什么呢？就特别像人呐、就是不安分，去到什么欢乐园以后啊，坐那个大摆锤啊，过山车
1: 啊，就类似于那种感觉，
0: 逞强上去，蛇估计放我了，下来先下来了，下来以后说，来来来，这是我的七寸，要不你直接点这儿吧，点这儿，
1: 来个痛快吧。
0: 一开始可能甩大圈，把膀子甩开了，那是嗡嗡
1: 一圈一圈的。
0: 后来大爷累了，光动这个手腕子就变成了啾啾啾啾。
1: 蛇，你是还没看呢？大爷在啾啾啾的同时，还把那个蛇头往水里再摁一摁。
0: 哦，是吗？你结合咱之前唱的歌。查一查这个大爷是不是前几辈儿他姓法。
1: 那回头这个 AI 视频的时候，高低也得加点这个戏份啊，
0: 拿这个钵盂。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视频啊，
0: 回复聊天俩字啊，看这个蛇怎么。

0: 被甩的。
1: 行，接下来这个事儿啊，也需要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也是同样视频可以看得到。大象新闻的消息，河南郑州有一名孩儿啊，小男孩住院了。然后但是没有想到的是
0: 住院了还是出院了
1: 住院了住院了啊！
0: 哦哦，
1: 但是没有想到的是临床两位病友不一般
0: 哦，
1: 竟然啊都是同为资深的老师
0: 哦，等于说住进病房左右床是俩资深老师
1: 你往左边扭头那就相当于是在疯狂补英语
0: 英语老师，
1: 你往右边扭头的话那就直接补数学了，
0: 这还是俩主科。
1: 大家回复聊天能看看啊，孩子当时那个情况。网友就说了，说孩子休息两天啊，比在学校还厉害。这院长啊，给他安排了2:1的辅导了，就相当于。
0: 行，这个反正镜头里边，孩子根本听不过来。
1: 哦，是，咱这个老师还正在说那个什么状语啊、定语啊，
0: 哦，
1: 正在讲着呢，
0: 就是英语当中的一些固定句式。
1: 哎，对，
0: 啊，那等于说，反正我看孩子就扭一边头啊，眼角的余光啊，就恨不得长到后脑勺去，不知道他是想转头还是不想转头，他内心啊，很矛盾。
1: 您回复聊天能看视频啊？
0: 这种感觉就很像是什么的，就是两头你都不想选，但是你必须选一个。但是从视频当中啊，老师明显是讲上头了
1: 啊，对，
0: 来劲儿了。孩子明显是什么呢？想出院了，啊，估计马上就得说，医生，那个我有点不舒服，我要出院。
1: 出院就好了。
0: 医生说你不舒服，你要出院啊，出院就舒服了。
1: 他甚至不敢扭头，你知道吗？
0: 是吧？
1: 我都觉得是不是因为另外一边的数学更难，想翻个身儿那更是难上加难。
0: 是这个孩子呀，只能是往上看，这个看一下天花板，缓解一下，就算是课间了，就算是课间了，啊，真怕孩子呀，最后捂住耳朵，突然从病床上这个窜起来，哎，我好了，我的病好了，我能想跑了，
1: 这么快，
0: 我还能大跳，大跳啊。
1: 然后等到回头，到校以后哈，这同桌说：“哎，你这住个院，咋还住进年级前10了呢？”
0: 好容易趁着你住院，我恶补了好几天
1: 啊！
0: 怎么你出院回来，怎么一考月考年级前10？怎么回事啊？这。
1: 不过大家回复聊天也能看到一个场景啊，就感觉是老师说，虽然我住院了，但是咱这个课不能停，
0: 老师的课不能停。
1: 而且我还看到眼巴巴的咱数学老师一直在等，你知道吗？等那个英语老师的气口。
0: 哦，
1: 你啥时候讲完啊？讲完让我讲两句吧。
0: 这个气口说的非常的严谨，
1: 就一直眼巴巴的瞪着，你知道吗？但是这个同学也是表示了，虽然我住院了，但是咱课也没停啊，两边都没停。
0: 你知道我特别害怕一件事儿，
1: 啥？
0: 因为左边英语，后面是数学。后来他俩一结合，就是你这个 300 to 2000 的这个，
1: 完了，
0: 用英语来讲数学题，
1: 躲不过了，
0: 是吧？然后数学老师讲到这个 sin cos 的时候，然后英语老师说你这个发音不标准 ，cos。
1: 我甚至听说有口音了，
0: 炸裂。来，各位，今天咱聊这个话题啊，跟老师跟学习是有关的。咱都说所谓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也就是说，这个并不是说你非得你本身的职业和身份是老师，你才可能去教别人东西。
1: 三人行，必有我师焉。
0: 说得好。
1: 师傅走不走？师傅走不走？
0: 生活是最好的老师。
1: 对对对，
0: 你说的那个是老神儿。
1: 老神儿，走不走？
0: 所以今天咱就来聊一聊，不是老师的老师。怎么理解呢？就是你生命长河当中啊，就是哪个人他不是老师，但是呢却教会了你很多，就有没有这个人？无论是比如说走上工作岗位，有带你的前辈，甚至是他从事的这个行业能够教你一些技巧，就打个比方，就比方说卖房的，对不对？可能有一个比较好的这个房产中介呢，他真能告诉你啊， 房子。

0: 怎么能够辨别好坏，怎么能够买到便宜的有性价比的房子。
1: 嗯，
0: 再比如说咱这么多司机朋友，你偶尔打个车，他走的这个路线啊跟你平时走的不一样，有的时候我都恍然大悟，豁然开朗，我就说哎呦，原来走这条路他更快
1: 啊，走这条路能到桃花源。
0: 对对对，
1: 豁然开朗，
0: 这条小道原来还能这么拐过来，避开拥堵，这都是有经验之谈。
1: 哎，
0: 是不是也忘这个跟他说一句捞神儿，是吧，那还真是能教点东西。
1: 行，
0: 所以今天我们就回想一下，来聊一聊啊，有没有这么一个人，虽然不是老师，但是呢却教会你很多。微信公众号搜索河南交通广播就可以来跟我们说一说了。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妈，你别什么事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2: 嗯，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1: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

0: 每天吃一碗，
1: 晚宴专营店，洛阳全顺店，长生国际店。
2: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老友记，喝最烈的酒，品最浓的茶，陪最真的你。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叔叔。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啊，有没有一个人啊，虽然不是老师，但是却教会了你很多？
0: 我曾经深爱过这样的一个男人。刚才说到这个学生住院，左边英语老师，数学右边数学老师了。阿嫩说了。
2: 我的妈呀，确实是住院，住到这么好的一个房间里面，怎么着都不能出院啊哈。你说这给你爸妈省多少钱呢？你知道去外面找一个好的数学老师，就一个小时课都是好几百呢，最起码起步是300，英语数学起步都是300一对一的，你现在全是一对一啊。那怎么都得在医院里坚持住院，住到两个老师都出院，然后自己再出院，然后自己就把这一次这个挣的这个辅导费都把住院费给挣过来的时候
0: 火了。你省的这个辅导费都给住院费都兑出来了。就是家长们当然是
1: 愿意，100%愿意。
0: 对呀、这个喜闻乐见了。孩子多住几天啊，老师那边那个我跟你们说是吧。然后从第二天开始就开始打听隔壁床两位老师的这个病情了啊。这个这次住院是因为什么呀？还有啥时候出院？
1: 打听一下时间。
0: 哎呦，可不能着急出院，你身体你得调养好了你再走上讲台呀。对不对？那工作强度多大呀，多累呀，是不是？多住几天呀，这么着吧，那个医药费够不够？我请了啊，
1: 这个还带请。
0: 这顿哎呀，这顿我请，下顿你请。哎，这个都不知道孩子怎么样啊？这个孩子说：“好家伙，病情加重了，
1: 压力好大呀。”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有没有一个人他不是老师，但是呢却教会你很多。宋小仙上来就说了。
1: 我都不明白了
0: 啊，
1: 为什么语文老师教语文，数学老师教数学，英语老师教英语，但是作为父母呢就需要所有的全科都会呢？
0: 哎，对呀、
1: 对什么对？分数是自己的。
0: 不是，关键他想说的是为什么好多的这个教孩子这个责任呢落到了这个家长的身上啊，就好多这个布置回来的作业，那你得要求语文作业在家长的这个辅导下完成啊，数学作业在家长的这个辅导下完成。就是说当家长怎么这么累啊？当老师我也行啊。
1: 那所以说
0: 我要说小学期间的这个语文数学我教得了
1: 还可以。
0: 哎，你就是初中语文数学瘦瘦不夸张的说我也教得了。
1: 初中你也可以。
0: 初中很简单，我教你一个技巧，基本上大家都可以教啊。比如说就教数学吧，因为数学比较有难度哈。
1: 那是非常有难度了。
0: 哎，这个这道题啊，首先这道题你不会啊，你怎么教给别人？这道题啊不在我们的考试范围之内，到高中你们的老师会讲，我们就先隔过去。
1: 好，这样教啊。
0: 高中我也会教。
1: 高中
0: 就是这道题啊，初中老师应该给你们讲过了啊，就选 C。
1: 看下一题。哎，真的，我感觉老师之间是有信息差的。
0: 有信息差、我甚至觉得我少上了3年，初高衔接。
1: 你是总上学的。
0: 确实啊、这个父母很辛苦，所以说某种意义上啊，这个父母确实是自己的老师。隐姓又埋名就说了，
1: 他说这个我的父亲啊不是老师，但是胜似老师。
0: 哎，虽然说啊，身份工作不是老师，但是教会你很多很多。人家都说，一日为师，终身为父。当你一天老师，你这辈子都可以管他叫爸爸。那一终身为父的人
1: 啊，
0: 那应该如何对待呀、该怎么受到你的这个尊敬呢？这个大伙儿也可以考虑一下。当然这个咱换句话来说，父母对孩子的爱那确实是全天底下呀最无私的爱。为什么呢？他无私在哪儿呢？他不求回报，还就是 怎么说呢，
1: 感觉自己给的还不够，
0: 最终目的啊是以你独立他放手作为目的的这样的一种爱，所以真的很伟大、哦，
1: 对你的爱就是手放开、
0: 啊、那如果说哪个父母说我对你的爱啊就是为了让你离不开我、
1: 嗯、
0: 啊，这辈子都在我身边，那有点自私多少是有点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互动一下今天的话题了啊。
1: 来说一说啊，有没有一个人啊虽然不是老师但是却教会了我们很多呢？
0: 其实各行各业都很有可能会成为你的老师、
1: 嗯、
0: 啊，就举个最简单的例子，
1: 你说
0: 你就是去菜市场挑菜，
1: 嗯，
0: 如果有一个这个卖菜的大妈或者什么跟你一起买菜的大娘，
1: 嗯，
0: 说那个摊上那个黄瓜便宜，你就不用再去问了，我都给你问过了，这是不是都交给你东西了，
1: 都趟过路了是不是？
0: 对啊啊，第六个摊位那个他今天家里边有点事急着收摊，他卖菜便宜这都是信息啊，
1: 都是善于观察的人物。
0: 对呀、啊，啊，同样这个装修也是一样的。
1: 装修咱们这块儿 啊，那这里面的工序啊，特别的繁琐了啊。
0: 对呀、
1: 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先过来看看咱们这边啊，是联合哦河南的头部装企给大家带来的，我们的这个关于装修上面的服务啊，
0: 嗯，没错，
1: 您发送省钱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咱们这边没有那么多弯弯绕绕
0: 啊
1: 得直接一点啊。
0: 哎，这里边就有一个老师的身份、嗯、而且是第三方，就是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质量监督记者团。
1: 哎，
0: 这个完全是站在您的这个立场上告诉您装修里边的一些这个门门道道，
1: 嗯，
0: 让您呢都留意，另外呢就是给您保障，比如说签订闭口合同保证您后期没有增项，哎，这个保证材料的这个可靠性，免得以假乱真，以次充好、嗯、还有就是施工工序方面帮您多盯着，
1: 对，
0: 让您装修质量上去。
1: 咱们这边啊，您回复省钱两个字还有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啊，让咱的这个省钱这块能够变成一个长期主义啊。
0: 是，
1: 回复关键词省钱两个字，添加下我们记者的微信吧。
3: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这中间就一个片花是吧，咱就又回来了。
1: 很快很快、啊、来来来，
0: 多喘了一口气儿，相当于是。
1: 今天我们聊这个话题呢，就是来说一说啊，就是那个人不是老师，
0: 嗯，
1: 但是呢却教给我们很多东西。
0: 嗯，时间会给你答案，说了
1: 前任教会我做人不能太实在。
0: 你对他有多实在，来展开来我讲讲，我听听，我听听啊，有多实在。
1: 哦，感情当中有一部分人的声音是觉得感情当中你得拉扯。
0: 哦，对，
1: 得讲套路。
0: 而且、好像有一个人说，大概意思就是说七八分爱对方、嗯、你必须得留下三分爱自己。
1: 嗯，
0: 是吧。
1: 但是另外一种声音就是我上来我就是真诚牌，
0: 全情投入。
1: 对，我上来就让你看到一个完整的我，
0: 嗯，
1: 然后比较真实的我。
0: 我觉得现在大家慢慢谈恋爱已经趋于就是有一丝的这种理性了。
1: 嗯，以前因为你这个年龄阶段也同龄人也都比较偏心、
0: 已经过了那个飞蛾扑火的年纪了、
1: 嗯、
0: 就是那种爱的死去活来不管不顾的、
1: 嗯、
0: 那确实是可能是有底气，或者说这个别人在替你负重前行。
1: 嗯，
0: 当你进入到生活角色的时候，你确实要知道，就是说感情哪怕把你折磨得遍体鳞伤，你基本的这个做人的这个秩序还是要有的，对吧？你失恋你可以请两天假，但是你不能一直在里面沉沦。
1: 对，因为
0: 就留下三分爱自己，我觉得并不是说对感情的某种这个背叛和抽离、
1: 嗯、
0: 而是说你确实有需要这样一部分空间。
1: 人家不是还说吗、啊、说为什么

0: 就是说年轻的时候多谈谈恋爱
1: 啊，
0: 因为我们可以有这个失恋的成本在，
1: 有这个资格。
0: 然后你看，像如果要是我们三四十岁，就拿我这个年龄来说的话，
1: 嗯，
0: 我要是痛失一场恋爱，
1: 嗯，
0: 我喝顿大酒，
1: 嗯，
0: 我第二天都爬不起来。
1: 但是你第二天又有很多
0: 要干的
1: 责任的东西，
0: 对
1: 啊。
0: 然后甚至我要是心痛，哎呦，我血压又上来了，我这身体指标承受不住。
1: 一阵心痛。
0: 对，高音也顶不上了，
1: 怎么转眼就是一阵心痛啊？龙说，家长你凭什么只站在你的角度考虑位置？
0: 龙啊，请说出你是哪个学科的老师。
1: 这个都不容易啊，现在咱不是说这个挑起矛盾的，而是说老师有老师的这个难处，家长呢有家长之间的这个辛苦啊，咱还是要家校联合啊。没有这个意思啊，我只是但我一会儿讲完家长辛苦，我就该讲老师的辛苦了，
0: 对，
1: 你知道啊？
0: 他两边逆缝啊！
1: 对对对，咱主打的就是一碗水啊，全给他端平了啊！
0: 哎、端不平就两边全洒了，
1: 全浇我头上。刘西西说了，
0: 说不得不感叹呀，人生处处是老师啊，单位比我年长十岁左右的姐姐们啊，多年的言传身教，哎，教会了我很多让我上班不累的技巧。
1: 哦，
0: 哎，还有很多这个请假的理由，
1: 嗯、
0: 以及让工作啊变得松弛的能力，哎，愿闻其详，刘西星，
1: 这展开讲讲。我也想让我上班不累，想让我有请假足够的理由，还有能够工作变松弛的能力。
0: 嗯，
1: 不管是从心态上、技巧上，就是道上、技上、术上，你都展开讲讲。
0: 有攻略吗？
1: 过去，过去，对对对。就我相信大家这个也都愿意来听一听，
0: 嗯，
1: 好不好啊？都跟我们说一说啊，上班不累的技巧。我这个人就是有点
0: 嗯
1: 钻牛角尖儿，
0: 哎呦，
1: 因为只有不上班才能让我不累。
0: 合着就这一个结果呀？
1: 上班都累。我说实话啊，就是有很多的听众朋友们，
0: 嗯，
1: 让我们把上班这件事儿啊变成了一件不累的事儿
0: 啊。对
1: 啊，我经常看到有一些听众说，我要能加入到你们节目组、你们这个团队啊，每天呢就说说话就把班上了，我该有多幸福啊。就是在这过程当中，我也是真的觉得就是打工族不容易、不容易。
0: 对，
1: 所以说相对于大家的不容易来说，我们这边太容易了，太容易了啊！大家也可以说一说自己工作当中的一些辛苦啊。西星，你抓紧时间，把你这个上班不累、有请假理由，还有工作变松弛能力，跟我们来说一说啊！今天就指着这个活着呢啊！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了。
0: 来说说啊，就是有没有一个人，他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教会我很多东西呢？
1: 其实上班累不可怕，因为都挺辛苦。最可怕的是，上班累，有一些朋友说下班更累。所以说在生活当中咱尽量啊对自己好一点。
0: 哎，如果是感觉到加班有点累啊、或者说咱的肌肤感觉到有点暗沉的话，您可以发送秒杀两个字来看今天给大家带来的林清轩他们家的小金珠精华水了啊。
1: 嗯，是60毫升的一个正装的，让您的生活呀有松弛感。
0: 嗯，
1: 林清轩家的品牌呢一直都非常在线啊，实力在线，主打的就是一个水油同补加抗皱加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护肤体验。
0: 对，而且他们家的主要理念呢就是以油养肤哈。这次呢给大家带来的是小金珠的精华水、主打就是水油同补加上一个抗皱还有一个修护三效合一的护肤体验。可以说是被他们家被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了。
1: 嗯，
0: 每一瓶搭配了2150克的山茶花的那种凝珠，您用之前呢先摇一摇就能看到这个瓶子里面有很多很多小金珠，这个也是水油分离的一个锁鲜技术啊。
1: 没错，有些朋友可能不知道啊，林清轩呢他是首家提出以油养肤这么一个理念的一个品牌
0: 啊。对，
1: 所以说他的这个精华水出来以后呢 特别像油的质地，但是呢完全又不是油
0: 啊，就是你抹完之后呢会很感觉到那种清爽感啊，
1: 很好吸收，然后呢味道还很好闻，就专门针对脸上的一些干纹呐、细纹呐、毛孔粗大呀、皮肤松弛啊，坚持使用，脸上的肌肤啊就跟喝饱了水一样，皮肤也越来越紧致了，男女都可以用。
0: 是
1: 跟各位说一下价格，日常60毫升

0: 升这样的一瓶呢，129元，其实本身也不贵啊，
1: 性
0: 价
1: 比
0: 很
1: 高。
0: 对，这次属于咱车友的福利呢，就是您下单这个小金珠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元，关键是买一赠一，
1: 哇哦，
0: 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元，平均一瓶不到50块钱，
1: 嗯
0: 啊，这个性价比拉满了。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后台，您回复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继续来关注一下路面上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4: 你好，张驰。在龙海高架的由东向西方向通泰路的位置上，况呢目前在中间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超过了2公里的距离，大家请注意提前减速，小心通过。省内高速目前呢受到施工的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昨天呢晚高峰路况比较多，好多朋友说了是中考结束了，那中考一结束啊，我们河南交通广播10年的官方出品的品牌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已经全面的放开招募了啊。
1: 是的，
0: 最近啊这个报名的人很多，好的这个团期呢这个您需要来抢一抢了，不然的话你可能计划着比如说暑假一开始就给孩子送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里面，但是团期是有限的啊，所以您抓紧时间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到我们的官方微信后台。在我们这儿呢这个官方出品10年口碑，而且是10年沉淀打造，安全专业靠谱，有无数的小朋友在我们这儿经过了锻炼以后，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告别了手机的沉迷，这个每次一站啊，挺拔身姿坚毅的眼神，从温室的花朵蜕变为这个钢铁战士，从这个平时不细心的小马虎成为了一个自律者。这次呢依然是3条线路多种项目，陆军线路在郑州非常方便，想体验海军线路去青岛，我们直接在那儿的这个设施啊项目呀更加的有沉浸感，更加完备。空军项目我们设置在了湖北，和湖北文旅啊一起这个合作三大真正的主题夏令营，有全副武装 CS 高空机降打靶、特色爆屏机、火箭筒发射、密室逃脱、这个泡沫派对、桨板冲浪、赶海、登军舰、模拟风洞跳伞、反恐营救、 VR 体验、球幕电影、高空滑索。咱要的就是什么呢？
1: 玩不完，根本玩不完啊。
0: 就是外面的夏令营可能一天啊给您安排2个项目差不多得了啊，我们这边让孩子在每一项的体验当中慢慢的磨练自己坚毅的品质，在集体生活当中形成这种自律的团队意识。同品质的夏令营咱们这儿性价比极高，而且河南交通广播重金补贴以后啊，像陆军夏令营最低不到2000块钱，
1: 嗯，
0: 空军海军补贴完不到3000块钱。我就给各位举一个例子啊，模拟风洞跳伞啊，这个在那个专门的风洞实验室里边，孩子呢会飞翔到10几米高的这种高空当中，
1: 让体验一下，
0: 就跟那个高空速降，就是没打开降落伞之前的那种感觉是一模一样的。
1: 嗯，
0: 这个在咱河南有这种项目啊，体验一次500。
1: 但是咱们这一次啊，直接包含在这个项目当中了，
0: 包含在团费里边了，都是免费体验的。
1: 您放心，我们这边主打就是安全，我们主持人呢也是同吃同住的啊。
0: 啊，是，不但主持人同吃同住，我们主持人的孩子几乎是每年都会陆续送到我们的这个夏令营里。
1: 对，我现在就等着孩儿长大了，朋友。
0: 对，这个阿木老师的孩子。已经连续了体验了3年了。
1: 嗯，
0: 二宝今年也是准备送到夏令营里边去体验、哎、啊。您赶紧回复特种兵抢一抢团期。
1: 是，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特种兵三个字。
0: 哎、
1: 那我们的车友晨曦提示说，刚刚在农业高架的西向东方向丰庆路上桥口看到有一位穿粉色衣服的老太太啊，正在往上面走，走路很慢啊。麻烦各位车友呢一定要注意减速慢行了，我们这边呢抓紧时间反馈给路政人员。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游乐特装设施要做好维护保障，文旅经营单位要扛起特种设备主体管护责任，设备运维管理人员应当按期完成游乐设施、观光电梯等年检维保，在岗操作人员要依规巡检设备运行状态，及时关停故障设备，全方位守护游客人身安全。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弯弯，压实安全责任，守护万家平安。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6: 生日快到了
7: 呀，忙得都忘了自己的生日了，还好有闺蜜送了我燕之屋鲜炖燕窝。
6: 辛苦了，我的40岁，每天一碗燕之屋晚宴，给自己加油。
8: 很高兴来到我的50岁，坚持吃燕之屋晚宴是我的仪式感。
9: 晚宴专营店郑州丹尼斯大卫城店、人民路店、六天地店。
10: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燕之屋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您现在收听的是马路老友记。各位好，我是张弛。
3: 大家好，我是瘦瘦。
2: 大家都等着细心分享这个上班不累的技巧，请假的足够理由和工作松弛的能力啊。然后刘细心说了一句，
3: 大家千万不要学我呀，我是晋升晋级从来不报名的，大家还是得好好工作呀，积极努力呀，比心哦。
2: 这句话呀，说实话各位，我完全都听不进去，但是他下一句我听进去了。我快退休了，
3: 嘻嘻。
2: 就是
3: 我不信，细心儿，你不是90后吗？你戳谁了？你为了不让我们
2: 学，但是一旦他说他快退休了，那他给你的任何东西工作经验都不具备参考价值了，你明白吗？
3: 也不一定嘛，毕竟走了这么多年的路。
2: 不，你不懂退休这两个字的含金量。哎，你就这样，你想象一下，如果细心儿
3: 啊
2: 快退休了，他依然工作上进，每天把自己工作的非常的辛苦，非常的累，并且呢轻伤不下火线，从不请假，工作紧绷紧张，时不时的都要找领导汇报工作，你觉得这样做合适吗？
3: 合适啊。到最后的这个职场生涯当中，我也要燃尽自己，
2: 就是把人生的就是工作的最后一份答卷给交好，是吧？啊！
3: 而且他这个里面，
2: 但是我告诉你啊，大概他的上司会这么跟细心说：“
3: 是
2: 多给年轻人机会啊，细心。”
3: 我也好懂职场啊！
2: 你不是我懂职场，你什么阶段干什么事儿
3: 哦，
2: 这很重要。
3: 哦，我想说的是他这个里面啊有一个 bug， 他不是说他快退休了吗？但是呢单位里面比他年长10岁左右的姐姐们，你看一听，你年轻着呢，细心儿，
2: 这不是闹呢吗？细心儿，为了不教我们真东西，你说你快退休了，一问还有十几年。
3: 你再谈谈，说不定30年。
2: 说说你有道理，你当场你就戳穿他了。啊，怎么就快退休了啊？
3: 正是干的时候。
2: 对啊，你说不定你接上这个国家的这个延迟退休的这个政策，对不对？行，不想说就不说了。
3: 小 S 这个朋友啊，想问一下大家，中州大道北向南方向啊，这会儿是啥情况？有点堵哈。他应该问的是在连接着这个陇海快速路这块吧。
2: 这个从我们的路况监控视频系统啊，可以看到中州大道应该是机场高速回来南向北方向。这个拥堵是比较厉害的。
3: 他问的是北向南，
2: 他说北向南方向基本上没有什么大段的拥堵啊，不知道您所行驶路段是在哪儿，还是说刚报完路况以后就可以恢复正常通行了？
3: 哎，
2: 也可以跟我们来后续说一说啊。另外也很多车友昨天跟我们说了，中考结束以后呢，这两天除了昨天接孩子，这两天出行的人呢也会比较的多。
3: 对，这两天也让孩子放松放松嘛，
2: 车流量上来了啊，这个大家呢相互这个谅解一下，也理解一下。还有这位，我看一下啊，
3: 在我们社群当中哈，有一些车友也是跟我们互动，有没有一个人啊，他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教会你很多东西。
2: 帅帅这位朋友说，那个人他来过
3: 哦，
2: 不是老师，胜似老师，教会你很多，教完就走了，以后啊只会出现在你的梦里。
3: 那个人他来过。是吧？
2: 就是悄悄的来，教会了你很多事儿，然后呢，又默默的离。

0: 离开了，在你的生命当中消失了。
1: 这个离开会是默默的吗？
0: 会是撕心裂肺的吗？后来
1: 别唱了，年纪大了唱什么都有点心酸。
0: 我总算学会了如何去爱，可惜你早已远去。
1: 不让唱不让唱，非是不听是吧？
0: 我一般都不会扰民的啊，我一般都是一个人去 KTV 默默的唱，那女孩对我说，说我是一个小偷。
1: 哪个女孩？说到这个小偷了，接下来这个事儿你得好好说一说了。
0: 哦，是吗？来，我们来聊一聊。
2: 开车路上好脾气，就听马路老友记。
0: 说武汉一个事儿啊，有一个男子啊，黄某某靠着 AI 啊，居然是现学偷车，
1: 用 AI
0: 还不忘咨询啊，问我这个要偷车的话有什么量刑的标准？
1: 哎呦喂！
0: 尽管 AI 的回答呢是劝阻其不要以身试法，但是黄某某呢心存侥幸，将一辆轿车给偷走了。经过审讯啊，黄某某交代说自己凌晨在路边闲逛，发现一辆车车窗没有关，就翻窗进入车内。本是想偷点值钱的东西，意外在车里面啊找到了一把备用钥匙，因为没有驾照他不会开车，油门刹车都分不清楚，于是当场掏出手机向 AI 咨询车辆的启动方式、操作方法、盗窃的量刑标准等等，
1: 合着啥都不会呀、啊、
0: 完全现问，但是呢就为了一个字儿偷。
1: 豆包表示了，我将用最直白、最不绕弯子的方式帮你报警，
0: 哎、
1: 自己不作死，自己要作死也不要拉我垫背，哈哈。
0: 又开始了。自从上一次大家夸着瘦瘦啊，随地开始这个模仿这个豆包，
1: 对，我现在爱上了模仿，但是我发现了、啊、朋友们，我现在也有点依赖上了，你知道吧？
0: 哦，
1: 我不知道大家有没有这种情况啊，给大家演绎一段好吧？
0: 就是凡事问豆包是吧？
1: 对、啊，豆包豆包。帮我生成一个下班回家的路线图。
0: 下班你回家的路你不认识啊？一会儿下班要不要去整点？
1: 豆包豆包，我下班可以和张弛去喝点吗？不行，迟哥，豆包说了我现在正在减肥，建议不要。
0: 不是，这事儿你问他干嘛呀？你喝不喝呀？
1: 豆包豆包，为什么我的搭档看到我和你说话他还生气了呢？他是不是觉得哦他说了，他说张弛觉得你没主见，是这样的吗？迟哥，你觉得我没主见是吗？
0: 你不乐意咱一块喝点就不喝了，算了算了。哎我手机呢？
1: 哎，手机是不是丢了？迟哥，
0: 对呀、啊、
1: 豆包豆包，
0: 找不着了、
1: 帮我生成一份找手机的攻略，谢谢。
0: 我、哦、找到了，这不是在的导播间的吗？哎，瘦瘦你的包呢？刚才你不是还背着呢吗？
1: 哎，对，我包丢了。怎么办啊？池哥 ，AI 说了，别着急，现在立刻按照这个方式来啊！第一，我们先原路返回，咱现在下去吧。
0: 原路返回？你在开什么玩笑？
1: 第二，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上面回复"团购"两个字，有新的包包，旧的不去，新的不来
0: 啊。
1: UKMK 女包，我值得拥有。
0: 我知道咱现在河南交通广播爆款商城推荐的这款 UKMK 的这种。英国时尚潮流小众轻奢的这个包包很好，但是你丢包弥补的方式就是再买一个新的。
1: 那都没了你不买新的，更何况有的时候有旧的也要买新的呀，
0: 包里东西呢。
1: 哦对哦，豆包豆包，帮我生成一下找东西的这个方案。
0: 来，各位朋友们啊，最近这个一上线啊就为大家这个热火朝天的这个收入购物车的这款 UKMK 的英国的小众轻奢的一个潮牌，这个潮牌包您可以来看一看啊。
1: 您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到了，
0: 回复团购两个字，
1: 最直白最不绕弯子，价格给到底的这个价格了，朋友们啊。
0: 是的，这款包呢，首先跟各位来说一下，是我们找到的英国的一个品牌，英国的叫 MK 的一款包，但是呢它的这个包啊，这个没有那么高的溢价，但是我们各个主持人啊在选品会上拿到手以后都觉得这个包无论是从原料、做工、走线、材质，它的款式 再加上他的这个五金件，就是方方面面都非。

0: 常的合适。
1: 是，接下来我将为您生成十个能够搭配的这个图案。
0: 哎，说人话啊，说人话。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看一看，性价比非常高的一款包啊。
1: 价格也非常划算吗？
0: 我就跟大家说一下这个款式，有大家耳熟能详的叫托特包、
1: 啊、对，
0: 这个呢就是聚能装啊。这个
1: 线下的话是2000多。
0: 关于托特包还有一个这个，我听说了它的这个来历。
1: 嗯
0: 啊，以前就是在英国这个码头，然后女工呢这个背着一款托特包。
1: 对，它能装的这个东西比较多。
0: 对，不管什么东西，甚至能雨伞都能这个斜着塞进去了啊。
1: 嗯，
0: 然后呢还有这个
1: 折叠雨伞。
0: 我说还有包的款式，折叠雨伞像话吗？
1: 不是，你说这个伞放包里，我想是那种大长伞，那可装不下呀。
0: 还有那种叫枕头包，
1: 嗯，对，
0: 也非常好看，很对称，口袋很多，
1: 累 了可以当枕头。
0: 哦，也是英国女工，累了的时候从托特包里边拿出一个枕头。
1: 当然不像话。
0: 还有这种就是一般的这种菱格包啊、
1: 嗯、
0: 一些手包啊、
1: 哎、对，
0: 还有一些小提包啊、嗯、等等等等，反正都是很主流的这种款式、
1: 嗯、
0: 啊，小众轻奢的这个品牌，您抓紧时间回复这个团购两个字来看一看，今天这个价格有惊喜。
1: 刚说到这个托特包，不是官方线下的这个专柜是2000多嘛？但是今天我们只需要289，您就可以直接拿下它了啊！
0: 289，
1: 对。然后像刚刚说到那种信封包比较小巧，1000多的这个品质，现在只需要189，您就可以拿到手了，朋友们。
0: 189，
1: 嗯，线下单的话，我们还会赠送这个69块钱的品牌定制的丝巾，还有一个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啊。
0: 是啊，
1: 回复关键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咱们这今天啊，也是来到了团购的这个尾声了啊。
0: 是，各位，因为它的包这个款式啊太经典了，而且除了那个 logo 跟有一些这个奢侈品品牌不一样，就是它的整个呀就特别的、怎么跟大家形容呢？你要不涂那个 logo 标的话，你买这一款日常背是非常之实用的。趁着现在款式这个还齐全啊，因为很容易这个断货，您回复"团购"两个字，赶紧来看一看。
2: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这是一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

0: 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整。
2: FM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6: 时间来到了下午的6点钟，我们来关注一下市区。连线一下郑州市公安局交管支队三大队的王阳队长，了解一下火车站周边的通行情况。请讲，王队长。
7: 主持人好，目前整个火车站以及银基周边，交通压力比较正常，但是银基到了下班的高峰期，一马路往陇海高架东西方向去的交通压力稍微有点大，请通过的司机稍微注意一下安全。
6: 好的，感谢王队的提示啊。因为火车站周边呢，这个机飞各种的这个车辆呢比较多，大家一定要注意行车的一个秩序和行车的安全。那更多的高速的路况呢，我们连线外场主播李雷了解一下。你好，李雷。
8: 你好，张弛。目前呢，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绍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呢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连后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张弛。
6: 好的，感谢李雷的梳理。那经常在户外工作，或者说呢觉得自己啊话费流量太贵，想给话费瘦一瘦身的，今天给各位送福利啊，交广领航的随身 WiFi。 这个设备呢原价88元，补贴优惠完以后呢，现在只要68元。交广领航的大牌背书，这整个 WiFi 这个设备本身啊，这个价格呀、用料啊都是很有保障的。优惠呢就这一个月，每个月最低啊您可以这个用28块钱的资费享受到1500G 的高速流量了。用的时间越久，这个资费越低。三大运营商啊，智能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可以连啊、而且特别适合你，比如说经常出差的一些商旅精英啊，家里边不方便拉宽带的，陪孩子上学、租房子的这种，包括常年在车上待着的货车司机啊、出租车、网约车司机啊，这样一弄啊。来一个这个随身 WiFi 啊，这个流量啊就不会再焦虑了。而且呢全程不限速，高速流量也不虚标，每天前100名下单还送您啊充电线和2天的体验流量，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您发送随身两个字就可以下单了。
4: 路况信息由河南交通广播联合郑州交警权威发布，权威路况锁定 FM 104.1。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这个六点过后没有开场段子啊，但是有一道题出给瘦瘦和收音机前的各位朋友们。
3: 张弛是纯为了给我们挖坑设置的一道题。
2: 哎，你要是能猜对了，那就算你厉害，就不叫挖坑了。
3: 哦，
2: 只有那些
3: 猜不对。

0: 的人，
1: 差生才觉得这是挖坑。是不是？之前有一道题，你有没有印象？
0: 有，
1: 三个人三天喝三桶水，九个人九天喝几桶水
0: 啊？我出的题不是一人一天一桶水，八人八天几桶水吗？
1: 不不不不不，
0: 你改了是吧？
1: 三个人三天啊，喝三桶水。
0: 喝水有点少了、夏天得喝水多一点。大家回复一个字水啊，可以先看看我们的自动回复啊。
1: 九个人九天喝几桶水？如果说之前没猜过这个题的，你可以先猜这个题。
0: 行。
1: 如果已经知道这个题的答案的朋友啊，听今天的新题。
0: 新题。
1: 你像瘦瘦就是，瘦瘦，要不我还问一问吧，温故而知新。三人三天三桶水，九个人九天几桶水？
0: 我最害怕就是这种东西了，你知道吗？我是属于那种学到了其实就忘掉的人，你知道吧？
1: 这道题我见过啊，今天考了。
0: 对，
1: 我不会，
0: 我不会，
1: 我只知道我学过这道题。
0: 那似曾相识。
1: 但是我是属于那种学过就忘，
0: 那行，还给别人。
1: 这个就还给咱其他朋友啊，就是三个人三天三桶水，九个人九天喝多少桶水？
0: 那你接下来有一道新题是吧？
1: 我接下来有一道新题，
0: 没必要，池哥，你要说这是新题，我都认。
1: 这道新题是，要不让大家先算这道题吧？这道新题，瘦瘦你来算，
0: 我算，
1: 你算，
0: 我算了吧，
1: 你算了吧。三个小朋友，
0: 三个小朋友
1: 吃三个汉堡，
0: 三个汉堡
1: 需要三分钟。
0: 那平均一个小朋友一个人一分钟吧。
1: 那九个小朋友吃九个汉堡需要几分钟？
0: 九分钟。
1: 九分钟啊，这是瘦瘦答案啊。那一会儿呢，我们就会公布正确答案了啊！大家也可以算一算这道题啊。三个小朋友吃三个汉堡需要三分钟，九个小朋友吃九个汉堡需要几分钟啊？
0: 哎，等会儿，
1: 一会儿我们公布答案啊！哎，别思考呀，你一思考，上帝就发笑。
0: 我算出来了，池哥。
1: 啊，等于几分钟？
0: 只需三分钟。
1: 只需三分钟。
0: 对。
1: 为什么？
0: 因为九个人是同时吃的嘛，又不是一个一个吃的。对不对？
1: 对，有道理
0: 啊。
1: 恭喜你答对了。
0: 真对了。
1: 真对了。
0: 我的天啊，我反应过来了，朋友们。
1: 是是是，你反应的太快了，你都没有让更多的听众掉进我的陷阱。
0: 朋友们啊，告诉全省的听众朋友们，俺瘦瘦不是差生。
1: 各位，请把“拿下”两个字打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后台上啊！庆祝瘦瘦这次以极快的解题速度给这道题拿下了。其他朋友还在算呢。哎呦，这九个小朋友吃好多汉堡。哎呦，九个汉堡。哎呦。那我问你啊，九十个小朋友吃九十个汉堡需要几分钟？
0: 三分钟。
1: 一通百通。
0: 只需三分钟。
1: 成了。
2: 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0: 我感觉我有被侮辱到，朋友们。
1: 就是我吃汉堡用不了三分钟。
0: 咱们嘴巴太小了，真用不了三分钟。
1: 好嘞，我们来这个说事儿啊。说到了这个大象新闻的一个消息，最近呢有一个男子驾车从贵阳啊回遵义过端午，前两天的事儿。
0: 嗯，
1: 雾江啊外观跟小区大门高度相似的一个高速收费站，当成了小区入口就驶入了。
0: 啊，这么相似的吗？
1: 对，因为那边有一些高速收费站修的呀，怎么说呢，比较草率。
0: 哦，明白
1: 了。有一个小岔路口，然后一个小拱形门，你看着像小区门，其实是高速入口。
0: 嗯，
1: 然后呢这个行驶一段时间以后发现，哎呦，这是高速收费闸口。
0: 哎呦，
1: 但是呢已经扫码上去了，又不能掉头，只能硬着头皮开到了下一个出口，然后折返了。
0: 嗯，
1: 这个高速入口啊，就是因为过于接地气，和普通的小区大门啊相似度太高，所以呢被网友调侃为最低调的高速口。
0: 哎，如果各位车友呢想看看这个高速入口啊，它非常低调、啊、
1: 有多低调。
0: 对对对，您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哦。
1: 就是您回复聊天俩字看一看啊，就这个高速口我专门搜了一下、你去比如说抖音搜最低调高速口出来的就是它。
0: 就是它
1: 啊，
0: 这么有辨识度。

0: 是叫什么高尔夫高速口，那个名字叫、哦、啊，就是榜上有名的。
1: 行，大家回复聊天，啊、你可以瞅一瞅啊。
0: 是。
1: 那有一种感觉就是，有段时间没回家了，家乡变化是真大呀，是不是？你看这路都修得这么宽，
0: 要不你再好好看一看吧。然后就是，这个人家都说嘛，上错了，对不对？回家有啥意思？
1: 啊，
0: 是不是？祝您假期愉快，溜达去，
1: 溜达去，是不是？
0: 对不对？
1: 多跑一段嘛，也算是啊。
0: 那
1: 保安也表示说了
0: 啊，
1: 哎，我们家小区的门可没有这么 low 啊。
0: 都说像小区大门，像小区大门。你看现在那小区那大门那修的，那可叫一个富丽堂皇啊，对不对？那可没有这个高速站这么寒碜，
1: 太低调了，
0: 对不对？我是小区保安，爱吃小熊饼干，喜欢业主小单，上班只为下班。
1: 顺口溜也给他唱。
0: 来，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啊，就是你身边有没有一个人，他不是老师，但是呢，教会你很多的东西啊。
0: 没错，
1: 跟我们来聊一聊。上个小时呢，也是很多车友提到了自己的这个
0: 啊，父亲呐、
1: 前女友啊、
0: 爱人啊，
1: 啊对
0: 啊，
1: 然后自己各个行业的这种师傅们。
0: 没错，
1: 手艺人都有啊。
0: 有，
1: 还有就是装修这个板块，如果各位车友呢，您家里面需要哎老房翻新啊，或者说新房子下来了，最近一直在看啊，可以发送家装姐三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回复家装姐。因为装修这个事儿啊，说实话，师傅领进门，
1: 哎，
0: 装修啊
1: 看个人。
0: 不是、师傅领进门，业主说你还愣着干什么呀，你准备让我装啊。我给你领进，我还能不认识自己的毛坯房吗？这
1: 行，那咱们这边呢，
0: 设计看个人，
1: 设计啊，对，得看您个人的喜好了啊，
0: 没错，
1: 而且涉及到大家满意为止。您发送家装节三个字，哎，可以看看我们这边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活动，而且还有很多的福利，比如说工期90天左右，延期一天赔付您200块钱，发生纠纷还有100万质保金能够先行赔付，来进行兜底了啊。
0: 哎，
1: 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加一下我们记者高明的微信了，从选材施工到验收全程为大家来跟进啊。
0: 对，
1: 哎，回复关键词家装节三个字，赶紧过来参与吧。
0: 是，每次一听这个质量监督记者的微信啊，高明的微信，我倒要加加这个微信，我看他有多高明。
1: 多高明！
0: 各位，我们质量监督记者叫高明，姓高，叫高明。
1: 哎，
0: 啊，您就加他，就问他就行了啊。回复家装节。

0: 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1: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2: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3: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2: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4: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2: 师父说的对呀、啊。
1: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4: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5: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4: 展开说说。
5: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2: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5: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那个咱不乱啊，这会儿都在这猜这个汉堡和水的这个事儿呢、
1: 是的，
0: 因为光吃汉堡光干噎得慌，
1: 咱干湿搭配。
0: 没有啊，直接给各位揭晓答案啊。三个人三天三桶水，九个人九天呢是27桶水。
1: 哦，
0: 啊，你就这样想，三个人三天三桶水，那九个人三天几桶水？咱先增加一个变量。是不是三个人三桶水？那九个人三天肯定是九桶水，对吧？那九个人九天呢？又增加了三倍，那就又消耗了三倍，就是三九二十七，二十七桶水。三个小朋友吃三个汉堡需要三分钟，这个您是可以这个约分的，就相当于是，一个小朋友吃一个汉堡需要三分钟。
1: 是的，
0: 因为仨人仨汉堡，那不就是搁这一块吃吗？
1: 他同时吃，
0: 那九个小朋友吃九个汉堡，反正都是一个小朋友吃一个汉堡需要三分钟，那就还是需要三分钟。
1: 对，其实他这个是有一个迷惑性的，
0: 有迷惑性。当然
1: 上来以我对张弛的了解，我就知道这是个坑嘛，我预判了他的预判。当然了，我险些掉入那个坑里面。
0: 还险些呢，
1: 因为上来我第一反应不是九个人，
0: 你最多是掉进去以后又爬出来了。
1: 不，我相当于是那个仙鹤，然后在那个海滩上面刺激，不是应该危险边缘在试探，然后那个脚马上就要陷到那个水里的，然后又滑回来，就类似于这种，
0: 利用自己的这个聪明才智啊，
1: 狡猾，狡猾的仙鹤，
0: 狡猾的仙鹤啊，合着是在这儿呢，这个包袱的。行，提这个事儿呢咱就按下不表了。今天呢聊这个话题是什么呢？
1: 来说说有没有一个人啊，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教会我们很多的东西。
0: 这个星辰这位朋友特别客气，在群里说上面几位皆为武师。
1: 只要是上面在我们社群当中留言的都是他的师傅
0: 啊，就是进到我们群里边跟大家聊一聊，就能增长很多的这个见闻。
1: 如果大家也还想加入到我们马路唠记的社群当中的话，抓紧时间回复聊天两个字啊。
0: 是，
1: 扫码现在还能进啊。
0: 对，
1: 席位不多，也就四十多个了。
0: 这样的话呢，你像这个以前接触不到群里的朋友，是吧，现在呢能在这个新的这个群里面啊，听到一些这个没有过的这种见闻啊，属于是新见闻。
1: 你去那边是准备吃饺吃看电影的是吧？
0: 还有这个面不如冠玉，说高考算吗？高考前我除了学习和玩啊什么都不懂，考完以后我突然明白了很多。
1: 就是合着考完悟了。
0: 对，其实考完悟了也来得及。就是高考有的时候我们一直强调说分数不重要，但是这段经历对于你来说特别的珍贵。就是
1: 这个阶段嘛，
0: 就是你懂得了为了一个特别清晰重大的目标，然后呢抛开其他的细枝末节，你就专注于达成这个目标完事以后的那种心境肯定是不一样，
1: 就那种成就感和价值感是不一样的。
0: 对对对，他可能培养了你对目标的一个专注感，
1: 然后
0: 还有就是抗压的能力。
1: 对对，抗压能力。然后之前我们在节目当中不是也跟各位说了吗，说有一些人啊也是经历过这个研究表明说人在32岁左右大脑才是完成了一个成熟。
0: 是
1: 啊，所以说之前做的事咱都不认啊，咱都是小孩事儿啊。我现在33了，我承认我
0: 32岁前你犯的错你都
1: 不
0: 认。
1: 我不认我那是小孩行为。
0: 32岁以后犯的错认不认？
1: 可能应该，犯错的次数会少一点吧。
0: 32岁以后犯的错，咱肯定也不认呐。
1: 可以吗？
0: 我32岁，我刚长了一个新脑子，犯错那都是错成本在这儿。
1: 我有道理，
0: 对不对？你要是一个成熟的老脑子，他不犯错很正常。对不对？新脑子犯错也很正常。
1: 是人就会犯错，
0: 说白了就是不认。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啊。
1: 来说一说有没有一个人啊，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教给我们很多的东西啊。
0: 不是老师，但是教给你很多。大鹏说昨天唱的那个小苹果刘大哥讲话吧。
1: 啊，我当成个事儿做了，朋友们，我们的视频
0: 有没有当个事儿给大家听众
1: 汇报一下？
0: 汇报一下
1: 啊！昨天晚上的时候，咱新鲜就已经出炉了，剪辑完毕
0: 啊，连夜
1: 剪辑完毕啊！如果大家想看视频版本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直接就可以看得到。
0: 是。

0: 这个不知道怎么回事的各位朋友们，回复聊天两个字啊。因为是我们刚刚做的自动回复，之前回复聊天呢可能没弹出来那个视频
1: 啊。对，
0: 刚才做好了，您现在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听到我们昨天在节目当中演绎的这个小苹果伴奏的刘大哥讲话李太偏版
1: 花木兰选段版
0: 的视频
1: 啊。对，因为主要是也发现了咱这个好词儿啊真的是不挑取，然后
0: 就
1: 试了试啊，多有冒犯啊，所以说各位车友呢也可以点点赞。
0: 这回我都不知道该跟筷子兄弟道歉还是该跟刘大哥道歉。
1: 都得道歉，都得道歉，不好意思啊。
0: 行，咱呢不犟啊，各位朋友们，这个你像河南交通广播推出的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是为了帮助您啊去除发动机里边的积碳。
1: 哎，
0: 就怕有一些朋友啊，车十几万公里了，开了八九年了，我车没有积碳。
1: 嗯，啊，我开车老丝滑了。
0: 我开车习惯好，没有积碳，然后呢不费油。
1: 嗯，
0: 啊，油耗越开越低。
1: 那应该不能够吧？
0: 这个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呢，它的这个作用啊，它不叫燃油添加剂。
1: 对，不是说就是每一次加油都得弄上一瓶。
0: 它不是助燃剂，各位，它是除碳剂。
1: 嗯，
0: 加到您的油箱里面啊，它不用打开引擎盖，就加到您的油箱里面，和汽油充分混合以后呢，顺着油路咱去到这个燃烧室里面。
1: 嗯，
0: 燃烧的时候呢，释放高分子的建模材料，把您发动机里面内部的滋泥啊、积碳呐、杂质啊，给您分解带出来。
1: 是
0: 这样的话，可想而知，发动机里边干净了啊。这个第二瓶又是空燃比调整剂，
1: 嗯，
0: 你汽油在发动机燃烧效率高了，动力提升了，油耗降低了，开车更加的丝滑和顺当了。
1: 是的
0: 啊，而且现在也不贵，各位，单瓶的除碳养护剂才99块钱一瓶。我们现在推荐大家用的3到8万公里以内用的全能优护三兄弟呢，在原价299的基础上，现在给到您199的价格。
1: 嗯，
0: 您现在还能参加一个我们拼团的活动。
1: 嗯，
0: 两人拼团，每一单立减5元。
1: 是，三个人的话，每个人都会减10块钱。
0: 嗯，
1: 五个人的话更划算，每个人啊，每个人都是15块钱了。
0: 哎，立减15，不是15块钱了。
1: 好，立减15块钱
0: 啊，15块钱的都五人团。是在199的基础上再给您减5到15块钱
1: 啊。对，所以说您可以发送阿拉伯数字888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您可以自己发起团
0: 啊，
1: 或者说直接参与到我们系统当中的拼
0: 团公共
1: 团
0: 啊。您要看不到那个公共团的话，您就直接点击那个拼团下单，就给您成一个团。
1: 嗯，
0: 啊，拼团很快的啊，您回复888就行了。各位，早买早省钱，因为省的是油钱，
1: 哎，
0: 和你换车的钱，早买早享受。回复888。
2: 过了45岁，女人进入了另一个阶段，也该对自己温柔一点了。燕之屋28年燕窝大品牌全新推出了晚宴时光款，一碗荟萃14重珍贵的食材。燕窝、灵芝、阿胶等，让身体逐步找回安稳的状态。
3: 晚宴专营店：开封万达店、洛阳大卫天地店。
4: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5569-7009。
5: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6: 这里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0: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1: 大家好，我是瘦瘦。
0: 哎，来看一下微信后台上啊，
1: 嗯
0: 啊，这会儿都在回复聊天，听我们俩的歌呢，是吧？
1: 对，也想看看视频版本的。
0: 听可以啊，评论区别说难听话，好吧？
1: 承受不住啊，朋友们。
0: 就评论区啊，完全两极分化
1: 啊！对对对对，
0: 对吧？
1: 一方面觉得，
0: 一个说：“哎呀，太有才啦、嗯！你们两个出道吧，我闻到了明日之星的味道。”
1: 哎呦喂，
0: 啊，
1: 高赞！
0: 什么和中国有嘻哈 rap 界两颗冉冉上升的星星，
1: 太高了，太高了，太高了
0: 啊！
1: 然后另外一边，张驰，瘦瘦，千万别再唱了。
0: 啊！你们唱歌要命啊！这样我们各退一步，以后呢，我也不听，你们也不唱，好不好？

0: 行，大家回复聊天两个字啊，依然是可以点开这样的一个版本、
1: 是的
0: 啊。希望问的是什么？
1: 想问一下，那个随身 WiFi 是只能一个人用吗？
0: 嗯，可以多台设备同时连。
1: 对，你走到哪儿，你就是热点。
0: 各位 ，WiFi 可以同时几个人用？
1: 嗯，
0: 好多人用，
1: 是吧？
0: 移动 WiFi 它只是移动了，但是它依然是 WiFi， 所以说你可以多台设备连。关键我们这个 WiFi 啊，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
1: 对，
0: 手机你连个多台，
1: 嗯，
0: 电脑你连个多台，
1: 哎，
0: 电视你连个多台，
1: 有这一个就够了，
0: 能连，
1: 嗯，
0: 对吧？但是尽量不要连太多，因为它网速它是一定的，带宽那是一定的啊、
1: 哎。
0: 不过我们这是高速流量，不限速的啊。
1: 嗯、
0: 您回复随身两个字，依然可以来看一看。
1: 是
0: 啊。啊
1: 那另外呢，关于我们这个车险服务的话，你也可以发送车险两个字，先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
0: 嗯。
1: 咱们这边师傅啊都是专业的啊。
0: 是的。
1: 有经验。
0: 这个 WiFi 啊，不是这个车险呀、啊，我们真正做到了一连一。啊
1: 一对一的服务、
0: 啊、你像有一些这个外面公布的车险电话，您进去啊是 AI 语音机器人、
1: 嗯、
0: 这个叫什么呢？多连一，它不好用，
1: 它群发。
0: 哎，咱们不是说这个说这个机器人啊、
1: 嗯、
0: 它现在不够智能、
1: 嗯、
0: 啊还是人跟人沟通最真诚最直接最高效啊，所以我们这儿呢不是语音菜单，您发送车险两个字，留下您的姓名电话就可以了，我们这边人工客服给您打过去。
1: 哎，
0: 一问哦，您是咨询河南交通广播的车险业务，好，详细记录您的车况、停放环境、高速的频率，还有对车险的一些要求，一条条帮您厘清了，车损险啊、三责险买多少啊、需要什么附加险呀、啊，给您捋得明明白白的，让您啊。丝滑顺畅快速的完成车险的这个购入或者说续保。
1: 对，而且现在就是有一些朋友还说我不是在郑州本地能不能续保之类的，其实现在线上就可以直接安排实现了啊。
0: 没错，非常的简单。哎呦，问说许超我能不能在你们这儿上保险，完全可以啊。
1: 可以的，
0: 您不管是在哪儿都可以在我们这儿买车险，非常之简单，省下来的时间啊金钱啊，咱陪家人忙事业特别的安心，一站式的搞定、而且我需要说的是，我们这儿车险顾问非常的专业啊，因为我们专门就是指定了合作的保险公司，你给我们一个专家顾问团、必须得是经验丰富服务态度好的，
1: 咱这个团就是专属服务于咱们各位听友的事儿的、啊、
0: 哎，服务咱河南交通广播车友的啊、您回复车险两个字就可以放心下单了。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0: 高速和市区的通行情况，连线省交通运输厅直播室。你好，李雷。
5: 你好，张驰。目前呢，在陇海高架的游戏向东方向，在紫荆山路的位置，右边车道发生一起事故，后方排队已经过了京广快速路。此外呢，其他路段像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后方也有至少2公里排队。各位请注意，耐心开车，注意减速通行。那么，省内高速目前受到设备故障的影响，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影响，连霍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呢会在7月20号恢复。那么绕行路线，您可以发送高速两个字来详细了解。张驰，
0: 好的，感谢李雷。
1: 这样关键字回复是高速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这边为大家整理好的文字版本的信息了。那各位家长朋友呢也注意了，如果咱家的孩子正好是3到18岁左右，这个可以说是青少年的生长发育的一个关键阶段了。如果您感觉咱家自己家的孩子啊，哎，这一到换季啊，抵抗力有点差，哎，本来是猛长期，发现这个长个啊没有之前那么猛了，很有可能是缺乏微量元素有关系。那大家也可以查一个叫氨基丁酸的东西，是新的营养元素，国家新批准的啊，主要是在儿童成长营养领域是被广泛的关注和应用的，重视起来。您回复关键词成长两个字，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我们这边呢是联合交广领航还有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来的氨基丁酸的饮品，
0: 是的，
1: 里面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根据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啊也会更容易的接受。您发送关键词成长两个

0: 直接到我们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吧。
1: 是，尤其是您发现啊，班上其他同学在这个年龄段啊，都在网上窜个的时候，自家的孩子呢，有一点发育迟缓啊，或者说食欲不振呢、啊，再加上抵抗力弱呀，不长个啊，这些问题啊，您可以关注一下这个层面，因为现在普遍维生素啊、钙质啊吸收都比较充分，但是这个氨基丁酸这个新营养元素，您可以来关注一下，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3: 商场、超市等经营场所要做好日常消防检查，运营主体抓实消防设施养护、疏散通道管理工作。安保管理人员应当常态化排查电气线路、栈道堆货隐患。在岗员工要熟练掌握应急疏散与扑救初期火灾方法，紧盯人流密集场所细微风险，守牢公共场所安全底线。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刘亚，做好日常监督培训，共筑安全生产防线。
4: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一起快乐，走整点，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1: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2: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误说了，今天农业南路祥盛街附近啊，好几个路口啊都有点堵车，不知道怎么回事啊。根据我们的这个消息呢，现在整体啊郑州市区的车流量是呈现出比较大的一个状态的啊。另外呢，你像一些主干道高架桥上啊，这会儿车流量比较大，会导致啊其他路口受到一些影响。你像京广快速路北向南方向，在金水路上方啊，这个或者说快到京广路隧道的这一段呢，北向南都是不太好走的。陇海高架今天是西向东方向呢，是在这个应该是从大学路快到紫金山路这一段都是不太好走的。东向西方向呢，拥堵主要是集中在黄河南路到东风南路这一段。另外今天中州大道整体车流量是压力比较大的啊，南北双向车流量都比较大。如果说您所行驶的路段有一些堵车的比如说特殊原因的话，也可以来跟我们来说上一说。
3: 是因为这两天呢也是接到咱听友的说嘛，说昨天那个中考不是结束以后呢，然后很多家长朋友也是想要带着孩子出来好好的逛吃逛吃，
2: 这都放开了有时间了啊，
3: 哎是松快松快，毕竟前段时间也是特别辛苦啊。
2: 对，
3: 其实咱各位家长也比较辛苦啊，
2: 非常辛苦啊，
3: 盯着点、啊、
2: 心里边就都较着劲呢啊、另外今天我还刷到一个短视频啊，就是说到这个高考结束以后呢，他家孩子呀呼朋唤友，让自己的同学啊就是全部来自己家玩儿，然后呢每一个人啊都拿着一个手机，就或躺或卧在沙发或者是床上，
3: 哇太松散了。
2: 然后呢这个餐桌上啊是就是一大桌的这个好吃的，然后呢这个考生的妈妈呀就是拍了这么一个视频，然后下边这个评论区就说了，说哎呀看看现在孩子只会玩手机，然后呢也不帮忙收拾一下碗筷，就有人啊这个抱怨了两下。谁知道这个妈妈呀三观特别正，特别正能量的站出来，就跟这个评论区的人说，说你们难道这个不理解，就是说高中三年也限制他们不能玩手机是吧，不能用手机，还有就是好不容易高考完了以后特别想

0: 我们不能断章取义。如果说一个孩子天天是吧沉迷于这个网络游戏也好，天天玩手机也好，你当然你要适当的引导他和教给他。那高考结束的那一天谁在管我，有点过分了都是。
1: 那个暑假简直，现在你再回忆起来，简直不要太快乐了。
0: 反正我印象当中啊，就是高考结束的那天晚上发生了很多故事。不只是在我身上，就是后来我听说我们班上的好多同学那天晚上啊，他就不是一个晚上，
1: 甚至那个晚上都不想过去，想要过俩晚上。
0: 对，那天晚上，首先那天晚上所有故事发生的基准点都不是在家里。那天晚上还回家睡的，那都属于好宝宝了啊，要不就是网吧，要不就是饭店，要不就是台球厅。哎，
1: 我现在回忆起来，我们当时几个小伙伴真的是太没意思了
0: 啊。
1: 专门考完试了，你知道吗？几个人聚到一块儿，我现在都回忆起来，我们做的是一个快餐店，然后就一直在商量，咱今天晚上要怎么嗨，
0: 怎么疯，怎么疯，怎么浪。
1: 我们坐到那儿吃完薯条，吃汉堡，吃完汉堡吃炸鸡块。又是
0: 就是这个话题到底有人说话没？有人建议吗？还是说你们确实饿了？
1: 又是待到9点多，各回各家，
0: 没商量出来个怎么疯是吧？
1: 没有商量去哪玩，到现在遗憾，朋友们遗憾。
0: 也没有什么遗憾的，因为这就像你把高考看得特别重以后，就是一人啪嗒一下松成那个样子，
1: 不会玩了。你知道吗？
0: 得稍微适应适应的。
1: 我也太挫了。
0: 得稍微适应适应的啊，不像我们这种走播音主持的，基本上啊，就是学校也没有过多的这个束缚我们啊。然后呢，就是高考结束以后呢，就是稍微松快松快。那真有好多的朋友，你得重新适应。其实他适应的并不是说我忙完这阵儿，我到底应该怎么放松不为过的这种状态，而是说。高考结束以后啊，各位朋友们，你的时间啊，你的目标，很多东西都已经不是别人这个帮你去定了，就得你自己去定了，你人生的方向也好啊。
1: 来，各位成年的朋友，咱肌肤的状态啊，还是可以自己先把握把握的。
0: 对啊，就好像你30-40岁的人了，今天给您推荐这个林清轩小金珠精华水。你不会说再打电话给爸妈说，爸妈，我能买这个精华水吗？啊，还得问一下。
1: 我问一下我的另一半。
0: 最多你问一下爸妈，你要不要这款精华水？我也给你买一套。
1: 哎，对，咱这个林清轩的小金珠的精华水啊，是属于那种水油同补，加上抗皱还有修护三效合一的护肤体验。而且刚刚也说到了，这个性价比非常的高。咱国货品牌山茶花的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日常买一瓶本身就不贵，129。但我们这边呢是月底冲销量啊，现在60毫升呢只需要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两瓶到手正装的量99啊，朋友们。
0: 哎，
1: 它能够这个有效的帮助咱们这个肌肤能够水油平衡，因为有些朋友一听以油养肤会不会很油啊？哎，我们还试了一下，它是针对于脸上的那种干纹啊、细纹啊、毛孔粗大的，您试试看，它很好吸收，您给它推开以后，反而很好的那种就是很清清爽爽的，让咱的肌肤像是喝饱水一样。回复关键词秒杀两个字，自己用或者说送给亲朋好友，非常的划算。
0: 是的啊，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提供路况，也可以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来说一说啊，身边有没有一个人，虽然不是老师，但是教会我们很多的东西呢？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妈，你别什么事儿都自己扛着。那我给你订了燕之屋全新推出的晚宴时光款，专门针对妈妈这个年纪的。李静也推荐过，你试试。
4: 吃下去确实感觉舒服多了。
3: 这一碗除了燕窝，还有阿胶、灵芝等珍贵食材，特别温润。你记得每天吃一碗。
5: 晚宴专营店：郑州绿地360店，高新区正红会负一楼。
6: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是陪您下班路上的马路老友记。
1: 好的，欢迎各位再次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驰。
2: 大家好，我是瘦瘦
1: 啊。娟姐就说了，
2: 说迟啊，你们说的高考完撒欢是啥经历，谁能猜到？我高考完回家那个饭都没有吃，一觉就睡到了第二天的下午呢。
1: 火，这是给考历劫了是吧？哎，不过也有这种的，就
2: 好好的睡一觉。
1: 对对对对对对对，就好好的用睡觉来补一补精神气儿。
2: 对
1: 啊，毕竟高考这几天精神是容易这个比较保持一种紧绷的状态。
2: 对对对对。
1: 我一般是就是高考完以后再造他个两三天，
2: 对，
1: 然后陷入昏迷状态，一觉能够睡个一两天的、三四天的都有。
2: 对，为啥咱池哥说我一般高考？因为他经历了两个，所以说他有经验。
1: 你不要咬文嚼字好不好？听重点行不行？
2: 不是，你刚刚说我一般我高考的时候是吧？就是感觉你经历过比较多嘛。咱只有一个高考。
1: 我第一年高考还真是没有特别的那个放纵，就感觉就是随便放纵两天以后，家里边就开始商量，因为高考就是正常发挥，第一年确实走不了好的这个学校，然后我也是非常平静的跟我爸妈说，那我就再补习一年啊，然后爸妈说，那你愿意补习的话，那就再补一年，所以是很快达成了一个一致啊。第二年高考，那得可劲儿造啊，那当年考的真棒，哎，
2: 辛苦了两年了呢。
1: 放一首流星雨，说的是
3: 唱的真不赖，我听了听，
2: 哦。听了听我们刚刚视频版本的了，然后如果各位车友呢还想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就可以了啊。
1: 是，你像这位，这个叫零的说，我差点忘了原唱是怎么唱了啊，
2: 确实不好唱，朋友们，很容易带偏的。
1: 对，老胡看到冉冉升起的两颗说唱新星，
2: 要要，Come on baby，
1: 默契没谁了，黄金搭档，才男才女。两个活宝，确实不好唱，真敢改，真能唱。就昨天瘦瘦要唱之前，我说你这还好词儿不挑，你这要能唱出来，我服你。结果真唱出来了，还挺
2: 可以。如果大家还想看的话，回复聊天两个字能看到视频版本的啊，记好关键词回复是聊天两个字了啊。
1: 是，回复聊天啊。
2: 那除此之外呢，各位车友呢想要看看我们的这个科研室他们家的安白屏的话，也可以发送关键词哈，团购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
1: 这个昨天一说呀，很多朋友都下单了，因为一说安白屏大家也都知道是怎么回事，有很多朋友是坚持一直在用啊。这次夏天啊，这个价格非常划算，因为品牌方开始夏季冲量了啊。
2: 是，
1: 您发送大牌两个字，这个100毫升的正装官网呢是1490元，
2: 不便宜哦。
1: 爆款商城给各位安排到位，买一赠一的前提下，只要599元。599，您到手两瓶100毫升的正装，平均一瓶啊才200多。
2: 所以说您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看得到了啊。而且这个科研室他们家呢是以药妆为主要目的的，
1: 药妆起家的
2: 啊。对对对对，所以说如果咱肌肤感觉到暗沉啊、蜡黄啊，甚至有一些朋友呢本身就很白了，那也得做好这个淡斑的工作。
1: 是，尤其是它还呢不惧日晒，夏天非常合适，专研的一个透明 VC 啊，这个白天也能涂，渗透肌底，匀亮肤色，搭配着这个玻色因修护您受损的肤质，坚持用肌肤透亮有光泽。您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囤货。
4: 你好，燕之屋晚宴。
5: 我儿媳妇啊最近在备孕，想给她买点燕窝。
4: 备孕阶段需要调理好身体，咱家燕之屋晚宴用的是印尼特钻产区的珍贵燕窝，很多准妈妈都在吃。
5: 听你这么一说呀，我就踏实了。你先帮我订半年的燕之屋晚宴。
6: 晚宴专营店，郑州蓝宝湾旗舰店，中原区碳十里店。
7: 晚宴专线0371-5569-7009。
8: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

0: 在我们的微信后台，让这蓝东坡啊突然特别激动啊，就问池妹子你现在服不服？哎，就今天这个话题，张池你就说你在寿哥那儿学到点啥没？啊
1: 啊，
0: 你想，你仔细想，你想。
1: 不是不是哥，咱池哥刚刚关键话筒看到你这条互动的时候，还是百思不得其解呀。
0: 不是不是哥，你问问瘦瘦，他教我点啥呗？他自己知道。
1: 咱得分清大小嘛，一直都是池哥带着我。
0: 哎，没有没有没有没有，
1: 哥，
0: 我在你身上学到了谦虚，我一直都是跟着瘦哥。
1: 我刚来实习的时候，都是我池哥让我去拿报纸，让我去拿快递，然后让我去搬东西，搬大件的那种大箱子。
0: 你是搁这告状来了是吧？啊，
1: 我干的都是体力活，主要脑子确实不好使。
0: 你能不能别一副这个受害者的形象搁这讨喜？那是我让你拿快递，我让你拿报纸，我让你这个打扫卫生的吗？
1: 哦，还有大卫生刚刚没说啊。
0: 那是我就给你派这点活，那还不是因为我那会儿来台里边也只能接到这些活。对对，我要是早点当编辑是吧，上节目我不就教你这个了吗？对，所谓的师承，那也不是说你想学什么就学什么。
1: 对对对，
0: 那看老师水平能力，他能教什么给你？我只能说啊，在这些事情上，我对手那真毫无保留。
1: 那是，
0: 我不会说啊，楼下有5个快递，我只让他拿俩，那不可能。
1: 对，不然我还得多跑一趟。
0: 拿6个。哎呀，
1: 满满都是青春和回忆啊！
0: 说说
1: 啊，
0: 眼角有一滴泪水，咱们呢熬出来了。
1: 不是哥，你在开心什么？
0: 很复杂，感情很复杂。
1: 他熬出来了
0: 啊！
1: 那快递6个快递也是咱俩的。
0: 现在已经没有快递了。
1: 来，
0: 现在都快递柜了，也不好方便一块拿了。
1: 说一说正事啊。
0: 哦。我突然意识到咱俩熬出来不拿快递的原因是因为有快递柜了，咱把快递的这个科技含量，就是人家的这个匹配技术给
1: 熬上去了。
0: 哦，那你要这么说，就是硬撑着这个老房一直没装修的朋友啊，各位，您把这个装修的水平和装修的价格呀，现在也熬到头了。
1: 以前装个房子老贵了，
0: 以前各位溢价有点高，而且呢工人的手艺参差不齐、
1: 那倒是，
0: 是不是、
1: 你
0: 找他铺地砖，你找这个打柜子，你找那儿弄定制，是吧、这儿贵了那儿便宜了，这儿做的好了那儿做的不好了，哎，现在您熬出一个模式叫一站式整装，
1: 价格也更划算了，
0: 既便宜售后还有保障。
1: 哎，您发送家装节3个字啊，我们这边是联合华普装饰给大家带来的官方品质家装节活动，我们这边还派出了质量监督记者团，哎，让记者全程为您来监督，
0: 对，
1: 从选材到施工到验收全程和您跟进。
0: 怎么说呢，这个家装服务现在啊规范很多、实惠很多，您也可以放心很多，回复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后台上啊。我就举一个例子，华普装饰呢在河南交通广播的账户上啊预存了100万元的叫保证金、啊，装修过程当中万一有纠纷，我们可以先行动用这笔钱赔偿给您、这个保障够实在。您回复家装节也能看到这个百万质保金的一个视频介绍，还能添加我们的记者高明的微信，
1: 是的，
0: 回复家装节就可以了。
1: 那另外呢，关于我们的这个林清轩的小金珠精华水，您记好关键词回复是秒杀2个字就可以了。
0: 是，
1: 因为再加上天儿不是越来越热了嘛，有些朋友呢很容易水油不平衡，
0: 这个价格确实值得囤一囤啊。
1: 对，小金珠的烹坛精华水是60毫升的正装，价格也不贵，现在99块钱是买一瓶送您一瓶60毫升的啊。咱们洗干净脸以后，哎，涂上它这个这瓶里面啊都搭载了2150克山茶油的那种凝珠。
0: 是，
1: 你先摇一摇，上脸轻轻一拍，啪啪啪啪啪，小金珠就爆开了。
0: 你这是拍谁的脸呢？这么大，那小金珠没爆开，脸先红了呢。
1: 哎，那到时候
0: 哎，不过我说到底啊，这个价格啊，真的，虽然说它是精华水，有的时候你都可以这个涂整个身体了，是不是？ 哪儿皮肤不好都可以涂一点，反正99两瓶咱也不心疼。
1: 是的
0: 啊，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后台回复秒杀。那么今天马路老友记的全部内容到这儿告一段落了，接下来就是对话教育了，我们明天见，
1: 拜拜。

0: 一吨废纸可造优质纸张850公斤，
1: 一吨塑料瓶可获得二级原料0.7吨，
0: 一吨废钢铁可炼好钢0.9吨。同样，一只节能灯约含有0.5毫克汞，如果渗入地下，就会造成180吨水污染。
2: 世界上没有垃圾，只有放错地方的宝藏。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整。
4: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1: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4: 北京时间19点整，这会儿我们来关注一下路上的通行情况。连线晚上主播李雷，李雷你好。
5: 你好，朝夕。目前呢，受到设备故障影响，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会在6月30号恢复。受到施工的影响，连后高速的西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会在7月20号恢复。绕行路线可以发送高速两字来详细了解。如果在河南高速通行遇到了突发情况，也可以拨打12328来寻求帮助。那么在郑州市区，现在京广快速路陇海高架的南北双向，西三环建设路的北向南方向，南三环机场高速东向西还有2公里左右排队，各位请谨慎通行。潮汐，
4: 好的，谢谢李雷的提醒。这会儿我们看到市区还是有一些路段啊存在排队缓行的一个状况哈。大家通行在路上，掌握到了及时的路况信息，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发来文字或者语音的提醒。

0: 老师请听题。
1: 走着。
0: 教育一词最早出现于我国的哪部文献？
2: 孟子。
0: 提到教育的那句话是什么？
2: 得天下英才而教育之。
0: 教和育是一回事吗？
2: 不是。
0: 怎么解释？
2: 说文解字有云，教上所师而下所效也，育养子使作善也。
0: 意思是教育要传道授业解惑吗？
2: 不全是，要教之以事而育之以德，不仅要教授知识，还要铸魂育人。
0: 教育有多重要呢？
2: 功在当下，利在千秋。教育兴则国家兴，教育强则国家强。
3: 岁月不居，时节如流，星辰大海，征途漫漫。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重磅打造对话教育栏目，每晚7点到8点，调频全省覆盖，准时直播，我们一起为教育点赞。

0: 先收拾你的房间，别再辗转反侧，等会儿阳光会照在你的旁边。没洗的别再攒着，喝个新的发型，买个好看的包，要有焦虑心情忐忑，就去养只爱你的猫。
1: 多多
0: 不是不如意，也许你比美味的自己的赛道走，你真的很美丽。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现在呢，一年一度的高考收官之后呢，最让人牵动考生和家长心弦的哈，就是接下来的志愿填报阶段了，也确实正式进入倒计时了。因为今天啊，也是2026年的河南高考最关键的时间节点。那么我们省呢，已经正式公布了高考各批次的录取控制分数线，所有的考生和家长最关心的分数啊、划线啊，还有填报的节奏也在这儿哈。今天也就是全部的尘埃落定了，所以在这儿呢，首先给大家画一个重点啊，就是全省的考生从6月25号的0点起啊，就是马上就要来了哈，就可以正式的查询个人的高考成绩了。同时呢，一分一段的这个位次表也会同步的公布。提醒各位家长和考生啊，查分一定要认准河南省教育考试院的官网以及官方的公众号正规渠道，所有查分投档包括录取信息全部是免费的，千万不要轻信网上这种付费的查分啊，包括内部的查分的谣言啊，避免上当受骗。以往每到这个节点的时候，都是有很多这种就是趁着这个啊，就是会让大家上当受骗，比如说一些短信的链接呀等等哈。之前有一个真实的案例，就是回想到我当年这个好像就是考试完之后出分数。然后好像是大概啊，应该是这个大学的录取通知书将要拿到之后吧，反正就是那个学校确定了之后，然后我就收到了一个电话，他的意思就是说要我去这个去交学费，然后就一步一步哈，他就特别专业，就是伪装成这个银行的工作人员，然后专门指挥你就是必须去到柜台，然后我印象特别深刻，真的就差一点点，我就真的就是就要报警了。真的很险啊，因为我记得很清楚，当时他们就是引导着你去那个就是 ATM 机啊，然后呢他还非得让你去到那个就是英文的那个界面，那可能不是就更好忽悠你吗？后来我就发现不对啊，我说怎么我就一步一步就被他们这个操控了啊，这个流程真的就差，我觉得就差那么一步两步，那个钱就要转出去了，还好啊。

啊，当时真的是就是一下子清醒过来了哈。所以但凡我们遇到这种啊，就是让你赚钱的啊，付费的啊，千万千万一定要谨慎哈。所以再跟大家强调一下，就是我们啊，我这个官方的正规渠道所有查分投档录取信息全部都是免费的啊，千万不要轻信网上这种付费的呀啊这种查分的谣言哈，避免上当受骗。那么随着分数线和成绩即将出炉，也就意味着哈，2026年河南高考志愿填报也要正式开启了哈。今年呢，我省依旧是实行新高考平行志愿模式的哈，志愿容量充足，而且呢规则是比较清晰的。接下来呢，我们也就来结合最新的政策，给大家梳理一下今年高考全新的变化和填报的重点。首先啊，今年不管是全国高考的招生政策，还是咱们河南的本地招录规则，都有非常利好的一个新的调整。也就是说，大家填报志愿必须掌握的核心干货来了哈。首先呢是全国性的重磅改革，今年教育部也是严格压缩大类招生，就是禁止高校冷热专业捆绑招生啊，推行的是纯净专业组的模式。简单来说，就是今年考生填报志愿再也不会就容易被调剂到跨度极大而且完全不感兴趣的冷门专业了，而且呢这个专业匹配度是更高的，填报安全感更强。同时呢，今年全国高校大规模的扩招，双一流院校的扩招名额啊，全部倾斜到人工智能、集成电路、新能源还有临床医学等国家紧缺的专业，所以呢给本届的考生也带来了更多优质的升学名额。那么聚焦到咱们河南啊，今年最大的福利就是高校专项计划全面改革了，取消高校单独的校册，像农村和县域的考生只要符合学籍户籍的条件，仅凭高考裸分就可以冲刺重点高校。除此之外呢，国家专项包括地方专项还有高校专项三大计划正常的开放，而且呢是可以兼报的哈。这个呢也是县域考生低分捡漏名校的绝佳机会，所以符合条件的家庭一定不要错过了哈。啊，接下来有三个非常精准的时间段啊，就是非常精准，就错过一分钟都不行的，大家一定要记好这个时间和卡点来填报。首先啊，就是6月26号的8点到28号的18点啊，是填报本科提前批的，这就包含了军警、公费的师范，还有艺术、体育类啊等类型。那么6月30号的8点到7月3号的18点是普通本科批填报啊，这个呢也是绝大多数考生的一个主战场了啊，就是6月30号的早上8点到7月3号晚上6点啊。那么到7月4号到7月7号呢是开启高职专科批的填报。所以有很多啊，就是这个里面的时间点大家一定要记住啊。但是目前眼前最让人关心的啊，就是6月25号的0点马上就要迎来了啊，就是可以正式查询个人高考成绩了。所以啊，这天晚上可能啊，就是全家人都会守候到这个电脑屏幕前哈，去为一个啊我们的这个分数可能是欣喜若狂的。我们可能也会接下来就会刷到很多的这个新闻了啊。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我们看到空间就跟我们提醒了，他说在花园路广电南路的西北角啊，是有一个井盖坏了啊，因为他看到大概陷下去有10来公分，所以还是挺危险的啊，提醒大家在花园路广电南路西北角有一个井盖，大家一定要这个注意避让了啊。那么说完高考马上就要出分了，然后呢这个中招考试也结束了，接下来呢就是咱们义务教育阶段哈，然后这个29号30号基本上学校啊考生也要这个陆陆续续就考完试了，然后7月4号就正式的迎来我们教育局下发的这个暑假的放假了哈，马上迎来2个月的暑期了。哎，各位家长朋友有没有给孩子做好一个暑期的规划呢？有很多家长我相信肯定是有所规划的，因为毕竟两
个月的时间嘛哈。如果说这个各位家长想让孩子在暑假的一开始就能养成一个好的生活习惯，收获一个自律的好品格，可以来看看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啊。咱们这个呢是从5到15岁都是可以来参加报名的哈，非常磨练孩子的意志，而且可以收获非常多的好的生活习惯，收获自律的好品格。那就是其实呢，我们平时在市面上也能见到很多的所谓的夏令营哈，但是啊，还是要强调一下，来选择咱们官方出品的，毕竟咱们今年已经是连续第10年举办了，也是通过不断的好的口碑啊，然后得到大家不断的一个好评，然后就是各种的口碑推荐啊，所以今年是第10年了。河南交通广播也是10年的沉淀，安全、专业、靠谱，家长也会很放心，孩子体验的也很好。因为咱们啊是一个这个特种兵主题的夏令营，所以会让孩子跟着咱们这个退伍军人的咱们的教官，非常专业的教官啊，来学习到很多的优良的品格养成很好的习惯。那同时呢，我们还设置了很多非常丰富的一些项目体验哈，就每天上午、下午、晚上都有不同的一个行程安排，所以孩子们呢也会觉得哦好充实，然后也很快乐，就是说玩得好，学得也好哈。咱们有3条路线，陆军、海军、空军，可以让大家来选择哈。那陆军呢就在郑州了，你看比如说有这个全副武装真人 CS 呀，高空机降打靶呀，特色的爆屏机啊等等，都是特别好玩的。然后海军呢，我们是要去到青岛了啊，完全是来接触大海，晚上带着孩子最喜欢的赶海，还会这个登岛捉螃蟹啊。另外呢还有一个空军的这个项目，它是在湖北，哎，有一个非常有趣的，就是模拟跳伞风洞体验，让孩子们真正感受到就是自己被飞上天的那种感觉哈。还有各种的 VR 体验等等，真的是项目非常非常丰富哈。大家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发送这个特种兵三个字啊，发送特种兵三个字，然后呢就可以这个添加我们的客服来了解了解了，每条路线都介绍得非常清楚哈。当然我们这个价格也很给力，性价比非常高呀。我们河南交通广播是给咱有重金补贴的哈，像陆军这个特色的线路的话，最低不到2000就可以来报名了哈。您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一下啦。在

0: 就是你。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各位晚上好，我是潮汐。其实越是到了夏天啊，大家发现紫外线格外的强，尤其是户外游玩，皮肤呢容易晒黑还晒伤，所以说啊，这个夏季的这个护肤品其实更加的讲究啊。因为咱们白天皮肤受损了，晚上可要给它好好呵护呵护哈。日常护肤精华可以建议咱们换成科颜氏他们家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哎，这个呢又叫做安白瓶哈。今天品牌方也是夏季冲量，价格非常的划算，大家现在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来了解一下啊。科颜氏这个牌子大家肯定是不陌生的，百年的品牌了，而且药妆起家，兼顾护肤实力和产品的安全性，双双在线啊。那这款安白瓶呢，他们就是首先是他们家的主打的爆款的单品啊，而且是专门为亚洲肌肤来研发的。不少老顾客用完之后反馈啊，说这个淡斑紧致还有焕亮肤色，多效合一，超级省心啊。假如说早上起来照镜子发现这个脸上肌肤比较暗沉蜡黄的，痘印色斑全部都显现出来了，那么就可以坚持来用一下这个科颜氏的安白瓶，专研的透明维 C， 不惧日晒，白天也能涂，而且呢它可以渗透肌底，匀亮肤色，搭配玻色因修护受损肤质啊，坚持用呢肌肤可以透亮有光泽。所以说这款产品白天防御，晚上修护，早晚搭配起来焕亮咱们的肤色哈。爆款商城暑期嗨购节，100毫升正装官网呢要卖到1490了，但是今天商城特别给力哈，一步安排到位了，直接给大家买一送一，到手只要599，也就是说到手两瓶100毫升正装的，平均一大瓶才合到200多哈，这一直用到年底都是完全没有问题的。商城会员再减5块钱，只要594就可以到手两大瓶啊，就是两瓶100毫升正装的啊，这样的安白瓶了。那一物一码都是可以溯源的，在不影响二次销售的情况下，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给您包邮到家。那么夏天确实紫外线强啊，容易暗沉留印儿，所以尽早的修护更加的省心啊。大家可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抓紧时间来下单。装修对于每个家庭来说都是一件大事儿哈，但是很多人说起装修呢，第一反应就是非常的繁琐，非常的疲惫，而且呢，这个预算总是要超支，对吧？工作和工地呢也不能兼顾，有时候还计划赶不上变化，稍有一个衔接不上就拖延工期了。而且最最让人头疼的就是那些隐蔽工程啊，就是我们很多东西不太懂啊，比如说防水的高度啊，啊这些这个里面有一些有没有屏蔽信号干扰的一些用料啊等等啊。所以说这些东西这个需要交给专业啊，而且是能给咱这个兜底的一个装修企业来给咱负责哈。河南交通广播百万质保金全程兜底，家装记者监督团队全程给您监督啊，10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任何的施工隐患。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哎，就能扫码添加记者的微信，而且哈，您发了省钱来点开官方链接，直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既让大家这个省心，还让您省钱了哈。夏日样板间的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全程无增项，您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就可以来参与啦。那这会儿我们看到微信平台确实还有好多人都在回复这个夏令营啊，包括我们节目一开始，包括刚才哈，好多的听众都在回复这个夏令营还有特种兵了，没问题的啊，这两个关键词都是可以的。如果说这个暑期确实马上要来了，我们前几期基本上名额都告急了哈。如果还没有给孩子锁定这个夏令营的名额的，也抓紧时间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特种兵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啦。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 在你身边。
0: 这里是
1: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河南交通广播，
1: 河南省应急广播，
3: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2: 北京时间19:27，这会我们来关注一下省内高速的通行情况。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的柯婷老师，柯婷老师您好。
4: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设备故障，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受施工影响，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日恢复正常通行。绕行路线如下：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车辆可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涧西站上站。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通行正常的。主持人，
2: 好的，谢谢柯婷老师的提醒。如果说大家平时有出行高速的需求，在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高速两个字，也可以获取到我们给大家整理的文字版本的信息。

0: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
1: 违规动火不容侥幸，企业要严守动火作业分级审批管理，管理人员日常巡查排查无证私自动火行为，现场作业人员要摒弃违章蛮干陋习，做到手续不全不动火，防护缺失不动火，从源头遏制动火引发火灾爆炸事故。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谢涵，压实安全生产责任，守护万家平安幸福。
2: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3: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4: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5: 我想找律师。
6: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北京时间19:35，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天气不太稳定啊，再加上这个加班熬夜什么的，容易出现脸色暗沉啊，像肌肤松垮这些问题啊，那就不要错过今天咱们 UP 商城带来的水油同补的林清轩他们家的小金珠烹坛精华水，60毫升正装的哈。林清轩他们家这个品牌实力一直在线，主打的就是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护肤体验哈，被林清轩呢定义为这个 SPA 级别的精华水，每瓶都是搭载2150克的山茶花油的凝珠的哈，所以用前摇一摇就能看见瓶子里面有很多很多的小金珠，这呢就是它的水油分离的一个锁鲜技术，营养呢全部都锁在这个小金珠里了，上脸轻轻一拍，哎，这个小金珠就直接爆开了，这个肌肤清爽好吸收，而且油皮上脸也是清爽无负担的，干皮使用呢长效水润不拔干的，搭配品牌专研的双面胶护肤配方啊，助力咱们的肌肤养分更好的渗透吸收，不是说只停留在肌肤表层的哈。那这款这个肌肤紧致的精华水呢，专门是针对脸上的干纹啊、细纹，包括毛孔粗大、皮肤松弛，哎，这里面就这个添加了很多的这个抗皱肽，坚持使用的话，脸上的肌肤就跟喝饱水一样，皮肤的状态也会越来越细腻和紧致哈，而且呢，男女都能用。那这款小金珠的精华水呢，60毫升，日常买一瓶就得129了。但是今天 UP 商城月底冲销量，哎，真的是价格非常给力哈，专属咱们车友的福利价来了。现在下单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相当于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块钱哈，这平均一瓶下来才不到50块钱呢啊，真的是国货的这个非常给力了哈，国货品牌的精华水，咱们自用或者是送亲朋好友都是巨划算的哈，品牌直发假一赔四，您在我们的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回复秒杀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了，咱们自己用送人都是没有问题的。当然我们看到这个秒杀两个字，大家一上节目就在这个都在发送了啊，确实因为昨天我们给大家卖的这个舟山野生的首波白虾仁也卖得特别特别好，还有最后一点点的库存，99块钱到手5盒啊，一共是2斤装的啊，这个一盒呢是200克，一共到手5盒，那卖完直接就下架了，抓紧时间也可以回复秒杀两个字可以来看一看。每天陪伴在路上，咱们的爱车，我们要给它呵护呵护啊！就是因为你有没有发现，车子开的时间久了之后，加油就越来越频繁了。最开始的时候，你觉得一箱油还挺耐跑的，到后来你发现，同样一箱油，就是以前能跑个500公里，现在只能跑个400多。其实也不是说全怪车子老了啊，咱就可以看看这个发动机里面积碳在作怪了，因为产生积碳之后，油烧不透，动力就上不去，那钱就这么白白的烧掉了哈。想要给车子做除碳保养，不用去到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只需要在加油前，哎，用上一瓶咱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边跑就可以边清理积碳啊。油门变轻了，油耗降了，一箱油多跑个几十公里，那是不在话下的。现在呢，我们也有一个年终的大促，有一个拼团活动，会更加的划算哈，给大家重点推荐两款人气爆品，首先呢是全能优护三兄弟啊，原价299，日常特惠价199，那么现在有一个拼团，最低的话到手仅需184就可以到手了哈，三瓶装的，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功效，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咱们每次用的时候就是该加油的时候先用上这一瓶，然后呢再去加油，哎，然后在这个跑的过程当中，这个功效就充分的发挥了哈。第一瓶用完之后，就油门变轻了，怠速不抖了。那该加第二箱油的时候，就用到第二瓶的提升动力的啊，这么一瓶，减轻油踩这个踩油不走迟滞感这种感觉啊。用完第二瓶，这种感觉就没有了。那么最后一瓶就是清洁三元的啊，用完之后呢，年检一把过哈，一套三步骤啊，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功效，咱们从油箱到排气全链路的大扫除，
还有一个金装礼盒也推荐给大家，那这个更适用于80,000公里以上的咱们的爱车来使用哈。一套也是三瓶装的，强力清碳，然后还有修复磨损、长效保护，三效合一，让咱的老车找到新车般的顺畅感。咱们可以在我们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回复了888之后呢，咱们可以选三兄弟或者是金装礼盒，然后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哎，就可以这个把这个链接甩到咱们的群里面了啊，或者是朋友圈，然后拼的越多就省的越多。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南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欢迎回来，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哎，在这儿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朋友注意啊，3到18岁呢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有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那可能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很多家长可能都关注到了钙和维生素，但是也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也是非常值得重视的哈。河南交通广播交光领航也是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是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哈，孩子更容易接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成长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经常从事户外工作哈，如果说这个家里也不太方便拉宽带的，而且呢这个每个月话费挺高的，想给咱话费瘦瘦身的啊，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有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哈。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是可以来连接的哈。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另外如果说家里有准备装修的哈，咱们一定要看过来了。首先呢这个装修业主的心里就是很期待又纠结还担心，非常理解哈，这个纠结不知道该选什么样的装修公司，然后担心呢万一遇到问题这个售后无权哈。不用担心了，我们也特别懂您的焦虑。河南交通广播也是举办了官方品质的家装节，而且专门为咱的业主权益保驾护航，引入了活动补贴机制，零增项、零延期、零偷工减料，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参与报名哈。如果说报名成功之后呢，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还有就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那我们也是选择让万千业主信赖的好评持续在线的华普装饰做的施工服务啊，所以大家可以完全放心来选择，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啊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报名啦。

0: 这是哪？
1: 知道什么样的人钱好赚吗？
2: 有钱人呢？
1: 傻蛋，有钱人那么聪明，会让你把钱赚走？
2: 那谁啊？
1: 老年人呢？
2: 赚老年人的钱，展开说说。
1: 赚老年人的钱呢，至少得有这三步。
2: 哪三步？
1: 第一，取得信任。哎，大姑，最近天热了啊，吃冰棍的时候一定得注意，身上多加件衣服。第二，亮明身份。刘叔，您看我们这康阳旅居项目已经开工了，现在投资还有25%的年化收益率，考虑一下。第三，最重要，得有好友相助。哦，
2: 那咱下一个目标找谁啊？
1: 看前面的韭菜了吗？走吧。
3: 钱财安全需谨记，遇到诱惑要佛系。
4: 现在是北京时间20:00。
5: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要和两小兽们相处了。还有一分钟，我能拥有专属的小美好吗？
1: 想要活到99，喜马撸狗一大口。
2: 河南交通广播萌宠生活圈，和您一起度过毛茸茸的惬意晚间。
3: 陪您度过毛茸的惬意晚间啊，这里是每晚8点啊准时陪伴您的萌宠类节目萌宠生活圈，我是雨桐。向全省的各位车友问一声晚上好啊，每天晚上我们会聊一些跟小动物有关的各种各样的新闻啊，用可爱来为一天的疲惫加一点糖。首先来关注这则新闻啊，北京街头出现了国家重点保护野生动物，引发市民驻足围观。最近啊，在北京市呢，两只属于国家二级重点保护野生动物的红隼啊，在通信基站筑巢安家，并且还孵出了一窝幼鸟，引来很多市民的驻足观望。更有热心的观鸟爱好者啊，自发在街头开展科普讲解，也成了一道独特的城市生态风景线。只见一家商户的门前啊，大概有30米高的通信基站上，两只成年的红隼正在这里筑巢。这红隼啊，大概已经停留了半个多月了，还孵出了几只幼鸟呢。那附近的这个居民也观察到啊，红隼在这里选定了巢址，繁衍生息，而且还有这个定居的趋势。啊，其中这个幼鸟还是不能独立飞行的啊，就是不时的在窝里扑腾翅膀。那街边呢，有10多位摄影爱好者也架起了相机，仰头观察红隼的一举一动。只要是路过的居民啊，就很难不被吸引，都拿起手机一起加入了观鸟队伍啊。同时还有一些这个资深的观鸟爱好者，一边拍摄啊，一边向围观市民讲这个红隼的生活习性、保护等级，还有这个城市观鸟的一个注意事项。啊，有朋友问了，说这个红隼是什么呀？不是吃的那个隼子啊，它是那个形容老鹰的那个隼啊。它是老鹰的一种啊，这种猛禽常常出现在公园里啊，一些植物比较丰沛的自然环境里。那在城市去筑巢确实不多见啊，这也说明咱们这个城市生态环境在逐渐向好，而且还有很多的家长带着孩子专程前来啊，学习这些自然知识啊。孩子们也特别兴奋，说以前觉得猛禽都在深山老林里啊，没想到就在家门口。那红隼作为猛禽，它的飞行能力还是很强的，平时主要吃一些大型的昆虫、小鸟、小型鸟，还有啮齿类的动物。它在这个城市的生态里也扮演着清道夫的角色。像近年来北京市的鸟类种类也是逐渐在增加啊，很多的珍稀鸟种都频繁亮相了，比如说像蚁鸥、白鹤、黄胸鹀啊、白尾海雕，其实都不是我们平时常听常见的这些鸟类啊。那红隼它其实还是一种比较恋旧的鸟，如果它在某个地方环境比较安全，干扰比较少，它们往往会连续多年回到同一个地点去繁殖啊。当然，如果咱们在日常发现鸟类在您的窗外或者附近筑巢，就要保持适当的距离啊，避免惊扰，更不要盲目的去投喂。因为红隼它自己捕食的猎物中含有的这个血液，基本上可以为它们提供充足的水分了。那不当的投喂反而会影响它们的健康呢。
4: 说的没错哈，咱们现在正在收听的是萌宠生活圈。那接下来我们看一下微信平台有人在给我们提醒路况了哈，我们来听一下。阿嫩你好。
5: 主持人晚上好。东四环北向东左转两个车道，有两个车现在进入放占据了将近两个车道啊，这一边剩的不到一个车道，非常狭窄，大家通行的时候一定要小心，一定要小心。
4: 好的，谢谢阿南，声音非常好听啊。我们再来关注一下这个省内高速的一些情况哈。首先

先提醒大家，由于这个设备的故障，在郑少高速新密西站非 ETC 的车辆是无法上站的，预计到6月30号恢复正常的通行。另外还有一些施工路段啊，也要提醒大家，在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匝道是无法通行的，预计到7月20号恢复正常的通行。有一个绕行路线跟大家说一下哈，在连霍高速的新安站上站向郑州方向的车辆可以绕行至连霍高速的新安西站上站，或者呢是从宁洛高速洛阳建的西站上站来通行哈。那除此之外呢，省内其他高速都是通行顺畅的。想要掌握到高速的通行变化，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高速两个字也是可以的。当然夏天来了哈，我们女生的穿搭小秘籍其实特别简单，你不管是穿什么 T 恤呀、穿裙子呀等等啊，咱们这个时候搭配一款这个经典的包包，哎，你就整个迅速的提升咱们的时尚感了哈。你会发现其实点睛之笔还是那个搭配啊，这个包包是一个点睛之笔，而且还能彰显咱的品味。出去玩啊，包括平时通勤啊，我们确实都是需要一个高级又耐用的漂亮包包的。今天爆款商城就给大家推荐一波哈，时尚又高级的英国 MK 高定女包，它呢是伦敦的知名品牌，经典的 logo 有辨识度哈，各大商场有线下的专柜。给大家推荐几个热门的款式哈，首先你看小巧精致的话，咱们可以来选择老花拼色的信封包，特别适合夏天，可以单肩，可以斜挎，也可以当腋下包，都是没有问题的哈。那线下专柜要卖到1000多了，但是咱们今天的广播的专享福利只需189就到手了哈。还有一个是经典老花的托特子母包，这个真的是有一个大大的容量，而且是子母包设计的哈，非常的经典实用，你就算出去旅游也都是能非常能装的哈。这款呢在专柜要卖到2000多了，但是在咱们这儿只需289就拿下了。所有的材质呢都是 PVC 加牛皮的材质，经典的老花设计啊，你不管是自己用啊、出行啊、包括拍照啊，都是非常的这个出片儿，也非常方便的，推荐给大家哈。另外还有很多的款式啊，你比如说有这个马鞍包啊，什么波士顿的枕头包呀，还有这个老花的双肩包呀，哎，反正就是各式各样的，满足大家所有的这个使用的场景啊，是不是很心动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团购两个字啊，回复团购两个字，抓紧时间来选择一下吧哈，真的是可以来挑挑选选了。还有非常个性的水桶包、圆饼包等等等等，应有尽有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这个下单了。那关键是啥呢？我们还给大家争取来了一些咱们的专享福利机制啊。大家回复团购之后，现在来下单还限时加赠价值69块钱的品牌定制丝巾，而且再给大家送一个马上有钱的小马挂饰啊，这些都是送给您的，真的是性价比拉满了哈。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团购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平时在户外工作经常担心这个流量用的多然后话费比较高的啊，咱们就可以来看看我们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有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而且呢支持三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回复随身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这马上接近月底了，然后孩子们就陆陆续续考完试，就该迎来啊他们最喜欢的暑假了。暑假呢让孩子在家玩手机显然是不合理的哈，不如让他换上迷彩服，戴上迷彩帽，加入一场硬核蜕变之旅。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的夏令营，5到15岁的孩子都是可以来参加的哈，非常磨练孩子的意志，也能收获非常多的自律的好品格。选择咱们官方出品的有10年好口碑的我们的特种兵夏令营啊，首先是非常安全、专业、靠谱的，因为10年来，我们确实让数万名孩子在这里呢，从低头族变身小硬汉，从温室花朵蜕变为钢铁战士，还有呢，就是从小马虎成长为了自律者。孩子在那儿，在这儿能学到很多的一些这个很多的知识哈，而且呢，跟着教官能收获很多好的这个品格。关键是你看，像平时的这种自理能力呀，啊，包括这个规律作息啊，然后全程不接触电子产品啊，养成一个好的这个生活各方面的习惯啊，都是没有问题的。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啊，我们有3条路线可以给大家来选择。陆军在郑州，海军啊是在青岛，空军呢是在湖北，海陆空三大主题的夏令营都给大家准备好了。回复特种兵，然后呢大家可以根据自己的需求加上我们的客服来了解了解，抓紧时间。

0: 间给孩子锁定一个名额啊，回复特种兵就可以了。当然我们说到孩子也要提醒各位家长注意啊，3到18岁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呀。有些孩子可能存在抵抗力差不长个，那就跟缺乏微量元素有关了哈。很多家长关注到钙和维生素，但是呢也别忽略了氨基丁酸，这个也是国家批准的新的营养元素，非常值得重视的哈。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的营养团队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更容易接受啊，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啦。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喝水要解渴，有选好水源。河南交广专属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矿泉水，源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清冽甘醇，富含多种矿物元素。单件24瓶装，49.9元两件送到家，全省包邮。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水即可下单。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100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艺术驾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现在是夏天，紫外线特别的强哈，到户外游玩，皮肤呢特别容易晒黑晒伤的，所以我们也推荐啊，日常护肤精华，咱们可以直接来换成科颜氏他们家的安白瓶淡斑精华液，又被叫做安白瓶啊。今天呢也是品牌方夏季冲量，价格十分的划算呀。有需要的，咱们可以直接发送"大牌"两个字，先来了解了解哈。科颜氏百年的品牌，药妆起家，兼顾护肤实力跟产品的安全性。那这款安白瓶呢，就是他家的爆款单品，专门就是为亚洲肌肤来研发的哈。很多老顾客用完之后反馈说，淡斑呀、紧致啊，包括焕亮肤色，这是多效合一，真的超省心哈。比如说早上起来照镜子，就是发现脸上的肌肤暗沉蜡黄啊，包括痘印色斑全都显现出来了。咱们可以坚持来用一下这个科颜氏的安白瓶，因为它是专研的这个透明维 C， 而且呢。就是不惧日晒的，白天也能涂，可以渗透到肌底，匀亮肤色。那还搭配了玻色因，修复这个受损的肤质，坚持使用，肌肤会透亮有光泽哈。咱们爆款商城也是给大家带来了一个暑期的嗨购节的活动，100毫升正装，那要是在官网上就要卖到1490了，但是今天在咱们爆款商城一步安排到位哈，直接买一送一，那到手呢非常给力的价格，只要599块，也就是说599到手2瓶100毫升正装的哈，平均一大瓶才合到200多块钱，一直用到年底都是没有问题的。如果是咱商城的会员，可以直接再减5块钱，只要594就可以到手了哈。大家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大牌两个字啊，回复大牌两个字就可以来下单啦。当然除了呵护我们的肌肤之外，你看现在大夏天的哈，咱们每天陪伴在路上的爱车也要关心一下它。夏天到了，经常开空调，然后我们就会发现格外的这个加油频率越来越高了哈。而且这个同样一箱油，你会明显的感觉以前还能跑个500公里，现在可能就只跑400多了。那咱们也要关注一下，是不是发动机的里面的积碳在作怪了哈，油烧不透，动力上不去，那钱就这么白白的烧掉了。所以想要给车子做一个除碳的保养，咱们不用去4S店，也不用去修理厂，又浪费时间又浪费钱的哈，咱们只需要呢来用一用我们的万能通除碳养护剂就可以了哈，边跑就边清理积碳了。年终还有大促，拼团更划算，给大家推荐两款人气爆品哈。首先是全能优护三兄弟，那这一个套盒是3瓶装的，每一瓶都有自己的功效哈。第一瓶是强力除碳的，第二瓶呢是提升动力的，第三瓶是清洁三元的。哎，这3瓶用下来之后，咱感受一下啊，车子真的有非常明显的改善的，给咱的车子来一个全链路的大扫除。那么这个到手价平时呢是199，参与咱们的拼团最低仅需184就可以搞定了哈。 还有一个精装礼盒，原价是239，那参与拼团最低仅需224就到手了。怎么参与呢？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啊，然后。

0: 就可以选择三兄弟或者是精装礼盒，来点击开团或者是参与拼团，接下来就把这个链接甩到车友群啊朋友圈，就可以来拼单了哈。拼的越多省的越多，微信平台回复888就可以了。当然如果说这个有人关心装修的啊，很多人第一反应就是繁琐疲惫预算超支，这些问题大家都不用担心了哈。河南交通广播有百万质保金，这个全程兜底，而且是家装质量监督记者全程监督，给您带来十年质保终身维护，杜绝任何施工隐患的一个家装服务。您现在就可以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到我们的微信平台来添加记者的微信哈。而且呢点开官方链接直接来领取2000块钱的家装补贴，让您省心又省钱。夏日的样板间征集活动盛大开启了，大牌设计师团队一对一的服务哈，全程无增项，直接发送省钱两个字就可以来参与这个活动啦。
1: 不知道在座的啊，就是不是在座的啊，在听的各位朋友哈、啊，有没有跟毛孩子一起做过瑜伽呢？啊，现在在重庆啊，有一种疗愈犬很走红，就是在瑜伽馆有狗狗陪做瑜伽。这里的员工啊，都是一群经过层层选拔，从100多只候选犬中脱颖而出的职业疗愈师啊。他们不卖萌不表演，唯一的 KPI 就是用无条件的陪伴，为咱们都市人按下情绪的暂停键。啊，这家小店还有一面很特别的员工墙，上面就有每位狗狗员工的名字啊、照片，还有卡通形象。据这个主理人蒋先生说呀，他们的瑜伽馆里有20多只宠物狗，啊，是从周边社区居民主动送选的100只狗狗当中精挑细选出来的呢。啊，你看见没有？都这个让自己家毛孩子去打工啊，赚狗粮。啊，而且主理人强调说，性格啊，挑选的时候性格永远是第一位的。面试呢会综合考量狗狗的社交意愿、情绪稳定性、对人的友善程度。那最终留下的呢，都是那些性格很温和啊，真正享受陪伴人类的天选打工犬。而在这儿还有专人负责宠物的饮食起居和健康管理，还会提供充足的活动空间和玩具。啊，比如说有一位宠主彭女士啊，她说在这儿不仅可以让自家的毛孩子交到很多的好朋狗，而且还能完成一定的社会化训练呢。啊，而且在周末的时候啊，这个店铺还会开放一个人宠互动体验，有小型犬或者是3到6个月大的幼犬担任小助教，啊，陪学员来进行40分钟的瑜伽拉伸，或者是在互动区自由的玩都可以啊。而且所有在职的狗狗必须是疫苗齐全，身体健康，小公狗呢都要完成绝育。大家跟这些可爱的狗狗相处啊，也是从中汲取了活力啊，缓解了生活工作当中的一些焦虑，也算是一种疗愈吧。而且在这儿呢会尊重每只宠物的各狗意志，不会强迫他们上岗啊，因为疗愈的前提就是他们自己首先要被善待，对不对？就是您想想啊，在这个舒缓的音乐里啊，您坐在这个瑜伽垫上闭目冥想啊，轻轻抚摸身边的狗狗啊，有的会这个安静的趴在你的腿边，有的呢会跟你来互动，哎，这个感觉还是很奇妙的啊。那您会想要体验疗愈犬陪您做瑜伽吗？啊，您觉得这种这个体验馆，狗狗陪伴的瑜伽馆怎么样呢？吸引您吗？也欢迎一起来聊一聊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强弱电布线严禁共管共合，比如电源线与通讯线不得穿入同一根管内，强弱电交叉时需用锡箔纸包裹处理。
3: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4: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欢迎大家继续锁定收听河南交通广播。现在天气不太稳定啊，再加上这个加班熬夜的哈，容易出现脸色的暗沉，包括肌肤松垮这些问题，那就千万不要错过今天 UP 商城给大家带来的水油同补的林清轩小金珠

0: 丰潭精华水，而且是60毫升正装的哈。他们家这个品牌就不用多说吧，林清轩啊，一直都是实力在线的，主打一个水油同补，加上抗皱，加上修护，三效合一的一个护肤体验哈。而且这款这个精华水呢，被林清轩定义为 SPA 级的精华水，每瓶都搭载了2150颗山茶花油的凝珠啊，用前摇一摇就能看到瓶子里面有很多的小金珠。那这个呢，就是它的水油分离的锁鲜技术，营养呢全部都锁在小金珠里了，上脸轻轻一拍，哎，这个小金珠就直接爆开了，这个肤感特别的清爽，好吸收，而且油皮上脸是清爽无负担的，那干皮使用起来长效水润不拔干哈。他们家是可以搭配品牌专研的双面胶护肤配方啊，助力护肤养分更好的渗透吸收，而不只是停留在肌肤表层。所以说啊，对于这个脸上有干纹、细纹、毛孔粗大、皮肤松弛的，哎，这里面这个功效就特别好了哈，因为它添加了很多这种抗皱肽，坚持使用的话，脸上肌肤就跟喝饱水一样啊，皮肤越来越紧致蓬弹。男女都能用的哈，那这款价格也给大家说一下，今天太给力了哈，60毫升日常买一瓶得129，今天咱们 UP 商城月底冲销量，专属的车友福利哈，现在大家回复秒杀来下单啊，这样一瓶小金珠的精华水60毫升只要99块钱，而且是买一送一哦，是99，到手两瓶正装只要99块钱啊，合到一瓶这个下来。这个不到50块钱就到手了啊，国货品牌的精华水咱们自用或者送人都是非常划算的，品牌直发假一赔四，在我们的微信平台直接回复秒杀两个字啊，就可以来下单了。微信平台看到有人在发成长啊，金凤凰就发了是吧，家里有孩子的一定要注意了，3到18岁都是儿童青少年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那有些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呀，咱们就要关注关注这个是不是缺乏微量元素了哈。除了钙和维生素，哎，别忽略了氨基丁酸，也是非常重要的一个营养元素。河南交通广播交光领航联合这个专业的营养团队哈，推出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了鱼胶原蛋白肽，而且草莓味酸酸甜甜的，孩子很容易接受。在我们的微信平台，您回复成长两个字啊，就可以来给孩子下单啦。当然经常在户外工作还有经常出差的，包括家里不方便拉宽带的哈，花费挺高都贡献给流量的，那咱们今天就可以来关注一下交光领航的随身 WiFi， 原价是88，现在补贴优惠到手只要68，而且呢这个支持3大运营商智能来切换，手机电脑电视都能连，每半年免费换电池，5年质保，只换不修，所以售后大家不用担心啊，回复随身两个字就可以来了解下单啦。当然有这个装修需求的咱们可以直接看过来哈，这个装修再也不用纠结也不用担心了哈，您直接放心就可以了，因为咱们这个特别懂您的焦虑哈，什么像这个中间让您增项加钱呀，什么遇到问题售后这个维权无门啊，包括这个中间有任何问题就是可以随时沟通的，那您直接就发送家装节三个字来选择河南交通广播举办的官方品质的家装节，咱们专门就是为业主权益保驾护航的啊，您发了家装节三个字呢，还能加上记者的微信啊，就是从头到尾咱们保驾护航，有任何问题随时来问就可以了哈。关键是这个报名成功之后，咱享受到以下的硬核福利：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发生纠纷100万质保金先行给咱赔付，而且是签署闭口合同，保证一口价哈。这个保证金要跟大家好好说说了，因为咱们选择的是这个好评持续在线的装修企业华普装饰给咱做的施工服务哈，他们是直接有一个100万的保证金是预存到咱们的这个账户里面了，所以万一有任何的纠纷，直接用这笔钱就可以赔给您了哈，保障真的是实实在在的。您直接在我们的微信平台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来选择参与报名了啊，回复家装节三个字就可以啦。
1: 欢迎回来，萌宠生活圈继续陪伴大家啊！来关注这则新闻，连等数日不见母雁回巢，苏州一家汽修店的老板啊，不忍雏鸟被饿死，自掏腰包买面包虫来喂养。最近啊，苏州有一家汽车维修服务部的店主大哥啊，喂养留守雏雁的视频在网络上走红了，只见6只雏。

排列整齐的在燕窝内嗷嗷待哺啊，也引发了很多网友的讨论。据了解啊，大哥的汽修店啊，这个屋檐下的燕窝已经筑巢多年了，每年都会有大燕子在这里繁殖雏鸟。但是最近这些日子啊，大哥发现这个燕子妈妈连续多天没有返回巢穴了。那巢中的雏燕呢，因为饥饿不停地在鸣叫。啊，这位大哥说，因为他们的妈妈不回来了，你要是不喂，他们就得饿死掉，是不是？所以说，为了让雏燕存活呀，大哥就特意前往花鸟市场购买了一些面包虫，啊，还在评论区和这个网友啊一起互动这个养鸟经验啊，还建议大家，如果是有燕妈妈的情况下，咱们尽量不要人工去喂养啊。那这则视频呢，在网上也是意外走红了。大哥表示，确实是没想到啊！啊，目前这位汽修店的大哥仍在坚持每天喂养这些留守的雏燕。咱们有句话不是说"燕子不住，无福之家"吗？大哥的福气要来了啊！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2: 每个人的一生就好像一部电影，而他们就是那部电影里的主角。
3: 打开广播，走进电影，奥斯卡星光影院即将放映。
1: 你好，我是加菲，欢迎光临星光影院。今天为你推荐的电影是《爱是愤怒》。王安宇扮演的刘浩，无论工作还是生活，一直都是被轻视的那个，直到遇见王玉文扮演的蔡蔡，两个年轻人坠入爱河。然而就在他们信心满满想要展开美好未来时，一场意外却彻底颠覆了他们的生活。就是想算一算，端午假期电影《大鱼海棠》《绝密任务》《北回归线以北》等佳作同步现映，《魔方小姐》《新犬相随》也在端午假期开启点映。奥斯卡想对你说，珍惜陪你看电影的人，把岁岁年年的牵挂藏进每一场荧幕内外的相伴里。奥斯卡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3: 星光影院由 FM 104.1携手战略合作伙伴河南电影品牌奥斯卡电影院线荣誉出品。

0: 小猫小狗能给你什么？
1: 毛茸茸的脑袋，湿漉漉的眼睛，还有心里百分之百的爱。
0: 执子之爪，宠你到老。
1: 猫狗双全，快乐无边。
0: 萌宠生活圈。
2: 很多这个铲屎官啊，在摸小猫的爪子的时候啊，都会被小猫无情的拒绝啊，就是可能觉得你这个人多少有点冒昧了啊。总之，各猫有各猫的不舒适。哎，那到底在猫咪的眼里啊，被你摸爪子是一种什么感觉呢？啊，这一时段咱们简单来聊一聊啊。有一种感觉就是感觉像被缴械了一样啊，缴械投降了啊。在自然界里呢，因为这个猫它既是捕食者也是被捕食的猎物嘛，爪子跟牙齿一样啊，都是它最核心的一个防御武器和捕猎的工具。那你没事就握住猫咪的爪子，在它看来啊，相当于抓住了它赖以生存的一个工具啊，就像你被固定了手腕和脚踝，即便是再温柔也会有那种不安的感觉，对吧？还有一种感觉就是被反复的挠痒痒啊，因为猫咪的肉垫呢布满了很丰富的神经感受器

能感知到地面最微小的震动啊，判断这个猎物或者捕食者是否在靠近啊，在奔跑跳跃的时候还能够帮助衡量这个速度还有平衡感。那如果你去摸它那个肉垫啊，在它看来就是一种高频的反复刺激，就像你的指尖被一直反复的拨弄，或者是被反复的挠这个腋下啊，一开始可能有点痒，时间长了肯定就是很难以忍受的那种烦躁感了。还有一种感觉就是小猫感觉被罚站了啊，那有些这个社会化程度比较高的猫呢，或者说从小习惯了被摸爪子的猫可能会容忍甚至享受这种接触，但是更多的猫它可能只是出于对你的信任在容忍，并不代表它真的在享受啊。就像你被体罚罚站，虽然知道也不会对自己有什么样的实质性的伤害，但是就是不舒服啊。所以说下次咱们看到小猫咪那个粉嫩粉嫩的肉垫啊，不妨先克制一下伸出去的魔爪，先来确认一下你家的猫主子是不是真的很喜欢或者享受那种摸爪子的感觉。毕竟尊重猫咪的边界才是真正的爱，对吧？那你家毛孩子允许你摸它的小手手吗？也欢迎跟我们一起来聊一聊。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刚才我们聊到啊，就是说像猫咪的那个小爪子啊，不要随便的去触碰人家啊，甚至有的铲屎官啊，就是抓着不松手，哎，小猫很不喜欢。其实很多这个新手，尤其是新手铲屎官啊，他对宠物的习性不是很了解啊，所以说就不能很好的照顾毛孩子。那在这儿简单跟大家说几个注意要点啊，能够让咱们这些新手或者是资深的宠物家长掌握一点小细节，更好的照顾我们的宠物。比如有些关于猫咪的冷知识啊，猫咪的慢眨眼啊是在向你表达爱意啊。啊，当你的猫看着你就是慢慢的眨眼，就是在说我爱你啊。你可以回以这个慢眨眼，就是你们双方是能增进感情的。另外啊，还有一个这个状况，就是不是所有的猫都喜欢猫薄荷啊，有些猫看到猫薄荷就跟疯了一样啊，但是有30%的猫咪对猫薄荷是没有感觉的啊，这个都是由基因决定的，也不是说你的小猫就有问题，所以说不必担心。还有一些朋友啊，一直在咨询我说，不想让这个小猫去这个地方，不想让它去那个地方，比如说不想让它钻衣柜，不想让它去书房啊，有没有什么好的办法？哎，您可以在这些地方放一些橙子皮或者是柠檬皮，因为小猫是很讨厌柑橘类的气味的。再来说一说狗狗啊，狗狗您知道吗，就是它的鼻子纹路是独一无二的，就像咱们人类的指纹一样，可以用于身份上的识别。而且有的时候我们看这个狗狗在摇尾巴啊，你觉得它好像很开心，但是啊，摇尾巴不代表啊就是都是开心啊，那种高位快速的摇摆就代表它很兴奋，但是如果是低位的慢摇啊，就代表很不安。如果它这个尾巴都夹起来了，那人家就很害怕了。有研究表明啊，这个狗狗还能够感知人类的情绪啊，它可以通过你的这个面部表情和声音去辨别主人的情绪啊，所以说宠物还是很聪明的。还有一些小异宠的一些行为，可能我们平时也不是很了解，比如说像兔子，它会吃自己的便便啊，这个就是很正常的行为了，因为它们的软便当中呢，含有没有完全消化的营养。另外有养仓鼠的朋友要知道啊，仓鼠是夜行动物，所以说他们白天在睡觉。

0: 的时候呢，尽量不要打扰它啊，这样会影响它的健康的。养龙猫的朋友要注意了，龙猫洗澡根本就不用水啊，有一种专用的浴沙就可以让它们保持清洁了，如果用水洗呢，反而会对它们有伤害。当然了，也欢迎您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您知道的一些宠物的冷知识啊，我们可以互相交流一下。
1: 小燕子
2: 瞄准中了，哎，又中了。
3: 艳阳霜，起蝶霜。
2: 嘿，你看我厉害不？嘿嘿嘿，我比你打得准吧。
4: 妈妈，小牛怎么不唱歌了？
5: 如果模糊了玩闹和暴力伤害的边界，小小的弹弓也会变成带血的凶器。
6: 美丽的地球是所有动物的栖息地，世界不只有人类，还有小鸟。
5: 文明旅游，保护动物，人与自然和谐共生。

0: 有你在，快乐就在。
1: 所有的宠爱都在萌宠生活圈。
2: 看到听众四叶啊，在咨询一个这个交通事故问题啊，您可以在这个工作日的时候呢，每天上午9点到10点拨打我们的这个南方台交通的热线来了解啊，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就可以来收到我们的电话了。接下来进入我们的萌宠情报站啊，来关注一下今天的情报。听众夏夏北说，英短银渐层已经绝育，疫苗已经打完，有喜欢想领养的朋友吗？听众毒药玫瑰说，家里的两只猫都生了，一共有8只小猫，有人要吗？有梨花猫、三花猫、橘猫，一共都是40天。蔡长青说，4岁的布偶猫公猫找领养，家里有小孩照顾不过来了，有喜欢的联系。 CC 说，8个月的英短小公猫找女朋友1只啊。听众淼淼说，帮朋友出一只安格鲁雪貂，因为家里有鸟，所以说没有办法养了。春晚康康一角说，2岁多的黑白边牧妹妹找男朋友，寻找中型犬边牧1只。听众句号求灰泰迪狗狗1只，李峰求马尔泰小狗1只。皇冠说，蓝金长毛妹妹找男朋友，谁那儿有？听众博和怀之都在问说，有没有比熊的幼崽想要领养？宠物医院张医生说，我这有可以领养的小猫咪啊，欢迎爱心人士前来领养。听众元素问，有没有京巴弟弟啊，自家的京巴狗狗找对象。听众瑞幸想收养一只暹罗猫，问朋友们有吗？大家有各种宠物需求啊，您直接发送宠物两个字来进入我们的粉丝群沟通交流就可以了。发送宠物也可以进群来找到主播。
3: 人你别惹猫，猫可不是娇滴滴的窝囊废，猫有的是力气和手段，毛茸茸的裤型见过没？生活鸡见过没？馒头大的拳头尝过没？泰山压顶见过没？你也不想经历这些对吧？那你就赶紧给猫进贡点全蟹肉的猫粮吃吃。

0: 笑见于行，别让笑行缺位。现在是北京时间21:00。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好的，这位突然间闪现的是应该不是第一次参与答题的了吧？杨万里这位朋友，你好，万里。
1: 啊，你好，你好，主持人好。
0: 啊，你好，就是刚才是正在收听节目是吗？现在有没有把我们的收音机关掉？
1: 啊，是我们有关掉，刚关掉。啊、
0: 好的，那么
2: 准备来我们这儿进货。
0: 请问一下，万里前之前来参与的时候拿走的奖品了没有？
3: 拿了。
0: 拿的是哪一款奖品？
3: 西固黑咖啡。
0: 哎，我听这个好像听出来了。
4: 西固黑咖啡。
0: 好的，那接下来是不是冲着咱们的折叠躺椅来的？
3: 啊，是的。
2: 再次挑战大奖。
0: 好的，那么进入到新手局。
5: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你看，带着自己智囊团就来了啊！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万里，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3: 听清楚了。啊，
2: 还有回声呢，
0: 对，你们这两个人一个发言就行了啊。好的，倒计时60秒钟，准备开始
3: 啊。好，
2: 请问这个难记转弯啊，请问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
0: 打一个成语。
2: 小白长得很像他的哥哥。好，请问路遥知马力的后半句是什么？
1: 地久见人心。
0: 正确。
2: 请问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经典曲目呀？
3: 我再说一遍，
2: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3: 过
2: 丑小鸭、卖火柴的小女孩的作者是安徒生还是格林？
3: 安徒生。
0: 正确。
2: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的下半句是？
1: 我左看右看上看下看，原来
0: 每
1: 个女孩都不简单。
0: 正确。
2: 请问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1: 啊，请再说一遍。
2: 2020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1: 不是中国吗？
0: 确定吗？
2: 中国还是印度呢？
0: 这是个选择题吗？谁让你说了？那你说了吗？你会出题吗？
1: 再说一遍呢。
0: 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是哪个国家？
1: 不知道。
0: 哎，其实我觉得，不如让他再接个歌吧。刚才有一个歌，我觉得已经呼之欲出了，要不然再给他出一题吧。
2: 啊？
0: 再给他出一题，让他接个歌吧。
2: 哦，你是说那个是吧？
0: 对，刚才那位叫什么来着？没答出来那位。刚才那位您听到了吗？
1: 啊，
0: 我刚才在您前面的那位玩家，您听到了吗？
3: 听到了。
0: 听到了就好，来出题。
2: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我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3: 你不是听到了吗？
0: 啊？
2: 不是听到了吗？
0: 对，
3: 听到了。
0: 对，所以下半句是什么？这个答对了的话，我们算您新手局过关。
1: 你刚才答案是什么？你没听到吗？
2: 好，
0: 王心凌的这首歌确定不会接是吗？
3: 对，
0: 那很可惜了哟。
2: 还很硬气啊。
0: 对，就是不会接，没关系。虽然说今天没有过到咱们的这个新手局，没有闯关成功，但是明天继续邀请您来参与，好不好？
1: 好
0: 的，感谢您，拜拜。好吧，今天前两位的玩家确实是都没有能够成功的进入到进阶局。今天连黑咖啡都省了，怎么回事了？
2: 不是吗？
0: 哎，所以大家要赶快了啊！回复疯狂加上手机号加上游戏昵称，来到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上面来就可以参与了啊！包括群里面的一些朋友们也不要只在这儿指手画脚了，赶快来参加微信公众平台河南交通广播。
6: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7: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8: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9: 大师兄说的对呀。
10: 我看了
9: 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10: 二师兄说的对呀，
11: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10: 师傅说的对呀。
8: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1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吗？
11: 展开说说。

0: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1: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0: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2: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3: 懂行的人装房子一定会先做家装设计规划，水电定位需要定好家具尺寸，以防存在后期被遮挡无法使用等情况。
4: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5: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6: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好的，哎，今天老玩家回归的还蛮多的啊，让我们来欢迎老玩家桃子。桃子进场了吗？
1: 可以
0: 啊。你好桃子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那既然都是老玩家了，那就赶快进入吧。
2: 正在进入新手局。
0: 好的，新手局60秒钟内的快问快答，请桃子做好准备，请张弛出题，倒计时60秒钟开始。
3: 加州旅馆是哪支美国乐队的最经典曲目呀？
0: 又是加州旅馆。
1: 老鹰。
0: 正确。
3: Oh baby， 情话多说一点，想过就多看一眼。
0: 下半句。
1: 表现多一点点，让我能看见。
0: 能让你能什么看见？
1: 能真的看见。
0: 正确。
3: 什么？在环岛行驶，就进入一个圆环的时候，车辆应该顺时针行驶还是逆时针行驶？是顺是逆？
1: 是右边那个啥，那顺还是？
0: 想想看，往哪儿走？
1: 逆时针。
0: 正确。
3: 恭喜你啊！用微波炉加热密封罐头，可能会出现什么情况？
1: 爆炸。
0: 正确。
3: 没错，请说出5种会发光的东西。
0: 开始。
1: 会发光的。太阳。
0: 正确。
3: 没问题。
0: 一个。
1: 电灯。
0: 两个。
1: 萤火虫。
0: 三个。
3: 没问题。
0: 说完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我说到太阳，想不到他的姊妹吗？那些个天上的。
3: 说明。
1: 手机
0: 行，四个了，还有最后一个。
1: 还有相机闪光灯。
3: 可以。
0: 哦，正确。
3: 我跟你说，说明桃子比较严谨。
0: 很严谨，很严谨。
3: 因为月亮正儿八经，它
0: 不会自发光。对啊，某一些星星是可以了啊。
3: 没问题，没问题。
0: 很好，很好。然后这个顺利的获得到了，获得到了进入到咱们的
3: 资格
0: 进阶群。
3: 我特别感慨，就是加州旅馆这道题终于结束了，王心凌
0: 终于结束了，
3: 终于被接上
0: 了，毕业了，
3: 太棒了。
0: 请问一下，桃子在群里吗？
1: 在。
0: 对对，
3: 那就对了。群里全公布。
0: 所以我们就说嘛，群里那些人到底在干什么？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对吧？200个人终归会托举出来一个冠军。
3: 通关的。
0: 来，接下来属于您的进阶局。
2: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了，进阶局，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60秒钟内猜对6个即为过关，这个可能就是需要您反应再快一点了。张弛准备好了吗？
3: 我想想，第一个怎么形容？
0: 唱一下，怎么 Hello 酷狗都出来了。

0: 准备随时搜歌了是吧？
1: 还没呢，
0: 还
2: 没有没有。
0: 第一首歌，还真是个歌，来开始，
1: 来三二一，开始。
0: 周杰伦有时候对唱歌曲，在哪里唱着你的歌？
1: 嗯，
0: 在哪里和他爱的人？
1: 嗯，就是说
2: 过这个
0: 一个很高的地方。
1: 这个
0: 过了，过了。OK， 有一个品牌叫喜之郎，他卖的是什么东西？
1: 一个零食，正确。
0: 哎，俩啊。特别微小的微生物，就是你感冒了发烧了，这是证明有害的什么俩字儿？
2: 细菌。
1: 正确。
0: 猪八戒干什么里外不是人？
2: 照镜子。
1: 正确。
0: 唱泡沫那位歌手三个字儿，全都是泡沫。
2: 邓紫棋。
1: 正确。
0: 你见到邓紫棋，你拿张纸拿根笔是为了让他给你
2: 签名。
0: 把名换成别的，
1: 嗯，
2: 签字，
1: 正确。
0: 最后一个啊，就是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俩字儿。
1: 会学舌的一种鸟、
2: 啊。
0: 会模仿你说话的一种鸟。
2: 鹦鹉，
1: 正确。桃子可以啊，桃子，你上一次拿走了什么奖品？
2: 上次吗？
1: 嗯，
2: 咖啡。
1: 上次拿走了咖啡、
0: 啊、也是咖啡。
1: 哦、
0: 今天。今天咖啡集结了，就是看谁先毕业。
1: 是是是是，
0: 看谁毕业。
1: 那接下来，就是他真的是可以进入到下一局终极 BOSS 局。
3: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不是我说啊，
1: 嗯，
0: 酷狗真不一定好使，
1: 真不一定好使。因为咱有时间限制啊。好的，接下来的时间，桃子，请做好准备，属于您的六十秒倒计时，只有三首歌，没有办法过了啊，只能听到这三首歌啊。您准备好了吗？
2: 好的，
0: 来吧。
1: 倒计时六十秒钟，第一首歌。

0: 周了啊，这个一直没人猜出来。
1: 群里面有人知道，
0: 嗯，
1: 群里面有人知道，我都看到了正确答案。
0: 没事，不行，咱听下一首再继续，好不好？
1: 这首有感觉吗？
2: 没有，
1: 没有，那就是下一首了。

0: 怎么样？怎么样？
1: 还行，再换一个，
0: 再换一个，来，
2: 再听一个。
1: 就是那个啥，《本草纲目》，
0: 不是
2: 啊，
0: 不是哦，
2: 有点远啊，有点远，
0: 差的有点远了。嗯，
2: 这歌呀，五月天也唱过，但我们放的不是那个版本，
0: 这是原唱，
2: 嗯，
0: 这是原唱的版本。原唱来自于马来西亚的一位女歌手，情歌天后啊，不是《本草纲目》。
2: 嗯，
0: 三首歌一个感觉都没有吗？陶吉，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啊！群里面现在已经出现了，我已经看到了。
2: 我这首歌不熟，我不知道是希腊的吗？
0: 啊。这首歌吗？你说，咱先说这一首歌啊，第三首歌来。叫什么名字？这首歌叫什么名字？对得上号不？反正现在我看见这个正确答案群里面已经刷出来了。
2: 但是
0: 你得对上号。嗯、
2: 各种各样的不少。
0: 嗯。
2: 哪首是哪首？
1: 哪个？
0: 哪个？
2: 晕了。人晕了，看着答案不知道怎么填。
0: 你看有答案都不知道怎么填呢，真的是
2: 有点紧张。
0: 来，最后给我一个答案。
2: 买定离手啊。
0: 二，
1: 燕尾蝶。
0: 一，正确。先给大家听一下这首歌，叫什么？你是火，你是风，你是痴妄的恶魔，破碎的燕尾蝶，还做最后的美梦。好的。虽然说时间不太够了，但是我真的很想把这两首歌给大家透了，实在是时间太久了，
2: 我有点听腻了。
0: 第一首歌叫什么？这首歌叫什么？快把它答出来。
1: 第一首叫啥？
0: 第一首叫啥？问你们呢，群里面的人问你们呢，第一首叫啥？
2: 还可以这样吗？
0: 你们应该开个电话会议，我跟你讲。
2: 要不群里边开个群聊得了。
0: 这首歌给我一个答案。
1: 走。
2: 嗯。
1: 走四方。
0: 啊、走四方，确定吗？
1: 确定。
2: 终于不用再听这首歌的前奏了。
0: 群里面的人给急的呀。第二首歌了，这首歌是
1: 许愿池的希腊女孩。
0: 再想想叫什么名字？你这个名字不太对啊，差字了。许愿池的什么？
1: 许愿池的、
0: 啊、什么？
2: 嗯。
1: 什么女孩？
2: 什么女孩？
0: 我就这么告诉你，不是女孩，
2: 跟女孩。
1: 少女，许愿池的希腊少女。
0: 正确。许愿池的希腊少女，容易吗？你说说咱们。
2: 太棒！今天我跟你说，这个加州旅馆毕业了。
0: 王心凌毕业了，
2: 蔡依林毕业了，
0: 啊、走四方毕业了，
2: 韩磊也毕业了，桃子也毕业了啊！太好了，太好了！
0: 你看看这桃子，你知道你现在有一个 title 叫什么吗？
2: 嗯，
0: 叫做全村的希望。你真的是全村的希望啊！你看看，你看看群里面说急死了，急死了，然后开始在这标，这个是第一题，这个是第二题。
2: 反正我们也算是。
0: 不辜负大家的，
2: 终于在节前把很多东西给家当给掏空了、啊、
0: 不容易吧。桃子，有没有什么要跟群里面的朋友说的？我个人认为你需要有这份感言。
1: 是的，感谢家人们，我的荣誉有你们的一份。
0: 然后你的躺椅有没有他的一份？
1: 有，来吧，我们一起出游。
2: 约时间吧。
0: 好的，那么您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方式发送给我们好吗？
1: 好的，
0: 感谢您，
1: 谢谢。
0: 然后记得在群里面跟大家来互动一下哦。感谢您，拜拜。
1: 好的好的。

0: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希望大家出行自由自在，拥抱大自然，拥抱这个阳光的时候也会让自己觉得非常的舒爽，但是你要知道夏天的紫外线啊，它很强啊，你千万不要觉得呀今天好像是阴天，阴天的紫外线更强啊。户外游玩的时候咱们皮肤容易晒黑晒伤的话，那么千万别忘了把咱们的科颜氏安白瓶蛋白精华液给带走，来自爆款商城给大家送上的这款好物。
2: 是，您要不人莫文蔚今天为啥又在不开灯的房间，
1: 真是
2: 一点光都不敢见了啊。科颜氏这是百年品牌了，而且是药妆起家，它药妆起家有一个最大的这个优势在于哪儿呢，它的这个修护力呢就肯定是更强一些，尤其是比如说脸部本身就有一些受伤的组织或者有一些问题的话，那其实它除了维稳之外呢还有更大的一个治愈性的效能在里头。并且科颜氏的这个它的面霜产品吧，也是被这个喜马拉雅登山队啊有队直接选择成为他们这个整队的一个使用产品，所以你可以看出来他对他这个抗氧化能力啊，包括这个防风啊防这个干燥啊这个能力的这个水平到底有多高了，是吧，这也是侧面印证了不少老顾客呢用完也反馈说淡斑啊紧致啊提亮肤色，多效合一也更加的省心。
1: 而且这款安白瓶啊，这是他们家的爆款单品，专门为咱们亚洲人的肌肤所研发的。如果说你早上起来照镜子，你就觉得哎呀脸上的肌肤有点暗沉了，有点蜡黄了，包括这个痘印色斑都已经出来了，坚持去使用它，不惧日晒，白天也可以涂，因为有一些它真的是不让你白天涂啊，就是白天涂完之后你再去日晒的话，它可能反而会起到反效果。但是这款没关系，白天也可以涂，它可以渗透肌底，可以均亮我们的这个肤色。你搭配这个玻色因修复了受损的肤质之后，坚持去使用，你就觉得什么叫做焕亮肤色。早晚去搭配，你去使用它，好不好？来，接下来说到咱们的爆款商城给到大家暑期嗨购节100毫升的正装，官网啊，官网1490，
2: 哎呦，
1: 1500块钱了，
2: 一毫升就上百了，
1: 哎，
2: 等于是啊。
1: 今天爆款商城给到大家一步安排到位，买一送一，只要599，
2: 两瓶，100毫升的两瓶，啊，
1: 对，到手是200毫升，只要599，一瓶才划成200多。
2: 它其实你单这个599这个价格已经是远远低于5折，甚至可能是4折左右啊，
1: 更别说他还要买一赠一了。
2: 你买两瓶 啊，能用很久很久，
1: 而且商城会员的话再减5块钱，
2: 是
1: 594，直接就可以到手。
2: 发送大牌直接可以囤货啊，咱都不说抢购了，这叫囤货吧，量大呀啊，不影响二次销售，咱们7天无理由退换货，顺丰包邮，售后无忧。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大鱼大肉，饮食油腻，常吃外卖，缺乏运动，你的血管还健康吗？交广推荐金标南极磷虾油，鱼油升级换代品南极深海磷虾油，纯油才有效，帮助血管大扫除。官方旗舰店的五折，回复健康下单吧。
0: 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Welcome to the game。
1: 正在进入游戏关关过，玩家已进入。
2: 我期待这位玩家很久了，从上个小时就开始
3: 一直在等他。
2: 对，上个小时
3: 骑完车。
2: 对。上个小时他跟我讲，哎呀，我现在正在骑车，现在没有办法啊，所以说现在这会儿已经靠边停车，或者说是在一个安全的环境当中了吗？小陈，
4: 对的。
2: 哎呦，请问一下小陈，听节目多久了？
4: 我刚开始，因为刚刚陪领导吃饭呢。
2: 真辛苦啊，好辛苦啊。好的，那么
3: 工作跟生活，
2: 但是虽然说他今天刚刚开始，不过我觉得前面那两位给您这个做了示范，应该知道是如何参与了，是吧？
4: 嗯
2: 嗯，好的，小陈，接下来属于您的新手局，准备。
1: 正在进入新手局。
2: 好的，新手局快问快答，60秒钟内连续答对5道题即为过关。小陈，您有2次喊过的机会，听清楚了吗？
4: 好的，
2: 掌声准备出题。3、2、1，倒计时60秒开始。
3: 请问杨过的姑姑是谁？
2: 哦，
4: 大龙女刘亦菲。
2: 嗨，打俩答案了。好，
3: 为什么青蛙跳得比树高？
4: 那树都不会跳。
2: 哎呀，对了。
3: 请问易烊千玺姓什么？
4: 易烊千玺姓易。
2: 哇，真的哦，会哦。
3: 来接个歌啊，
2: 接歌了。
3: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4: 我遇见谁会有怎样的对白？
2: 嗯，
4: 嗯，怎样的
2: 对白？
4: 啊，我忘词了。
2: 忘词就过，可以过啊。过不过？
4: 过。
3: 请问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2: 哎呦，这个刚才群里有。
4: 中国。
3: 不对哦，
2: 刚才答中国可是答错了哟。
4: 2026年，
2: 对，最新的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哪里？
3: 多的国家就那几个。
2: 对呀，
3: 再想一个啊，
2: 再想想看。哦哟，小陈儿想不到另外一个了吗？什么？
4: 印度。
2: 正确。
3: 好的。
2: 虽然说答对了，连到这道题一共4道题。时间已经到了，你还要再给他一个机会吗？
3: 我觉得可以，因为其实反应还挺快的，主要是那个接歌卡了一下。
2: 对，给大家普及一下，2026年世界人口最多的国家是印度，是据联合国最新统计数据显示啊，现在是大约14.5亿人。那么你给他一个游戏复活时间是吗？
3: 来，
2: 那小陈，你准备好了吗？
4: 准备好了。
1: 现在是。玩家道具时间，
2: 根据典故猜成语和根据典故猜电影，您来选一个吧，小陈。
3: 你想猜成语还是电影？
2: 猜成语。
3: 成哦，真的吗？
2: 好的，你确定吗？
3: 我
4: 一样，难度都一样，
2: 难度都一样，
3: 不一定啊。
2: 那您试试吧，万一。
3: 你确定吗？真好，那就咱试试。
2: 那就试试吧啊！这个成语，话说回来，我觉得还挺难的。
3: 我觉得有蒙的空间，因为有一些关键词你试着提取提取，可能能凑一个。
2: 来试一试，准备开始。
3: 相传在战国时期，一个郑国人想去买鞋，他先用绳子量了自己的脚长，把绳子剪了下来，
2: 哎，
3: 结果到了店铺呢，鞋铺发现忘带绳子了，
2: 哎呦，
3: 要回去去取。卖家说让他自己用脚试，他说不，我只相信绳子，我不相信我的脚。
2: 听过吧？这个成语的典故应该听过吧？
4: 我听过，但是
2: 叫什么名字？想想看，来，我给你60秒钟时间。
3: 你记得我刚刚给你的提示啊，就是你可以不行就提取提取。
4: 郑国郑人买履。
3: 你说在群里啊？我好奇。
2: 他在群里，关键是群里已经有正确答案了。
3: 啊，
2: 恭喜。
3: 正确。
2: 没错，这个故事就叫做郑人买履，用来讥讽墨守成规而不重视实际情况的人。你不要在这儿郑人买履。
3: 其实挺偏门的。
2: 对对对。

0: 对对，但是呢也给大家就是温故而知新了啊，恭喜小桃，哎，小陈儿啊，进入到属于您的进阶局，
1: 正在进入进阶局。
0: 好的，小陈儿，进阶局啊，主持人形容您来猜词，六十秒钟内猜对六个机位过关，因为上一趴我觉得给就是放水放的时间挺久了，所以这一趴咱们时间紧迫，请您抓紧时间做题啊！主持人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开始。
2: 好难啊！就是目前今年特别火的一个综艺，请了好多女明星的那个，
0: 嗯，
2: 俩字儿来概括。
0: 小陈，哎，正确。
2: 这个采花那个小昆虫俩字儿，
0: 飞来飞去，正确。
2: 就是你不用上班了，你可以享受俩字儿。
3: 躺平
0: 不是躺平。接下来的五一是什么？
2: 对，跟
0: 领导五一是一个什么？
2: 小什么？
0: 五一小什么？
3: 啥？
0: 五一是什么？
2: 五一属于什么？
3: 鱼。
0: 五一鱼。五一
2: 俩字形容你不用上班的这个经历。
0: 假期说对了，
2: 漂亮，
0: 正确。
2: 天上除了月亮还有什么？白天那是什么？俩字儿，
0: 发光的
2: 大恒星，
3: 太阳，
0: 正确。
2: 好的，我们特别冷，需要披上一件什么？冬天的时候穿的很厚的。好的，这过了吗？
0: 没有，
2: 再来
0: 一个，
2: 三个字儿，我们需要把垃圾丢进
0: 呀
3: 垃圾桶。
2: 垃圾啊！
0: 呀嘿，你居然会说垃圾。厉害呀，
2: 这个垃圾桶反应得也很快啊。
0: 张弛也进化了呀，不错不错。
2: 我就当你是骂我了。
0: 因为你是个垃圾
2: 啊。
0: 因为垃圾进化了，不错不错不错。顺利的闯到了第二关了。
2: 垃圾进化，你还挺会一语双关的。
0: 好，接下来的时间进入到终极 boss 局，请小陈做好准备。
1: 正在进入终极 boss 局。
0: 不会吧不会吧，今天会有两份躺椅送出去吗？不会吧。
2: 我看得出来他很想要这个躺椅。
0: 对，
2: 说假期先躺平。懂你意思，懂你意思。那加把劲儿吧。看
0: 群里面人说啊，本来中午挺困的，一听大家答题，一点都不困了，给自己兴奋的跟
2: 下次也来
0: 啊，
2: 明天也来，
0: 一定来一定来。好的，六十秒钟内，小陈你要答对固定的三首歌。因为我还是那句话，新手局给您放了蛮多水了，这一道题就是这一局我就不给您放太多水了啊。
2: 我们将进入到干燥的环节。
0: 好的，请您做好准备，倒计时六十秒钟，听第一题。
2: 猜到了可以直接答，不用等。
3: 这首歌
0: 没听过，来听下一首。

0: 秒钟。
1: 我不行了。
0: 很可爱。你觉得这两首歌你都没听过是吗？
1: 没有。
0: 请问一下，小陈是几零后人啊？
1: 95后。
0: 九五后听过，肯定听过。
1: 我咋没感觉有印象呢？
2: 我00后都听过。不过哎，不过我客观说讲道理啊，就拿刚刚第二首来讲，他的这个前奏跟他的主体确实有点像两种风格。
0: 对。
2: 这是可能有点。
0: 但是这首歌很火，传唱度很广，
2: 你一定知道，并且我觉得女生大概率是知道的。
0: 对，女生。
2: 男生不知道，我认了。
0: 男生第一首歌肯定知道，第二首歌也太火了。
2: 第一首歌我张嘴就来。
0: 对，所以呢这个没关系啊，小陈虽然说没有最后的通关，但是您也获得到了我们 UP 商城为您提供到的越南进口西贡黑咖啡一盒30杯，一会儿呢等到您收线之后把您的邮寄地址发送到我们微信公众平台上好吗？
2: 然后欢迎您。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We're gonna take you back.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行动，拒绝盛宴。
1: 天热睡不踏实，选吉利亚冰丝凉席，
2: 甄选安全级 PE 面料，躺下清凉舒适，套起不沾身，母婴可用，还能机洗。
1: 二商城618特惠，一米五仅89.9元，尺码颜色齐全。
2: 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回复“秒商抢购”，
3: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4: 说的这人呢是群居性动物啊，确实是需要啊找寻自己觉得哎特别舒服的这个群体，我们一起打拼，一起向上。就比如我们的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对不对？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夏令营到今年已经来到第10个年头了，前9年啊、哎、真的是怎么说呢，报名的这火爆程度愈演愈烈。到了今年，5到15岁的这个孩子都可以来参加，想要让自己家孩子整个暑假不只是在家玩手机、玩平板、玩电脑，想要让孩子磨练磨练意志，收获一下自律的好品格的话，现在就开始吧，回复特种兵三个字，看一看咱们的海陆空三个不同的啊这个路线，10年沉淀、又安全又专业又靠谱，家长还放心。
5: 是啊，发送特种兵到河南交通广播的微信公众平台上，给您的孩子安排上一个名额。
4: 而且我们郑重的告诉大家，由咱们河南交广给大家重金补贴，哎，这个特色的夏令营，让大家再

0: 省一省钱，好不好？陆军路线最低不到2000块钱，空军海军补贴完之后不到3000块钱就可以来报了。哎，让孩子在这个暑假有所成长，有所突破，非常难忘。下年还来哦。回复特种兵，
1: 欢迎大家。

0: 我说张弛，咱们办公室空调有必要调这么低吗？
1: 不好意思，大姐，我不小心把温度调太低了。
0: 其实空调温度按照国家标准推荐是24到27度，体感会比较舒适，而且这个温度呢能够平衡降温需求，又能够避免因为室内外温差过大引发的不适，并且最省电。而温度每降低一度，耗电量可能增加7%到10%。你算算，咱刚才浪费了多少电？
1: 温度控制不好，空调秒变吞电兽啊！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调高空调温度，变身省电超人。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事历久弥新，有些人一见如故，专业的力量千锤百炼，真诚的问候直抵内心。南方谈交通，一直在你身边，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欢迎各位在这一时刻锁定收听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有出行方面的疑问您可以继续拨打我们的两路节目热线。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两个字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收到相应的回复了。我们南方谈交通节目啊，每天在节目当中您可以通过广播收听之外，也可以通过大象新闻、云听和喜马拉雅等客户端来在线收听。喜欢刷视频的朋友，您可以通过抖音、快手视频号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两个月之前呢，我们接到了南阳张先生的求助，交管12123 APP 上显示出一条违法记录，但是啊，他有点没有印象。
2: 12123开宾语条违章是这个河南省郑州市南四环与松山南路交叉口有一条违章，上面显示的是机动车乘坐人未使用安全带。但是4月2号那天我没有去过郑州，我不知道这个违章怎么来的。
1: 您是哪里的人呢？
2: 南阳西岩。
1: 您上面显示是几月几号？
2: 2025年4月2号。
1: 我们帮您查一下这个情况，查查底联，看能不能查到，看一下当时这个底联上登记的信息。这种情况大概率是车牌号录错了。刚到张先生交管12123截图之后啊，我们记者发现张先生名下这个车呢，一共有两条机动车乘坐人未使用安全带的记录，地点呢都是在郑州市南四环和松山路交叉口，日期呢是2025年4月2号，这个跟张先生描述是一致的。只是呢，有一个是9:32录入的已缴款，还有一个呢是9:36录入的未缴款，这两个记录啊，并且呢这个未缴款记录还产生了滞纳金。随后南方工作室记者联系了郑州市交管支队，在查询之后啊，显示这两起违法呢是郑州市交管九大队来录入的，并且提供了乘车人啊，也就是违法人的姓名。随后我们的记者跟张先生进行了核实。
3: 我都不认识，最主要是这个4月2号的时候我还在南阳上班的车就在家门口停着，我都没去郑州。
1: 很快啊，我们也联系郑州交管九大队来调取了罚单底联，通过进一步核查发现违法关联的车牌号确实录入错误了，他们会立即启动纠错程序，大概需要2周左右可以撤销。10天之后，张先生主动联系了记者。
4: 乘客不系安全带已经处理了，
3: 谢谢。
1: 目前交管12123上已经查不到这起违法了，所以我们也提醒大家哈，咱们的交管12123手机客户端时不时的可以上去看一看，假如发现了异常情况可以第一时间来跟我们联系。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不方便记录热线的朋友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热线这两个字就可以看到我们的号码了，下面还有个网址链接，点开链接也可以直接留言。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8: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9: 家装拼的是细节和团队协作，一个成熟且合作多年的团队可以让你在家庭装修方面少走弯路，节省沟通和金钱成本。
10: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11: 各位家长注意了，3到18岁是生长发育的关键阶段，部分孩子抵抗力差不长个，可能和缺乏微量元素有关。河南交通广播交广领航联合专业营养团队推出的氨基丁酸饮品，特别添加鱼胶原蛋白肽，科学配比，草莓味酸酸甜甜，孩子更容易接受。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公众号，回复成长即可下单。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2: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王先生您好。
13: 哎，你好。
12: 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13: 大年初四在开封市祁县，然后在京四路一个红绿灯路口被拍了一个违章，然后我现在申请一下，看能不能把这个违章给撤销了。
12: 大年初四，也就是2月20号是吧？
13: 对。
12: 2月20号的几点钟啊？
13: 10:41左右。
12: 10:41，在开封祁县的什么路呢？
13: 京四路和 S316省道。
12: 哦，具体是什么违法？您为什么觉得它不合理呢？
13: 它是不按导向行驶，然后这个车道它是一共是4车道。我走的是最右边，最右边车道它没有。

0: 挂这个箭头，我也没有闯红灯，就走的时候给我拍了一下。
1: 没有画箭头，最右边车道没有画箭头。
0: 啊，
1: 你确定吗？
0: 啊，确定，我照片发在咱后台了。
1: 照片我看到了，但是这个车道前面就没有箭头吗？
0: 没有箭头啊。
1: 我再跟您确定一遍啊，这条车道里面就没有箭头，您确定不确定这件事儿？
0: 我确定没箭头。
1: 要是有咋办？
0: 没箭头，我确定啊。
1: 要是有咋办？您认不认？
0: 有，我肯定认呀，因为我就是看没箭头我才走嘞。
1: 要是有，您愿意认罚是不是？
0: 我肯定认罚啊。
1: 好，那这样，那这事儿就简单了嘛。我们找联系这个当地咱们的车主、车友也好，或者联系咱的交警也好，到现场看一下就行了嘛。对吧？好不好？我们到现场看一下，有箭头您就去交罚款就行了。要是没有箭头，那就是您的意思是这个地方没有箭头，您执行了被拍了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对不对？
0: 对。
1: 啊，那我们就去看一下就好了。这地方如果比如它既然是最右侧车道嘛，被拍了不按导向行驶，那我们猜它应该是一个右转车道。我因为我不在现场，我不知道现场情况哈。我猜它可能是个右转车道，所以你执行了就会被拍不按导向车道行驶嘛，对不对？
0: 啊，
1: 但是现在您说它没有箭头，所以导致您这个违法出现。那我们就到现场看一下，如果它有箭头，有个右转箭头，您执行了，那肯定不对，是吧？那就该处罚处罚。但是如果它没有右转箭头，这个地方就是空的，那它处罚肯定不对，我们帮您撤销，好不好？
0: 如果确认要没有箭头，有箭头我就直接交罚款了。如果没有箭头，我再跟你们联系是咋弄？
1: 不用，您不用，我们去跟杞县交警或者跟当地的车主联系，我们来核实一下当地有没有。我们到时候会把这个证据出示给您看，比如有照片啊，或者有视频呢，我们会拿给您看的，好不好？
0: 好，谢谢，那我知道了。
1: 不客气，好，那先这样吧，先生。
0: 好，
1: 再见。
0: 好。

0: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吊灯自重在3000克以上时，应先在顶板上安装后置埋件，然后将灯具固定在后置埋件上，严禁安装在木楔、木砖上。
1: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回到节目当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陈先生您好。
4: 哎，你好。
3: 那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就是我想咨询一下这个车辆保险的问题。
3: 嗯，
4: 因为我的车是12年的车，然后这两年还是今年，就是24年底还是25年底，这两年买车险的时候车损险就不再有了。
3: 不再有了，
4: 这正常吗？
3: 不再有了什么意思？
4: 不卖。
3: 哦，您商业险吗？您说的是？
4: 对。
3: 嗯，行业有这个惯例，咱不能说它是对或者不对。但是呢，因为首先商业险跟车损险不一样，车损险是强制保险，就是保险公司必须得卖，然后车主必须得买。
4: 就是车损险。
3: 但是呢，车损险是商业险，商业险呢就是不能强买强卖。比如说保险公司不想卖给你，你也不能说保险公司你必须得卖给我。反过来讲，如果这个车主说我商业险我必须这个保险公司说你商业险必须你得买，你不买不行，那这样也不行。也就是说商业险是双方的一种市场行为，而交强险是一种法定行为。所以通常按照行业惯例来讲，超过10年的车买车损险都比较困难，保险公司一般情况下不卖，但是也有保险公司卖的，您可以看看其他公司有没有这种，比如说一些相对它销量不是那么大的公司啊，或者说还有一些其他公司啊，它也有这种情况，有的有愿意卖的。
4: 哦，那等于多问几家公司就行了。
3: 对，您再看看其他公司有没有。
4: 另外一个就是，如果说就现在这种我这种情况啊，就是车已经超过10年了，大的保险公司可能车损险已经不在，你买商业险车损险不再含进去了。
3: 嗯，
4: 那就是我现在买保险的话应该怎么买？一个交强险商业险还买不买？如果买的话怎么买？
3: 那得看您自己的选择了。第一呢，首先看车型，这个车型呢，我指的这车型里面涵盖的意思很多啊，不只是指贵贱或者说价格的问题。因为你比如说有些车型可能它这个在维修的时候，维修成本虽然它车辆比较旧了，但是它维修成本越来越高啊，因为比如说车型比较稀少啊，或者说这个车型本身比较珍贵啊等等哈，那会出现这样的情况，那你买车损险相对就比较划算嘛。可是如果这个车本身它就是一款这个比较大众的品牌啊，大家都了解都知道，你修车的价格也不是那么高，那你买车损险其实买与不买都差不多，你可能自己修车也花不了多少钱。
4: 这样，
3: 这主要是根据自己的车型，根据自己实际的用车情况。你比如说你买了10年的车损险，你从来都没用过，你自己对车也比较爱惜，平时开车事故当中也比较少，另外呢一旦发生事故了，如果自己去修车，这个车的损失可能也不会那么大。

0: 那这种情况，因为商业险它本身就是一种可以选择的嘛，你可以选择买也可以选择不买。如果你认为这个我的风险没有那么大，我可以不买了，那么这种情况你完全可以没有必要嘛。但是你如果觉得我这个车我就是不管多少钱我都想买，买了之后万一发生问题了，我就想让保险公司帮我承担，那这个您可以找一找看其他公司有没有。
1: 哦，这样是吧。
0: 嗯，但是确实市场上的惯例是十年以上这个卖车损险的公司就比较少了。
1: 哦，那你像那个三者险该买还得买是吧？
0: 三者险就是对这个咱们交强险，交强险的补充嘛，对，就是赔其他人的。反正我们建议哈，我个人建议，一般情况下三责险都是建议大家买的，因为你事故发生的损失不可控，就是咱有时候不确定，这个人，比如碰了个人，碰了个车，你也不知道他受伤重与轻，修车多与少，这个时候交强险的费用呢，有可能会打不住，那这个时候你的损失不可预估的时候，那你产生的损失就有可能会扩大嘛。
1: 嗯嗯嗯，对，
0: 嗯，
1: 它主要是应付不可控的一些风险。
0: 对，是的。我举个不恰当的例子哈，比如说碰到一个人，他可能只是擦伤，到医院抹抹药好了，几百块钱交强险就够了。但是呢，那如果这个人也可能是人的问题，也可能是碰撞的位置或者速度的问题，那他一旦造成了比较严重的受伤，那交强险的人伤赔偿是18000嘛，那这18000可能就打不住了。所以那三责险它就是预防这种不可控的第三方的损失。
1: 明白了明白了。
0: 嗯，
1: 好嘞
0: 好
1: 嘞。
0: 那先这样，陈先生，
1: 可能是车损险是忽悠我了呢。
0: 没有，他因为他不是强制销售，所以说十年以后因为风险比较大，所以说很多保险公司一般会就是怎么讲呢，就是一种约定俗成的吧，就是公司销售车损险就比较少了。
1: 但是实际上十年以上这个车损险他给你报的那个什么叫什么价值，实际上也都已经很低了。
0: 对呀，所以说他的保费很低啊，因为他价值低所以保费也低了嘛。他可能就100-200块钱，200-300块钱，那他赔偿的时候实际上比例还是一样的。
1: 哦，是这样。
0: 嗯，
1: 行啊，
0: 好吧。
1: 好的，谢谢。
0: 哎，不客气，再见，陈先生。
1: 嗯。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104.1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电线规格要符合设计及使用要求。一般照明线普通插座用2.5平方的电线，厨房用电及空调等大功率插座用4平方电线。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0: 迎各位继续回来，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继续为各位开通。刚刚说到商业三责险了啊，兰东坡就说了，他说啊，你就不用说人了啊，说老早之前有个求助，不知道还记不记得啊，出事故了，然后撞了奥迪的大灯，就40000多。是的，所以说你不知道撞什么车，也不知道撞什么人，也不知道撞的这个位置啊，它该怎么修，所以你碰撞的时候你是没有，就是无法预知结果的。所以这个商业三责险还是推荐大家在买的时候尽量买，因为现在对于私家车来说，商业三责险并不贵，如果连续不出险的话，100万的三责大概300-400块钱，那如果有出险可能也就是400-500块钱，那还有呢就是你买200万或者300万的三责可能就是400-500，顶天啊600-700块钱。这个当然具体的金额要看情况啊，一个是看你的出险情况、平时的守法情况，还有你的车辆驾驶人和车型的情况等等等等，都会有关系。所以总体上来讲，商业三责险在2020年这个车险费率改革之后呢，比之前已经低了太多了，基本上是之前的大概1/5，甚至可能更低哈。所以在买车险的时候，推荐您商业三责险最好还是考虑一下。我们继续回到节目当中，两路节目热线03716588870和65889494。徐先生您好。
1: 您好。
0: 有什么问题请讲。
1: 我这个在就是车辆这10年之后之内一直正常年检正常年审的，然后在就是今年的前几天24号，然后突然收到一个10年前的违章，然后在湖北孝感那边。然后我也咨询过当地的，当地说，他说这个是10年前的违章，然后当时他们也上传了，他说数据丢包了，然后

0: 现在之前的系统不好，网络不好，没有上传，然后现在就是数据又上传了。然后对于这个事情我比较有疑问，如果说我当时有车辆有违章的话，就是说我正常这十年车辆不可能说正常年检啊啥子，不可能说车辆就是正常还是正常开着。
1: 这是个什么违法呀？
0: 它是一个机动车，它的违法是机动车尾号通行规定。
1: 十年前吗？
0: 对，2016年2月23号7:50。
1: 2016年2月23号早上7:50。
0: 对，07:50。
1: 在具体湖北孝感什么地方上面有没有显示？
0: 它是在湖北孝感市孝昌县罗马街与平安路路口。
1: 孝昌县罗马街平安路是吧？
0: 对。
1: 您的车去过孝感吗？
0: 啊，去过。它就是怎么说吧，我一直在郑州，河南郑州这边，车辆也是一直在郑州这边，就是郑州车，然后就是逢年过节的会回去。
1: 好，是这样的哈，就是我们节目之后先跟孝感来落实一下这个情况，因为确实会出现有一些异地数据上传会有问题的这种情况。如果这个违法是确实存在的，确确实实有，那也没交过，那么该交还得交。但是如果这个违法是比如说属于录入错误，比如不是您的车录您车上了，或者说这个录入比如说本来不是这个地方的啊，可能给它录到这个地方了等等等等，它涉及到一些录入错误的问题，那么或者录入重复的问题，比如说这个有违法，别的车已经交过了，但是又录了一遍，录到您车上了等等，如果出现这种情况，那肯定不该交。那这种情况我们也跟孝感来联系，看能不能撤销掉。但是如果
0: 因为怎么说吧，它这个年数比较长了，你要说一年两年吧，那个情有可原，您说数据漏传了，那像这个都十年了。
1: 有照片吗？
0: 包括他这个怎么说吧，他的是违法行为是机动车违反车牌尾数通行规定。然后我咨询当地，我也咨询当地说的是，他说你这个是车辆逆行。但是他那个路我也就是说知道那个路实行就是单行道双行道，他是在2019年2016年时候都不清楚，我从官网上查到的也是2019年9月1号才实行单双，就是单行道双行道单行道通行。然后我咨询了当地说不是单行道，他说你这个是逆行，但是我根据他这个图片看呢，我这个是属于正常行驶，不属于逆行。
1: 有图片是吧？
0: 对。
1: 哦，好，那也就是说您确实在孝感有个违法，但是现在对于违法的日期、违法的行为，您现在也不确定，是不是？
0: 对，因为在就是2026年2月19号，就是大年初三的时候，有一个就是斑马线，就是在也是在那边有个斑马线未礼让行人，然后有个100块钱3分，的罚款，然后我昨天刚把那个处理了。
1: 没关系，就是简单来讲哈，我就给您说一下原则，就是违法如果事实确凿确实存在还得交，如果违法不存在或者录入错误可以不交，可以撤销，就这么简单。至于说跟你八年还是十年这个没有关系，以前也发生过这样的情况，所以要看这个违法到底是不是存在，就这么简单。我们跟您核实一下，回去帮好不好？帮您核实一下。
0: 行，好的。
1: 好，那先这样，徐先生。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出行自在，
2: 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我们继续来接听热线0371-6588-8170和6588-9494。甄先生您好。
4: 哎，你好，主持人。
1: 哎，有什么问题您请讲。
4: 我是这个在安阳有一个被拍到的这个闯红灯，2025年11月15号11:29。 他这个是在安阳市的安章大道与中华路交叉路口，我是由北向南行驶，我走的车道是正常的，但是为什么他这个红绿灯我当时是没有看到的？为什么没有看到他这个红绿灯？我正常行驶，我由北向南，我走的是右车道，这个然后他这个红绿灯是在左侧车道的这一个变道边上，我没看到，我看不到这个红绿灯，所以说我说反映一下这个情况。因为我打听了安阳的朋友说这个地方很多人都被拍过，但是没不知道为什么他这一个是这样安装红绿灯的，我觉得我认为是不科学的。
1: 您这是有照片吗？
4: 我有照片，他这个我12123上有照片，我发到咱交通广播的后台了。
1: 哪个后台？是微信号吗？
4: 对，有微信公众号。
1: 什么时间发的？我这会儿没有看到，我刷的
4: 有3天之前吧，我打过咱的热线，他说让我发到后台。然后联系我，然后
1: 不是今天发的是吧？
4: 我接到电话联系我了。
1: 您不是今天发的是吧？
4: 不是今天发的。
1: 我们找一下吧。目前我们没有看到这个照片。在这个前提之下呢，
4: 然后它这个红绿灯就是它有一个红旗，照片上看到的红色的是红旗。我那个照片上我还标注了一下红旗，它那个红绿灯是压根看不到的。
1: 压根看不到，压根看不到，那其他的车都咋停的呀？那不得每辆车都得从那儿闯红灯过？
4: 他这个红绿灯是在对向的车道上边的，没有在我行驶的车道。
1: 那肯定不可能每个车道都给你装一个信号灯啊。这样啊，就是说到信号灯的问题了。
4: 他是这样的，主持人，不是说每一个车道装一个信号灯。正常的信号灯是你比方说我正前方，对吧？但是他的信号灯是在马路的右一侧，我走的是右侧，他在左侧，因为马路中间有马路牙子嘛，他在隔壁那一道上，他并不是说在我正前行驶这一道上红绿灯。
1: 不是在正常行驶，因为我没有看到照片，我找一下啊，等会儿我找一下。
4: 他这个照片上很明显就可以看得到，你看到的是红旗，然后这个我是由北向南，我是右侧。然后马路的对面来的方向它有红绿灯，但是它的信号灯是在左侧，右侧的话是看不到的。加上我车是安阳的牌照，但是呢我是在郑州工作，很少在安阳开，它这个地方呢我并不了解，但是安阳的朋友他们都说啊，是的，听说遇到过这个情况。
1: 但是这并不影响你识别信号灯，因为你从这路口过，你总得看看有没有信号灯吧。
4: 信号灯，它的信号灯是在左侧的这一个道上安着，我没看见，它安的特别靠左。
1: 那它并不影响识别呀，这个位置。你要说它，比如说它装在这儿是有东西挡住了，你无法识别。
4: 不是有东西挡住了，我好像没说明白。正常的信号灯，我行驶的方向的前方就是信号灯，对吧？
1: 您说明白了，我也听懂了。也就是说，这个信号灯不在您这一侧的道路前方，对不对？
4: 对。
1: 但是呢，根据信号灯的国标要求呢，在安装信号灯的时候，通常呢是在道路的出口处，也就是说，就是在对面。但是在对面的时候，安装要根据现场的情况。有一些现场情况，比如说这个地方它可以安装的，那它能安装；有些情况是不能安装的，它可能不一定安装。它有可能是在你的正前方的上方，也有可能是在道路左侧，也有可能是在道路右侧。所以根据信号灯的安装的标准，它这个信号灯装的本身是符合标准的，我只能这样跟您讲。但是你说它装在左边我就看不见了，它只有装在右边我才能看见这件事儿。这个，哎呀，这怎么说呢？你说，
4: 他这个东西说白了就是他是非正常的。他，你像你正常的，我们开车，我们就是专心致志的目视前方，对吧？我不可能，我到一个陌生的地方，我左看右看，信号灯。

0: 是怎么安的？怎么安的？对吧？我在百度上，包括豆包上，我也问他。
1: 对呀、
0: 啊，啊，他是有不合理的地方。
1: 哪儿不合理？哪一条不合理？他违反了哪一条规定？
0: 刚才主持人你说的我也听明白了，就是说按照、你说的，按照国家的规定，他目前是符合这一个法律规定的，对吧、但是你这个法规是多少年实施的，我也不清楚。我就知道，就是现在你要方便于这一个普通的老百姓，对吧？你把信号灯按到左侧去，那你很多人肯定就会出现我这种情况，对吧？所以说，为什么我打热线反映这个问题呢？肯定不止我一个。
1: 那是啊，那你就是正常装的信号灯、闯红灯的也不止一个。那总有那走到路口
0: 不
1: 注意的人，对吧？
0: 正常的信号灯95%甚至99%以上的都是在正常的位置，他这一个就是在不正常的位置。安阳市可能就这一个路口，别的地方好像都是正常的。
1: 对呀、那，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跟安阳联系一下吧，好不好？那你说、明明好好的路、好好的灯，他为啥不装在正常的位置呢？
0: 那个我就不太清楚。
1: 对呀、你信号灯安装的时候是有国标的，您刚才说您在百度上查了，这上面查了，那上面查了，都没有说到关键的问题，就是国标14886，国标14886就是信号灯的安装标准。那信号灯安装标准的时候，它最重要的安装的位置就是在道路的出口处，可能是在左侧，可能是在中间，可能是在右侧，这些都有可能。然后超过50米的路口，如果有需要的话，宜，它用的是一个宜字，就是适宜的宜，宝盖头这个宜，宜再增加信号灯，但是没有说要求必须增加信号灯。所以信号灯的安装，你有时候你说，有些人说他装太高了我看不见，有些人说他装太低了我看不见，还有人说他在路口中间我看不见。那你说咱走到路口了，你就没看到信号灯，你不得观察一下吗？他就非得装在那正前方眼皮子底下他才能看得见。这也因为安装信号灯他总要根据实际情况嘛，对不对？那也不可能说所有的信号灯不管有没有条件都必须创造条件就得装在你正对车道的正上方，那也不符合实际，对吧？所以这样吧，节目之后我们先来跟安阳联系一下，了解了解这个信号灯为什么要这样装，有没有条件在正常的位置安装。如果有条件在正常位置安装而他没有装，那这个确实不合理啊。那我们也建议他把这个信号灯调整到合理的位置。但是你说这个，那明明有信号灯，95%的车啊，甚至是更多的车都能看得见，你说就那么几辆车或者是少数的车说我没看到，所以我罚了，你就不能罚，你就得撤销。那这个事儿，你说究竟是怨信号灯呢，还是怨咱到路口没注意呢？所以我们经常说，在节目当中啊，提醒大家，道路上的四种交通信号：第一，交通信号灯；第二，道路交通标线；第三，道路交通标志；第四，交通警察的手势指挥。那你到路上开车的时候，他就得观察这些东西，除了看车看人，还要看交通信号，这是很重要的，开车的驾驶员呢要注意的一部分。所以这个问题，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这个它就合理啊，不知道，我也不好说，不一定，因为您发来这个图片是一个截图，看的也不太清楚。节目之后我们跟安阳联系一下，有没有安阳的朋友，您也跟我们说说，到底这个地方装的合理不合理，有没有条件让它更合理，或者有没有条件改变，你也可以留言，我们来听一听哈。微信平台上也有很多朋友啊，这个古路侠客他也说了，他说我们开车走到路口的时候都形成肌肉记忆，踩刹车前后左右看一下，信号灯不亮了还得看看左右信号灯到底能不能走啊，这意思就是说这个到路口得观察。另外呢，还有如沐春风说，那好多信号灯都在左前方啊，也不是就是一个地方啊。阿土说啊，这可能是安阳的朋友，他说安阳啊有几个路口信号灯啊确实是在这个路口左侧的，还是要注意啊，外地人可能容易不注意。另外苏瓜说，他说安阳的信号灯啊五花八门，开车得万分小心，那不是光安阳的信号灯，哪儿的信号灯都是一样的，因为道路的宽窄、路口的形状，这个还有现场就是现地的施工这个情况啊，施工的这种范围都是很有限的，究竟它是不是都能全国统一 啊，都安装在同一个地方，咱不说全国统一了，全市都统一，能够安装在一个地方，恐怕这个条件都不一定有。所以国标在实施的时候，在要求的时候，就要求是装在出

0: 侧，然后呢左中右这些方向都可以。对于路口过大或者说视线不清的地方又做了另行的规定，所以这些情况呢也是考虑到在道路实际建设过程当中呢路口情况不一致啊，给了一些限制条件，但同时也给了一些放宽的条件。所以节目之后呢我们联系一下安阳吧，看看这个路口究竟是啥情况啊，我们也看一下高清图片，究竟有没有识别的这种合理性。如果应当识别而没有识别到的，那驾驶员毫无疑问要承担责任啊，这个正常的接受处罚。但是如果这个信号灯确确实实哎装得不合理，这个而且违反了相关规定，那这种情况我觉得这个处罚应当撤销，而且呢信号灯位置也应当做一些改变。所以节目之后我们联系一下当地哈，了解一下实际情况。
1: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2: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在路上在你身边，这里是正在直播的南方谈交通节目。今天的热线不再接听了，节目之外呢您可以关注南方谈交通的官方抖音视频号，还有我们的快手，都可以在抖音快手视频号上面搜索南方谈交通来找到我们。想要接通热线啊，您也可以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平台上发送热线这两个字，下面有个网址链接，您点开链接之后就可以直接来留言了。

0: 保障人民安居乐业，国家安全是头等大事。在生活中，我们要注意哪些行为呢？一，照片不能任性拍，更别任性晒。一张风景，一艘舰艇，你的一次炫耀很有可能成为间谍的情报来源。二，发表言论不违法，造谣生事定被罚。公民有言论自由，但需遵守法律法规，不造谣，不信谣，不传谣。三，电脑内外网不混用，网络攻击要防范，不在内网电脑上使用无线鼠标等无线设备，记得及时更新杀毒软件。四，合法经营需有道，违法东西不买卖。卫星数据接收卡、无线摄像笔、 GPS 跟踪定位器，不管是好奇还是为赚钱，这些器材别乱买卖。五，境外旅游要谨慎，行李箱里不乱塞境外的果蔬植物、生熟肉类、种子土壤等，不要带回来，因为这些都可能对国家生态安全造成威胁。发现任何组织或个人有危害国家安全的情况，均可拨打电话12339进行举报。国家安全人人有责。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3: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 大家好，我是说说。
0: 今天跟大家聊这个话题是什么来着？
1: 来说一说什么局啊，邀请你你必到。
0: 什么局邀请你啊？金相说了，
1: 让我花钱的局我都去，
0: 只要我去那儿能蹭吃蹭喝蹭聊蹭玩。
1: 但是有的时候不见得呀，有的时候 不需要你花钱的局，可能这个局勾起不了你想去的欲望呀。
0: 但是金相可能他就是相对来说比较闲，而且呢愿意凑热闹的那种人。那他的这个标准呢就会宽泛一点，只要是不让我花钱的局，我都可以凑一凑，
1: 都可以考虑一下。
0: 对，咱就是属于那种出人不出钱嘛，出力。
1: 金相，
0: 对不对？
1: 那你
0: 这就叫有钱的你去捧钱场，没钱的我去捧人，
1: 捧个人场。
0: 宋小仙说了，
1: 宋小仙说八卦局，帅哥局那必到呀。
0: 就是有时候什么局不重要啊，你不管是喝茶呀，聊天啊，骑行啊，但是有想见的人，
1: 有想唠的嗑，
0: 是不是？骑车去不去？哎呀，累死了，骑啥车呀？躺睡懒觉，有帅哥走。还有就是闺蜜说，哎呦，姐妹赶紧出来吧，我最近有点心事想跟你，这个聊会儿天，那必到啊。
1: 那必须要听一听是啥事儿啊。
0: 那八卦局那都别说什么在哪吃饭喝水了，你靠在墙角那磕着瓜子儿你也能听半天的。是不是？俩人坐沙发上是吧，互诉衷肠，你也觉得这一个下午也他也不白过。
1: 还有一样大米，
0: 因为你八卦这东西你除了听你还得传呢。对不对？中间你还得用我们专业话讲，你还得二创，对不对？
1: 对，你得加工一下。
0: 二次创，对呀，是不是？你不能原原本本的传呢？你原。

0: 称船不就称王牌对王牌了吗？
1: 行行啊，照当时这个船法那叫危言耸听啊。
0: 这个刚才说到这个叫什么、众所周知，还有那个综上所述，
1: 是的。
0: 然后罗刘这位朋友给瘦瘦出题了，说瘦瘦，
1: 长春草木深，瘦瘦你试一试念念吧。
0: 哎，人家念出来了。
1: 长春草木深，感时花溅泪，恨别鸟惊心。
0: 是，
1: 第一句来，大家填填。
0: 哎，长春草木深前半句什么来着？
1: 什么？
0: 什么什么什么？长春草木深，
1: 哎，
0: 感时花溅泪，
1: 恨
0: 别
1: 鸟
0: 惊
1: 心。想去吧，你们就啊，
0: 嘴边了。啥啥啥啥啥？长春草木深。
1: 行，好，别想了，志哥。
0: 啊，
1: 你如果让你现在愣想，你一时半会儿你真不好想。
0: 让大家这个说一说吧。
1: 来来来，
0: 鸳鸯大米互动我们话题了。
1: 说米哥喜欢凑热闹呀。
0: 嗯，
1: 只要是提前两天或者说提前一天打电话通知我的，
0: 嗯，
1: 说哥，咱明天啊有酒局或者是饭局，放心吧，我必须参加。
0: 等于说鸳鸯大米局的标准就是只要你提前两天跟我说，
1: 哎，
0: 我就必到，
1: 我可以好协调安排嘛。
0: 时间真自由，我真羡慕。
1: 只要是另外一种方式说，哎，你来不来，要不你来吧，那我绝对不会参加的。
0: 明白了，能听出来就是没诚意的局，没诚意邀请的，
1: 咱米哥一般都不参加，
0: 就不来了。啊，就是有的时候你能感受到，你比如说你一打电话，那边说这边正喝出来，离你这儿不远，哎，你过来吧，
1: 那就不想去了。你本身这个局就没想让我参加吗？
0: 不重视啊。就等于说这局开始有我没我都无所谓的。
1: 对呀，
0: 啊，那就不去凑这个热闹
1: 了。
0: 对，提前两天了，说明把你放在心上了，是不是？当然也有这种就是不挑的，崔鸿飞基本上啊前面不用念了，他就重点就是仨字儿
1: 啊，
0: 发位置。
1: 还有仨字儿呢
0: 啊，
1: 马上到。
0: 对，你要说不挑，这俩人真不挑，
1: 通通都去。
0: 对，
1: 好好好，
0: 就是有这种爽快人儿。
1: 嗯，
0: 咱也不是说没有标准啊，他时间已经不能用自由来说了，富裕。
1: 时间就是充足，
0: 余出来。对，他工作没正经什么工作，
1: 人家都说时间是我的朋友，
0: 他的工作就是 social，
1: 嗯，
0: 就是这个社
1: 交，
0: 哎，没错，
1: 就是玩。
0: 所以说你大家如果说平时有一些这个难凑人的，啊，然后呢想热闹的
1: 一块玩的，
0: 回头我们把崔鸿飞的这个微信
1: 推一下，
0: 哎，互推一下，
1: 是是是，
0: 从来你不管啥时候你说这会儿正喝出来，要不你过来吧，或者说我一个人干喝没意思，你要不你来我家吧，
1: 是，
0: 就这六个字，发位置，马上到。
1: 是，咱崔总只要不带孩儿，那必到。
0: 行，各位可以继续来跟我们聊聊今天这个话题。
1: 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呢？可以跟我们继续来，通过河南交通广播的官方微信平台聊一聊吧。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先听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7: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一起快乐，走整点儿。一起勇敢，上别怂，一起分担，嗨，没事儿。
8: 兜兜转转，他们还是他们，即使有意太拥挤，他也不会落下你。马路老友记，我们一起变更好。
9: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10: 大家好，我是硕硕。
9: 先来听一下吴闯说的是什么。
11: 国破山河在，城春草木深。
9: 哦，前半句是国破山河在，
10: 是的，
9: 城春草木深。
10: 那么问题来了，这是谁写的哪首诗呢？
9: 行，这还是个连环问，你
10: 话不能落地上，
9: 就是你难不倒这个咱的听众朋友们。
10: 哎，是的，
9: 国破山河在，当时他国破啊。
10: 好了，池哥，你就不要用大白话来分析了好吗？
9: 城春草木深，这个城市的春天。

0: 烟啊，草木没有人修剪，走在里面显得很深啊。赶时花溅泪，就是你啊，就不要太赶，然后
1: 呢，我拦不住的，
0: 容易迎风流泪。恨别鸟惊心，
1: 没完了，池哥，没完了，是吧？
0: 这个咱今天聊话题是什么来着？
1: 这话题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
0: 什么局啊？不是古诗词鉴赏。
1: 那不是。
0: 第一句号就说了，
1: 真羡慕时间是属于自己的，随时可以约出来的朋友。
0: 可不嘛，贾继东说了，
1: 啥局不局的不重要，你敢叫，咱就敢去。
0: 嚯，
1: 哎，
0: 咋这个话题呢？
1: 对我们这个很简单，对于某某人来说啊，真的是太困难了。
0: 就搁这儿。不了解情况人不朋友不知道搁这点我呢，因为我现在不太好约
1: 啊。对，咱池哥有门禁。
0: 对，我就是正好卡在中间，就是一种呢就是夫妻俩都屏蔽这些无效社交，就基本上不怎么出门，就专注家庭。还有一种呢就是夫妻俩呀，就是你局我比你局更多，
1: 哎，咱就是各玩各的，
0: 天天就是不着家，孩子在家哭的那种。
1: 那有点太夸张了吧。
0: 我是那种什么呢，我媳妇儿啊，这个喜欢待在家里边，
1: 比较宅，
0: 喜欢宅着。但是一旦媳妇儿宅呢，你就得在旁边这个随时叫答应张答应，
1: 就是张弛啊，
0: 哎，你去帮我拿瓶水，
1: 好嘞好嘞，
0: 张弛帮我拿冰糕，张弛给我切个西瓜啊，张弛给我啥啥啥，总之呢就是
1: 张弛不能闲着。
0: 哎，对，你说我今天晚上哥们儿约我出去这个吃个饭聊会天，你去吧。这敢去吗，各位朋友们？就这个语气啊，我跟你说，大家可是结了婚以后啊，就一定要从夫妻的语言当中啊，能够准确的判断出来他让不让你去。
1: 哇，这个语气啊，非常考验从事语言工作者的张弛。
0: 没结婚的朋友，现在立马给我掏出个小本来。我就先给你们上第一课。
1: 不，池哥，你别上课了。大家家里面的情况跟你不一样。
0: 都不一样。
1: 对
0: 、他们在家里都自己说了算。
1: 你要知道的，听友家里面的情况不像你这样。
0: 我比较特殊嘛。
1: 来，朋友们。
0: 哎，你们都翻身了，就我一个人现在还在受压迫。
1: 你要不问一下咱哥几个。
0: 哥几个晚上时间自由嘛，这个去参加个聚会容易不容易？
1: 你要不问一下大家这个家里情况呀，做一个问卷调查。
0: 来，各位朋友们可以匿名啊，你们家的报备制度是什么样子的？
1: 有门禁吗？生活状态像张弛这样说的这么压抑吗？
0: 一听有一些男同胞可能就说，家里报备制度。
1: 成年了，
0: 我得先查查什么叫报备。
1: 我觉得你说这句话的时候特别像崔总，因为崔总有时候就会啥是个什么呀。
0: 哎呀，我就想给大家分享一个经验啊，就是说如果说他面无表情，甚至还没有一些力气的说你去吧，那你肯定不能去，出了肯定出事儿。如果说他是那种很不高兴的那种，十一点前必须回来啊，说明他同意了。
1: 说明他的想法有松动。
0: 对对对，他隔过去或者不去这个答案直接警告你说十一点前必须回来，说明他已经估量完以后这个局你可以去，但是呢他并不是说特别乐意。
1: 那我想问一下，什么时候就是说这两个字的时候那个语气他是同意你去的呢？
0: 就是同意我去，就十一点前回来啊，这种不耐烦的语气已经是最高的情绪了。
1: 没有了，去吧
0: 去吧老公，最近好辛苦啊，你出去散散心吧。不可能，
1: 没有。
0: 哎，如果哪一天我媳妇儿啊就是满脸堆笑的说去吧老公，我感觉要出大事儿了。
1: 他更不敢去，
0: 出大事。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朋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2: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3: 大家的留言是那么的平淡，但是对于我来说是一个又一个的暴击。
4: 是，但是我还是想让这个各位哥哥们还有弟弟们，咱根据自己家里的真实情况真实的来说哈。
3: 别装啊。
4: 对对对。
3: 别装。
4: 要不然
3: 我不装你也别装。
4: 咱池哥看不了这个。一个个的在家里这么支棱，咱吃个日子还过不过了？
3: 贾继东就说了，
4: 我们家没这个啊，家里面咱
3: 是。你把语气稍微往下调一调，别那么感情那么充沛。
4: 好好好
3: 啊，
4: 咱在家里啊，咱说了算
3: 啊，
4: 就是媳妇儿啊会说少喝点儿，
3: 还关照你说少喝点儿就行了啊，从来没有奢望过说控制你的人身自由。云淡风轻说了，
4: 去吧去吧去吧去吧去吧。他这样说的话，那千万就不要去了啊。
3: 哎，这个还是有一些认知的。
4: 嗯，
3: 果汁君说的是，
4: 池哥，那你还能回家吗？这老婆不听广播吧？
3: 他不听广播。
4: 对，要不咱池哥为什么从事这个行业？
3: 而且是这样的啊，果汁君啊，我实话告诉你，我媳妇儿听广播我也不怕。
4: 嗯，
3: 为什么呢？就刚才我对她的这番形容啊，她觉得是在美化她。
4: 就是、
3: 对我形容的程度，你就想，你乘以十再想象一下，你就知道现实当中我是什么样的了啊。咱远的不说，你看崔鸿飞
4: 说，就那一天啊，我跟各位讲讲上周五。
3: 上周五我跟这个几位听众我们一起吃了一顿饭。
4: 哎，是，他说过了10点钟晚上的时候，瘦瘦啊就连三赶四的给我发微信了
3: 啊，
4: 说快跟池哥说快11点了啊。
3: 怕我没注意时间。
4: 瘦瘦是真操心啊，生怕某人回不到家，所以说最终阿远就是咱的车友啊，给张池送到家几点了呀？想问一下，没睡到马路上吧，张池？
3: 也差不多了，也差不多了。那天11点门禁之前没到家，
4: 损失惨重啊！
3: 对，
4: 因为迟到1分钟可是1000块钱啊，朋友们。
3: 就是首先在就跟那个什么，割地赔款一样。
4: 对呀，
3: 就是这是赔款的部分啊，割地是属于另算啊。我就这么跟大家说吧，未来8周天塌下来。我也不可能这个
4: 出不去了，
3: 晚饭都不可能在外面吃，
4: 这就是待遇。
3: 对对对对，是这样的，就是8分钟就是这样的代价。我一点没跟大家夸张啊，就是未来8周天王老子请我吃饭，
4: 出不去了，
3: 出不去，出不去，对，就是家教。
4: 2个月啊，
3: 行。各位可以继续聊一聊自己的话题，好吧？
4: 来说一说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

0: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个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友分几种，朋友终结于合伙，死党终结于借钱，网友终结于见面，红颜最后黄了，发小也因为异地淡了，没了。
1: 有他是坐在马路边陪你下班聊天的话痨，是你糟糕心情的车载垃圾桶。马路老友记，下班就会有好戏。
2: 真的是强中更有强中手啊。这以前啊，我发现就是以前我觉得凌晨三四点睡的人真的好强哦。
3: 那可不，
2: 对，
3: 这精力哪来的呀。
2: 但是现在才知道晚上十一点前能睡的人那才是真的强。
3: 咋能睡得着呀，
2: 各方各面真的强。
3: 自律，
2: 他不只是自律，他是自制力能力还有这种就各方面方方面面的这种力的管控力的一个集中体现，你知道吗？现在就得改变生活习惯啊。清茶贤就说了，
3: 听你们俩的广播
2: 啊，
3: 这个回家的路口我都错过了，太有意思了。
2: 合着大家都就喜欢听这个是吧，
3: 就喜欢听这种家长里短。
2: 哎呀，这个可能大家有一些朋友是只听广播没有深度参与进来。
3: 对，你们不知道张弛家里面比这个广播里面说的更有意思。
2: 不是我家里面，我想说的这个，我想表达重点是其实我们跟好多的这个听众啊早就打成一片了
3: 啊。是
2: 啊，你别老瞅着我家里的，就是说有的听众啊，你别看这会儿是我坐在直播间然后在这播报啊，然后大家在这听啊那私下里我跟你讲啊，那
3: 啊
2: 吟诗作赋书本都来，
3: 咱这样样通
2: 啊。
3: 你越说越心虚啊。这个
2: 我没心虚啊。
3: 你这个笑就非常的假。
2: 对，就经常在一起这个读书啊，作对。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修车店的老板曾先生，他就接到了一辆车，是让他开了眼的车。如果大家想看的话，
2: 什么车还能开了眼？
1: 您回复聊天两个字可以看看啊。
2: 嗯，
1: 我跟大家来介绍一下这个车不一般在哪儿。因为这个车呢是停在了地库一个多月，然后又恰逢连续的雨天，车里面的这个方向盘、座椅等一这个室内啊，就是内饰全部长满了毛毛，就是霉菌遍布
2: 啊。
1: 曾先生就说他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车，因为他不是这个修车店的嘛，花了2个多小时才把表面洗干净，但是内部呢还有没有霉菌那就不好说了。也提醒广大车主，咱的车子啊真的是要定期的开出去晒一晒的啊，避免受潮发霉。如果大家想看的话，开了眼的车回复聊天两个字你就可以看了。
2: 开了眼的车
1: 开、
2: 那个密集恐惧症的朋友慎点啊，这车啊说实话有点太潮了。
1: 嗯，对对对对对啊，提醒的非常到位啊。
2: 哎，
1: 但是至少说明啥，要不往好一点想啊，
2: 嗯，
1: 至少这个方向盘呀和座椅它都是真皮的吧。
2: 嗯，
1: 这叫梅晒德斯的出品。
2: 梅晒的，
1: 因为它没晒嘛。
2: 你说的真皮是草皮是吧？
1: 方向盘反正座椅都是。
2: 哦，行，这外面都长毛了，这车子呀长久不开，里边发动机啊，
1: 嗯，
2: 那肯定是早就有问题了，
1: 好好清理一下吧。
2: 也得好好清理一下。而且外面不管怎么长毛，如果说发动机能保养得好，那这起码是一台能动能开的车。但是外面再光鲜亮丽，如果说您发动机里面啊积碳已经很重了，啊，里面都是渍泥啊、油污啊，这活塞都倒腾不动了，那它再好看也只是一个展览的装饰品。

0: 尊重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绝盛宴，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放下手机听广播，马路老友记正在直播。
1: 好的，欢迎各位继续回到我们的节目当中来。各位好，我是张弛。
2: 大家好，我是说说。
1: 来看一下今天我们聊的这个混话题。
2: 混话题啊，什么局邀请你，你必到啊。
1: 我们来看一下。看我跟你说，我就不好坚持，就是因为好多听众不信。菲欧娜说了，
2: 池妹子的门禁真的有这么严吗？
1: 11点前必须到家。
2: 这个是好几年的，
1: 必须得就是。进到家门里，不是说11点你往回走就可以啊。
2: 对，你人得在。
1: 这个咱也是见过面的，菲欧娜啊，你根本就不知道当时咱们在一起这个聚餐我在场的含金量，你知道吗？
3: 论分钟算的。
1: 真的。啊，鸳鸯大米又补充了。
2: 米哥啊，是无论参加什么样的活动，都无需。

0: 给我爱人报备的。
1: 行，不用强调了，
0: 因为我爱人啊对我是非常放心的。
1: 嗯，
0: 我呢是从来没有在他面前撒过谎的。
1: 我也没有啊，米哥，我也没有撒过谎啊。
0: 另外啊，每个月最起码是有20天能够保证10点睡觉，
1: 哦，
0: 早上5点起床的。
1: 哦，就是这平时的表现给到媳妇儿一种踏实感。
0: 嗯，
1: 所以说该
0: 反思一下吧，张弛。
1: 这一点我确实得反思一下。
0: 是啊，你几年有几天能够10点睡觉？
1: 各位，如果说没有人管教我的话，且不说是几点睡觉了，就是我这个人特别重感情，如果我没有门禁的话，我真是
0: 我无法想象咱池哥的身体能够差成啥样。
1: 我分分钟就要不说喝到天亮吧，反正就是通宵聊到天明。真的，就是
0: 而且你想想，一方面他话还多，另外一方面他酒量也差，所以说他到位的速度比较快。那就剩下跟你聊聊到天明了，朋友。
1: 哎，咱哎，无力反驳。
0: 我说的都是大实话呀。
1: 第一句好好说。
0: 外面睡不是在家里睡呀，是在客厅睡呀。再坚持坚持吧，一定能够打动我媳妇儿的。
1: 哦，
0: 男人嘛，是不是？
1: 哦，这个我这个人不是说在哪睡的问题，而是说你需要透支很多未来的这个自由时间，你才能弥补你犯的一次错。行了，那个上周我跟我聚会的这个听众，不要再自责，也不要再试图解释了，好吧？
0: 这事儿
1: 我并没有怪你们，这都是我一个人扛了，是吧？二，你们只会帮倒忙，我说句实话，这都假事儿，这都假事儿，假事儿，假事儿。
0: 没必要，咱池哥已经用2个月来这个平事儿了啊。
1: 对呀，你这会儿再解释，
0: 再找
1: 或者让我媳妇儿知道了，他只会在他的黑名单里面录入更多的人，明白吗？我能保一个是一个，我已经在局中了，好吗？好，大家可以继续来聊这个话题。
0: 什么局？邀请你参加，你必到，跟我们来说一说了啊。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看。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夏天到了，请提醒您的孩子，不要擅自下水游泳，不要擅自与他人结伴游泳，不要在无家长或教师带领的情况下游泳，不到无安全设施、无救援人员的水域游泳，不到不熟悉的水域游泳，不熟悉水性的学生，不要擅自下水施救，请不要让溺水带走我们的希望。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00。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驾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

0: 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1: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2: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1: 展开说说。
2: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2: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5: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4: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律师。
5: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0:36，孩子兴奋的呼唤。0:36，车祸发生的瞬间。如果可以，按下返回键。绕车检查，2分钟。换掉高跟鞋，15秒。系好安全带，3秒。而让自己冷静下来，只需要一口深呼吸。0:36，你可以做出正确的选择。别让这些被轻视的时间夺走了原本美好的未来。
1: 现在是北京时间2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光盘行动，拒绝盛宴。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1: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2: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3: 我想找律师。
4: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0: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3: 那天后没有再见过你，但每次遇见这样的大雨，我就会想起你笑着说，哎，

0: 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片宁静的水面，波光粼粼，浮光掠影，一阵微风吹过，带来丝丝凉意。然而水面之下，一丛一丛的水草，松软粘稠的淤泥，无法判断的暗流，时刻都在威胁着人的生命。不要被陌生水域的平静所欺骗，不私自下水游泳，不在无安全设施、无救护人员的水域玩耍，预防溺水，保护生命。
1: 现在是北京时间3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
6: 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
2: 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7: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7: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精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7: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8: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2: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潵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混装再精细分类，花费半个小时，一年365天的垃圾将耗费一星期。郑州有1000多万人口，假设每三个人一个家庭，一天产生的垃圾分类将耗费150多万小时。如果你在产生垃圾时就做好分类，那这些时间将被节省出来做更有意义的事情。你分类垃圾的一小步将会为这座城市做出更大的贡献。垃圾分类从我做起。
1: 现在是北京时间4点整。
2: FM 104.1
3: FM 104.1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永嘉网领航客户端，修车养车靠谱，车险车价管问题简单办，就在交广领航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有

0: 秋收，始作不易。鲜香的背后，都是辛劳的沉淀。让每一滴汗都受到尊重，让每一份餐都食尽其用，让珍惜粮食成为人生的第一课，让自觉光盘成为我们共同的约定。盛宴
1: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深河。想得却不可得，情爱里无知者。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一零四点一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2: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一零四一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下班走喽。
1: 哎，张弛，你电脑又没关。
0: 哎呀，明天还来吗？待机又费不了多少电。
1: 你数学怎么样
0: 啊？
1: 一台电脑彻夜不关，一晚上耗的电够烧开八壶热水。咱们公司200台电脑要是都不关，你看，综合部统计了，上个月忘关电脑多交了5000块电费，小心被扣工资。
0: 卸架费解提醒，这就一键关机。
2: 厉行节约，反对浪费，让随手按下关机键变成最帅 pose。
3: 现在是北京时间5点整。
4: FM 104.1
5: FM 104.1
4: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父，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啊。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啊。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父说的对呀、
2: 啊。师父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七八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1: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2: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3: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4: 我想找个律师。
3: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1: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加上包容，减去习惯，乘以责任，除以自由。请记得找到真实的自己，在104.1的音乐动力中，安静地享受夜色温柔。
2: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好好说晚安。

0: 一刻，让一根小小的香烟点燃之后，烟雾却可以影响到方圆25米以内。而在室内，即使只吸一支烟，也需要开窗通风16小时以上，才能使 PM2.5 浓度恢复到之前的水平。那在这个范围内，那些从不吸烟的人，哪怕每天在烟雾中只有15分钟，一年的时间，他们的身体所受到的危害就等同于吸烟一样。每一根被点燃的香烟，伤害的都不止一个人，熄灭它就是给身边人最大的善意。
1: 现在是北京时间6点整。
2: FM 104.1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领航车主会员，各项权益保驾护航，限时优惠39元。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2: 有梦好甜蜜。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1: 假如《西游记》里唐僧开的是汽车，
2: 师傅，风里来雨里去这么多年，车是越跑越慢的，哪年哪月才能取到真经啊？
3: 大师兄说的对呀。
4: 我看呢，就是发动机老化了，要不直接换辆车得了。
3: 二师兄说的对呀。
5: 休要胡言，方才路过火焰山，空调开猛了，去前面加点油就是。
3: 师傅说的对呀。
2: 师傅说的轻巧，最近加油也是一笔不小的开支了，我看不如听老朱的，换辆新车得了。你看这老车抖的，我金箍棒都快从耳朵里抖出来了。
5: 你这泼猴，加油都费劲还换车吗？
6: 别吵了，天天听广播，不知道我这种跑了7-8万公里的车要加万能通氢积碳省油还提劲儿吗？
5: 展开说说。
6: 河南交通广播自主品牌万能通金装礼盒，针对高公里数老油车，一箱油加一瓶，三瓶下来动力提升，油耗降低，油钱也省了。
3: 白龙车说的，哎，在哪儿买啊？
6: 拿出手机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官方微信，回复阿拉伯数字888，再取两趟真经都没有问题。
0: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7: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南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1: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0: 河南交通一零四一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我国反食品浪费法明确规定了，个人应当树立文明、健康、理性、绿色的消费理念，外出就餐时根据个人健康状况、饮食习惯和用餐需求合理点餐取餐，手中有粮心中不慌，在任何时候都是真理，保障粮食安全，从制止餐饮浪费做起。

0: FM 一零四点一
1: ，FM 一零四点一，
0: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0: 没有口红，没有美酒，有歌，有梦，有甜蜜。蛙鸣潺潺的夜色里，有孩童的酣然入梦，也有车水马龙的匆匆光影。
1: 河南交通1041音乐夜班车，有梦好甜蜜。

0: 准地球。
1: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2: 出行自在，一零四一，河南交通。

0: 四一家装课堂，一句话听懂装修。
1: 卧室窗帘最好能做到伸手不见五指，物理遮光更环保，麻料或者植绒材质的窗帘吸音且遮光效果好。
2: 华普装饰14年品牌积淀，终身维护无忧。媒体百万质保金先行赔付，记者全程监督。装修找华普，安全又靠谱。114转华普装饰或交通广播公众号发送家装参与报名。
3: 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
4: 出行自在，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生活中随处可见喝着剩一半的瓶装水，大部分被直接倒掉。一项不完全的统计显示，国内每年各种活动的半瓶水浪费多达100万瓶以上，这些水足够充满一个如意壶。其实一点小小的改变就会变得不一样，你可以尝试在瓶子上写上自己的名字，直到你喝完它。让我们用行动拒绝半瓶水，实施国

0: 加节水行动，建设节水型社会。
1: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整。
2: FM 一零四点一
3: ，FM 一零四点一，
2: 河南广播电视台，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听河南交通广播，用交广领航客户端、交广领航商城，大牌好物，靠谱实惠。微信小程序或各大应用市场搜索下载交广领航。
3: 这里是
4: FM 一零四一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4: 河南省应急广播，
1: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5: 早上7点钟，我们一起来刷新路况，打开地图，可以看到目前呢，市区的大部分道路走起来还是不错的，毕竟时间还早啊，这也是给我们早间出行的朋友们，一份早早的福利。各位在路上遇到了任何情况，也别忘了随时通过微信平台来跟我们取得联系。再来关注一下高速的整体通行，连线省路警联合指挥中心，早上好，柯婷。
6: 你好，主持人。目前受设备影响，郑少高速西密西站非 ETC 车辆无法上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受施工影响，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匝道无法通行，预计7月20日恢复正常。绕行路线如下：连霍高速新安站上站往郑州方向的车辆可绕行至连霍高速新安西站上站，或从宁洛高速洛阳涧西站上站。受施工影响，连霍高速汇济站宽度超过3米的车辆无法下站，预计6月30日恢复正常通行。省内的其他高速公路都是正常通行的。主持人，
5: 好的，非常感谢。那稍后也请大家继续锁定 FM 一零四一，为你送上一路听天下。

0: 行导航志，
1: 一路听天下。河南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把每个睡醒后的早晨当成一件礼物，把每个开心后的微笑当成一个习惯。一座城市在喧嚣，总有你钟爱的声音。一路欢笑，一路陪伴，一路听天下。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回到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早上好，各位，我是李先。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各位家长们紧不紧张？各位家长们，昨天晚上是不是都是那个难熬的一夜啊？
3: 哎呀，别人我是真不知道，但是米哥啊，昨天下午就开始给我发信息了，
2: 是吧？
3: 说这个心扑通扑通直跳啊。
2: 米哥家这个孩子今年参加高考，成绩怎么样？
3: 哎，毕竟还是咱们去送考的，对不对？
2: 对对对。
3: 然后，哎呀，公布一下成绩，能不能公布啊，米哥？
2: 啊、
3: 哇，这个考的真的还不错啊！
2: 啊，
3: 考了500多分啊，513分，非常厉害了。
2: 513，那不是过了本科线了？
3: 对对对，是何止是过，是过了很多很多。
2: 本科线是450多，让我看看啊。
3: 对，两个不一样，一个是450多，一个是410多。然后因为它是历史类的嘛，然后所以本科线是459。
2: 哦，
3: 你看超了多少分？
2: 哎呀，恭喜米哥！
3: 哇，很厉害，很厉害！
2: 哎呀，
3: 我就说昨天你看咱们在直播里面，我就说，我说孩子进考场的那一刻，他那个从容淡定的劲儿，就觉得一切尽在掌握。这昨天对于很多家长来讲，又是一个。啊，很不一样的夜晚啊！
2: 哎呀，怎么样？有没有考生的家长来这会儿互动互动，聊一聊？
3: 嗯
2: 啊，这个家里面的孩子成绩怎么样？然后，昨天截止到目前为止。心态如何？
3: 嗯，
2: 你的心情怎么样？
3: 是的，是的，也欢迎大家可以随时在平台上跟我们聊一聊啊。
2: 是，
3: 你
2: 看
3: 咱俩
2: 今天早上人特别少，路上的人都特别少
3: 啊。你就是一路上开车来的时候，你自己的感觉也是吧？
2: 对，人特。

0: 特别少，
1: 大早上本来人就少啊。
0: 不不不，跟平常相比人已经更少了
1: 啊。
0: 我就想，哎，这咋的，都是去算分去了不知道啊。
1: 哎，下一步就是报志愿了。刚刚米哥早上还给我发信息呢，他说哎呀，接下来就是报志愿，说看看考报个什么地方合适呢，比如说像河师大呀还是河南大学呀，都是他们就是心目当中想去的学校
0: 啊，
1: 到时候参考一下。
0: 不太懂啊，朋友们，就有没有懂的说一说这个？你看自己的分数出来之后，
1: 嗯，
0: 就是我都忘了当年是怎么报的这个志愿了。
1: 我们和现在是不一样的，我不知道你那时候啊，我们是先报的志愿，后出的分数。
0: 我们是提前批
1: 啊，
0: 还又不一样
1: 了。那一样，我也是提前批。
0: 然后现在呢，大家这个有了这分数之后，然后是好像是应该同步就报志愿了，是不是？
1: 接下来要报志愿。
0: 但是我看报志愿的这个时间跨度还挺长的。
1: 嗯。
0: 提醒各位家长，6月26号到7月7号是志愿填报的时间。
1: 嗯。
0: 6月26号到7月7号这一段时间是志愿填报，你看分时间还很长，因为他可能要分的好多不同的批次。
1: 是是是。
0: 还是分着不同的什么什么什么。
1: 哎，对对对，里面很多、
0: 哦、
1: 很多不一样的地方啊，要根据自己家孩子的情况来定。不管怎么样吧，在这儿先是祝贺一下米哥，然后他自己也心情非常激动啊，一直在说呀，孩子的努力感觉
0: 可以可以
1: 得到了回报啊。
0: 对、嗯，来，还有没有这个跟米哥一样的家长们啊？来，可以继续的分享分享自己孩子的情况，或者是自己亲属啊、亲戚朋友家孩子的一个情况。
1: 哦、哎，你看看这个晚风特别有意思啊，说第一次听李老师说有他不懂的东西。
0: 我不懂的东西太多了，你这。谦虚谦虚谦虚，您接着这个什么，
1: 他是各方面都懂一些皮毛、
0: 啊、
1: 然后偶尔也有一些领域是皮毛都还没沾到。
0: 对，不是特别懂啊，就是只是了解的行业涉猎的范围比较广、
1: 嗯、
0: 啊，都不精、
1: 嗯、
0: 都不精。来，还有看看这个叫大唐说到了，说高考的分数出来了啊，
1: 出来了，
0: 离办升学宴不远了。
1: 嗯
0: 啊，说本人在此声明，600分以上的不用给我发帖子，去不了一点儿。300到500分的，看我有没有时间。
1: 我选择参加，
0: 选择性参加。
1: 嗯、
0: 哦，200到300分的家长，这个选择性参加啊。200分以下的必到啊。
1: 为啥呢？
0: 这个毕竟以后村里有啥事还得指望200分以下的顶梁柱们了。
1: 你这个人。
0: 哎呀，来，还有没有这个家长？哎，这位朋友啊，叫
1: 点
0: 儿啊，冒号、啊、
1: 冒号
0: 冒号说你是个女生，
1: 嗯
0: 啊，540，
1: 哇，
0: 物化组合，
1: 就关键它是物理类的呀，物理类的那个分数419啊，他考了540，多出来100多分啊。
0: 但是就这，他说志愿填报愁人，研究了一夜。
1: 那当然了，因为想把每一分都用在刀刃上嘛，是这种感觉，觉得我们成绩既然不错，那肯定志愿也得好好填报嘛。
0: 对、
1: 嗯，
0: 是不是要参考这个学校往年的分数线？
1: 那肯定了。
0: 他报的这个学校的分数线，但是跟今年相比，他为什么研究一夜？是不是今年
1: 整体的
0: 不好判断这个学校是高了或者是低了。
1: 对，跟往年的分数线相比，今年是有所降低的。
0: 或者说这个分数线刚好卡着一些学校的这个边儿。
1: 嗯。
0: 万一今年它稍微高一点，或者是高一点就不行了，低一点的那肯定没问题，是吧？可能是有这个意思。来，可以具体再说一说啊，这个愁的点是什么？为可能尽所能，这位朋友说，我外甥今年参加高考，昨天查分了，636分。
1: 哦，天哪，一个比一个高，你们
0: 这是什么？
1: 你们也太神了，
0: 这么小众的一个分数吗？
1: 600多分
0: 啊，636分。
1: 嗯，我们当年
0: 刚刚是多少？500多分，
1: 五百多分，我们就觉得非常好了，已经。
0: 本科线物理是，本科线物理才419啊。
1: 对呀、
0: 啊，
1: 对呀、
0: 啊。然后。历史类的是459啊，
1: 对呀对呀，
0: 你即便按照459分这个本科线来算，
1: 嗯，
0: 636，超了快100分，我的天哪！
1: 什么叫超了快100分？你会算数吗？
0: 啊，超了快200分，快200分！
1: 你这个样，
0: 我的天！
1: 你这个样，你200分你也考不了，你。
0: 不是节目效果，真的。
1: 他真算错了
0: 啊！我以为就超100。636
1: 啊，636啊！
0: 说一家人激动了一晚上没睡，
1: 那是真值得激动啊！
0: 太厉害了，太厉害了！来来，都沾沾学霸的喜气儿。啊、
1: 下一步就是认认真真的分析考虑，看看报什么样的学校啦。
0: 是的，
1: 恭喜恭喜啊！
0: 来吧，今天各位可以展示展示啊，自己家孩子呀，或者是亲戚朋友家的孩子一个考试的情况啊。
1: 嗯。
0: 顺便也给大家，就是有没有懂行的朋友、老师啊，或者是。 这个教育行业的人来给我们，来给各位家长也

0: 说一说，
1: 嗯，
0: 啊，就是在志愿填报的时候有哪些变化或者是要注意的事项，
1: 是，
0: 或者今年的一些学校有没有什么变化，
1: 嗯，
0: 啊，有没有什么消息？蚂蚁说到了，说早上好呀，昨天晚上就睡了两个多小时。
1: 为啥呀？你也查志愿了？
0: 这也是看来考生家长啊，说太激动了。
1: 哦，
0: 孩子去年12月艺考的时候，在广播中发祝福信息了。
1: 嗯，
0: 哦，高考第一天也发了。
1: 昨天怎么样？
0: 昨天看到成绩非常满意。
1: 哇，你看，
0: 四个字，非常满意。
1: 你看看，你看看，
0: 感谢有你们的陪伴。感谢所有帮助过孩子的老师、亲人和他的小伙伴们，
1: 也恭喜一下蚂蚁家的大宝贝，
0: 啊，
1: 真好，真好，
0: 呀呀呀，又一个啊！还有这个叫什么？崔鸿飞啊，崔鸿飞说啥？嗯，
1: 就跟我们打招呼的，说知道米哥很开心
0: 啊，说昨天是洛河出差走起来了啊，说回来路过胖东来购物，有需要带东西的吗？群里可以跟他说啊，在群里可以让飞给他带，说昨天晚上有多少家长激动的彻夜难眠，
1: 嗯，
0: 又有多少开心的嘴咧到耳朵后头了，
1: 嗯，
0: 说反正我知道米哥开心的不要不要的，
1: 是是是，
0: 毕竟他儿子高考分数线高出本科线190分，说来吧。高190，
1: 没有190，
0: 没有
1: 190，没有，
0: 他不是500
1: 啊，他500多，
0: 500多吧，是他是物理吧？
1: 他是物，不，他是历史类的，
0: 历史540，
1: 510多，
0: 510多、嗯、啊，那是高了60不到60分，
1: 哇，也很难得了，很厉害了啊！
0: 说来吧，这个全宇宙都恭喜米哥啊、嗯！美术历史类本科线323，
1: 他说的是如果是
0: 特殊类的，
1: 他说的是艺术类吧？他应该讲的是艺术类吧？
0: 哦，有可能。
1: 嗯，他说的是艺术类。
0: 说植物用你优秀的算术算算，米哥儿子考了多少分？我们知道了，考多少分？510多。
1: 昨天晚上就跟我发信息了，我今天早上才看到。
0: 哎，然后说这个美术历史类本科线323。
1: 嗯。
0: 说报河大呀、河师大呀、什么八大美院啊，那不是随便挑。哦，米哥孩子考的是走的，
1: 他是艺术类的吗？
0: 艺术生啊，
1: 那要艺术类那更厉害了，
0: 啊、
1: 是吧？这个分数线
0: 是是是，说高出190分啊，那可不是高的一星半点儿。
1: 哦，那他要是按照艺术类走的话，那真的是更厉害了。哎呀，我们也很骄傲，我们真的很骄傲。
0: 哎呀，你说人家米哥这真的是很厉害啊！
1: 嗯，
0: 真的是咋培养的呢？
1: 嗯
0: 啊，咋培养的？家里面三个孩子还是？
1: 对对对，然后那个姐姐就老大姐姐已经在大学里面了，而且是学的跟咱们也有点相关的专业。
0: 啊
1: 啊，咱们也叫什么后备力量、嗯、有了。
0: 还有人说了，刚才考636分，630多的。
1: 嗯，
0: 说国防妻子那不随便进吗？还选啥呢？在家等着接电话吧。都到这个程度了。
1: 嗯，
0: 然后还有一位朋友说600多分很难吗？
1: 啊，
0: 你这个话更小众了。
1: 嗯，
0: 600多分很难吗？说妹妹家的孩子高考656分吧。
1: 嗯，
0: 是今年吗？
1: 是今年吗？
0: 656分。
1: 嗯，好像就是这个，
0: 我们有资格听到这个分数，我觉得都是我们的荣幸，
1: 就跟我们不在一个世界里啊。
0: 对对对对对，就是说这分数不应该是我们能了解到的，
1: 咱
0: 或者能接触到的，
1: 咱不能存在一个图层中。
0: 说往年呢，好像我有几个同事家的孩子也是考了650多分，最多的672。
1: 天哪，你这是周遭都是什么环境？能帮我带一段时间孩子吗？
0: 叫做地玄黄。朋友，你在什么单位工作？
1: 对，怎么周边的同事朋友亲戚都这么厉害啊？
0: 啊，这都啥情况啊？这是600多分，我再看看今年分数线。
1: 嗯，不理解是吧？不理解。
0: 这信息不是咱编的吧？这个672分，那应该
1: 就啥概念？
0: 啥概念？那应该是能数得着的。
1: 那肯定能数得着了。
0: 那当年分应该是被隐藏的。
1: 对呀、啊，多出来多少分、啊？
0: 是吧？应该是被隐藏的吧？
1: 反正咱也没隐藏过。
0: 哎呀，这都咱听众当中都是什么情况？什么属性啊？都是、
1: 哦、很厉害，很厉害
0: 啊！ 好吧，来来来，一会儿慢慢说吧。这个咱大家也可以给今年，就分数线已经出来了啊。
1: 嗯。
0: 那么接下来就是最重要的，就是有句话说的，考得好不如报得好啊。
1: 嗯。
0: 所以这个分数志愿填报这一块呢，也是特别特别特别关键的，
1: 很重要。
0: 哎，有了解这方面知识啊，或者有了解这方面行情的人，大家可以相互的说一说，介绍介绍，
1: 嗯嗯嗯，
0: 啊，互相帮帮忙。
1: 是的。
0: 接下来呢，我们先关注一下这个天气和昨夜今晨的大事小情，一会儿回来接着说。
2: 行车路上，天天都有新气象，冷暖变化我知道。
1: 随着全省的气温稳步回升，白天的限时清凉体验啊即将到期了。预计28号北中部会出现35度以上的高温天气，同时空气湿度较大，体感也会更加闷热，提醒大家做好防暑除湿工作。
0: 白天呢虽然闷热，但是早晚依旧是凉意再现啊。预计未来3天全省大部分地区的最低温度普遍在20度左右，体感微凉。
1: 具体来看，今天我省的西北部、北部多云见阴天，局部地区会有阵雨、雷阵雨，其他地方晴天见多云。省会郑州今天是多云天。
2: 接下来您将听到
0: 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
1: 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启动，
0: 西部门开展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卸专项整治，
1: 多地陆续公布高考分数线，
0: 河南计划招收定向免费医学生676人。
2: 昨夜今晨大事小情，
0: 首先来关注建党105周年新闻专栏。中共中央党史和文献研究院编撰习近平党建文选第一、第二卷出版，收录2012年11月至2026年2月102篇重要文献，系统收录党建系列重要论述，为新时代党建提供权威理论指引。
1: 文选涵盖坚持党的全面领导、全面从严治党、干部队伍建设、正确政绩观等核心篇目，系统阐释习近平党建思想，是全党理论学习权威教材。
0: 再来关注其他方面消息。习近平在山东德州考察时强调，以扎实举措推进农业农村现代化，用勤劳和智慧创造更加美好生活。
1: 国务院新闻办公室介绍，2012年到2025年，内蒙古、广西、西藏、宁夏、新疆5个自治区地区生产总值由3.25万亿元增长至8.66万亿元。
0: 商务部等7部门发布报废机动车非法回收拆卸专项整治行动方案，整治非法回收拆卸报废机动车、违规出售报废机动车零部件等行为。
1: 工信部联合国务院、国资委等5部门共同启动工业 5G 独立专网试点，支持原材料、装备制造等行业领域的大型、特大型企业建设，不依赖于公共网络而独立运行的企业专属 5G 网络。
0: 昨天，广东、内蒙古、河北、江苏、河南等地陆续公布高考各批次录取分数线。
1: 市场监管总局、住房城乡建设部发文，整治室内空气甲醛治理和检测乱象，提出严厉打击检测报告造假行为。
0: 国家广播电视总局就微短剧发展管理办法公开征求意见，新规要求微短剧按照投资额度、题材等分类为1类、2类和3类微短剧，分类实行备案公示和发行许可制度。
1: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昨天，2026年度电影总票房已突破170亿元。
0: 国家海洋预报台发布海浪黄色报警报，受今年第7号台风米克拉的影响，预计今天东海的东南部将会出现4到6米的巨浪狂潮区。
1: 更多新闻资讯，欢迎各位继续锁定 FM 1041。

0: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大家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2: 早上好，我是谢涵。
1: 青春说到了，为什么网上都是分数高的？我们老家这几年都没有上600分的。
2: 哎呦，这600分很难得了，朋友们。
1: 对，是的。所以刚才我说的，就是为啥我看到那几个数字之后，觉得离我们这么遥远呢？就是很小众的文字，
2: 是是是，
1: 就是真的有点夸张啊，有点夸张。然后还有，咱看看啊，
2: 刷新一下
1: 这个啊，顺便提个路况信息啊。 TL 特啊， TL 特提醒说，南阳路黄河路信号灯不亮了，南阳路黄河路这个路口的信号灯不亮了，各位经过之后小心啊。这个叫贾继东啊，贾继东说到了，听到这些成绩，别人家的娃都是好的。
2: 也不是，咱自己家的娃也很优秀。我其实觉得今年我身边很多家长，或者说我们就是看到大家发的一些信息啊，就是家长们的心态越来越好了，就是考完之后基本上都会说，哎呀，考得不错，哎呀，挺好的，就是除非你是有特别重大的失误，但是一般来讲家长都会说，哎呀，非常好了，
1: 好好好，
2: 已经很棒了，孩子你很优秀。
1: 对，
2: 就大家会以鼓励为主了，不像过去总觉得，哎呀，你看还能考得更好，可能会存在这种心态，现在已经没有了，我觉得。
1: 王丽萍说，这个高考志愿填报关键是要看位次一定要对比去年的位次，不要只看分数线，关键看位次。
2: 这个懂啊，这个朋友懂啊。
1: 然后跟孩子你们商量好，是学校层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
2: 是选学校还是选专业？
1: 如果要保专业的话呢，报的时候那个专业组看好了，专业组要干净，如果专业组里面的专业特别多的话，你要看所有的专业你是不是都能接受，要服从调剂，一定要服从调剂，保证孩子有学上。
2: 这是点经验，这看起来好像是个过来人，或者是
1: 第一重要的是看位次，就不要看分数，看位次，就你这个分数在排多少名，是吧？它是按照这个排名来的，那也就比如说某个学校，我收今年第多少名到多少名之间的，或者是多少，或者10000名以前的，这个我收几多少和多少个，是这么来的，对吧？然后再一个呢，他说要商量好是学校层次优先还是专业优先，如果是要专业优先保专业的话呢，那他说报的时候那个专业组要看好了，里面如果专业很多的话，记得要服从调剂，这样确保说还能上到这个学校里面。
2: 是是是啊，明白了一些小技巧啊。
1: 对，要是没有，如果没有服从调剂的话，就是可能你说你报的这个专业没了或者满了，
2: 但你不调剂，
1: 那就进不了这个学校了。
2: 是是，有点可惜了
1: 啊。
2: 我突然想到，他说这个选学校还是选专业，我想到当年我们报志愿的时候也有一个说法，是选学校还是选城市。就是选学校还是选城市，
1: 选城市现在应该也有吧，也会有考虑，你在报这个学校的时候也会有考虑，但是像我们就因为都是艺术类的，所以它不存在什么选不选专业，虽然专业是固定的，
2: 专业固定了，对，
1: 就是选学校，也就是选城市，或者是选哪个能要你。
2: 我就知道这句话在这儿等着呢。就
1: 是
2: 说的好像是我要选一选什么什么，实际上是
1: 你咱当年啊，咱当年那也是就是过了过五关斩六将啊，
2: 对，
1: 大概有8个学校可以录取我。
2: 我的天哪，
1: 我真的是可以挑的，我真的可以挑。
2: 你说的是那个文化课分数出来之前吧？
1: 艺术类的，艺术类的，就这我真是可以挑的，有学校甚至还想要的，
2: 有
1: 哎呦，你这你都不知道了吧？
2: 他们知道你这数学水平吗？到现在了还算不清3位数以内的加减法。
1: 哎呀，这重要吗？不重要啊，不重要，是吧？你这数学也没比我好太多，
2: 肯定多少是好一点吧。
1: 当年
2: 3位数我还行，
1: 8个学校啊，我是还是有的挑的，咱还是啊。
2: 最后你选的是啥？是城市。
1: 最后我选的是稳。
2: 稳。哪个能稳稳的让我进学校？
1: 对对，是的，最后我是稳啊，因为这个 有句话说富贵险中求嘛，是吧、哦、咱不求大富大贵，但求一个稳字。
2: 嗯
1: 啊，就当年就觉得
2: 我要稳稳的幸福，
1: 就这个学校啊我还是有把握可以上的。
2: 是是是
1: 啊，把握呢
2: 嗯
1: 也不是那么老强，但是跟其他相比这个算最好了。
2: 挺好挺好。感谢你的母校吧，培养了优秀的你。
1: 哎呀，哎，图迷说别凡尔赛了，六百多分的出来。
2: 都那么高吗？嗯，
1: 说我已经替我儿子焦虑了开始。
2: 嗯
1: 啊，说虽然他才4年级，
2: 你这也太早了，

0: 四年级。哎呀，还有没有？来，咱看看，刷新刷新咱们的朋友们啊！今天的这个分数线出来了，也跟大家同步一下信息。
1: 嗯，
0: 昨天晚上2026年的河南高考分数线发布了啊，本科线。这个因为今年是分历史类和物理类两大类嘛，啊，本科线历史类459分，物理类419分，
1: 嗯，
0: 还有一个就是特殊类型，历史类呢是534分，物理呢是513分，
1: 嗯，
0: 另外也要提醒大家家长注意的，6月26号就今天起到7月7号啊是志愿填报，明天开始到7月7号是志愿填报的时间，
1: 嗯，来接下来又是另外一轮考虑分析和填报了，也希望大家都能够顺顺利利的啊，让孩子进入他心仪的学校。
0: 是，然后看看啊，还有一些朋友啊，
1: 给经验的，
0: 对，
1: 是吧？
0: 经验，他说，志愿填报啊，一句话说不完。
1: 嗯，
0: 很关键的一点呢，以现在的情况来说，尽量报父母或亲戚朋友能帮上忙的专业。
1: 哦，就是你的这个专业选择的是你家里面有人从事这个行业，
0: 对，
1: 能给你一些指导，对吧？
0: 啊，说学校来说的话嘛，那就优先城市。啊，学校是第二。
1: 哦，你看他的观点是优先城市。
0: 说当然了，他说那985和什么 C9 是什么？
1: 嗯，
0: 说另外说单独考虑，就是特别好的、啊、
1: 特别好的学校，
0: 特别好的那就单独再说了。
1: 嗯，
0: 明白。是啥都不知道，你也不知道吗？
1: 不知道。
0: 啊，你都不知道这事儿？
1: 我都不知道啊。
0: 你应该很关心这方面。
1: 我们孩子还小吗？
0: 还小。
1: 嗯，
0: 我告诉你啊，记好了。
1: 好
0: ，C9
1: 我记一下，
0: 叫做九校联盟。
1: 嗯，
0: 啊。九校联盟是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这个学习高校联盟，就是类似于什么什么这个常春藤。
1: 你跟我说说
0: 什么什么什么什么？
1: 你跟我说说这具体是哪九所大学吧？
0: 还说吗？
1: 怎么了？
0: 说嘛，九所大学啊，那大家也都想补个知识点吧？要不
1: 对呀对呀，
0: 我也是查的啊，现查的啊。C9中国首个顶尖大学间的高校联盟包含的九所大学分别是，
1: 嗯，你要干嘛呀？哎呦！哎呀，
0: 北京大学，
1: 嗯，
0: 清华大学，
1: 哇，
0: 复旦大学，
1: 哇，
0: 上海交通大学，浙江大学，
1: 嗯，
0: 南京大学，
1: 哇，
0: 中国科学技术大学，哈尔滨工业大学，西安交通大学，
1: 哇，这几所学校，你一听到这个名字，你就觉得
0: 燃不燃？
1: 哎呀，真好，真好，明白了，明白了，学会了，
0: 学会了，
1: 学会了。
0: 了解了，只是了解了，
1: 学会这个知识点了。
0: 了解了 ，C9 啊，就是这个啊、
1: 哦，明白了。
0: 然后他说就是985的和 C9 的，那另外说单独考虑，
1: 嗯、
0: 就是不用管是城市优先、学校优先，还是说什么什么什么怎么样了啊？
1: 嗯嗯嗯。
0: 另外他还讲了一点说，除非孩子的性格坚韧、学习能力强，可以考虑孩子喜欢的专业。任何专业都只要能做到头部，
1: 都是非常好的，
0: 非常啊、就是将来。都能够这个待遇都非常不错的啊，
1: 对对对。
0: 不过呢，这个
1: 不要过度的、
0: 不要过度觉得热门专业能够改变人生。
1: 嗯、
0: 有些专业呢非常吃智商。说2000年的2000年，我一个同学曾经是数学国赛的一等奖。
1: 哦，好厉害
0: 啊！上的是南大计算机系。
1: 嗯，
0: 有点学的崩溃。
1: 嗯
0: 啊，说有些专业不是每个人都能学的
1: 啊。他意思我明白，就是不要跟风。你看我们那上大学那会儿，好像是计算机专业就特别的热嘛，是吧？就大家一说成绩好，上计算机专业什么的。
0: 对。
1: 但是后来你看现在就又出现了很多那个 AI 方面的一些专业等等，就是大家要根据实际情况来填报志愿，是这个意思。
0: 是的，
1: 谢谢震耳的沉默啊。
0: 对对，谢谢这个震耳的沉默，这也是行家呀。
1: 是啊，
0: 我很懂。看来人家自己也是很优秀的。
1: 是是是是
0: 啊，
1: 谢谢你的分析。
0: 还有吗？这个，再刷新一下啊。
1: 还有人问咱俩呢，辉还问咱俩说：“哎，你说你俩现在都主持人了是吧？当年你们高考怎么样啊？你跟我们聊聊。我俩主要是真没啥可聊的。
0: 哎呀，那要是好的话是吧？”
1: 我俩都是提前批
0: 啊，
1: 哎，但提前批有一个好处是啥？就是你整个人比其他的同学更早放松，就是你更早拿到那个通知书嘛。我觉得其他同学还在家等待的时候，好像我就已经拿到通知书了，然后就特别开心给同学们打电话。
0: 这个也没啥特别的吧？
1: 怎么了？
0: 就是我 从一开始就很放松了，就没有说很就很紧张。
1: 我是一直提着一颗心，直到那个通知书到我手里，哎呀，拿到通知书那一刻，就是
0: 因为你上河大嘛，
1: 啊对啊，
0: 你还是要看文化课分数线的
1: 啊，对啊，当然了，
0: 对吧？
1: 你不看文化课，
0: 我那个就是我说了很稳，
1: 哦，都稳到这种地步
0: 啊，
1: 哦，
0: 很稳，
1: 哦，
0: 很稳，
1: 嗯，
0: 就是我在里面甚至有点学霸的感觉。
1: 就你这个数学水平啊，
0: 嗯，学霸学霸。这个叫喜鹊说到了，昨天晚上11:58收到信息啊，说我的侄子发过来的，
1: 嗯，
0: 602分，
1: 哦，天哪，
0: 啊，是霍家的啊，嗯，霍家县一中的同学，602分，
1: 真棒啊，真棒啊。
0: 陈鑫说了，我家儿子以后也准备走艺术类的啊，他话说他对音乐这方面特别有天赋，
1: 哦，
0: 啊，学的吉他
1: 是小美是吗？
0: 单簧管，
1: 嗯，
0: 小美应该是他女儿，还有个儿子呢，
1: 哦，还有个儿子，
0: 嗯，说吉他学的吉他、单簧管、长笛、钢琴表演都特别棒。我的天，
1: 多少门啊，
0: 会这么多乐器啊？
1: 对啊，好厉害啊！
0: 吉他、单簧管、长笛、钢琴，
1: 嗯，
0: 说我家也没有搞艺术的呀，说不知道这个孩子从哪方面。这个受到哪儿的影响了？
1: 这有时候就是老天给他的礼物，就是天赋嘛，
0: 天才，
1: 天赋，
0: 嗯，天才，天才。
1: 就其实每一个小朋友他都会有一个闪光点，就是家长，前两天我看了一个教育学家讲的一个话，我觉得还是挺受益的。他就说，你一定要作为家长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发现孩子身上的亮点，就是他的兴趣点在哪里。你看陈鑫家就发现了嘛，就是他可能对乐器就特别通，所以他可能就是费很小的力气但能达到一个很好的效果。
0: 嗯，
1: 就是家长要给孩子做规划的话，一定从他本身的亮点出发。
0: 对，来吧，各位家长们，各位过来人们，可以来聊一聊啊，自己当年选专业啊，或者选学校啊，还是选城市啊，这方面的一些经历，给现在的同学们，给现在的家长们也给他们一点点提示吧，或者是经验，
1: 嗯嗯，
0: 啊，或者是经验，可以继续来说一说。下面呢，我们也来关注关注昨天晚上的，不是这个今天的世界杯啊，今天的世界杯
1: 凌晨的吗？
0: 今天的世界杯很有意思啊，
1: 嗯，
0: 今天的世界杯全部已经。就是或者是正在进行当中了，
1: 哦，
0: 啊，就是四场比赛，我们都说每天四场比赛，有的时候大部分是在上午9点一场，或者十点钟有一场，
1: 嗯，
0: 对吧？这上午还能看，但是今天这个比赛很有意思，凌晨3点有两场，早上6点有两场啊，所以呢已经结束或正在进行了，
1: 嗯，
0: 来跟大家同步一下信息，今天的世界杯赛程凌晨3点的时候进行的是波黑对卡塔尔的比赛，最终呢波黑3-1啊战胜了卡塔尔。同样呢凌晨3点进行的 B 组的第三轮另外一场比赛呢是瑞士对加拿大，最终呢是瑞士2-1战胜了加拿大。另外早上6点进行的两场比赛是比较受关注的啊，也就是正在踢的 C 组第三轮苏格兰对巴西。
1: 嗯，
0: 苏格兰对巴西，哎呀，这个巴西大家都想看啊！
1: 是啊，
0: 最新的情况是这个比赛正在进行当中，巴西2-0领先。
1: 哦，这应该不意外吧？就每次一说到巴西，我就觉得这种赛事上他应该是横着走的。
0: 那当然，现在没有以前的五星巴西那么强了。
1: 哦，
0: 嗯，还有这个同样是在6点进行的，C 组第三轮的比赛，摩洛哥对海地啊，目前呢是踢成了2-2平手。
1: 嗯，好，这是目前的战况啊，大家看球的喜欢看球的，
0: 哎，我刷新了一下之后看到了巴西对苏格兰比分刚才是2-0是吧，
1: 啊，哦，对对对，
0: 现在3-0了，
1: 哇，哦，3-0，
0: 嗯，
1: 那结果就不意外了吧，
0: 是是是啊，刚刚又进了一个啊，刚刚又进了一个，
1: 嗯，
0: 比赛已经进行了68分钟了啊，68分钟了，哦，哎呀，这现在每刷新一下感觉都是有这个变化啊，
1: 嗯，
0: 刚才瑞士对加拿大是2-1啊，这是结束，还有对对对，摩洛哥和海地目前呢依然是2-2平手。
1: 嗯，好了，这是整体情况，就先说到这里，也会随时刷新信息啊，大家看球的也可以跟我们讲讲您的整体感受。
2: 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0: 今天看到好几个地方红绿灯亮了，红绿灯坏了啊！刚才有朋友说黄河路南阳路红绿灯坏了，又有一个叫张银辉 是吧？
1: 啊，张银辉。
0: 张银辉说，西四环中原路连着好几个红绿灯坏了。
1: 要是连着好几个，那大概率是电路的问题，
0: 嗯、
1: 是吧？
0: 西四环中原路啊附近连着好几个红绿灯坏了。
1: 我们会把这个情况整理一下，然后反馈给相关部门。谢谢大家在路上提供的信息。
0: 嗯。
1: 再跟大家分享点事儿，分享点啥事儿呢？夏天到了，快乐是什么？快乐就是冰激凌给的。
0: 冰激凌那当然了，我家批了，已经

0: 就现在还没有，我感觉还没有特别特别特别热的时候啊。
1: 对对对，
0: 已经批了两轮的冰糕了。
1: 哎，你一说批冰糕，立刻就唤醒了很多八零后、九零后的回忆，
0: 啊、
1: 是吧？
0: 是、
1: 那时候就是去那个
0: 冰糕
1: 什么冷库，就家里附近要是有冷库什么的，拿一塑料袋哗装一袋子回来。现在更方便了，都不用咱跑腿，直接人家快递给咱送到家。昨天我们替大家先去尝了一下那个冰淇淋，说实话，我从来没有见过李现吃一个什么东西露出这种表情的，这 我真没见过。
0: 第一，我喜欢吃甜食；第二，喜欢吃冰淇淋；第三，碰到自己就是确实这么好吃，超出我想象的冰淇淋了。
1: 就瞬间，他眼睛瞪得像铜铃，说：“这太好吃了，
0: 真的太好吃了！”我吃的那个是什么？是原味的，
1: 原味的，
0: 是就是
1: 奶香的那种是吧，
0: 浓的那个奶香味儿。它名字叫什么？浓奶香还是浓牛奶味儿？我的天，那个里面那个你一口下去，跟你吃了其他的冰淇淋，它就不是一个口感，
1: 就丝滑，
0: 就感觉就像这个奶冻住之后你吃的那种
1: 啊，哎，是不是有点那种干吃奶粉小时候那种感觉？
0: 差不多，
1: 但更丝滑，
0: 就是奶味非常足。然后我就赶紧看配料表里边是不是一些科技啊，就是都加了科技了东西，加这加那的，一看配料表更厉害，配料表的第一位一般都是这个当中占比最多的，对不对？
1: 那肯定按数量排的吗？
0: 我一看配料表第一位是什么呢？就是生牛乳，
1: 鲜牛乳。
0: 我那款呢是达到了43%，其他的产品呢也最低也有30%多，最高60%多，就基本上第一位全部是这个鲜牛乳，
1: 是的，是的，
0: 你就知道它这个奶味为啥这么足了。
1: 说了半天了，大家还不知道说你们说的啥冰激凌啊？
0: 啥冰激凌？
1: 我们说的是 UP 商城带来的认养一头牛品牌的冰激凌。
0: 咱们之前卖过他们的奶吗？
1: 哎，卖过，
0: 去年也卖过这个冰激凌。
1: 哎呦，今天就昨天一看到那个冰
0: 激凌，为啥去年没那么在意呢？因为去年是不是没让试吃啊？
1: 没让试吃，但你知道吗？咱有主持人小伙伴自己买了，
0: 哎，
1: 就是买了之后。今年我们在开这个选品会的时候，他就说这个冰激凌必须上，
0: 对，
1: 因为这去年我买了，太好吃了。
0: 去年怎么没有印象呢？这个
1: 只有吃到嘴里才知道有多好吃。他们家最大的特色就刚才说了，坚持以 A2 鲜牛乳为原料，每一根冰激凌当中的鲜牛乳添加量都在30%以上，而且呢，奶香十足的同时，蛋白质含量也很高啊，里面没有那些什么代可可脂、反式脂肪酸等等，就什么奶精啊，没有这些东西。而且组合里面它有9种人气口味，经典浓浓牛乳，你吃的就是这个吧？还有一个丝滑生巧，浓浓开心果，还有我吃的是芭乐生椰，好好吃啊，粉色的冰激凌，然后里面是带一点冰沙的感觉，吃起来还有椰子香，还有海盐香草、柠檬金柚、茉莉荔枝、明前龙井什么白草莓，每一款都很好吃，
0: 好吃好吃好吃。
1: 到最后我们主持人就变成了就是，哎，你的叫我尝一口呗，然后另外一个说让我学一下行不行？
0: 那叫你儿子给你买去。你的呢？你的叫你儿子给你买去。
1: 啊，这么好吃，你说啥价格？平时认养一头牛冰淇淋，日常啊，线下一只7-8块，然后15只上100块。今天咱们9只这个热卖口味的，9种热卖口味的15只秒杀价99，然后再送迷你的冰淇淋6只，等于到手21只99，很划算了。直接发秒杀就可以下单了。
0: 正装15根，然后再送6根这个赠送装。
1: 哎，对对对，
0: 然后加起来这个21根是吧？
1: 是的，是的，
0: 21根，然后售价是
1: 99，
0: 非常划算，直接冷链给你包邮到家啊！强烈建议大家，如果喜欢吃冰淇淋的，这个不能错过。刚才还有人问说咋买，赶紧说回秒杀就行了。
1: 哎，发秒杀两个字，数量不多，先到先得。
2: FM 104.1，河南广播电视台交通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
3: 这里是
2: FM 104.1河南交通广播，
3: 河南交通广播，
2: 河南省应急广播，
4: 一起来了解路况信息。
1: 好，我们继续刷新路况，连线外场主播，你好，丁氏。
5: 你好，谢涵。这会儿呢，中州大道石化路南向北，中州大道政变路的南向北，这都是常规的车流量大，请各位呢注意行车安全。紫金山路商城路的南向北的方向，队尾呢已经是到了东大街这一小段，也请各位呢轻踩刹车，小心慢行。京广快速路北向南过了黄河路之后，有一段车流量稍有些大。京广快速路永安街南向北的方向还是受到之前施工的影响，后方的队尾呢差不多是到了这个航海路附近，中间呢还有深红色的拥堵，有条件的各位呢还是建议各位提前绕行。 京港澳高速在新乡段620公里处北向南方向呢，这个地方呢是由于一起双方事故，目前呢是占据着左边的两条行车道，只有右侧车道啊，第三车道和应急车道现在呢是可以通行的。因为设备故障的原因，郑少高速的新密西站非 ETC 车辆目前无法上站，预计到6月30号可以恢复正常通行。
1: 嗯，好的，谢谢丁氏。也提醒一下家里有大事儿的要装修的这些朋友，不要再担心找不到靠谱的装修团队了，直接发家装节到我们的微信公众号上，就可以添加记者高明的微信，参加我们联合华普装饰举办的官方品质家装节，工期90天，延期1天赔200，要是有什么纠纷了，华普在我们账户预存的100万保证金我们拿出来赔付给您，而且签一口价的合同，告别增项套路，现在就发家装节，从选材施工到验收，让您省心无忧。
2: 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播讲安全。工贸生产隐患清零，企业要履行安全生产主体责任，常态化开展厂区全域隐患摸排，管理部门细化设备运维和生产作业的相关管控条例，一线员工要规范设备操作，主动上报身边安全隐患，筑牢工贸安全屏障。我是河南省应急广播河南交通广播主持人李现，隐患清零不松懈，安全生产有保障。河南交通广播，我是特种兵，海陆空三军集结夏令营正式开始报名，官方安全丰富独家一周夏令营，养成一暑假的好习惯，特价名额所剩不多，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公众号发送特种兵三个字，发送特种兵报名吧。开车上路难免发生些小刮小蹭，
6: 哎，这事故责任怎么划呀？
7: 哎呀，车险理赔我真的是有点搞不懂。
6: 我想找律师。
8: 南方谈交通节目热线是多少？
2: 开车省心，用车安心，家人放心，您的事情交给我。河南交通广播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正式上线。当您遇到交通事故，无论是责任划分咨询、车损鉴定疑问，还是赔偿纠纷，都可以搜索关注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填写事故基本信息，交通服务一站式平台专业顾问团队将帮助您一站式解决。河南交通广播微信平台发送帮忙即刻联络。

0: 喧嚣城市上班路，抄个近道不受苦。
1: 开始导航，
0: 车水马龙早高峰，一路陪伴放轻松。早餐吃饱更要好，状态饱满嗷嗷叫。早间一路听天下，心情跟着放个假。
2: 在路上，在你身边，河南交通广播和正在直播的一路听天下，各位早上好，我是李现。
3: 早上好，我是谢涵。
2: 哎呀，今天是高考分数出来的日子，刚刚呢我们跟大家已经分享过了一波喜悦了，有很多朋友在分享自己家孩子和自己家的亲戚朋友啊，
3: 对
2: 这个考试的一个分数的情况。
3: 对，
2: 然后呢顺便也问一问各位过来人们，就是咱们在志愿填报方面能给现在的家长分享哪些经验。
3: 嗯
2: 啊，因为志愿填报更加重要了。那都我们都说这个考得好不如报得好，
3: 因为你要把每一分嘛都用到地方来。
2: 嗯，刚刚有一位朋友给的也很实在，说一定要记得服从调剂。
3: 嗯
2: 啊，一定要选这个选项。然后 Freedom 就说了，说这个服从调剂啊，可不只是因为可能上不了这个学校，而是因为被退档之后有可能没学上了。
3: 哦，
2: 所以必须要服从调剂。说还有呢一个冷知识， C9 联盟其实只有两所
3: 啊，
2: 因为清北这两个顶尖学校呢，从来不会说自己是 C9，因为没那个必要。然后呢，华东五校呢，只会说自己是华五。所以剩下两所，西安交通大学和哈工大，然后会说自己是这个 C9。
3: 这
2: 啊，这是冷知识啊，
3: 冷知识哦。
2: 嗯，
3: 嗨。
2: 哎呀，管他呢，能考进去就行。
3: 哇，这么多学校，就是
2: 这九个学校，能进一个。
3: 哎呀呀呀，你说的很轻松。还有车来车往姐姐也来了啊，然后她说：“两位早上好，我今天特意起来就是听一听咱们的各个朋友们的喜讯啊，说米哥这么优秀，所以孩子肯定不会差，也在这儿恭喜一下米哥。
2: 嗯，
3: 咱们的车友之间也相互
2: 是。”
3: 恭喜恭喜，
2: 大家很熟悉的啊，那个米哥天天互动的，很非常正能量，很热情的这位的哥，家里孩子今年高考考了500。

0: 79分，
1: 很不错啊，
0: 非常非常不错啊。还有一位叫奔跑在路上说，我侄子今年高考历史类总分611。啊、说祝贺我侄子
1: 哦，祝贺祝贺祝贺！就是今天有一种感觉，就是沾沾各位的喜气，就是都是好消息传来了。
0: 对，
1: 特别好，
0: 大家可以继续来说一说关于志愿填报啊，或者在选择专业啊、选择城市这方面，自己有哪些经验
1: 哦？
0: 朝仔说建议报1到2个外省省外的
1: 省外的哦，是
0: 报1到2个，能报几个呀？
1: 志愿能报好多呀。我记得当时、
0: 啊、
1: 反正当时我记得我们能报第一志愿第二志愿什么的、
0: 啊、
1: 就那种嘛，到好几个呀。
0: 那这没几个，一共3个吗？这说报1到2个省外的。
1: 哦，那怎么了？这里面就是腾出来1-2个名额报省外嘛，他就这意思。
0: 哦，行吧。
1: 这意思是开阔一下眼界是吧，就是离开自己熟悉的地方。
0: 对对对，出去外面走一走。
1: 所以这个你很有发言权啊、
0: 嗯、
1: 就我考大学还是在河南，但是你就走出了这个咱们省。
0: 对，我和我的第一志愿这个失之交臂了。
1: 哦，你这不是第一志愿啊？
0: 对，我第一志愿报的是北大。
1: 我跟你有什么好聊的？我还支棱着耳朵听过。
0: 我第一志愿真的写了，我好多同学就是差不多清华北大什么的，反正都上不了，
1: 哦、
0: 就是就觉得
1: 只管写
0: 很酷，
1: 先过个瘾。
0: 嗯，很酷，
1: 哎、
0: 写了
1: 好好好，
0: 因为都是提前批嘛。
1: 嗯。
0: 然后到省外上学，我是在成都上的学。
1: 嗯嗯嗯。
0: 换了一个环境之后。他的你的生活习惯、你的饮食、你的各种
1: 都不一样
0: 习惯哦，对，会差别还挺大的。
1: 嗯，
0: 所以我觉得在这个省外还挺锻炼人。
1: 嗯
0: 啊，非常的，你到了一个陌生、完全陌生的环境，一个地方，一切就是要适应当地的这个节奏。
1: 嗯，
0: 我觉得是件挺好的事儿。
1: 对呀、啊，你看，尤其对于你来讲，从小在郑州出生，然后在这儿长大、上学，最后连工作还在这儿，所以中间那一段经历就显得格外可贵了呀。
0: 是，建议大家，如果就是要选择的话啊，就刚才这位朋友也说，报1到2个省外的，
1: 嗯，
0: 省外的好好找一找地方，
1: 嗯，
0: 啊、挑一挑地方，
1: 嗯，
0: 葛小磊说，我家是700，
1: 啥？啥？
0: 708。
1: 啥？你家孩子还小着呢。
0: 第一时间就联系了清北招生办，他们也及时给了回复啊。他们说不能以芝麻信用分作为招生条件啊。
1: 你一看是小磊发的，你就应该看完之后再说。
0: 我就多余念，我跟
1: 你
0: 说，你
1: 真的是
0: 多余念、
1: 嗯。
0: 好久没见小磊了啊！
1: 嗯、
0: 最近这个就突然发冷不丁发来这个冷段子。
1: 今天可能在晨跑的时候听到了，比较感兴趣，就来凑一下。
0: 赶紧把自己的段子储备给拿出来一个。
1: 是是是是，
0: 这个段子也好几年了呀，也。
1: 还有说是
0: 今年没有更新吗？
1: 今年不是往年还有说是什么门牌号的是吧？
0: 啊、
1: 门牌号是6几几。
0: 对，好了啊，来再看看这个其他家长们啊，或者是过来人们有没有什么经验之谈？
1: 哎，可以随时来说一说啊，
0: 传授传授。
1: 好了，那在这儿呢，也要再次提醒一下各位小姐姐们，咱们夏天到了之后呢，皮肤状态可能会有出一点状况，比如说经常出油是吧？尤其是那种油皮的、混油皮的，哎呀，一到这个季节就受不了，泛油光，你什么样的妆你都扒不住脸，怎么办呢？其实这个。清洁的工作也很重要，你前面清洁不好，后续不管涂什么水乳霜，涂什么护肤品呢、化妆品啊，它都不服帖。今天给大家带来了 SK2 的氨基酸洗面奶，它加了和神仙水的同源成分，配合玫瑰香氛精油，不仅是洗脸，它也是一种护肤的体验啊。这个洗面奶不仅仅是清洁，也算是一种调理吧，就它是泡沫像云朵一样很绵密，洗完之后呢，整个脸是水水润润的，比较透亮，也不干，也不假滑，也不拔干，然后就这样坚持用 T 区呢，它不容易泛油了，皮肤就更清爽一些。日常专柜一支120克的正装是500块，今天我们给大家带来299，然后前50名下单的朋友买一送一，到手量大支正装，商城的会员再减5块，那就只要294啦。近期洗面奶已经要见底儿的姐妹，可以赶紧发送关键词大牌来抢单，大品牌的大牌，一物一码可以溯源，不影响二次销售的话，7天无理由退换货啊。再次提醒大家，夏天洗脸就选一下 SK2 的氨基酸洁面试试，清清爽爽的，而且护肤这个事儿啊，事半功倍的，发大牌。
0: 嗯，好，朝仔刚才说了为什么要报省外的呢，
1: 嗯，
0: 说省内一般竞争比较大，同样的分数啊，省外可能能上，省内不一定能上。
1: 哦，
0: 说我当时高考的时候志愿填报是能报6个，说不知道现在是多少个。
1: 哦，
0: 嗯，还有。

0: 不知道。
1: 你还思考，你多余思考。
0: 我在想河南省内就是知名的学校那几所嘛，
1: 嗯，
0: 再想一想啊，但我感觉可能有点悬，我感觉
1: 570分啊，
0: 嗯，
1: 这还悬吗？
0: 我个人感觉啊，
1: 嗯
0: 嗯，
1: 他都是就是就叫什么，就是纯走感觉范儿啊，这个还大家需要去专门的找这个业内人士咨询，或者说根据往年的一些情况做分析才能决定 啊。
0: 是练练说的，说一个人可以报10个志愿的，
1: 哦，
0: 我的天哪。啊，说啊，然后又说了一个，不是，好像是50个，你这是豆包的吧？你
1: 这
0: 是是不是豆包查的呀？我跟你说，别信啊，千万别用豆包去查这玩意儿啊。还有新年好也说到了，提前批报考一定不要选服从调剂哦，提前批报考一定不要选服从调剂，一批次一定要选服从调剂
1: 啊，一批次要选服从，
0: 嗯，然后。锦鲤附体说到了，从去年开始高考志愿可以报21个吧，
1: 哦
0: 哦，那刚才那么说就不行了啊。然后还有这个王想说，以前呢是估分，现在呢是拿着分数报名，好多了。
1: 嗯，所以看来王想也是和我们当年一样，是先去报考的志愿，然后才看到自己的分数嘛。
0: 嗯，
1: 所以我们那个时候就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就是考完之后开始估算你到底能考多少分，和你实际的分数会有差距。我记得我当年我估算的分数和我实际分数差了50分啊，差了50分啊，
0: 嗯，
1: 就还挺吓人的。等那个
0: 是实际比估的高了50分是吧？
1: 实际比估的少了50分，
0: 低了50分，
1: 对，低了50分。
0: 你要怪自信了，你
1: 不是因为我实在没想到我那个综合那么差，就是综合一下子拖了我很大的后腿吗？
0: 你不会跟老师说，你说老师我是谢寒的，我说的可都是对了呀？那咋会扣我分了？我说的都是对的，我不可能错。你没有这么跟他们说吗？
1: 哎呀，你快闭嘴吧你。好歹咱之前是先通过了那个叫什么，提前的那个学校的艺术考试是吧？要不然的话，这真的很悬啊。
0: 哎，还有一个，刚才不是说了吗？开玩笑说的，你看有人报芝麻信用分的，有报什么门牌号的啊？结果呢，西西说李现，我家，门牌号703，就703
1: 啊。
0: 我家隔壁702楼下考了个603，是真的。
1: 啥？楼下603？
0: 对啊，楼下考了603。
1: 是考了603吗？
0: 他隔壁702楼下应该是602啊。
1: 那楼下也会有603啊。他家是703啊。他家是703啊。他楼下不是603吗？
0: 他说我家703，那个隔壁的702，楼下603。
1: 对啊，
0: 真的。
1: 对啊，就他门牌号啊。怎么了？
0: 我理解的啊。这个西西啊，那个你再讲，我理解的是他家703的门牌，他家隔壁702楼下考了603分，
1: 不是，纯纯都是门牌
0: 啊？为啥你会这么理解呢？
1: 西西，你说，
0: 他纯粹都门牌，他这说的不是废话吗？
1: 那怎么就
0: 是
1: 逗一乐呵，不行吗？
0: 行，谢涵都是对的啊，谢涵都是对的。
1: 不是你问西西，到底你啥意思？你可以说说。
0: 我觉得这绝对是考了603分，是这个意思。他702楼下也是602的，对吧，西西？来，你自己回答，你自己回答啊！
1: 又吵起来了，为这些无关紧要的事情。
0: 还有，来，说一些这个至关重要的事情啊，至关重要。今天是高考估分的日子，高考出分的日子。
1: 出分的日子。
0: 高考这个已经差不多结束了啊，就是分数出来了，接下来更重要的是志愿填报。
1: 嗯
0: 啊，选择很重要。
1: 是的，
0: 就像选择我们的夏令营一样。
1: 怎么串过去？
0: 因为。我们有3条线路啊，郑州的陆军、青岛的海军和湖北的空军，3条线路可以选择。当然，如果您选择郑州的陆军线路的话，那恭喜您拿到我们的补贴之后，最低这条线路不到2000就可以报名了。如果是选择空军和海军呢，补贴完不到3000。这大家一听说你这上来就说这个价格，好像价格好像没有特别便宜，是不是？
1: 嗯嗯嗯，
0: 我跟你讲啊，市面上的鱼龙混杂的太多的这个夏令营什么的，
1: 嗯，
0: 有价格便宜的，实话实说有便宜的，
1: 嗯，
0: 但是您看看我们这个是官方出品，已经连续举办10年了，
1: 嗯，
0: 是河南交通广播和河南音乐广播联合打造的，经过这10年的沉淀，我们能够向您保证做到足够的安全，
1: 嗯，
0: 足够的专业，让您靠这个放心啊，绝对靠谱的。就孩子们来我们这儿呢，不光是简简单单玩一玩乐一乐啊，而是有专业的训练，再加上

0: 专业的这个游戏，让孩子从低头族变成小硬汉，从那些温室的花朵变成小小的铁骨铮铮的干士这个战士。
1: 嗯，
0: 你去毕营仪式上看到他的时候，你就会感觉呀，这孩儿晒黑了呀，有点一开始看有点心疼，但是当你看到他挺直的这个笔直的身姿，
1: 嗯，
0: 尤其是站在前方第一个举旗的、
1: 哎呀，
0: 那个队长，
1: 嗯、
0: 那个眼神呢、你就感觉不一样，
1: 嗯，
0: 这才五天四夜，你就有这么大的变化吗？
1: 对呀，
0: 真正的变化啊，不是缺了。谢涵孩子去年都去了
1: ，
0: 实打实的啊。来，想感受一下的话，就回复特种兵三个字，详细了解和报名啊、回复特种兵三个字就行了。
1: 是的，就发特种兵，还你一个不一样的小伙子或者是小姑娘。
0: 对对对，说了这么多了，喝口水啊，喝口水啊。咱们这个交通广播专属的车友定制水，尖尖小河天然山泉水，来自深山自然水源，口感呢清冽甘醇，
1: 好喝，
0: 天然的原生水质，而且富含很多矿物元素，你拿它来泡茶绝了啊。喜欢喝茶的朋友们可以试一试，一件24瓶，两件48瓶，48瓶给你包邮到家，送到门只要49.9元，
1: 嗯，
0: 划下来就是将近1块钱一瓶，
1: 嗯
0: 啊，1块钱一瓶，回复水就可以下单了。
1: 是的，
0: 而且还支持企业定制。
1: 嗯，
0: 回复水
1: 一个单字啊，水就可以直接下单。
2: 您正在听到的是 FM104.1 河南交通广播，河南省应急广播，在路上，在你身边。出行自在，104.1，河南交通广播。
1: 来，欢迎各位继续关注河南交通广播，来看一看我们的平台上啊，朋友们，
0: 来来来来来，
1: 朋友们，
0: 刚才这个西西是怎么说的啊？他说：“
3: 建哥，
0: 哎，
3: 谢涵永远是对的，以我为坐标。”左右702704，楼下603。
1: 看，没错吧？你这脑子很奇怪哎。
0: 不是，
1: 你看我和我姐妹说的理解的是一样的吧？
0: 那么西西，你为什么要说这一句是啥意思？
1: 就是证明我是对的呀。
0: 不是你发这句互动是啥意思？说李健，我家703，那个隔壁702，楼下603，真的
1: 啊？对呀、啊，就说我们的门牌号就听起来就很吉利啊。怎么了，
0: 姐妹？就是西西，不用这么维护姐妹吧？是？
1: 你怎么就很难理解姐妹们的说话的意思呢？这不是一看就明白吗？啊？
0: 不知道，我真没理解，我是真没理解，就是为什么冷不丁来这一句啊？我以为是因为刚才说到有人考这个，有人去年拿门牌号这个开玩笑嘛，当分数了。我以为他是说他们真的考了一个就是那个门牌号的分数。
1: 不是，就说的纯门牌号啊。
0: 那你也太无聊了吧？
1: 谁说的？我觉得我姐妹挺可爱。
0: 肯定是为了维护你，我估计是。
1: 然后还有小唐说，祝西西家的宝贝未来。咱都考
0: 703
1: 啊，703，
0: 将来的事儿，将来再说吧，将来的事儿哈哈。那个默默说，邻居考了670分，哦呦，昨天晚上12点查的，
1: 哇、哦，我身上起鸡皮疙瘩。
0: 咱邻居关系不错啊，第一时间你也都知道了。还有林说到了，我是第一届出分再报志愿的
1: 啊，哦，这样挺好的。
0: 第一届出分的再报志愿，
1: 是
0: 说以前呢估分报志愿太不严谨了，说多少人估错，影响可能就是哎呀很影响大了，
1: 影响很久远啊。所以我就说嘛，我说我那时候估分差了50分，如果不是因为我提前批次，就是我是之前先参加过了那个艺术考试，那就真的很悬了。
0: 弟就说了啊，弟说我当年也是报了省外，去了江苏无锡，确实啊去外面比较锻炼，而且呢大学生活也快乐，
1: 也很快乐啊。
0: 但是呢，离别后就比较伤心了。
1: 嗯，
0: 现在呢，异地了，也很少联系了。
1: 哦，这确实是，这想想确实是。你看，因为我在河南上的大学，所以我的很多同学仍然，甚至一大部分都在郑州。我们真要是想见面的话，抽个空打个电话，一块吃个饭还是很方便的。
0: 是，
1: 但是可能你有一些同学，你就散落在天涯海角，就很难见面了，是吧？
0: 好了，那时间关系，我们今天就先聊到这里了啊。这个一会儿更多的话题，我们下个小时接着来聊。
4: 河南省卫生健康委提醒您，夏至到来，白昼最长，也正式进入盛夏，高温高湿天气之下，中暑、热感冒、心脑血管不适等问题进入高发期，需要做好全面防暑养生，日常及时补。